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再来到本次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准备最新最有趣的国内国外的那个重大新闻消息，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大家做个分享。好，这个礼拜台湾时间的礼拜一凌晨啊，终于这个将近一个月的世界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就在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土地上面完成2026 FIFA World Cup。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只能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那个因为是美加墨嘛，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从北美的西海岸的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再回到纽约 New Jersey 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整个美国乃到全世界的足球热情都被彻底点燃。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一样先花点时间啊，在谈论这个国际政事以外啊，先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史上规模最大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 Big Large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形容呢？首先这一次是美加墨，刚刚有一开始就有讲，是第一次有三个不同的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过去大家有听过2002的这个日韩世界杯，已经是两个国家了。好啦，那美加墨三个国家总共有16个城市共襄盛举。刚才讲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不管是球员或者是球迷，都需要跨越完全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时区。从加拿大的凉爽宜人，到墨西哥城的高海拔低氧的环境，再来到了美国迈阿密或 Houston 的热暑，体能适应力、水土环境，成为考验这次夺冠热门球队的重要课题。那也因如此，墨西哥反而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三度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国家，整个历史底蕴拉满。这一次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参赛的队伍从传统的32队扩军到48队。1998年以前是24队。那当然越多，越来越多的这个球队啊，然后包含还有这个独立浪潮之后，所以在1998年在法国的世界杯确立了32强。那这30年的时间都是32强，直到今年2026年国际足联 FIFA 把32强扩编变成48强。这一次的扩编呢，赛制也调整，分成12个小组，每组4队，然后每组的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那就直接先晋级了那个24个嘛，对不对？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

进入到 Round 32 32强淘汰赛。所以呢，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暴增到104场，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天天都有巅峰对决。我想对于球迷，对于我们不管这些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的人，绝对都是一场停不下来的足球盛宴。这一届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除了规模够大以外，整体的科技感满满拉满。它除了自动升级了半自动越位判定系统，在球场内配置了非常多高速追踪摄影机，在球里面也砍入了高精密的感应晶片。所以呢，过去常常讲的越位之战啊，等等的状态，现在在 3D 建模之后都可以申请挑战。挑战之后呢，就可以在真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厘清，这样让整体的公平度、流畅度也都大大提高。好，这个前面五分钟跟大家这个讲完本届赛事的基本概况之后，我觉得要挑一些冷知识给大家的。大家知道，不管是上一届的阿根廷队和这一届的西班牙队，最后举起的那个东西叫做大力神杯。这个 FIFA World Cup 的 Trophy， 它大力神杯是叫做雷米金杯。那1970年巴西第三次夺冠之后被永久保留，但在1983年被偷走。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大力神杯是由意大利雕塑家这个扎尼加所设计的，高 36.8 公分，重 6.17 公斤，是由 18K 的黄金纯金打造。但如果它真的是个纯金的，它的尺寸应该会超过70公斤。所以呢，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大力神杯它是空心的。那同时呢，夺冠的国家你只能带回家啊，摆个四年之后再带过来。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永久带走这座珍品，所以只能带走一个镀金的复制品。还有一个冷知识，这个在世界杯上面一场比赛几分钟大家知道吗？上半场45，下半场45。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啦。好，这个还会把一些什么庆祝啊，或者是受伤啊，或者是争议啊，或者怎么样的时间再拉开。那也很正常。那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大家想，这是顶尖对决，巅峰对决。既然是顶尖对决，既然是巅峰对决，那相信内容一定是值得大家一品再品。既然有90分钟大家甚至讲说，哦，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分钟、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才有进球，对不对？哦 ,no, 这个进球有时候看缘分。在世界杯的历史之上，最快速的进球大家知道多久？最快速的进球哦，其实很短，只有 10.89 秒。在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季军战，这个土耳其对战韩国队的时候创下的这个神一般的记录，从头到尾只花了 10.89 秒就把皮球射正，而且射进。这个很多的球王啊，这辈子踢了一辈子球，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我们可以去更让这个故事

更丰富的部分。好，下一个冷知识啊，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就是这一届刚刚有讲过，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三朝元老啊，1970、1986、2026这个历史上两大球王都在这里登基。那谁呢？1970年代的球王比利带着巴西队在这边夺下第三冠。1986年的阿根廷马拉杜纳，哈，这个上帝之手世纪进球也是在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所以我想2026年的今天，我们又可以把目光回到了阿兹特克体育场，那欣赏这一次的世界杯。当然最后的决赛并不在这边比啦，但是仍是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部分，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细节。好，回到这个这一届赛事的特色，2026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整个的过程，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第一次进入世界杯舞台，或者是太久没有进的这个比赛的球队，那个像刚果民主共和国啊、维德角啊、佛得角啊、乌兹别克等等，还有挪威，时隔28年回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那进入32强跟16强淘汰赛之后，整个赛事的惨烈程度，哎呦，显著提升。五星巴西的陨落，让这个五届冠军的巴西队在16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一届大黑马之一啦，奇迹的这个由 Erling Haaland 这个所领军的挪威队。结果挪威队这个凭借着他极强悍的身体对抗以及高效反击，2-1淘汰了巴西队，震惊足坛。那无敌舰队西班牙真的是超强，展现出极强的控制能力，淘汰赛阶段光击败了比利时、击败了奥地利、击败了葡萄牙，昂首挺进4强。在到准决赛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对战组合可以说是奢华，由西班牙对阵法国，那西班牙非常流畅的传控以及新一代年轻人的天才爆发，2-0完胜法国，率先拿到决胜门票。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半决赛第二场迎战三狮军团传统劲旅英格兰队，啊，一场充满张力的较量，阿根廷队展现极佳的韧性，逆转了比数，2-1险胜了英格兰队，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的决赛。那也就是刚才讲到法国队跟英格兰队，这个两队其实后来也对媒体公开放话说，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很想打季军战，因为没有冲击冠军的这个热情嘛。但是他们季军赛呢，就是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罕见的超高比分，6-4英格兰队拿下季军，让超过十颗球的进球，让现场80000名球迷喊破喉咙。那这场比赛也值得大家去讨论，季军赛的存在的必要性。好，世纪决战在纽约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阿根廷队对上西班牙队，无敌舰队对上美国这个潘帕斯雄鹰。比赛吹响开哨之后，两队的极高战术素养对抗，西班牙队主打这个控球跟高位逼抢，然后阿根廷队有他非常严密的防守反击，还有前场灵动的寻求机会。所以在正规90分钟里面，0-0，阿根廷队只有一次射正的机会。那相较之下，西班牙队的射正机会比较多，可是呢也都被阿根廷队的门将啊，成功的防下来。转折点就在最这个90+3分钟，阿根廷的这个中场核心 Ion Fernandez 因为战术犯规领到了第2张黄牌，变成

两黄一红亮红灯，直接 out 出场。阿根廷队变成10-11，少一人应战，进入了加时延长。那整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西班牙队就开始进入狂风暴雨般的猛攻，所以在第106分钟，也就是这个伤停加时赛的上半场，好，这个替补上场的托雷斯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中，1-0射穿了阿根廷队的大门，西班牙队的球迷哇沸腾，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维持1-0这个比数，所以呢，恭喜西班牙队啊，无敌舰队，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呢，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又可以在自己的球衣上面再加一颗星星，恭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这个阿根廷队，尤其是梅西传奇球星梅西的那个卫冕秀就告一段落。所以呢，这个当西班牙队队长在纽泽西的高空当中高高举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刹那，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新秀的崛起，看到老将的告别，我们看到了爆冷的惊喜，当然也有失利的遗憾。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不仅仅是这22个人在绿茵场上争夺那一颗球，更是一种跨语言、跨种族、跨文化，将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所以美加墨三国共同去承办了这一次非常精彩的比赛，值不值得？当然值得。它其创造的效益、经济效益远远高出过去。这一次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在门票方面，光预售票就已经超越了上一次在卡达世界杯的这个门票总收入。那当然，北美这个尤其是美国为主啦，这个职业运动赛事的丰富，刚结束的 NBA 总冠军赛啊，到当时就已经有一票难求。这个数十万美元才可以换得一张这个布鲁克林球场的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这个球票，然后不管是 NBA， 不管是 NFL， 不管是这个大联盟 MLB， 都是极其精彩且这个在美国人民心目中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会认为说今天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比赛，更重要的是这个把世界杯变成金鸡母，过去一直以来它都是极其赚钱的项目，极其赚钱的 IP。 那既然赚钱，既然有趣，既然非常的这个受到全世界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老人小孩这个8个月到88岁通通都喜欢，都觉得有趣，那这样的商业变现模式确实是这个让商业体育热潮，我觉得会绝对这个再掀起一波完全不一样的高峰。下一届的这个2030世界杯足球赛将在西班牙、葡萄牙共同举行，还有摩洛哥啊、哦，那这个三地举行之下呢，就有卫冕冠军西班牙，他能不能把大力神杯继续留在啊这个巴塞罗那，然后这个让全世界的足球迷，尤其是欧洲啊这个足球发源地更加的疯狂，然后创造更多不，因为下一届还有再扩军计划，有可能由32支球队变成64支球队，那就非常值得大家继续收看，继续观赏。那我也会觉得说今天职业运动赛事走到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鼎盛而且非常具有特色。那同时呢，我们更应该要去思考的是说如何把这一些喜欢运动的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出路，让大家觉得说

哎，这个投资在运动事业上面绝对是好事一件。那这个是体育运动赛事啊，前几周我们都花了5分钟、6分钟啊，这个介绍体育运动。今天不好意思，整集20分钟，通通给了世界杯啊。这个希望我们那次长官啊，因为4年1次嘛啊，让我们开心一下，讲20分钟应该不为过了。好啊，但是这个讲新闻时事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前两周都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食安危机、毒油争议，好，那我相信大家在最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想法。不管你要认为是中央的责任、地方的责任，现在在野阵营已经提出来了，要在725的傍晚啊5点钟上凯道，要去跟政府表达意见。那我相信这绝对也是这个人民表达意见的一个方式啦，跟想法。那能不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给予执政者压力，让他们负起应有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到底追究的结果会是如何？我觉得值得大家继续观察。那礼拜六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支持方或反对方，都可以关注这场游行，那也聆听在野党的诉求，然后给执政者压力。那也希望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能够被更加的重视，把破网补起来。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延续上个礼拜我们谈

谈到了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啊，更年期妇女的性跟亲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更年期的一些现象啊，提到一些生理的现象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然后当然就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性行为、我们的性生活，以及与我们的这个爱人之间的伴侣之间的一个关系哦。好，那这个礼拜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来想想看哦，就是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更年期的妇女，或是接近这个老年期。中壮年以后的人好像都没有性行为了哈，但是我们上礼拜也有提到，其实在英国有一份研究，进入更年期的妇女呢，有这个大概将近一半的人仍然是有性行为的哈。好，而且更年期性生活对于更年期的另外一个很显著的好处也是，他发现说更年期比较晚发生的话。也是英国的一个研究，他说每周有一次性生活的女性，比起每个月不到一次的进入更年期的几率低了近三分之一，近三成啊，就是有稳定的性生活的妇女比较晚进入更年期。哇，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对不对？但是就是规律的性生活，因为有助于分泌足够的这个润滑液的关系，然后不是，是说这个，而且呢，规律的性生活也一方面它可以比较，因为让这个生殖系统都继续有在运作嘛，因为发生性的行为的时候，这个生殖系统有它的肌肉啊，它的内分泌啊，都会一直在运作，让这个系统有在运作，就比较不容易衰老。好，二方面呢，因为经常有在分泌这个润滑液的关系，也会让性行为比较没有这么的不舒服哈、哦。那也会提升这个性的欲望。本来更年期女性素的降低，就会让女性比较没有性欲望。那如果这个有规律的性生活的时候，可以维持性欲望在某一个水平上哈、哦。究竟一定要有性生活吗？很多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哦，都老夫老妻了还要性生活吗？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无性婚姻吧。无性婚姻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其实也蛮多的哦。两个人之间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了，然后小孩子又照顾下来的孩子也是很辛苦的事，然后赚钱更辛苦，然后再加上呢两个人时间一久哈，有时候吵架啦，或者是对对方很熟悉啦，开始慢慢那种性的吸引力就会慢慢的降低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研究是怎么说的呢？国外呢有一个研究是研究美国57到85岁的已婚成年人，57就快60岁了啦，算是壮年老年了啦哈，所谓的壮世代了哈。他是40%过去一年是没有性生活的，是过去一年的哦，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这样子是40%。不过他是属于一个叫做壮世代哈、哦，所以其实没有性生活的比率也不算太高哦，因为40%没有性生活。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另外一份调查哦，也是美国的调查哦，他发现说美国人成年人哦，成年有20几岁到60几岁啊，然后这个60几岁的人每年大概有20次的性行为，那成年的话平均是每年54次，也就是大约一周一次哦，当然这个是包括20岁的。那60岁的呢，那年纪比较大的大概是每年20次，也就是一个月至少快2次了，这样子。对，一个月60几岁哦，一年20次的话就是一个月一次多嘛，对不对？好，所以一个月有一次多这样的一个数据哦。那美国的金赛性学研究中心呢，他们的这个研究调查的数据也是蛮有代表性的，他发现说成年人40到49岁每一周也差不多，每一周大概40到49岁啦，这个大概就属于中年，

概一周大概 1.3 次左右这样子。哦，这是外国人，这是美国人。但是在台湾的话呢，在台湾的话有一个在2021年的时候我找到一份研究，它这是一些非盈利组织做的研究，并不是学者做的研究。那非盈利组织他做了一个研究，他抽样那个台湾22个县市，每个县市都有，所以他蛮具有代表性的1000多个样本，50岁以上的壮世代。他发现呢，这个壮世代比如说假设50到59岁这个大概每个月 1.9 次，平均每个月 1.9 次，算每个月两次好了，就是两个礼拜会有一次的性行为这样子的。好，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像60几岁的，每个月1.1次，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这样的频率。那70几岁的话呢，每个月0.6次，好，也就是说大概两个月会有一次的性行为。80几岁的，每个月，也是每两个月将近一次。90岁以上还是有人有哦，每个月0.4次哦，所以其实如果一个人的体力好哈，性欲望有些人还是非常的充足，然后呢有性行为的也是不在少数的啊。好，那讲了这么多哈，究竟大家觉得性生活到底重不重要啊？那2022年的时候呢，台湾男性学暨性医学的这个学会呢，他做一个调查，他发现说，他说呢，90%的民众都会认为性生活对两性关系的影响很大，也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应该有影响吧，90%的人都会有影响。可是这么90%的，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觉得想也知道一定会有影响，或者是这样子的，不一定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大家觉得一定会有影响吗？这还用说吗？一定有影响吗？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哈，就是然后但是呢，有多少人，有70%的民众不满意他自己这个目前的性生活哈。好，也就是大家都认为很重要，但是却很多人还是不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中有说到，有30%的民众有伴侣却过着无性生活。那其实所谓的无性生活或无性婚姻、无性生活，它的定义其实也是还蛮众说纷纪的啦。每一种学者呢，对于所谓的无性，就两个人彼此之间已经没有性生活的定义，其实是并不相同的。那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定义呢，就是需要比如说像一年没有，就是算是这个应该我是认为应该是很合理，因为到了一年没有的时候，就代表真的就是不会很想要继续有性的生活了。那有些学者的定义比较松一点，他可能他认为真的是性的，如果有对象、有伴侣的、有自己的这个有先生、有小孩、有先生、有老婆的哈，那可能性生活应该要更高一点吧。他们有些研究会认为说，一个月没有性的生活就算是无性婚姻了。有人会觉得 what？这样吗？那大家不是都是无性婚姻吗？好，但是我想这个标准其实还真的是蛮松的。我想在可能国内国外的这个民情不同了，那东方人在性上面会比较保守一点，所以没有发生性行为的比率呢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无性婚姻应该也是会比较常见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好，这个所以这个台湾男性学暨性学暨性医学学会，他发现就是三成的民众是有伴侣却过着无性的生活。那究竟性行为次数有标准吗？要怎么样才算正常呢？特别是进入更年期以后，或者是中老年以后，这么多的人好像在婚姻当中都不一定有稳定的性生活，或者是久久一次，然后就会被学者说这个叫无性婚姻，那忽然就是根本也提不起兴致了，或者是会觉得好像应该要维持性的生活，但是

因为太久没有互相的这个提醒对方了、哦、也就说不出口了、哦、或者说要谈这个议题的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处理的情形、哦、那性行为的这个次数有没有标准呢？答案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特别是中壮年以后，进入了这个中年、壮年、老年以后，那就没有太多没有标准了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成年以后，有人有孩子，有人没有孩子，有人的孩子还小，有人孩子已经很大了，有人是空巢期，只剩下两个人，有人呢孩子还住在家里，然后有些人呢他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有些人的工作可能心理的压力小一点，但是需要耗体力，有些人的工作还必须到处跑，那还有呢这些收入能不能支应家里的各项开销，包括孩子的这个学习所需要花费的这个钱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哦、那没有确定的标准呢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次数并不一定看得出是属于并不是一定代表品质、哦、那一方面每个关系都不一样、哦、然后每个人的生活的状况也都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呢次数能够代表品质吗？能够代表性行为的品质吗？当然如果次数比较多的，当然你可以想象也许他们还挺满意自己的性生活的哈，所以但是次数多到一种程度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强迫的事情发生，这个也很难讲哦。好，所以重要的是品质，然后那个次数没有一定的定规一定要怎么样哈。另外就是每一种关系，刚刚提到每一种关系都不一样嘛，那伴侣可以决定他们想要的次数，可以决定他们想要的次数，但是有性行为有性生活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一些性行为的好处，那同时研究也有显示说性生活次数比较多的人他比较容易感受到比较多的快乐，所以伴侣之间也不用觉得很有压力，说好像我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维系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两个人之间有很亲密的性这一块，对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维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哦，所以是可以能够是可以去要能够继续去维系的哦。好，那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性生活的好处哦。那有关于无性婚姻啊，刚刚提到也不一定就是两个人一定之间要有性的次数没有一定的哈，因为品质可能是更重要的哦。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那就是无性婚姻不代表两个人之间没有爱。好，那我想呢，为什么无性婚姻不代表两个人之间没有爱呢？好，我们中间先休息一下哈，我们再休息听听音乐，听完音乐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哦、好，那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下，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我们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江，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那么今天很高兴继续来谈论我们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好，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前半段我们谈到了性生活的好处啊，也谈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性婚姻啊，有谈到说进入更年期之后或是中老年以后，还需要性生活吗？到底有多少人还有性生活，有多少人没有性生活呢？我在这个节目的前半段有谈到几个研究的数据哦。那当然西方跟台湾这个社会是差距蛮大的哦。那这些数据就是参考哦，参考就可以了。那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才是标准的数据哦。我们谈到就是你知道进入更年期50几岁60几岁其实正值人生的事业巅峰，对不对？然后孩子们呢，有人晚婚有人早婚，孩子的年龄阶段都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经济压力其实也蛮大的，所以每个人呢对有没有办法把时间呢腾出来空出来，然后还有再加上有没有空间能够发生隐性的这个行为都是很大很大的变数啊，所以不一定要一定有什么样的次数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哦。那但是两个人之间对这件事情呢，一定要谈好，一定要谈过啊。这个怎么谈性呢？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来聊一聊这个议题哦。好，所以性其实并不，所以我们这个前半段有提到说，一个没有性的婚姻，是什么叫无性婚姻哦？这也是一个不同的学者有不同定义的一个议题哦。在国外有些很松散的一个定义，说一个月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之间

天没有性生活了，你就可以成为无性婚姻了。哇，这么严，这么严啊！哦，那可能是要年轻，比较年轻的家庭吧，是不是？哦，然后那种很比较中壮年以后的，哦，甚至是老年以后呢，这个可能我觉得相当不适用了。哦，那有人是在稍微比较严格一点的定义说要一年，哦，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应该算蛮合理的，因为一年没有性的生活之后，可能呢就真的不会再想要把这一块放回自己的婚姻当中。哦，那但是呢，虽然没有性，哦，但是并不代表两个人之间没有爱，对不对？哦，诶，还是有爱的。那到底什么是爱情呢？我相信经历过婚姻的人，经历过这个结婚啊、婚姻啊、家庭的人，对于爱的定义跟体会会远远的深，会远远对着那个深度会远远的大于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两个人看对眼了，哇，那个脸红心跳啊，然后呢这个会有一些性的比较强烈的性的一个吸引力啊，然后可能关心对方，为对方这个服务，然后呢买礼物给对方啊，然后看到对方很开心，自己很开心啊，这些比较是那个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很多的那种，很容易兴奋的那种啊。但是进入结婚，然后来到家庭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彼此的熟悉，再加上有小孩，然后我想爱情，什么是爱情的定义会越来越不一样，嗯，而且呢会越来越深刻，而且慢慢的有一些成分会转变成亲情，所谓的老夫老妻，爱情变亲情。那这个亲情呢，就是一个很亲密的情感，两个人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哦，哎，这个可是年轻人不太懂的啊，这一定要两个人的婚姻够久哈，两个人彼此心里的调试够多，你才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境界，你才能够珍惜珍赏我们俩的爱情变亲情啦。哦，你才能真的能够珍惜跟珍赏这样的变化，觉得这样的变化挺好的。哦，因为这是时间岁月跟自我的调试跟自我的牺牲换来的。哦，它可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哦，这个能够去非常的珍视欣赏自己目前跟爱人的关系是爱情变亲情。哦，那有里面有多少的自我调试，多少的牺牲，多少的付出，多少的这个深刻的一种体会才能够换得的呢？这个部分不是更为令人觉得更美丽吗？更令人觉得珍惜吗？所以爱情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很深刻很深刻的。再想想，假设呢，夫妻两个人全心的投入照顾跟这个教育小孩，哇，那要花很多心力耶。然后再加上呢，长辈可能年纪也大了，你还得照顾长辈哦，所以有很多那个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这些夫妻们啊，在这样的年龄的这个夫妻哈，五十几、六十几哦，可能还没有退休，因为六十五岁是大家现在都可以活很久嘛，所以六十五岁退休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啦。哦，那五十几岁、六十几岁这个时候呢，其实长辈的压力已经来了。就是那个小孩长辈的那个身体健康的压力已经来了，你也得照顾，有这个压力，然后呢照顾小孩也是压力，哇，这是双重的压力，在家庭生活方面，再加上还有工作压力，而且有人的工作压力可不小哦，有些人是因为肩上那个肩膀上担负着很重的责任，他可能呢是比较高的职位，哦，他有很重的责任，有些人虽然不一定是很高的职位，但是他很忙，哦，现在的人工作时段都很长，有些呢的工作呢可能岌岌可危，快要不保了，哦，如果不好好的贡献自己的心力在工作上，搞不好会被炒鱿鱼。好，所以这么多的压力下，那要照顾家人，要照顾孩子，要照顾长辈，这是需要付出的，这个需要时间的付出，需要心力的付出，因为这样子而没有办法有性的欲望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哦，并且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体谅，要能够理解，哦，因为一个人，哦，真的是精力有限，你把时间拿来照顾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你真的就是很难顾到了，而我们把时间所花来的这个

心力是照顾我们的孩子，照顾我们的长辈、哦、这个是要感谢的，感谢自己也感谢你的伴侣，你的先生，你的老婆，这是彼此要感谢的，并不能因为说这样子然后就是没有性生活就开始责备对方或者是责备自己。好，刚刚讲到经济压力也是啊，压力一大，生理上的改变。

这个性的欲望了哈，这个生活的压力哈，那当然还有是伴侣的身体健康因素。慢慢年纪大了之后，就开始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健康问题哈。好，这些都是很难有这个性稳定的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不习惯表达爱跟关心，也就是除去了这些为家人的付出，工作上的赚钱的压力，或两个人彼此之间很熟悉的那种比较没有火花的这种关系哈，不论是除去这些东西，有没有一块是我们因为我们不习惯表达爱跟不习惯表达关心，我们没有勇气去表达，去表示说啊，我想要继续与你有一个很亲密的接触，这样的一个欲望，这样的一个动机，这样一个想望，我们是不是没有勇气说出口，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表达爱跟关心的，没有表达爱跟关心的习惯哈，会不会有这个部分呢？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点调整呢？好，另外还有就是其实两个人之间虽然是爱情变亲情啦，但是中间所付出的代价常常是什么？吵架争执，吵架争执，吵架争执哦。那这些吵架争执当然也会让我们发现对方的一些这个地雷不能踩的地雷那也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弱点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段关系反正也不会离嘛然后就是然后就很放肆的吵架了哈。那当然婚姻中当中一定会有争执但是争执呢它有时候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就是不满对对方开始不满如果你对对方不满了之后你真的在与对方做亲密接触的动机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所以这个有关于吵架跟争执这块呢所引起的不满跟这个对对方的一种拒绝的心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也是可以去有所调整的呢？说不定我们也是可以在这个部分有一些调整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无性的一个婚姻所谓的无性婚姻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考量在里面嘛好，那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有些东西是真的是可以调整的，对不对？自己要能够习惯表达，与对方的冲突跟争执可以下降一点吗？另外呢，还有工作这么忙，照顾家人这么忙，在这个忙碌当中，真的就要牺牲我跟伴侣的亲密接触吗？想一想，你为了生活与工作，你牺牲了关系中的哪一个部分？你最先牺牲了什么？那性在你的生活当中往后推到第几顺位了？好，这你可以去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知道生活很忙碌，我知道照顾家庭家人是很辛苦的，我们一定要有所牺牲，我们要有所让步那有没有想过为了工作跟生活，我在我们跟我们的先生或我们的亲密伴侣之间的关系哪一个部分也被牺牲掉了？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谈情说爱的那一份心也被牺牲掉了也不想谈情说爱了，每天呢就只想要谈谈孩子的课业，把孩子的课业当成谈情说爱的素材了这个不是谈情说爱，这只是讲琐事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性的亲密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很快的就被牺牲掉了，因为这真的也是挺花时间的好，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性退到了第几顺位你自己能接受可是你的伴侣能接受吗他是不是也能够接受两个人之间对于性的期待是不是也是跟你一样呢你有谈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夫妻两个人之间结婚嘛，然后当然结婚有很多的功能结婚之后呢，你们两个组成一个家庭，然后你们两个可以生活在一起你说这个公主与王子从此幸福快乐的

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爱情能够叫做最后能够结婚嘛，然后成为两个人成为一个单位了哈。好，当然家庭也就是孩子，也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啊，就是出生啊，就会比较有保障嘛。好，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呢，有关于性的一个满足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双方的责任哦。也是希望对对方的性跟自己的性，双方彼此都有满足对方的一个责任在那里哦。那你所以你跟对方有谈过这个问题吗？好，这个可能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谈过吧。哦，因为就自然而然就这样生活，就这样子过下去了嘛。哦，如果两个人的同拍还好哈，两个人就合拍，觉得这样也没关系，也就这样子过了。然后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波澜哦，哎，这样还好哎，这样可以很顺利的过下去哈。哎，那万一呢？万一自己或是对方的生活中出现了那个有可能成为第三者的人的时候，哇，那这个对于婚姻的影响就会开始。破坏就开始出现了哈，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跟对方谈一谈，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对方认为应该怎么样才是好的哈。真的是完全没有性的接触是 OK 的吗？如果两个人觉得很 OK， 那就 OK 啊。哦，那如果对方觉得很不 OK， 那可以怎么样来做个表达呢？那怎么样才是 OK 的呢？这个都是需要谈的哦。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来看看哦，男生女生可能在有关于这个性这个议题上面哦，他们的想法是不大一样的哦。比如说女人觉得怎么样是对先生表达的一种爱，有时候女人会比较是什么哦，帮他煮饭啊，帮他生小孩，帮他带小孩啊，但孩子是自己的啦哈，但是会想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哦，那就是我对家庭的一份爱，也就是对你的一份爱哈。然后我洗衣服，我煮饭，我做很多的付出，然后甚至有的女性也会认为说，我就是努力赚钱，让我们的教育孩子的基金是足够的，这就是我对你的爱了。那这是一种比较是属于在关系上面付出这样的一个层面哦。但是男人呢比女人呢会更倾向于透过性来向妻子表达爱意，这是男性跟女性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那他可能会觉得要向妻子表达爱情哦，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当呢这个两个人之间没有了性之后，这个先生难免会想说，哎，我是不是我的妻子会不会认为我不爱他了哦，或者他可能也会认为说我的妻子是不是不爱我了。因为性在表达爱情上面男人会看得比女人更重一点哦，所以他觉得性是表达爱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而女人可能并不觉得性就一定要是就说表达爱情一定要有性这件事情哈。可是男人他会倾向于用性来表向妻子表达爱意，这部分会比女性会明显哦。所以缺乏性行为的男人他也会更担心自己变为性无能哦，就会觉得说自己是真的会不会这个部分真的就是无能了哈。那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能够这样维持下去平平淡淡的也就罢了哈。那觉得自己性是不是有点无能了呢，这部分的担忧还不至于危及到他的自尊或他的婚姻关系。诶，但是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很有可能会喜欢别的人的时候，哇，他的那个危机感跟不安全感就会大大的上升哦。好，另外呢，如果越久没有性的行为就会越不想要有性行为了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啦，就是你越不讲你是越不想就越不想讲，然后越来越多就真的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这样子过下去了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因为工作跟生活很多时候这个中年的妇女为了工作为了生活就这样子牺牲了跟自己的先生当中

亲密的互动的这一块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生理上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这个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的更年期，女性素的下降，然后阴道上皮细胞的萎缩，还有呢所造成的一些其他的情绪上的一个起伏啊，还有一些让睡眠不足啊，这个焦虑、易怒啊，这些更年期的症状综合起来啊，都不是容易的哈，所以真的是辛苦了啊，辛苦了这个更年期的这个中年妇女哦，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时期。那对这些东西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也就会知道怎么保备自己，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哦。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先谈到这边。那么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谈看，怎么样来重燃我们的热情？哈，好，重燃热情的方式呢，其实不一定都一定要是生理的，也可以重燃我们心理的，也可以从我们心理的亲密开始，重新燃起那种爱情的感觉哈，然后生理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了哦。先要有心理的亲密，再走向生理的亲密就比较容易了哈。特别是女性嘛，女性比较需要一点爱的感觉哈。有爱的感觉呢，自然而然呢，性的欲望就会起来哈。所以同样的，我们跟我们的这个伴侣呢，的关系，如果是在亲密的关系上面呢，已经退回到无性生活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重燃心理的亲密，让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好起来，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相处啊等等这些，然后在有关于生理的这个部分呢，就会比较容易走到生理的亲密这个点上去了。好，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这个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一谈有关于如何重燃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好，那今天很高兴与各位谈了这么多，那下个礼拜继续再来锁定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妈一位，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一位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有智慧的、很美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那我们
1: 动脑筋呢？
0: 啊，对，动脑筋的，伤脑筋，动脑筋，才不会失智哈。对，我们也一直以来都有就是玩一些猜谜游戏哈，又被猜，
1: 又被猜。
0: 那之前介绍。

0: 到了几个这个台湾地名啦，
1: 是
0: 不论是县市啊或是地方啊或乡镇啊，嗯，那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去走走看一看，然后吃小吃。
1: 对，因为咱这啊，咱进前嘛有介绍啊，各地点心、食物，
0: 对，
1: 所以你若到啊，什么所在啊，恁哎，咱就会当伫遐加减谈心。
0: 对，那我们现在呢，要换这个买菜，就是要来猜东西。
1: 对，好，嗯，咱地名就各一段了。
0: 嗯，
1: 好，嘿，咱刷落去的买菜，咱买啊，可能伫咱的生活中间，吼，啊，可能到啊，迄个范围就较宽。
0: 嗯，那就比较难咯。
1: 哈哈哈！哈，咱爱来挑战。
0: 对，哎，初阶的结束了，我们来进阶的了。好，今天有什么东西要猜？
1: 今天是第一个哈，要要的就是咱的要咱的生活用品。
0: 哦，这也很多呢。
1: 对，
0: 生活用品。
1: 嘿，好，开开一朵花，
0: 嗯，
1: 合起来一条街，
0: 嗯，
1: 啊，哎，这是咱的生活用品。
0: 嗯。什么时候会用到嘞？在家里用还是在外面用？
1: 普通这个物件吼，咱要出门去才用得到。
0: 哦，所以家里没有，哎，不，
1: 得处理。
0: 家里不用用，
1: 嘿，好处理唔免。
0: 嗯，
1: 对，所以表示这个物件是当开开，
0: 嗯，
1: 买当合起来。
0: 哦，大小呢？
1: 哎，大小嘛。嗯，
0: 都有
1: 起来一条街，不是会当吃落去的，
0: 哦，
1: 所以这个物件呢，咱嘿无法度
0: 瓜，
1: 嘿无法度甲吃落去。
0: 嗯，对，不是吃的，是生活用品。
1: 对，
0: 那大小像一条瓜，
1: 嗯，
0: 这是像小黄瓜还是像丝瓜？哈，
1: 还是像亲像一条街
0: 南瓜。
1: 哦，不过你会当拍开
0: 啊，像花
1: 拍开的，亲像一朵花。
0: 花，
1: 哦，所以当然拍开的较大
0: 哦，
1: 合起来，
0: 然后也很漂亮。
1: 嘿，合起来的较细，
0: 嗯，就细长了，哦，一条瓜。
1: 对，
0: 但是打开像一朵花。
1: 对，
0: 哦，
1: 咱的生活用品
0: 在户外
1: 出门去。才会当用，
0: 哎，这大概知道是什么？这个伞，雨伞，
1: 对，好，
0: 对，
1: 你讲出日买晒用，
0: 对，
1: 落雨买晒，
0: 但是这个大小就有点难说了，因为它有像那种，像你刚讲户外嘛，
1: 对，
0: 可能露营用的那种大伞，
1: 500万。
0: 或是咖啡厅外露天做的那种大阳伞，
1: 遮阳伞，
0: 遮阳伞，那小到这种日式料理上面的装饰品。
1: 哦，起码哈，就这外送员哈，第一个迄个哦，机车的顶面冒装一
0: 龙头
1: 雨伞，
0: 龙头有那个手机架，手机架再加一只小雨伞。
1: 对，所以大小拢有，
0: 哎，
1: 有咱看哈，个人是开开
0: 一朵花，
1: 合起来，
0: 然后合起来像一条瓜，
1: 哎，
0: 它都有押韵呢，不论是国语、台语。
1: 对，
0: 一朵花，一条龟，
1: 对，
0: 啊，国语是一朵花，然后一条瓜，
1: 对，
0: 雨伞。嗯，
1: 是，事实上，这个哈，跟这个雨伞的嘛是，我即马就想到哈，咱较早食饭食了，
0: 哦，
1: 你阁有剩一挂菜，
0: 对对对对，
1: 你也放伫桌顶，
0: 对，
1: 哈，即马就有人用一个，
0: 对，它也
1: 雨伞
0: 也算，
1: 那网打，迄个得个
0: 砍起哩，
1: 哈，还是要桌砍，
0: 哦，桌子的。
1: 嘿，对对，放伫桌啊，因为你的菜哈，食剩的菜哈，
0: 集中，
1: 嘿，对，
0: 然后就
1: 用迄个
0: 盖起来，
1: 嘿，
0: 扛起来，
1: 嘿，对，
0: 对，有我们小时候有，而且以前是不能收的，现在做可以合起来的。
1: 对，我个会记起我阿妈的厝吼，我有只用竹啊，嘿，好，一个
0: 很大，
1: 嘿，足大。

0: 对，因为卡扎因为是大家庭，嗯、所以迄特定的足大地。
1: 对，
0: 啊，所以村的当然村的菜嘛较济，所以我足大地。
2: 整个把它盖起来，就不会有蚊虫去吃。的坎，
0: 嗯，的坎，
2: 的坎。
0: 嗯、啊，现在也有人说豆打
2: 哦，对，那个罩子，
0: 对，好，那个打
2: 豆打，
0: 对
2: OK， 对，它也像现在啦，也像雨伞一样可以收合了，
0: 也是同款，
2: 嗯，
0: 好，再来，哈，一只直溜溜，
2: 嗯，
0: 有鼻无目睭，
2: 有鼻无目睭，
0: 对。
2: 哦，一只直溜溜就一只直直的，
0: 对，嘛是生活用品，
2: 嗯，
0: 好，
2: 然后有
0: 一只直溜溜，
2: 鼻子没有，
0: 鼻
2: 眼睛
0: 无目睭，
2: 一根直直的，
0: 嗯，
2: 有鼻子没有眼睛，
0: 嗯，哦，
2: 也没有嘴巴，
0: 无嘛无嘛无嘴，干那有鼻那嗲，
2: 这么厉害，哦、
0: 所以。一支，咱啊在咱的生活中有一支的，
2: 嗯，很多，
0: 那足侪，
2: 扫把啦，笔呀、啊，
0: 嗯，
2: 刚刚讲的雨伞啊，
0: 拢是一支滴滴滴的，
2: 嗯，灯管啊，
0: 对，吼、哦，嗯
2: 嗯，
0: 唔过有皮哦，这都不简单啦、啊。哦，
2: 五皮的意思是它可以闻，还是它有那个洞？
0: 嗯，这些好问题。哦，对，
2: 有一个坑，
0: 嘿，
2: 的意思，
0: 对，应该是有一个坑。
2: 嗯，皮坑嘛，
0: 嘿，对，皮坑，对，
2: 目睭灵，但是有皮坑，
0: 对，所以表示迄、那个。迄、那个物件有空，
2: 有空
0: 哦，有空的滴滴嘛足济呢。
2: 你说国产吗？汤勺，它上面
0: 足济拢有拢有一空，
2: 对，有一个洞可以挂。
0: 嘿，好，唔过迄个空哈，咱有特别的讲法，就是鼻。
2: 嗯，哦，真的哦。
0: 嗯，
2: 哦，这个我不知道呢。嗯
0: 有空的一支滴滴的，嘿，足济吼，咱的迄个扫把啦，
2: 嗯，
0: 拖把，
2: 对啊，
0: 啊，足济拢有
2: 空、啊，它就设计一个洞可以吊起来，
0: 挂起来，
2: 对，
0: 对，这是足贴心的设计哈，嘿，唔过迄个，咱在讲的哈，这一支滴溜溜吼，可能还好，咱的缩较小的范围，就是讲设计的，
2: 嗯。
0: 好，设计的，咱的手会当摕的，
2: 嗯，
0: 哦，嘿，啊，所以伊有讲，亲像迄个扫帚遐尼啊，大支，
2: 啊，
0: 对，啊，一支直溜溜，伊无下底，亲像扫帚安尼，那像棍安尼，哈，就拖把呢。
2: OK， 它就是很单纯的一根，
0: 但是敢那一支那底，
2: 嗯，
0: 拢无下底有啥物
2: 筷子也是啊，但是筷子没有动，
0: 嘿。
2: 有啦，小朋友的学习快，
0: 嗯，
2: 把它绑起来。
0: 哦，阿芬就够想诶，对，好，啊，普通伫咱的生活中哈，咱的用这支啊，可能跟咱的衫裤有较密切的关系。
2: 如果跟衣服有关的一根直溜溜的东西，
0: 嗯、
2: 那，衫巾哦。哎、欸，没有纱巾，纱巾
0: 无一支直溜溜哈，
2: 弯来弯去，
0: 嘿对，啊纱巾安尼一支直溜溜，可能我都挂
2: 掉不起来，
0: 啊，除非咱就是该挂的，
2: 把它吊起来，
0: 对，嗯
2: 啊，那就是那个针，缝、衣服的针，
0: 对。好，所以这个针哈，佮唔是咱在注射迄个针，
2: 嗯，
0: 哦，唔是，
2: 因为跟衣服有关嘛，
0: 对，好，
2: 缝衣服的针，
0: 咱在天衫的针，
2: 嗯，
0: 天衫的针，每一个针顶面拢有
2: 一空，
0: 对，
2: 因为要穿线，
0: 对，
2: 穿针引线，
0: 是，
2: 嗯，
0: 所以迄个空咱就叫做啊针片，
2: 哦，我还不知道哎，
0: 嗯，
2: 针片哦。哎、欸，
0: 嗯，
2: 哦，因为它有一个洞，
0: 对，好，嘿，一点，
2: 尖拼，
0: 你爱撑伞就去、哦，所以还是
2: 尖拼，
0: 尖拼，
2: 嗯，
0: 铁砂，
2: 有拼无目睭，
0: 对，好，啊，佮咱。

0: 近景人有公告咔嗒咔嗒咔嗒，阿嬷的七头米，
1: 对，裁缝车、
0: 尖车、
1: 尖车、
0: 尖车顶面嘛是有尖，
1: 也是有啊，它也是要有洞啊，
0: 伊嘛是有片，只是伊的片是滴。哎对，咱普通咱要填衫的是迄个片是伫
1: 顶管，
0: 顶管
1: 对，针料针对，它是得头栽，
0: 所以迄种叫做针片
1: 啊。对，阿辉，你小时候还有看过一种针比较大，它是织渔网的
0: 哦，
1: 它也是就是它是很特大号的针，然后也是有一个洞。然后就是那个算是帆布线呐、
0: 啊，
1: 就是因为织渔网嘛、啊，渔网就很大，
0: 对
1: 那个针很大。
0: 我有那捌看迄、那个，迄咱较早拢有用布袋，
1: 嘿，
0: 好，啊你布袋，你那物件袋好，你迄、那个。你嘛是爱甲填迄个嘴吼，对，迄个嘴你嘛是爱甲填起来，啊，所以迄个针吼，都有那较大支，
1: 嗯，
0: 好，对。所以嘿，哈，所以我当啊，想想到迄个希望诶尖一定是较
1: 小
0: 机，
1: 然后到大，
0: 嘿，是，嘿，啊，不管大机小机，拢一定有片，
1: 对，
0: 哈，
1: 一定要一个洞，片坑的坑，
0: 对，一定爱有尖片，哈，你才会当撑伞
1: 啊，所以真的那个洞。台语是剪平，
0: 对
1: 哦，好，一支滴溜溜，
0: 有片无目睭
1: 是针，缝衣服的针，
0: 天山的针，
1: 不是打针的针哦，
0: 对，我唔是注射针，
1: 好，下一个，
0: 好来，有嘴无尻川，有话别人讲，有书伊担当，
1: 嘿。有嘴无尻川，所以只有吃进去没有拉出来。有话别人讲，他已经有嘴巴，可是又要别人讲话，自己不能讲。
0: 对，所以表示一个字，
1: 每当恭维。有输伊担当，
0: 对，唔过那拄着代志啊，伊得爱出面呐。
1: 不是背黑锅吗？这要猜什么？
0: 对，这个哈，唔是咱生活中得使用的物件，就是咱会当看到的，是属于娱乐界的，
1: 娱乐界的，
0: 嘿，对哈，所以拍算是予咱啊休闲呐，是嘿这方面的
1: 娱乐产业，
0: 对。
1: 不是生活用品了，
0: 不是无意义袂使之类。
1: OK， 不是必要品呐、啊，但是可以就是增添生活乐趣。
0: 对，
1: 娱乐界，那可能所以是一种物品。
0: 对，
1: 但不是生活用品。然后有嘴巴，没有屁股。然后要别人讲话，自己不能讲，五输一担灯，这个蛮难的呢。
0: 对，这是不简单哈、哦，对，就是讲，咱会当过来啊，较缩小迄个范围，拍算是啊，伊会当表演
1: 啊、哦，娱乐界嘛，表演的物品。他可以表演，他可以演给人家看，物品
0: 那是嘿，那是一定是物件，因为那是人啊，有嘴一定有目睭，有嘴一定是
1: 卡称，
0: 对，
1: 就可以都自己来了。那这个不能自己来的，
0: 嘿，所以就爱有人给伊。啊，倒三工，
1: 自己不能说，
0: 家己袂当讲话，家己袂当做啥物，如果那是拄着代志，怕生啊，无伊煞袂使，
1: 有点像小木偶
0: 嘿，
1: 如果是表演的话，
0: 对，
1: 那种对啊，木偶。

0: 油嘴他不会讲，他不能讲话，然后有嘴无卡称，
1: 哎，有影哦，
0: 是吗？小木偶表演呐、
1: 啊，嘿，对，
0: 木偶戏，
1: 好，真好。好，所以咱那是在讲到这个哈、对，已经差不多足接近啦。
0: 哦，
1: 对，嘿，较早啦吼，当然今嘛嘛是有，不过今嘛，咱较看较无，那是咱较早吼过去的、
0: 但是小木偶他都是做完整的，有手有脚有身体，啊、他但是他没有卡撑哎。
1: 对，
0: 没有卡撑。
1: 所以卡撑的地方呢，就是。
0: 哦，那就是布偶类的啦，因为你要用手去表演，
1: 对，
0: 所以它只有头，
1: 好，所以这好布偶，
0: 布偶，因为如果是台湾，那就布袋戏了，
1: 对，就是迄个布袋戏昂啊，好，咱在讲迄个昂啊，
0: 昂啊，
1: 对，因为你的手需要能入去内底，普通迄个头一定做甲拢足。
0: 很逼真，
1: 哎，对，吼、啊，一定有嘴，迄个嘴，搁啊，因为要配合讲话，所以迄个嘴拢爱会当开搁合嘞。
0: 那、是现在吧，以前应该不行吧？现在的布袋戏比较厉害，
1: 哎，对，哎，所以呢，
0: 机关比较多，以前比较单纯，
1: 所以。哎，过去吼，那在庙里在闹这的时阵吼，咱拢会当看
0: 野台戏，
1: 野台戏咱拢会当看到
0: 有布袋戏、
1: 哦，对，系啊，布袋戏拢变变叫，
0: 对，以前就是可能他本身那个公仔没有很厉害，但是那个演的人就很厉害，哦，他的手的运用，还有他声音的运用，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吼，这个昂布袋戏昂啊吼也是越来越厉害。
1: 对，有影较早的嘴吼袂叮当，即马的嘴拢会叮
0: 当。对，
1: 而且即马拢做较大声，以前拢较细声。
0: 对，
1: 对，
0: 对，以前就小小的。
1: 对，
0: 那现在越来越大，
1: 愈做愈大声，
0: 可以演电影了。
1: 对对哈，亲像这个霹雳的布袋戏，都是塑黄金，
0: 对，
1: 足大声的。
0: 真的。哦，所以是这个布袋戏昂啊，
1: 布袋戏昂啊。
0: 嗯。
1: 哦，有呀，因为伊在迄个故事哈，要表演当然有一个故事，所以在故事的中间，然后拄到什么代志，拢需要伊来担当，要烧台哈，
0: 要
1: 嘿。对哈、要吃饭。
0: 对，这种布袋戏好像蛮多都是这种，也是武打戏。
1: 对，
0: 一定有好人坏人。
1: 对，因为烧台啊，怕来怕去，跟他较好表现，
0: 比较有故事张力。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要那个哈杯冷气很可爱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看布袋戏，有机会可以再去看一看，应该会蛮有趣的。
1: 对，好，对啊，所以你看野台戏，
0: 跟
1: 你看电视的，
0: 不一样，
1: 不同款，
0: 对，感觉不一样。好，我们还有一个哦，
1: 来，树顶一块碗，雨来底未满，
0: 哎呦，树顶一块碗。后来得被磨，就是树上有一只碗，然后一个碗，吃饭的那个碗。那下雨了却装不满，就是水不能把这个碗装满，那这碗坏掉了。
1: 哦，所以表示这块碗哦，不是破空，就是伊的材质的问题。
0: 那猜什么嘞？
1: 嘿，好，好，要摇一个啊，伫树啊，诶，顶面啊，
0: 诶，物件，
1: 会当发现到诶物件，哈，唔是对树啊生出来诶物件
0: 哦，
1: 嘿，好
0: ，OK，
1: 是你有机会伫树啊顶看会到诶物件，
0: 所以不是树本身的

0: 什么果实、树叶、树枝，不是，但是也可能容易在树上面看得到的物件。然后它像碗啊，但是下雨装不满。那像碗，那这个就很好猜啊。像碗的东西就是那个鸟巢啦，一个是几点碗？
1: 几点碗？来宾的哈，睡觉觉啊。
0: 它下雨了，它因为有利水作用嘛，把水排出去，不然他们家就淹水了。所以雨来了，下不满。啊，这个比较容易猜，
1: 这个
0: 因为它已经告诉你在哪里看得到了。
1: 对，树啊顶拢看会到，当然鸟啊树无拄拄伫树啊顶啦吼，足侪拢伫迄个人诶
0: 树下
1: 阴枝卡，
0: 阴枝卡
1: 屋檐。
0: 对啊，嘿，咪青椒啊，触椒啊，
1: 对，好，好，还是讲迄个咱那
0: 顶啊卡，
1: 对，顶啊卡，
0: 银钱卡，
1: 银钱卡，迄、那个银钱哈，就是咱较早哈，咱较早的迄、那个建筑，吼，较迄个迄四合院，吼，所以你伫你的正厅的，你拢有一个加土一块，
0: 那个屋顶会延，屋檐呐、啊，
1: 对，
0: 会延伸出来，
1: 对。甲咱即马咧讲的顶啊卡，顶啊卡是较宽。
0: 对，现在讲的顶阿卡是这种像是公寓或大楼的这种二楼延伸出来的。
1: 对，银钱卡就是讲迄个厝顶，因为咱较早的厝拢唔是老阿厝，
0: 像屋瓦
1: 是干哪，是干哪一层呢？所以伊的厝顶吼，你的厝的门是伫遮，所以你对遮入来，所以这个所在。这敢那通一滴滴啊！来讲你的厝下，甲你的要去，甲你的壁，吼，给通一滴滴啊！迄个所在叫做阴枝卡，
0: 阴枝，所以是延伸出来。
1: 对，还是讲你这个檐啊茶
0: 哦，那个柱子横梁，
1: 横梁，对，横梁，你爱迄个，你顶面爱看霞，还是搁较早是。草啊，草茅屋，对，一定爱好生活痛出来，所以就痛出来，甲迄个椅仔茶的中间，迄个所在多好一个角，对，所以迄个所在拢叫做阴钱，所以你若是落雨的时阵，拢会往对迄阴钱哦，地雨，
0: 对，
1: 所以迄叫做阴钱，
0: 好。所以
1: 人工嘿，就是哈，一张的银钱卡
0: 卡
1: 啊，卡就是下面
0: 银
1: 钱，还是顶啊卡
0: 顶啊卡
1: 啊，还是的树啊顶啊，
0: 这修
1: 对，所以叫我修拢底下
0: 好，所以今天有四个东西让大家猜哦，
1: 不简单哦，不简单，
0: 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也蛮有趣的。好，我们复习一下。
1: 来，第一个是开开一朵花，合起来一条街。来要生活用品。
0: 打开像一朵花，合起来像一条瓜。要采生活用品，是
1: 雨伞。
0: 雨伞，雨伞。
1: 对。
0: 第二个，
1: 一支直溜溜，有鼻无目睭。嘛是同款，要生活用品。
0: 一支直溜溜，有鼻无目睭，就是一根直溜溜的，直直的，然后有鼻子没有眼睛，也是猜生活用品。
1: 对，就是天衫口的针，
0: 天衫口的针，缝衣服的针。然后今天才知道那个针孔叫做。姜皮，真的鼻子。OK，
1: 有嘴无脚床，有话别人讲，有事伊担当。这是要要一个五六角的一项物件。
0: 好，有嘴无脚床。有话别人讲，有书一担当，蛮辛苦的。有嘴巴没有屁股，然后有话要别人说。

0: 说应该说别人帮他说了，然后有事他自己来担当，他是要采表演用的物品，
1: 布袋戏昂啊，
0: 布袋戏昂啊，就是这个布袋戏的人偶。
1: 好，手顶一块碗，好来底未满，
0: 手顶一块碗，好来

0: 衔那个树枝，就咬那个树枝来、嗯、来编织的树鸟巢啦，哈，它就是树上一块一只碗、嗯，然后下雨了却装不满。
1: 对，哦，这是鸟蛙修，
0: 鸟蛙修鸟巢。嗯，好，今天可爱的迷猜猜谜，又被猜
1: 又被猜，
0: 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在我们最近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新的系列哦，领导就是这么神。我们的固定来宾呢是陈俊英博士，他是企业资深教练哦，他还和我们一同来聊一聊领导力的话题。那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我们就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选择力。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样做对的选择哦。其实选择呢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哦。很多时候呢，透过一个对的选择，会为我们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哦。那么以前做什么不重要，现在呢想什么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你每天做了什么选择，或者你每天选择做了什么。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每一天的选择呢，会我们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力。

好，沿用了三十年的苹果电脑公司，当2007年贾伯斯宣布 iPhone 的时候，他把公司的名字把 computer 拿掉，就变成苹果公司。所以他不只让他带到硬体，也带到软体，所以是不只是一个产品的定位，也是行销的定位，也是策略性的定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不同凡响的抉择。

0: Hello， 老师你好。
1: 好，
0: 刚才我们已经有在节目当中有30秒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了哦。呀，选择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哦。里面呢，要来聊一聊怎么样是不同凡响的选择嘛？哈，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力要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到底什么是选择力啊？
1: 好，我想当谈选择力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要去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有几个选项，一定有 ABC 嘛。
0: 嗯，
1: 那每一个选项你觉得你最渴望，你觉得你最希望的是哪一个，而不是只有单一。所以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选择为什么是很重要哦？那你要达成你的最终的目标里面，你有几个途径可以达到，所以说你要做选择嘛。那从这个三个，比如不管 ABC 或者123，你做出选择了以后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0: 嗯，
1: 你最希望而且你也有能力去达成，
0: 嗯，
1: 我想这选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做完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想一想，特别我们在做商业模式或者我们在职场上面或者商场上面，我们很重要，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建议，我们一定去做过很多的可行性的评估。所以第二个步骤，我们就要去思考，如果这个计划或者这笔订单这个交易如果失败了，你会怎么办？你有没有去想到最糟的状况是什么？那通常我们去看，就为什么要去看最糟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是很重要，就像我们个人的人生一样，我们常常讲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忧虑，但是试着大家去回想，你过去的人生不管10年、20年、30年，你去看看你所忧虑的事情，你往头看，有心理学家跟我们统计，有80%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0: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一想，我做这个选择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1: 我说当我们选择了以后，我们要去假设模拟，如果这个你的选择是 fail 掉或者失败掉，你的最坏状况就刚才所讲的，你如果有经过这评估，我们英文讲就是说你是不是 affordable，
0: 是，
1: 你是不是能够承受得起，
0: 是，
1: 换成中文就承受得起。如果你去想了这个东西，就像刚才所讲的，假设你有做过的第二个最坏的状况的评估，通常的结论都会比你最坏的状况评估要好的很多，
0: 是，
1: 所以第二个选择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去试想，就是就像我们投资一样啊，你要不要获利了结，你到底设10%、15%或20%，或者最坏的状况也是亏损10%、15%、20%，你一定要有那个底线，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
0: 是，
1: 那你有了选择，然后你评估了最坏状况，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你有没有替代方案呢？
0: 替代方案
1: 哦，若 in case 这个 fail， 你在职场上面跟人家谈判，你就总不能说，回头对不起，我要跟老板报告，我要跟董事会报告，所以你在想这个最坏状况的什么时候，你自己心中要有一个备胎，
0: 是
1: 我有哪些替代方案，
0: 是
1: 这条路走不通，我的替代方案是我可以允许的，而不是，当然临机反应也是很重要，但是你不可能有时候在做商业决定的时候，你要评估的东西是很多的，你假设事先你有彩排，你自己有三个选项，1、2、3，
0: 是
1: 哦，那你也许提供第一个，那看当时的状况去提供替代方案，那如果没

0: 没有，你没办法临机应对的话，你就算你有很好的选择，你有做最坏的打算，但是谈不下去嘛，
1: 是
0: 你没有结论嘛，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选择跟最坏的状况跟替代，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同方向的抉择里面三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哦，那我就举我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设计一个产品，有一年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给客户，但是我们永远都站在我们的角度去想啊，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哦，但是客户一看到东西说这个不是吻合我们的需求，那我想啊，糟糕了，那因为我有做过最坏的打算，这个 fail， 所以我有替代方案，我就想的是，哎，那个某某人啊，某某客户，那我觉得我们把我刚才所提的方案，我加以修正，加以补充，你觉得怎么样？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客户跟他对谈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回应，
1: 是，
0: 他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正面的，他是觉得我有备而来。那当然不一定会按照我的替代方案，但是经过双方面的讨论，最后达到共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从事商业行为里面东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嗯，所以老师谈到要做一个不同凡响的选择，其实需要首先要注意要有选择，第一个选择要先做出来。
0: 对。
1: 第二个的话要评估最坏的状况。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有替代方案。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可能有些朋友他会问了，那可是这三个步骤我知道，可是我不晓得怎么选择，我也不会评估，我也找不到替代方案，那怎么办？
0: 我觉得你自己，你从事的行业里面，或者公司给你的这个职务上面，一定有你的工作执掌。当你要去跟人家谈判的时候，或者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至少事先要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
1: 是
0: 会议的主题是什么，跟客户谈判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你假设都不做准备，你这三道根本没有嘛，
1: 对，
0: 你也不会有选择的项目，也不会去评估最糟，怎么可能有替代方案呢？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今天我们谈的一个抉择或者选择最重要的，你事先还是要做功课、啊、
1: 是，
0: 你不能说、哦、空手去，你什么都不做准备、那你根本谈不出结果、啊、
1: 是是。那在这边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哦，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对的选择，刚才老师已经提到了这三个阶段，其实它是帮助我们能够做对的选择。但如果说现在可能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方案都很好，都很相近，评估来评估去，好像哎，这一个方案，比方说 A 方案，它在这个第一个部分评估最坏状况的时候，它的状况不是最坏的，那呢，但是呢C 方案它可能比较容易取得替代方案，那这样子分数这样子打来打去，就哎，不晓得到底要优先选哪一个方案，那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理性的抉择。
1: 是
0: 什么叫理性的抉择？因为我们人通常都比较感情的动物嘛。那我建议你拿一张纸，你把方案 A B C至少先列下来，这方案是什么？
1: 是。
0: 然后左边这边你有两个要件，一个是必要条件，我们讲英文讲 must。
1: 是。
0: 哦，那你也许有三项，然后另外一个是等于说可有可无的其他的条件，
1: 是、
0: 哦、那可能也是有三个。
1: 是。
0: 哦，所以你当你这个时候满分是十分的时候，你去打分数 ，A、B、C 你都打分数，然后底下的必要跟这个必要那个配合的这个可有可无的条件，
1: 是
0: 你就会加总嘛？你可能有六项，满分是六十分 ，A 方案可能是五十分 ，B 方案是五十一分，
1: 是
0: C 方案可能是四十八分。那按照理性的抉择，可能我们就要选择 B 方案嘛？因为分数最高，
1: 是。
0: 但是最后的决定是不是这个？其实你要看你的下一步骤是你的客户嘛？客户买不买单？
1: 是。
0: 客户假设买单，客户搞不好他会买单，是他要吸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做过这个理性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强项、弱项等等的，让客户去做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抉择。所以说，我们等于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管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事先要有准备。没有准备是不可能谈成任何事情的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仅是在公司，你在设计产品也好，那你比如说，哎，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你到底用什么策略也是一样啊。我觉得在人生的很多的过程里面，你自己要去做一些我叫做理性的评估，最好写下来。
1: 是的，是的。

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陈俊宇老师呢，他很精彩的、非常的言简意赅的跟我们谈到了要怎么能够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选择。首先，第一个选择要先出现，再来要评估最坏的状况，之后要有替代方案。在这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些模拟的状况，发现呢这个很难以做抉择的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方案通通很条列清楚的写下来，然后逐一项的来评分，之后呢再做选择，或者要跟客户买单的状况来做选择。我想这样子就能够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选择了。

好，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问我，我很努力呀，但是为什么总达不到不管公司或者我的老板的期许呢？所以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在努力之前，你有没有做对的选择？哦，这个就是我们不论成功者跟失败者最大的差别，就在选择。如果每个人能够把他的选择做正确，你经过你的努力，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觉得选择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0: 在我们谈到选择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生意呢是怎么样能够透过选择力能够取得拿到这笔订单呢，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要怎么样把生意谈成呢？老师，我们刚才已经聊过了啊，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选择啊？有三个步骤啊。那但是呢，在做这个对着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请问老师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出一个所谓正确的？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评估选择的时候，看起来好像都很好。那我们也感觉我们有很多的方案，我们也都选择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我们做了这个选择的话，它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1: 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就是什么是正确的选择？我们换句话讲说，我们能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结果跟你所预期的是一样，就代表你的选择是对的。我记得网络上流传了一个故事哦，当然这个只是个比喻。他说一位优秀的商人杰克，有一天告诉他的儿子，我已经帮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媳妇，我要你娶她。儿子很不耐，讲说要结婚的是我，怎么你替我决定呢？哦，但是杰克说，但是我介绍的这个女孩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儿，比尔盖茨的女儿。那儿子就张大眼睛，哦，是这样子的。哦，那在另外一场聚会中间，这个杰克就走到 Bill Gates 的旁边跟他讲，我来帮你的女儿介绍个好丈夫。但是 Bill Gates 不屑一顾说，我的女儿还没有想要嫁人呢。但是杰克说，但是这位年轻人是谁吗？他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呢。 Bill Gates 讲说，哇，那这样的话，那又有一次接着杰克去世界银行去拜访这个

0: 世界银行的总裁，我想介绍一个年轻人来世界银行当副总裁。总裁说，我都想裁员了，我们副总裁太多了，够多了。那这个杰克就马上跟他讲说，但是这位年轻人是谁呢？是 Bill Gates 的女婿呢。
1: 哇，他好厉害哦，两边都可以把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漂亮。
0: 对，然后总裁就讲说，哇，那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杰克的儿子娶了 Bill Gates 的女儿，又担当世界银行的总裁。虽然只是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我觉得如果要给他下个注脚，就是说你知道吗，生意就是这样子谈成的。除了我们刚才谈的不管选择最糟的状况替代方案之外，但是关键的你在那个会不会把握当下的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然后你去移除障碍，然后想去突破。
1: 是，
0: 所以说就像这个故事就算笑话也罢，但是很多次的场合生意不是就是这样子谈成的吗？
1: 是，很有趣哦。其实我们了解是在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先去判断一个什么样对我们最有利的状况嘛，对不对？那老师刚才也谈到了，那我们要评估最坏的状况，还找到替代方案，这是我们之前有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哦。您刚才又谈到要怎么样去排除那些障碍，这个真的很有趣。障碍要排除，很多人会卡在这个地方，就是很努力的去做，之后呢，碰到障碍了。就不晓得怎么办，然后怎么弄都觉得很难以突破。那他也很想排除障碍啊，可是他就说我不晓得怎么样排除障碍，那怎么办？
0: 我觉得关键点就是你要看你自己临场的反应，我觉得重要是临场的反应，你有没有那个敏锐度。
1: 是，
0: 你不管是在公司开会也好，你跟客户开会也好，我刚才还是很喜欢举说，哎，那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那个敏锐度，他在乎的是什么东西。
1: 是
0: 哦，那你如果他在乎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了解，那个就成为你的障碍。当然这个比如说商场上面或者职场上面你要经过历练嘛。
1: 是
0: 哦，那这个障碍你假设知道，哎，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对方的肢体语言或者对方的眼神，你我们英文讲说 on the track， 你有没有在这个轨道上面，如果发现不对，你可以去很技巧的去沟通，哎，刚才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哎，你刚才所讲的东西好像是我的建议里面你是不是比较喜欢 B，
1: 是，
0: 我跟你确认一下啊。如果说哎，对，不对，你没有懂我的意思，那我很客气讲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清楚的时候，因为生意如果没有排除障碍，
1: 是
0: 这个生意是没有办法成交的。
1: 是
0: 哦，但是有时候我们哇，这个兴高采烈的去，但是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业务都撞羽而归？
1: 对，
0: 就没有拿到他应该想期待的业绩嘛。
1: 对，
0: 那就我刚才讲的很重要，就是说临场反应跟最重要的，你假设真的不知道，你可以用开放性的问题去请教对方。
1: 是
0: 哦，那你发现氛围不对了，或者刚才所讲的这个，哎，场景或者是肢体语言，他对方有一点不耐烦了，哦，在看手表，他大概就说我们没有切中要题。所以说，我们换句话更简单的一句话说，你要对焦在对方的需要上面。
1: 是，是，当我们能够对焦在对方的需要上面的时候呢，这个选择的所谓的结果跟效能就会大大提升了。
0: 对对，
1: 是是是，
0: 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你到底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1: 是，
0: 对不对？
1: 那一般人呢也有可能在做选择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盲点嘛，对不对？老师，那您观察比较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选择的盲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假设我们用行销人员跟客户或者是公司的老板跟底下的经理，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立场去认定这个东西，老板从老板的立场去跟员工沟通，但是员工不买单嘛？
1: 是。
0: 那你是个销售员，你是个销售人员，你只会讲说，我站在我的立场里面，我已经考虑到了。
1: 是。
0: 但是客户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个东西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们若从人与人相处中间也是一样，你有没有用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色去看这些东西？
1: 是。
0: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个不会有交集啊。
1: 是
0: 哦，那我简单讲说，这个客户明明在乎的是，比如说我们产品设计明明在乎的是外观，但是你跟他谈里面很多的功能，那功能他其实

0: 实对他而言，只要跟平均的水准够了就好了。
1: 是，
0: 他在乎的外观，他在乎的是色彩。哦，那色彩是很主观的，
1: 嗯，
0: 但是你要听他要的色彩是什么。有人喜欢 Tiffany 蓝啊，
1: 嗯，
0: 有人喜欢这个 Navy Blue， 就是海军蓝，
1: 嗯，
0: 但是你要看客户是喜欢什么东西啊，
1: 是，
0: 而不是从永远从我们的角度里，工程师有一个盲点，就是说他从他的角度里面认为他的产品是一百分的，
1: 是，
0: 但是真的就像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没有一百分的产品啊，
1: 是是，其实很多产品是因为人性的关怀、人性的同理而让它变成一百分了，其实那个差距就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站在对方的需要上，
0: 对，
1: 站在对方需要上怎么样能够排除呢这些障碍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陈俊英博士呢跟我们分享到了在做选择评估最坏的状况以及寻找替代方案之后，我们已经选出了合适的所谓方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些方案当中再挑选出这么多对的选择当中里面最正确的，最正确的那个就是呢能够真正的跟客户有好的沟通之后而做的这样正确的选择，能够站在客户的需求，在他们的立场来同理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好的一个水准的产品，并且能够把生意谈成了。
0: 是
1: 是的。

好，亚历山大征服了全希腊，他有一天去拜访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就问哲学家说，我能够给你什么帮助跟协助？这个哲学家就回头看看亚历山大帝，他说，麻烦请你移开你的脚身影，因为你挡住我的阳光。所以从大帝跟哲学家他们的需求是不同，也证明人与人中间跟客户中间也是在需求上面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差异。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邀请到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持续的做对的选择。在做对的选择过程当中，其实包含哪些内容呢？常有些朋友会说，我想做对的选择啊，但是我到底要去想哪些选择的方向呢？我总要去想吧，思考总要有一点思考的方向嘛。我们今天就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做对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些因素，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1: 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的哦。我记得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纽约的一条街上同时有三家裁缝师啊，那裁缝师的手艺都各有不同，那因为店面太靠近了，就像我们现在的一条街里面有 7-Eleven 有全家等等的这些东西，竞争是非常的激烈。但是有一天有一家第一家的裁缝师就在门口上面挂了一个牌子说，我是纽约最好的裁缝师。哇，这一看另外两家想，哇，那怎么办呢？隔一天另外第

二家他就在那个也挂了一个布条，他说我是全国美国最好的裁缝师。那第三家因为是犹太人，他出差去了，他太太想说哇，这下子人家讲纽约，那又讲的是美国，那我怎么办呢？他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想全世界呢？哎，这个过了两三天，这个犹太人的丈夫回

0: 他太聪明了。
1: 对啊，那他想说，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抉择嘛。
0: 是，
1: 你讲全世界干我什么事？你讲美国又干我什么事？你讲纽约跟我就没有身临其境嘛？
0: 是，
1: 那我讲我是这一条街最棒的裁缝师，所以说他就点到关键的重点，就是说他不是一直在增大。而是我们他不是叫英文叫那个 Marco 就是一直放大，他反而是缩小，是 Michael， 就像显微镜一样。那他讲的说我是这条街最棒的裁缝师，他挂出去以后其他人家就没辙了，生意就全部跑到那边来。所以从这个一个很小小的故事里面就看到我们的选择有多重要。
0: 是，
1: 我们到底是好高骛远的选择呢，还是我们务实的选择？这个经营一个企业都是以获利为中心嘛？那你卖的行销的产品，你到底等于说不只是你赢，客户也赢，这个是双赢嘛？哦，但是如果有一方就是等于说利客户不利我，这生意也做不长。
0: 是，
1: 你利我而别人客户没有受到这样子的帮助，这生意也做不长，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双赢 win-win 的策略嘛。
0: 是，
1: 所以我常常在想到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过去，我刚刚从我在职场大概有四十几年，快五十年的时间，我刚刚到职场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你把事情做对就好了。
0: 嗯，
1: 哎，我说把事情做对，对啊。那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品管的原则
0: 是。
1: 推出来要全面品管，哎，那有另外一句话就出来，你要把对的事情做对。
0: 嗯，
1: 我那已经谈到不是把事情做对就好，你要选择把对的事情做对，而且第二个阶段
0: 是。
1: 那第三个对就是说，你是不是找到对的人啊？这件事情你也没有发挥这个人的所长，找到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
0: 是，
1: 哦，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对啊。那你人也找到了，事情也是对的，很好。那你有没有对的方法？第四个对就是对的方法。
0: 是，
1: 你有没有对的方法？因为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商场上面，在职场上面历练过，就像我们刚才第一章所讲的，就你的选择有哪些嘛？选择项目有哪些？哎，你有没有找到对的方法？你一定是从绩效、投资报酬率、等于速度等等去看嘛，所以第四个对就是对的方法。哎，那尤其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受到疫情的变化、世界局势的搅动，我想好像都乱了去，然后都是脱轨了。
0: 是，
1: 哎，但是我觉得第五个对是很重要的，对的时间。所以我讲的五个对就是很重要。第一个，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我再重复一次，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时间做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像刚才的裁缝师他做了一个决定，我也可以做一个很小小的我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个经历。我记得我刚刚等于说从这个工程设计就研究开发的转到做行销的时候，那我是个很大的挑战。有一年我们要去欧洲做跟经销商，所有的经销商来自欧洲各国的大概有一两百位，我们要去做简报，我们要推出新产品。哎，那你大家也知道学工程背景的英文本来就不是那么溜嘛。哦，那第二个啊，在这么多人面前要去做这个简报，我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要，我也可以选择找任何借口，哎，那段时间我家里刚好有事，刚好要请假等等的。哎，但是我记得那一年刚刚好，好像是一月初，我们过完农历春节就要前往了。哎，那我就想一想，我要不要接下来？后来我就接下来了。那我经过那个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好好的去准备。哎，我要去报告的，我就把它写成英文，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PPT。还是用那个投影片，哎，那我去制作了投影片，然后就不断的、不断的反复练习。大家参加过演讲比赛，你也知道，你要不断的彩排，不断的练习。
0: 是，
1: 哎，所以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说，哎，我就是要去接受这个挑战。
0: 是，
1: 啊，那个我觉得也是我后来在行销、在业务的领域里面一个很重要关键点的突破点。
0: 是，
1: 如果我没有做那个点，那后来碰到任何事情， 我只要是跟语言有关、跟客户有关的外国语言，我大概都会跑掉。
0: 是，
1: 那对我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很大的、

0: 大的一个挫折跟影响，所以我面对挑战，我要去克服我自己的障碍跟害怕跟不足的部分。那你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勤能补拙嘛，你只要心态对的，你愿意去投资这些去做准备，那我相信很多东西可以都迎刃而解啊。
1: 是，刚才我们的陈俊宇老师哦，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能怕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会不选这个，就是因为它太难了。但是老师说，其实我们一个对的选择，不见得它是容易的，不见得的对的选择呢是轻松的。所以呢，当是一个好的机会的时候呢，当是一个好的选择的时候，就是要评估哦，要做对的事情，要把对的事情做对，要找到对的人，要找到对的方法，同时要在对的时间当中来做些选择。刚才我们的陈老师他用他自己亲身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了，那时候是这么困难的一个选择，他自己评估自己愿不愿意接受挑战，他最后接受这个挑战，但是还是有程度的落差呀，他就努力努力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好，这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观察到的所以呢，他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他也用对的方法去准备，把握这样的一个时间，对的时间，后来他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在业务上面的一个成功跟胜利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做对的选择，别挡住了我的阳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挡住了你。当你要做对的选择的时候，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愿意用对的方法把握那个机会，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出对的选择，也不会让阳光来阻挡我们。

好，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说，等我学校毕业了以后，等我事业有成了以后，等我结婚以后，等我有足够的金钱的时候，我能够买房子，都是等等等。所以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命都在等待中消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活在当下，享受人生。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生的真谛。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持续跟您和陈俊英博士来聊一聊，怎么样做出最好的选择，怎么样能够做出不同凡响的选择，怎么样把生意谈好，怎么样不要让环境当中拦阻了我们做出对的选择。其实最坏的状况也就是最好的选择。亲爱的朋友，你曾经想过吗？现在状况很糟糕，很糟糕，想说难道这也是一个能够得到好选择的一个机会吗？在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话题，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最糟的状况之下，如何也能够做出好的选择。同时，老师要跟我们聊一聊很多成功个案的故事。我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点介绍跟说明。
1: 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乍听之下最糟的状况，也是最好。

0: 好的选择，好像有点矛盾、啊、最糟怎么会是最好的选择、啊、但是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很多的困难跟障碍都是化妆的祝福，这 两句话是异曲同工之妙，最糟的状况是最好的选择，很多困难跟挑战往往都是化妆的祝福。我就分享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就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在春节之前，我过完春节就要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伊朗去做商务访问。但是有一天我在家里从浴室洗完澡出来，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的太太就讲说：“你怎么喘得那么厉害？”我说：“哪有？”他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医生？”我说不用了、啊、也没，因为那时候我每年都有去那个诊所做健康检查，没有什么毛病嘛。
1: 嗯，
0: 啊，我说不用，哎，他说你非得去，
1: 是
0: 啊，那我们家离那个三总是蛮近的，
1: 嗯，
0: 那我就去挂了号，那我就把这状况跟医生讲，就内科胸腔内科讲，他帮我照了一个这个电脑断层，哎，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胸腔内科的医生是非常细心，
1: 嗯，
0: 他要把这个影像关掉的时候，突然在他的电脑的右上角，好像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看不清楚，
1: 模糊的阴影之类的，
0: 对对对，有阴白白的什么东西，
1: 白白的，
0: 对，
1: 嗯，
0: 那他就跟我讲，哎，陈先生，不好意思，你要不要下个礼拜再来做一次电脑断层，加上显影剂？
1: 是
0: 哦，那我就去做了。
1: 嗯，
0: 那做了以后，然后看报告，他说：“哎，你的左肺刚好有一颗1.5公分的结节。”
1: 嗯，
0: 哎，那我说怎么办？哎，他说我帮你转外科，但是陈医生你不用担心，按照我们过去的医学常理，大概60-70%都是良性的。
1: 嗯，
0: 我建议你到胸腔外科微创手术，开3个洞就把那个结节拿掉，就没事了嘛。
1: 是
0: 哦，那我想，哎，那也很好啊。那我从伊朗回来的时候，就应该3月底我就住进三总嘛。然后住进三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医治的这个过程，我们大概也是仿照美国的有一些标准作业流程。
1: 嗯，
0: 你发现肿瘤一定要先做穿刺跟切片。那做完穿刺切片，然后他送去化验，要等待大概1个礼拜。
1: 是
0: 一个礼拜你，其实你的心情就忐忑不安了、
1: 啊，
0: 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
1: 那时候会很紧张的。
0: 对啊，那等1个礼拜又去宣判。现在不像现在健保快一通，马上3天以后就可以知道，你要等待1个礼拜。宣判是良性的话，当然说哎太棒了。
1: 是，
0: 然后如果是恶性那就很麻烦。
1: 嗯，
0: 哦，但是我进到胸腔内科，他跟我讲，因为那个结节太靠近心脏、
1: 哦，
0: 我没有办法帮你做穿刺，也没有办法帮你做切片。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穿刺切片也不准啊。为什么？嗯、他说就像一颗苹果一样，你去取的地方是好的，
1: 是，
0: 但是烂的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取到嘛。
1: 嗯。
0: 那我说怎么办？他说那就直接安排就外科手术，就把它拿掉，要不然你3到6个月都要追踪一次，也很麻烦嘛。
1: 是。
0: 啊，那我就把签了很多同意书，我就把它签完了。但是我记得3月30号，就2011年3月30号，胸腔外科的主任跑来跟我讲：“哎，陈先生，你要不要签一个同意书？”哎，我说我已经不晓得签了多少同意书。他说：“这份同意书内容不一样，我解释给你听。明天你是手术是第一刀，我把你那个结节取下来以后，我马上去做急速冷冻的化验，
1: 化验
0: 1个小时之内就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嗯，
0: 如果良性，我帮你缝啊，因为是第一刀，你大概11点就会回到 ICU， 就是加护病房。
1: 是，
0: 哎，那我就签了、啊。然后当我这个第一刀，隔天第一刀把这个拿掉了以后，我醒来的时候一看，8点。我心里大概有数了，应该是癌症。
1: 是，他们要花很多时间慢慢仔细的手术。
0: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那我发现我太太跟我两个女儿都在旁边，她说她正好跟我解释。我说我大概知道状况是怎么样。嗯，那个胸腔外科医生是三总一个很有名的慢工出细活，他最后很小心的把我整个左上肺整个移除掉。
1: 是。
0: 然后他真的发现，在左上肺跟原来我那个结节的部分又有一颗1.5公分的结节，
1: 嗯，
0: 所以说原来判断的那个癌是从1A 就变成2A 了。
1: 是
0: 哦，那我为什么讲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例证，就是我很清楚的，就是说 这个就

0: 最糟的状况。
1: 嗯，
0: 但是在我身上而言，我没有经过穿刺，
1: 是
0: 切片，我没有经过等待跟宣判，然后我就一气呵成，不用开，在手术台上面一气呵成。
1: 嗯，
0: 到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要咨询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第四意见，我去咨询了，不管是很多的这个，不管新冠啊，这个只有核心讲说你一定要化疗。
1: 是
0: 哦，那个肿瘤科医生就跟我讲说，要帮我开一个人工血管，要做化疗。我说化疗，最终我说我还没决定。我说化疗真正对这个注意有多少？他说5%到10%。
1: 嗯，
0: 我就很客气的问那个肿瘤医生，哎，那5%到10%，如果是你，你要不要做？
1: 嗯，
0: 他给我答复一个，就是好像这个模棱两可。他说 depends on 看状况。
1: 医生，医生现在他们的回答都是这样。
0: 就像人家去问官员或者干嘛，他说 no comments， 我没有意见。
1: 没错。
0: 哦，所以说从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去为什么举我这个亲身的经历，就是说这个是最好，因为大家一听到癌闻癌色变嘛。
1: 是。
0: 哦，但是我觉得我就坦然接受。我就进行必要的东西，而且我是在一天之内所有的过程全部完成了。
1: 嗯，
0: 不像他们刚才讲切片要等待，然后你去手术要安排，然后住院要安排，开刀要等待，化疗等等就要安排。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事业或者我们职业生涯，或者不论你是在机构或者等等的，你自己的健康、你的家庭生活，事实上时时刻刻也都需要做选择，你要不要做对的选择啊？
1: 我觉得您做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您听了您的妻子的建议，
0: 是
1: 去做了检查。
0: 是是是，
1: 因为有些男性啊，哈，可能就觉得说平常身体就很好嘛，然后也忙碌啊，没时间啦，那或者是就没有把这个，假如我平常都有做健康检查啦，哈，也就不会把这样事情放在心上。可是您有在这样事上也尊重您太太他的想法，因为太太会担心嘛，所以就是为了他也要去做个检查。我觉得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就救了你自己了。
0: 是是是是，所以到现在，你看今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每半年最终检查，一切都正常嘛。
1: 是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陈俊英博士跟我们来谈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在过程当中，他做了选择，他做了一个好的选择，他选择听他妻子的建议去做身体检查。他也做一个好的选择，他选择在不要折腾自己身体的状况之下，他进行了手术。之后呢，他也做了选择，因为他的肿瘤后续要怎么样治疗，他也做了一些好的选择，让他自己可以在一个浓缩的一个时间当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治疗，而不是拖延的。所以呢，我在想，这种选择不光只是应用在我们的所谓的事业上，在家庭、在生活当中也是需要非常的斟酌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陈俊英老师聊一聊什么是选择力，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梁慧要祝福您在您的工作当中、事业当中、家庭当中、人生当中，每一天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选择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祝福您，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姐。
0: 今天要讲初本的青春作伴好还乡，是不是？
1: 是从哪里出来的？
0: 是从这个文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的这首
1: 七言绝句。
0: 是，
1: 这个叫七言绝句。
0: 七言绝句，
1: 对，七个字的写成一句叫做七言。绝句就是四句就变成一个绝句，然后这个杜甫他用八句，等于四的两倍嘛，哈，他就把他的心情呢，痛快的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我觉得为什么以前都为了考试在读这些诗词，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哇，我有时候有很丰富的感想，或者有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怎么样形容我的感觉？你要是没有精通这样的字眼，你就写不出像杜甫讲的，因为他在四川好像也有一点也是被贬嘛，哈。在四川有一个杜甫的草堂，
0: 对，杜甫草堂，
1: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很想念那个自己的家乡了，就应该就是讲回到中原了，
0: 听到收河南河北，他就心情的写照，
1: 对，他的心情就会很感慨啊，就是
0: 就写了这八句，
1: 对，第一句呢。这里面有客家话可以用的吗？
0: 很难
1: 啊，
0: 很难。
1: 涕泪满衣裳，
0: 你是说叫我讲这句吗？
1: 对啊，比如说，
0: 这是剑外忽传收蓟北，不是吗？
1: 对，剑外忽传，大概他就不再使用剑了嘛，就没有，都应该已经他已经不再当兵了，然后忽然听说，
0: 这个是剑门关。剑门关来，

0: 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所以呢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听到时眼泪沾满了衣裳，然后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看妻子和孩子哪还有一点忧伤，
1: 没有，
0: 那
1: 就表示他都没有
0: 忧伤
1: 嘛。
0: 漫卷诗书喜欲
1: 狂，
0: 就是胡乱的卷起诗书，高兴的简直要发狂了，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重点的白日虚歌，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对，
0: 就是白日放歌，高声痛饮美酒，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回家乡。最后就是急纵巴峡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就
0: 是
1: 沿着长江了，
0: 对，心里想着就从巴峡穿过巫峡，经过了襄阳后又直奔洛阳，这就是他全文这样子。
1: 对，但 你有哪一些客家话？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初盼后返乡后归乡，我们大部分都讲回乡的归乡，归乡
1: 归乡。他从巴峡穿巫峡，就是从重庆要
0: 他是走这个短捷径吧，是不是
1: 他要这 就是走沿着长江啊，往下游走。所以呢就那个就从襄阳向洛阳，
0: 是
1: 因为他那个四川地势比较高嘛，
0: 对，
1: 他有点向上游，所以襄阳到洛阳，洛阳应该就是现在的西安吧。对
0: 对，
1: 所以我当时候想到说有点像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感觉，就
0: 是
1: 有点
0: 为什么
1: 开心回家。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客家话不讲青春吧，
0: 强春
1: 有吗？
0: 你是指意思吗？青春就强春
1: 啊，
0: 对啊，
1: 笑脸的人，对吧？
0: 这个地方应该也不是讲笑脸的，青春这什么？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乡。这叫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
0: 心
1: 情也很轻松。
0: 是明媚的，趁着明媚的春光。
1: 对啊，应该是青那个。心情浓厚，
0: 心情浓厚，所以青春其实它这个青春，像客家话就强春也是一样，就强春。当然不是讲，不是形容少年的时候，它这里是明媚的春光，
1: 青春应该是表示、就
0: 是、
1: 是
0: 趁着明媚的春光，青春作伴。然后趁着明媚的光跟妻儿作伴，好一起还乡，这样子。他这里的解释是这样。
1: 对，这个连、连诗
0: 太久了都忘记了，
1: 都唔记得。
0: 这时候已经52岁了，杜甫已经52岁，
1: 他已经52岁了。他应该也是老了。
0: 对啊。
1: 想念家乡，
0: 他就是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那个叛军的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所以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欣喜若狂，就写下了这首文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这首，公元763年，
1: 那么久了，
0: 广德元年写的。
1: 所以你看文字可以传这么久不会腐坏，
0: 对 对啊，
1: 只要你记得
0: 很美的文字，对
1: 对，就有一些特别让人家难忘的句子。你觉得哪一句你最觉得有动力？
0: 便是这句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强春作伴后归乡，就是应该是觉得天气风光明媚的感觉，因为那个一个是一个心

0: 情吧。
1: 嗯，
0: 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觉得风春光明媚，
1: 对，
0: 对不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阴暗。这样有时候阴天，你也会觉得心情好的时候，你觉得当然阴天你会比较心情不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正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又觉得阴天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你也不会觉得这个阴天让你有多么的不适感，
1: 嗯，
0: 你也觉得很舒服啊，
1: 对，
0: 凉凉的不热嘛，阴天不是吗？天气比较舒服嘛。
1: 对。
0: 可是假如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阴天是那种心情更阴霾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啊，天气黑黑的，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就是还下一点小雨，
0: 嗯，
1: 然后好像那个景色就有点凄凉，
0: 嗯 嗯，
1: 然后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样的灿烂，这样，
0: 嗯嗯。
1: 但阳光一照呢，不管是上午、下午啊、中午啊，
0: 嗯，
1: 有太阳光一照，那就感觉上就真的是青春了，
0: 对，
1: 有活力，
0: 是，
1: 对，所以这八个句子里面，
0: 嗯，
1: 每一句其实都有它的那个，它的精准的心情，
0: 嗯，心情，
1: 对对，
0: 嗯。
1: 像他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好像心情是轻松的。
0: 对。
1: 然后呢，妻儿居然愁容啦，啊，
0: 嗯，
1: 愁容就不在的嘛。本来人家天天都，
0: 啊，本来忧愁的愁容就失就走了，就
1: 对对对，
0: 一扫阴霾了，
1: 对，
0: 心情就好了。
1: 对，然后
0: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回乡的机会了，就很开心。
1: 对，然后呢？就一开始就惊传，就是那个情绪的
0: 对啊
1: 爆炸力哈，
0: 对，
1: 听到说战胜了，
0: 嗯，大洋哎，
1: 对，所以这个呼传收蓟北，
0: 嗯，
1: 然后再来呢，他就又心情也觉得开心到呢，目屎哭哭流，
0: 对啊，都流泪，
1: 涕泪纵横，
0: 嗯，
1: 对，所以他这首诗啊，所以情绪的起伏很大，
0: 嗯嗯。
1: 哦，
0: 对啊，
1: 然后又看妻子愁何在，
0: 嗯，
1: 连他们身上也都没有不再这么忧愁，
0: 对，妻子跟孩儿都已经没有了忧愁了，
1: 对，然后重点就是呢，
0: 嗯，
1: 漫卷诗书喜欲狂，哇，
0: 就是随便的把诗书书本卷一卷，
1: 什么样的书都对他来讲现在都是开心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你看，
0: 你看人开心跟紧张的时候，都会什么东西都会快速的把它收起来，好像胡乱弄一下。
1: 对啊，
0: 胡乱整一下。
1: 对，所以你知道他这首诗前四句啊，
0: 嗯，
1: 就把里面的那种呼传，
0: 嗯，
1: 的那种心情，忽然就收到一个讯息，
0: 嗯，
1: 然后再来涕泪，哇，哎，这个情感丰富到。然后再来是妻子有愁何在，
0: 愁已经不在了，对
1: 对，愁
0: 哪还有愁，
1: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喜欲狂，就是黄一个啊，那跟他笑哎，
0: 准备起笑，
1: 对，狂叫
0: 就是哎，对，啊，
1: 你高兴的时候你会不会狂叫？
0: 会啊，像你看足球赛或者是
1: 啊，对，
0: 看什么球赛的时候，踢进球了，你就啊，有没有很开心？
1: 对啊，
0: 对，如果你喜欢的他踢进去，你就觉得哇，太棒了，就会惊叫。
1: 真的是，真的也是情绪的起伏很大。
0: 对，都会的。
1: 所以那上面的那种情绪的那个变化，到最后就是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1: 叫人家中酒
0: 没有，他这种是形容你开心啊，你就是觉得可以喝一点，
1: 对，
0: 我觉得诗人都很喜欢喝酒，你有没有发现，
1: 欸，
0: 是不是人在一个那个，
1: 欸，男的比较爱喝酒，
0: 没有，就是好像喝到你一种茫茫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诗性大发，还是会觉得没有约束，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放松，
0: 想写，嗯，很放松，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会像你平常很拘谨，你一喝酒以后你就可能，
1: 对啊，
0: 可能就是放松自己了，
1: 但是你
0: 放开来写了，
1: 对，所以他叫人家白日放歌须纵酒，还可以你放纵自己，嗯，
0: 对，
1: 啊，然后第六个就是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嗯，
1: 就是所有的那些都不存在了，那些

0: 焦虑、忧虑或者是愁啊、喜啊，
1: 对啊，
0: 然后只想要赶快回去。
1: 嗯，所以呢，就最好是从那个巴峡穿过巫峡，很快速的便下襄阳向洛阳。你看，
0: 襄阳，哎，襄阳到洛阳很远呢。
1: 人家
0: 所以长江的往下游，
1: 对啊，
0: 往下，因为它是从高往下嘛，
1: 嗯，
0: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好像很快就可以到洛阳，
1: 嗯。
0: 其实以前那个李白也是“朝辞白帝彩云
1: 间”，
0: 对，也是很快。
1: 对，
0: 对，心情好，一切都是
1: 如飞，一切就好。希望大家一个礼拜心情都很好了。
0: 对啊，
1: 心情好，做嘛该都欢喜。
0: 感谢苏糖，
1: 感谢大家今天苏糖，
0: 安子说，
1: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Need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思绪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燕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教外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念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以外呢，要跟大家一起邀请我的好朋友，他呢最近很喜欢在节目里面跟我一起啦啦啦一起聊天，每次跟他在一起分享音乐都非常的快乐。嗨，欢迎何子。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
0: 是的，
1: 我又来分享我的歌单了。
0: 是的，最近呢何子在他的工作的同时呢，平常音乐都会一起滋润他，
1: 没错，
0: 陪伴他。
1: 今天要分享的歌单也是我喜欢的歌单。
0: 对，其实呢，在 我觉得你算是应该听音乐算是蛮广泛的一个人吧。
1: 我不敢这么说，欸，可能还是因为音乐的类型有很多种嘛，可能我有听几种，但是你要说广泛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广泛吧，我想。
0: 对，但是你应该，那你是那种听音乐会就像说我就想听自己喜欢的，还是你会去探索一些你不熟悉的？
1: 这个我就觉得 YouTube 真是大家的
0: 好
1: 朋
0: 友，
1: 因为你会听习惯的一些歌曲，那他旁边就会放一些他觉得你可能也会喜欢的歌曲。
0: 对，
1: 那听着听着你的这个视野的耳朵听的东西就会慢慢变得比较
0: 多
1: 、嗯，对。
0: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愿意去让
1: 点点
0: 对点点看嘛，对不对？而且你喜欢让你会让那个音乐一直陪伴你嘛，对不对？就是你会你是一个蛮长时间听音乐的人。
1: 对，因为上班的时候我告诉你我
0: 就感觉一副是不良示范的样子。
1: 不是这个上班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的工作如果是比较静态的那个 desk word 的话，他就会常常要需要听一些音乐。一个呢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比较集中，你有个声音反而会让自己比较集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同事他们讲电话的内容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会一不小心就分心。
0: okay.
1: 比方说就是会计专员就坐我旁边，他常常会跟银行吵架。
0: 哦，真的吗？
1: 然后或跟那个门市吵架，因为我们公司在是总部，然后他就跟门市吵架，说不然就是会骂他们，就说你们那个发票怎么这样整理啊，巴拉巴拉，就好精彩哦，我就忍不住想听。所以其实音乐在帮我隔绝这些声音。
0: OK， 好，我不知道朋友们，你平常在你的周遭，就是你身边呢，你是一个常听音乐的人，还是不常听音乐的人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其实都蛮鼓励各位好朋友可以时不时让音乐介入一下你的生活，这样子，因为呢，其实音乐可以带来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内容，而且这些东西，它其实可以在你的忙碌的过程当中帮你有一点点沉淀集中的过程，就是一点 功效。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陪伴，像很多司机朋友他们也是会听音乐，一个是提神，然后另外一个是陪伴。
0: 对，
1: 然后就是心情好心情不好就会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一首歌，就哼哼唱唱，心情就转变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有时候我的脑，你有看过那个脑筋急转弯？
0: 有有有有有
1: 有，对不对？我就时不时就会有一首奇怪的歌就突然跑出来。所以我
0: 当口香糖的广告
1: 对，像台湾可能是绿油精啊，
0: 油精
1: 或者是香港脚啊，
0: 对对对
1: 之类的跑出奇怪的广告歌曲。所以我每次可能我先生载我开车的时候，他开一开，然后到台北来，高速公路比较长，就想突然想到一首歌，我就开始唱，他就会说：“是不是乐乐又在你的脑子里面乱播歌？”
0: 有道理哦，非常之有道理。好，今天呢，我们要带来跟平常我们聊的很多的音乐不太一样的一个主题。其实我们应该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聊这一类的音乐。其实因为后来我们

0: 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谈谈，不管是流行音乐，或者就是我们华语的，或者是外文的，或者是一些剧，我们也有跟大家聊过，或者是一些像动漫的啦，哈，这些我们有跟大家聊过。但其实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刚开始
1: 的时候，
0: 蛮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聊一个一个场，就是应该叫一个领域，一个类别，
1: 嗯嗯。
0: 它叫做 CCM 的音乐，就是现代的福音歌曲。所谓福音歌曲，就是说它是这个在这个基督信仰底下的这个环境里面，他写的一些诗歌。那这些诗歌呢，当然有一些是属于就是 worship 的这种，就是说它是
1: 敬拜的
0: 在教会里面
1: 跟大家一起唱的。
0: 对，但是有一些呢，它也不见得只是敬拜，它是一些等于说它是我们叫做福音歌曲，就是它是可以跟别人分享他的信仰的内涵的一些的歌曲。其实呢，我觉得这些歌曲都蛮好听的，而且他也在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些过程当中给我一些力量。
1: 没错。
0: 但是呢，有一些音乐呢，有一些诗歌呢，我们就把它归类叫做 hymns， 就是 H-Y-M-N， 就是 hymns， 叫做古典诗歌。那这些古典诗歌呢，其实它就是写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早，有一些甚至是这个已经上是上
1: 百年
0: 有，但是这些歌曲呢却非常非常的隽永。你要说它到底是有的时候它到底是谁写的，有一些歌曲已经不可考。对，但是它的这些歌曲都让很多很多的人在世世代代的时候听的这些歌曲就有一些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些歌曲蛮神奇的，有的时候它真的会在你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处境里面给你一些帮助。所以其实我也蛮鼓励朋友们，如果你不排斥，你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听这些音乐它有一个共通的好处，就是真的会让你比较平静。对，
1: 而且它还蛮好听的。
0: 对，蛮好听的，
1: 不会就是一直洗你的脑。
0: 所以像有一些像我想这个过程里面很这个，所以谈到 hymns， 从古典诗歌里面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
1: Amazing Grace，
0: 就是我们中文叫做奇异恩典了。那这个曲子呢，其实世世代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唱，而且你已经不只是所谓，
1: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它是福音歌曲。
0: 对对对对，很多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老歌，很老很老的，
1: 以为是老英文歌之类的。
0: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1: 诗歌，古老的诗歌，
0: 非常正统的一个古典的诗歌。
1: 是的，
0: 但是它在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人翻唱呢？因为很多人听这个音乐之后就很
1: 受到感动。
0: 对，受到感动，
1: 获得力量。
0: 没错。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听听几首歌曲，这些歌曲很有趣。就是呢，我们要先听这个老的诗歌，
1: 要听 hymns 的部分，
0: 对 hymns 的部分，
1: 再来听他的 CCM 版本。
0: 对，这些，而且这些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当然我们没有选很多的歌曲，那因为我们要比较嘛，哈，这两个音乐，这两个歌曲呢，它前面的 hymns 当然就是我们会尽量找比较就是传统式的这个演唱的方式，但这个新的
1: 尽量啊，
0: 对，
1: 尽量。
0: 但这个新的版本呢，它除了在这个老的这部分，
1: 它不是只有把这个旋律歌词照样抠过来，然后用现代的音乐去演唱演出而已，它不是这样子，它是有自己的新的创作，已经是全新的歌词歌曲，但是它又融合了本来 hymns 的部分。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你看在音乐的环境里面会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定对这个原先的这个曲子非常有感受。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他新自己的经历，所以就这样子融合而成。我觉得这个其实基本上这个也是这个福音歌曲的精神，就是这个创作其实是来自于我跟这个信仰接触之后所获得的东西，然后我再用音乐把它记录下来。
1: 没错。
0: 对，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几首歌曲。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就可以透过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歌曲，我鼓励你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去多听看看，如果你听过我们就好好享受这个音乐。
1: 如果你听了一遍今天的节目还不知道歌单的话，你可以上我们 FB， 我们到时候会把歌单
0: 写给你，这样子
1: 抠上去好不好？
0: 好的。首先第一首歌曲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之经典的Amazing
1: Grace，
0: 我们中文叫做奇异恩典。那我特别选了一个版本，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其实他已经过世了这个美国的一个乡村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Glen Campbell。 那这是 Glen Campbell 呢，其实他是在 乐坛，美国的乐坛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而且他以前是猫王的御用吉他手。
1: 哇！
0: 后来他自己出片也很红，然后他后来到晚年的时候，他成为一位圣乐的牧师。那他就有很多很多诗歌的创作或者是作品，他有歌曲他有唱。那其中的这个部分是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诠释了 Amazing Grace。 当中我们会听到这个苏格兰的风笛，在这个通常这个苏格兰的风笛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代表他的这个庄严性，就是说他这个歌曲这个精神是非常的庄严很正式的，要跟大家就是述说一个什么东西。好，我们可以来听听 Amazing Grace 由 Glen Campbell 所演唱的版本，请听。

哇，非常好听哦，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由这个 Glen Campbell 这位音乐人，他已经过世了。那

0: 他是在美国的乐团可以说是非常具地位的一位乡村歌手，那他所演唱的版本，那当中呢还有这个有听大家有听到一个非常高亢的这个器乐的声音，那就是苏格兰的风笛嘛。
1: 嗯嗯嗯，
0: 其实这个歌曲到现在有在美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军职或者公职的人员，如果他因公殉职的话，对，他因公殉职，他的葬礼、
1: 哦、
0: 下葬的葬礼就是、
1: 嗯、
0: 他们都会演奏《Amazing Grace》这样、嗯，你会觉得很奇怪哈、哦，这个跟这个、嗯、这个一个人过世，他可能要演奏一个哀乐嘛，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嗯，就是，但是他们演奏的是一个诗歌，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于那个死亡的态度，基本上他是一个很光明面的一个走向，而不是说他只是就人死如灯灭，不是这个概念这样子。
1: 嗯，而且他们会觉得一生都是充满的奇异的恩典。
0: 对对对，那这个歌曲呢，就是《Amazing Grace》，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你应该都已经听过，就算你不是
1: 不是去教堂的人，
0: 这个基督徒，对，但是你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歌曲。那他是在1779年的时候，他由 John Newton 就是。这个他是一个
1: 1779年，
0: 对，
1: 这样是几百年，
0: 对啊，
1: 300，
0: 对，200多年，
1: 1779，赶快剪一下。
0: 对，那这个John Newton 他原先他是一个以贩卖黑奴为、
1: 嗯、
0: 就是为生的一个生意人，后来他的一生的改变，然后最后他写下了这个歌曲。那他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牧师。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嘛，
1: 对对对，哎，我们那个刚好录音室有CD 柜，我刚刚就看到那一片，
0: 对对对，
1: 电影原声带，
0: 电影原声带，它当中就有提到这个歌曲它的创作，其实就是其他的人生的历程了，
1: 就是、歌曲诞生的故事。
0: 对对对，虽然它的歌词不长，但是我觉得很深刻。就像我来念它第一段的歌词：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前我失丧，
1: 今
0: 被寻回，然后呢？
1: 你看不到老花
0: 不是这
1: 啊，因为它是四段写在一起。
0: 对，我曾迷失，如今
1: 被寻回，
0: 被寻回。然后前我
1: 今被寻回，
0: 今被寻回。
1: 前我失丧，今被
0: 寻
1: 回。
0: 瞎眼今
1: 得看
0: 见。哦，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不是，因为他跟我他写的这个版本跟我们以前在
1: 以前唱的、那
0: 個、小时候唱的不太一样。
1: 我来讲一下这个小时候发生什么事。
0: OK OK，
1: 因为我们我跟念伟这个小时候我们不同的教会，但是我想很多人他们在教会的时候，對對對，以前他没有这么发达的投影设备，所以都是一本一本的诗歌集。那一本一本呢，就可能是硬壳精装，看来是红色的封面或是黑色的封面，上面就写着赞美、嗯、或者是什么
0: 圣诗、
1: 圣诗什么、嗯、什么新什么灵歌新唱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之类的。那里面就有几百首，然后台上的领会的人，他们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说：“好，我们现在打开赞美诗集第100多少多少首。”那通常这种古老的 hymns 诗歌，它都有三四段的中文歌词、嗯、然后、它的那个排列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会四段排在一起，所以刚刚念伟应该就看过了、
0: OK、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1: 你找到了，
0: 好，我找到，我再念一次，对不起。好，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是第一段、
1: 嗯、第一段第二段。
0: 好，第二段，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1: 嗯，对，这两段就是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
0: 好，那我再 往下念。好，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好，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仪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现、
1: 嗯、
0: 就是他这完整是四段、
1: 這個、
0: 对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
1: 很简单，但是很隽永。 对，
0: 對， 對， 對，没错，
1: 我觉得古老诗歌就是魅力在于它的隽永。我要说我的那个婚礼上面
0: okay，
1: 我本来想要就是大家就说，哎、欸，那你婚礼要唱什么诗歌、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的婚礼有很多非基督徒会来，
0: 是是是，
1: 然后我想说，那是不是找一些耳熟能
0: 详，
1: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听得懂，然后我就去找了这一首。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歌词，我就知道为什么人家都是丧礼的时候
0: 不过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歌曲特别 悲伤，而是说他是把一他在写下这个歌曲的时候，是他人生已经走到了
1: ，对，走到
0: 已经走了一大段，然后觉得我已经经历了神的这个恩典，然后最后他的做一个总结性，
1: 没
0: 有遗憾，对。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是很美。你能想想说，他写这个歌曲，他到底人生到底经历一个什么，对不对？
1: 好，我要讲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个克里斯汤林的版本，我第一次听到是我去年九月的时候，其实他这篇 CD 已经出了十年以上，但是我是去年才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是我跟教会的人去日本短宣，那我们要去服侍一个只有老人的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很小，每次聚会都只有十几个，而且那个平均年龄是70以上，所以我们那天去了三个女生，大概有把他们的那个平均年龄有降下来个5到10岁，应该有这样。好，那就领唱的这个姐妹啊，她就带着吉他就去日本，然后我们一起去，他就说那我们要去的话要唱什么诗歌，也是要唱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也不要太难，所以那个姐妹他就唱带了这一首歌，但是他给我歌词的时候，我说这个歌词怎么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然后原来是新的版本，而且我听了，我们第一次在要出发的前一天，我们在下榻的那个教会里面在练习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因为它是新的诠释，跟古老诗歌又不一样，古老诗歌是你会带着一种敬畏的心，那你会觉得它隽永，但是新的诗歌因为是跟我们很亲近的，所以很容易融入到歌手创作者他想要传达的那个意念里面，跟我们是相近的。对，
0: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它除了有前面的就是我们所听到熟悉的这一段的旋律以外，它还有另外一段新创作的旋律，我们来听听看，来自 Chris Tomlin 所来的创作。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爱方言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好，今天盒子带给我们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它是有传统的诗歌，以及它后来它所老歌在新编的新的这个现代的福音诗歌。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是 Amazing Grace， 那后来他所翻唱的是由 Chris Tomlin 所演唱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
1: 这个奇妙十架。
0: OK， 奇妙十架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传统的诗歌。那我们先来给大家听一下它的 hymns 的部分，当然因为我没有找到非常传统的啦，
1: 就是大合唱，
0: 对对，没有那一种，但是这个它这个还算是忠于原著的一个演唱的版本。这是一个歌手叫做 Fernando 他所演唱的一个版本。这个歌曲我们中文叫做奇妙十架，那英文叫做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

0: 他这个结尾其实蛮长的，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要讲话。
1: 有，我看到念伟刚刚
0: 一直欲言又止，
1: 把
0: 欲言又
1: 阴鬼推上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口，你就放心的说吧。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传统诗歌的这个隽永，以及他的新的新的诠释的一些创意哈。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诗歌我自己还是蛮常听诗歌的哈。那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并不多，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歌曲它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
1: 正面的力量。
0: 对，而且很容易平静哈。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你，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现在在，因为我很长时间开车嘛，有时候我们南来北往，开车的时候你要转到一台，然后可以好好的听一个音乐，没那么容易，
1: 真的吗？
0: 真的，有的时候那个歌曲你听一听就会觉得，
1: 这什么？
0: 实在太吵了，我只想要听一些比较舒服的音乐。
1: 你有听过那个吗？我们一起学猫叫。你听那个开车应该会觉得很烦，
0: 会觉得
1: 很想要按前面的车喇叭。
0: 对，所以最后你就只要听古典音乐，或者你就只能在自己
1: 我觉得这个新的诗歌，每个教会的唱诗歌的风格不一样。我记得我小时候
0: 小时候
1: 还是学生的时候，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他就用了一次这个主日崇拜，学生主日崇拜的时间，跟我们好好介绍这个教会到底都唱一些哪些诗歌。很有的教会就是专门唱 hymns，就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就拿着诗歌本，这样一直唱的那一种。然后有的呢，就是很摇滚，
0: 对，
1: 然后他唱的诗歌你从来没听过，就是他们会有全新创作，
0: 对，
1: 也很嗨，但是就是比较不容易平静下来。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就告诉我说：“哎，我们这个教会呢是，就是百花齐放。”我还记得他说我们使用百花齐放式，就是什么诗歌他们都不排斥，然后会针对不同的年龄层，你可能今天去礼拜天第一堂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来这边的话，就长辈比较多，他们就会唱古典诗歌多一点，然后再搭一些敬拜赞美的诗歌，然后如果是年轻人的聚会，他们就会唱嗨一点的，
0: 对，
1: 然后再搭一点这个比较中庸一点的。
0: 不过我实在是觉得这个诗歌带有它的魔力啦，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很多听过诗歌人应该都共同承认，就是它不是只是单纯只是音乐而已，它不是好听的音乐而已，
1: 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有时候你甚至前奏听着听着，人家牧师什么话都还没讲就开始哭，你
0: 有
1: 这种经验？
0: 有，
1: 我也有，
0: 所以我觉得
1: 很特别。
0: 所以我其实鼓励朋友们，你有机会你可以听听诗歌。其实你知道现在很有趣哦，你如果去有一些那个素食店，他们现在都会放诗歌，
1: 快餐的那个素食，
0: 对，就是那个
1: 类似麦当劳那一种
0: 摩斯汉堡。
1: 哦，
0: 你现在去摩斯汉堡，他放了全部的。我有一次去麦当劳，麦当劳也有放。
1: 哦，对，
0: 就是圣诗的演奏音乐，所以其实它的运用很广泛，只是你只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你只是觉得这个歌曲很好听，或者这个音乐很好听，
1: 对，
0: 但其实它就是。古典诗歌，
1: 两个人的时间过很快啊，赶快来
0: 听。
1: 好，那个
0: 好，
1: 我当我思量奇妙时价，我将这个中文的那个歌曲翻译应该是这个。今天要听的这个新的诠释版本，一样是克里斯汤林的。
0: 好，我们刚来听一下，Chris Tomlin 重新诠释的，好，再听。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福音诗歌哈。这些歌曲其实都是我们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会听的歌曲。那不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何子把这些歌曲把它凑合一下，何
1: 子心爱的歌单，
0: 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私房歌单这样子。
1: 我其实发现这一个系列是、也是刚刚我们第一首介绍的那个 Amazing Grace， 然后我后来我就去问让我听到这首歌的那位那个小组的姐妹，我就问她，哎、那你还有没有知道其他什么歌，她就另外推荐了我这个当我思量奇妙时十架，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的 My Jesus I Love Thee。
0: OK， 好，其实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歌曲、这些我觉得诗歌它有很独特的魅力，除了我们就是只是听它好听以外，我觉得诗歌很容易让人可以沉浸在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生活周遭有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歌曲，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的、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现在很多的素食店他们都会用。
1: 你下次可以，就是我想很多人
0: 听说是比较没有版权的问题。
1: 真的吗？我想很多人到素食店都是等朋友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就草草吃个饭就离开了。但我觉得可以下次去，既然念伟跟何子说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0: 可以好好
1: 蛮有意思
0: 的。对，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再另外分享一首嘛，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只分享了几首，三首。
1: 其实总的是严格来说是只有分享三首，
0: 三首，然后他的 Hans 的版本就是古典诗歌的版本，以及新的创作这上面的，当然这样子的主题其实还很多了。那我们
1: 还很多，
0: 对，我们希望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就是没找到的，
0: 对对对，我们
1: 就是听说有很多，但是真的要去找，好像因为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就不容易听出来。那像其实我刚刚看了这个电台这边的 CD， 克里斯汤林的那一张，就是我们刚刚放的那个当我思量奇妙时价的那个专辑里面，它还有其他两首歌耶，也是老歌新唱。
0: 对，
1: 但是
0: 其实 Chris Tomlin 他花了蛮多的精神在做这些歌曲，我觉得那一定是因为那个诗歌有对他
1: 特别的感动，
0: 对特别的感动这样子。好，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个曲子哈，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 My Jesus I Love Thee， Thee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You 的意思，就是耶稣我爱你，其实直翻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们一样，我们先来听听他传统 Hymns 的版本，然后待会我们会分享一个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创作哈。好，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哇，真的好好听哦，
1: 有平静的力量。
0: 对，所以你说这个古典的诗歌总是给人一些力量，有一些人这样说，我其实蛮同意这件事情的。其实古典的诗歌真的可以给人一些平静的力量，这样子。嗯，好，我们今天呢很快哦，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在最后呢，在离开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就是这个诗歌的等于说现代的演唱的一个版本嘛。好，那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演唱的人呢非常特别哈。在澳洲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教会，他有很多新的这种诗歌上面的这个创作哈，它叫做 Hillsong。就是 hill 就是
1: 山
0: 顶，对，所以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翻 ，Hillsong 就是山顶之歌教会，对，那这个教会呢，它很长的时间一直产出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称之为
1: 脍炙人口的 CCN，
0: 对，这种 CCN 的歌曲，就是有很多这些现代的这些福音的诗歌，
1: 是的，
0: 那它当中的领唱呢，这个叫做这个歌手他叫做。Darling， 我们叫做敬拜的主领啦，就是这个领唱的这个人。那他在投入这个工作之前呢，他也是一个就是歌手，他是真的线上的歌手。
1: 哦，
0: 对，那他呢就是用这样子，后来他整他的生命有一点转变之后，他就投身在这个

0: 等于说这个教会当中作为他的领唱，他唱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那这首歌曲我们就像我们前面一样，他是前面是这个古典的诗歌，后面他就是做了新的诠释，
1: 但是要有点耐心，因为他很后面才唱出他
0: 新的一部分。 对没关系，但是你可以听得到这个演唱的风格不太一样，演唱的风格不太一样。那前面我们唱的那听到的那个是很绵密的这种和声所做起来的，
1: 对，
0: 这样的演唱的风格，那这个是一个现代的 live band 的一个感觉，我想
1: 是的，是的，
0: 感觉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诗歌带给人的这个魅力，我觉得它还是存在，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样子。好，今天时间很快，我们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何子带给我们这些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诗歌能够陪伴你有平静安稳的一天。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曲，鼓励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周遭再去找一些诗歌来听，我相信会对你的生活，对，
1: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粉丝
0: 随时来找我们
1: 留粉丝，
0: 我不知道在哪里找诗歌，我们可以推荐你一大堆这样子。
1: 没错，
0: 好，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1: 拜拜。Bye.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一位，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一位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有智慧的、很美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嘿，那我们
1: 动脑筋呢？
0: 啊，对，动脑筋的，伤脑筋，动脑筋，才不会失智哈。对，我们也一直以来都有就是玩一些猜谜游戏哈，又被猜，
1: 又被猜。
0: 嗯，那之前介绍了几个这个台湾地名呐，哈，不论是县市啊，或是地方啊，或乡镇啊，哈，那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去走走看一看，然后吃小吃。
1: 对，因为咱的啊，咱进前嘛有介绍哦，各地点心、食物，
0: 对，
1: 所以你若到啊，什么所在啊，恁哎，咱就会当伫遐加减点心，
0: 对，哎。那我们现在呢，要换这个买菜，就是要来猜东西。
1: 对，好，嗯，咱地名的各一段了，
0: 嗯，
1: 好，嘿，咱刷落去的买菜，咱要啊，可能在咱的生活中间，哈，啊，可能的啊，迄个范围的较宽，
0: 嗯，那就比较难咯。
1: 马紧哈，嘿，咱爱来。挑战
0: 对，哎，初阶的结束了，我们来进阶的了。好，今天有什么东西要猜？
1: 今天是第一类哈，要要的就是咱的要咱的生活用品。
0: 哦，这也很多呢，
1: 对，
0: 生活用品。
1: 嘿，好，开开一朵花，
0: 嗯，
1: 合起来一条街，
0: 嗯，
1: 啊，这是咱的生活用品，
0: 嗯。什么时候会用到嘞？在家里用还是在外面用？
1: 普通这个物件吼，咱要出门去才用得到。
0: 哦，所以家里没有，哎，不，
1: 得处理。
0: 家里不用用，
1: 嘿，处理唔免。对，所以表示这个物件是当开开，
0: 嗯，
1: 买当合起来。
0: 哦，大小呢？
1: 哎，大小嘛。嗯，
0: 都有
1: 起来一条街，不是会当吃落去的，所以这个物件呢，咱嘿无法度
0: 瓜，
1: 嘿无法度甲吃落去。
0: 嗯，对，不是吃的，是生活用品。
1: 对，
0: 那大小像一条瓜，
1: 嗯，
0: 这是像小黄瓜还是像丝瓜？哈，还
1: 是像形亲像一条街
0: 南瓜。
1: 好，不过你会当拍开
0: 啊，像花
1: 拍开的，亲像一朵花。
0: 花，
1: 所以当然拍开的较大
0: 哦，
1: 合起来
0: 也很漂亮。
1: 嘿，合起来的较细，
0: 嗯，就细长了一条瓜。
1: 对，
0: 但是打开像一朵花。
1: 对，
0: 哦，
1: 咱的生活用品
0: 在户外
1: 出门去。家会当用，
0: 哎，这大概知道是什么？这个伞，雨伞，
1: 对，好，
0: 对，
1: 你讲出日买晒用，
0: 对，
1: 落雨买晒，
0: 但是这个大小就有点难说了，因为它有像那种，像你刚讲户外嘛，
1: 对，
0: 可能露营用的那种大伞，
1: 500万，
0: 或是咖啡厅外露天做的那种大。阳伞，
1: 遮阳伞，
0: 遮阳伞。那小到这种日式料理上面的装饰品，
1: 哦，起码哈，就这外送员哈，第一个迄个哦，机车的顶面冒装一
0: 个龙头
1: 雨伞，
0: 龙头有那个手机架，手机架再加一只小雨伞，
1: 对，对，所以大小拢有，有咱看哈，个人是开开。
0: 一朵花
1: 合起来，
0: 然后

0: 合起来像一条瓜。欸，它都有押韵，不论是国语台语，
1: 对，
0: 一朵花，一条龟，
1: 对，
0: 啊，国语是一朵花，然后一条瓜，
1: 对，
0: 雨伞，
1: 对，
0: 嗯，
1: 是，事实上这个哈，跟这个雨伞呢，嘛是，我即马就想到哈，咱较早食饭食料，
0: 哦，
1: 你阁有存一挂菜，
0: 对，
1: 你也放伫桌顶，
0: 对。
1: 好，起码的有人用一个，
0: 对，它也
1: 雨伞，
0: 也算
1: 那网打，也得个
0: 砍起哩，
1: 哈，还是要倒砍
0: 哦，桌子的，
1: 哎，对，放伫桌啊，哎，因为你的菜哈，食剩的菜哈，
0: 集中，
1: 哎，对，
0: 然后就
1: 用迄个
0: 盖起来，砍起来，
1: 对，
0: 对，有，我们小时候有，而且以前是不能收的，现在做可以收。合起来的，
1: 对，我个会记起我的阿妈的厝吼，我有只用碟啊，嘿，吼，一个
0: 很大，
1: 嘿，足大，对，因为较早因为是大家庭，所以迄桌顶就足大的，
0: 对，
1: 啊，所以村的当然村的菜嘛较济，所以我足大，
0: 整个把它盖起来，就不会有蚊虫去吃，得砍，
1: 嗯，得砍，
0: 得砍。
1: 好，嗯，啊，即嘛嘛有人讲豆大
0: 哦，对，那个罩子，
1: 嘿，好，迄个大
0: 豆大，
1: 嘿，对
0: ，OK， 对，它也像现在啦，也像雨伞一样可以收合了，
1: 嘛是赶快，
0: 嗯，
1: 好，再来啊，一支直溜溜，
0: 嗯，
1: 有鼻无目睭，
0: 有鼻无目睭，
1: 对。哦，
0: 一支直溜溜就一直直的，
1: 对，嘛是生活用品，
0: 嗯，然后有
1: 一支直溜溜，
0: 鼻子没有
1: 鼻，
0: 眼睛
1: 没目睭，
0: 一根直直的，
1: 嗯，
0: 有鼻子没有眼睛，
1: 嗯，哦，
0: 也没有嘴巴，
1: 没嘴，敢那有鼻那点，
0: 这么厉害，
1: 所以。一支，咱啊，在咱的生活中有一支的，
0: 嗯，很多，
1: 那足侪，
0: 扫把啦，笔呀，啊，
1: 嗯，
0: 刚刚讲的雨伞啊，
1: 拢是一支滴滴滴的，
0: 嗯，灯管啊，
1: 对，哦，嗯
0: 嗯，
1: 唔过有偏哦，这都无简单啦。
0: 五皮的意思是它可以闻，还是它有那个洞？
1: 嗯，这些好问题。哦，对，
0: 有一个坑，
1: 嘿，
0: 的意思，
1: 对，应该是有一个坑。
0: 嗯嗯，皮坑嘛，
1: 嘿，对，皮坑，对，
0: 目睭林，那是有皮坑，
1: 对，所以表示迄、那个。迄、那个物件有空，
0: 有空
1: 哦，有空的滴滴嘛足济呢。
0: 你说国产吗？汤勺，它上面
1: 足济拢有一空，
0: 对，有一个洞可以挂。
1: 嘿，好，唔过迄个空哈，咱有特别的讲法，就是偏。
0: 嗯，哦，真的哦。
1: 嗯，
0: 哦，这个我不知道呢。嗯，
1: 有空的一支滴滴的，嘿，足济吼，咱的迄个扫把啦，
0: 嗯，
1: 拖把，
0: 对啊，
1: 啊，足济拢有，
0: 它就设计一个洞可以吊起来，
1: 挂起来，对，这是足贴心的设计哈，嘿，唔过迄个，咱在讲的哈，这一支滴溜溜吼，可能还好，咱的缩较小的范围，就是讲设计的，
0: 嗯。
1: 好，设计的咱的手会当摕的，
0: 嗯，
1: 哦，嘿，啊，所以伊有讲亲像迄个扫帚遐尼啊，大支，
0: 啊，
1: 对，啊，一支直溜溜，伊无下底亲像扫帚安尼那像棍安尼哈，哎，就拖把呢。
0: OK， 它就是很单纯的一根，
1: 都是敢那一支那点，
0: 嗯，
1: 拢无下底有啥物
0: 筷子也是啊，但是筷子没有动，
1: 嘿。
0: 有啦，小朋友的学习快，
1: 嗯，
0: 把它绑起来。
1: 哦，阿芬就够想诶，对，好，啊，普通伫咱的生活中哈，咱的用这支啊，可能跟咱的衫裤有较密切的关系。
0: 如果跟衣服有关的一根直溜溜的东西，
1: 嗯，
0: 那，嗯，衫筋哦，哎，没有衫筋，
1: 衫筋无一支直溜溜哈。

0: 来弯去，
1: 嘿，对，啊，三斤安尼一斤直溜溜，可能我都挂
0: 掉不起来，
1: 啊，除非咱就是该挂的，
0: 把它吊起来，
1: 对，
0: 啊，那就是那个针，缝衣服的针，
1: 对。好，所以这个针哦，更不是咱在注射那个针，不是，
0: 因为跟衣服有关嘛，
1: 对，好，
0: 缝衣服的针，
1: 咱在天纱的针，天纱的针，每一个针顶面拢有
0: 一空，
1: 对，
0: 因为要穿线，
1: 对，
0: 穿针引线，
1: 是，
0: 嗯，
1: 所以那个空咱就叫做啊针片，
0: 哦，哎，我还不知道哎，
1: 嗯，
0: 针片哦。哎、欸，
1: 嗯，
0: 哦，因为它有一个洞，
1: 对，好，哎，一点，江
0: 平，
1: 你爱撑伞就去，所以还是
0: 江平，
1: 江平，
0: 嗯，
1: 天山，
0: 有偏无目睭，
1: 对，好，啊，佮咱个进前，咱有公告，咔哒咔哒咔哒，
0: 嗯嗯，
1: 阿妈诶，七头米，
0: 对，裁缝车，
1: 江车，
0: 江车，
1: 江车顶面嘛是有江，
0: 也是有啊，它也是要有洞啊，
1: 伊嘛是有偏，
0: 哦，
1: 只是伊个偏是伫。对对对对普通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对
0: 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算是帆布线呐、
1: 啊，
0: 就是因为织渔网嘛、
1: 啊，
0: 渔网就很大，
1: 对，
0: 那个针很大。
1: 我有那捌看迄、那个，迄咱较早拢有用布袋，
0: 嘿，
1: 好，啊你布袋你那物件袋好，你迄、那个。你嘛是爱甲
0: 填
1: 迄个嘴吼，对，迄个嘴你嘛是爱甲填起来，啊，所以迄个针吼，得有那较大支，
0: 嗯，
1: 好，对。所以嘿、那個，所以我会当啊，想象到迄个希望的尖一定是较
0: 小，然后到大，
1: 对，嘿，好是，嘿啊，不管大机小机，拢一定有偏，
0: 对，
1: 啊，
0: 一定要一个洞，偏康的康，
1: 对，一定爱有尖偏哈，你才会当撑伞
0: 啊，所以真的那个洞。台语是讲平，
1: 对
0: 哦，好，一支滴溜溜，
1: 有偏无目睭
0: 是针，
1: 哎，
0: 缝衣服的针，
1: 天山的针，
0: 嗯，不是打针的针哦，
1: 哎，对，哦，不是注射针，
0: 嗯，好，下一个，
1: 好，来，有嘴无尻川，有话别人讲，有书伊担当，
0: 嘿。有嘴无尻川，所以只有吃进去没有拉出来。
1: 哎，
0: 有话别人讲，
1: 嗯，
0: 啊，他已经有嘴巴，可是又要别人讲话，
1: 嗯，
0: 自己不能讲，
1: 对，所以表示一个字，
0: 每当恭维，有输一等等，
1: 对，唔过那拄着代志啊，伊得爱出面啦，嗯，
0: 不是背黑锅吗？嗯，啊，这要猜什么？
1: 哦，对，这个哈，唔是咱生活中得使用的物件，
0: 嗯，
1: 就是哎，咱会当看到的，
0: 嗯哼，
1: 是属于娱乐界的，
0: 嗯，娱乐界的，
1: 嘿，对哈，所以拍算是予咱啊休闲呐，
0: 嗯，
1: 啊是嘿这方面的
0: 娱乐产业，
1: 对。
0: 嗯，
1: 哦，不是，
0: 不是生活用品了，
1: 哈、哦，不是无意义，袂使之类。
0: OK， 不是必要品呐、啊
1: 嗯，
0: 但是可以就是增添生活乐趣。
1: 对，
0: 娱乐界，那可能，所以是一种物品。
1: 嗯、
0: 对，但不是生活用品。
1: 嗯，
0: 然后有嘴巴，
1: 嗯，
0: 没有屁股。然后要别人讲话，
1: 嗯，
0: 自己不能讲，
1: 嗯
0: 嗯，五输一当灯，
1: 嗯，
0: 这个 蛮难的呢。
1: 对，这是不简单。

0: 单吼，对，就是讲，咱会当过来啊，较缩小迄个范围，拍算是啊，伊会当表演
1: 啊，娱乐界嘛，表演的物品，
0: 对，
1: 他可以表演，
0: 嗯，
1: 哦，他可以演给人家看，
0: 嗯，
1: 哦。物品
0: 那是嘿，那是一定是物件，因为那是人啊，有嘴一定有目睭，有嘴一定是
1: 卡称，对，就可以都自己来
0: 了。
1: 那这个不能自己来的，
0: 嘿，嗯、所以都爱有人给伊啊倒三缸，
1: 嗯，
0: 嘿，
1: 自己不能说，
0: 袂当恭维，
1: 嗯，
0: 家己袂当做什么，
1: 嗯。
0: 嘿，如果那是拄着代志，怕生啊，无伊煞袂使起，
1: 有点像小木偶哎、
0: 欸。嘿，
1: 如果是表演的话，
0: 对，
1: 那种 对啊，木偶，
0: 嗯，
1: 有嘴，他不会讲，他不能讲话，
0: 嗯，
1: 然后有嘴无卡称，
0: 哎、欸，有影哦，嗯，
1: 是吗？小木偶表演啊，
0: 嘿嘿，对，
1: 木偶戏，
0: 好，真好，好，所以咱那是在讲到这个哈、
1: 嗯，
0: 对，已经差不多足接近啦、
1: 哦，
0: 哦，对，嘿，较早啦吼，当然今嘛嘛是有，不过今嘛，咱较看较无，那是，咱较早吼过去的、啊，
1: 但是小木偶他都是做完整的，有手有脚有身体，
0: 啊、
1: 他但是他没有卡撑哎，
0: 嗯，对。
1: 没有卡撑，
0: 嗯，好、哦，所以卡撑的地方呢，
1: 是
0: 就是、
1: 嗯，哦，那就是布偶类的啦，
0: 对
1: 因为你要用手去
0: 是
1: 去表演，
0: 对，
1: 所以它只有头，
0: 嗯，好，所以这好布偶
1: 布偶，因为如果是台湾，那就布袋戏了、
0: 嗯，对，就是迄个布袋戏红啊，
1: 啊，
0: 咱在讲迄个红啊，
1: 红啊。
0: 对，因为你的手需要弄入去内底，
1: 嗯，
0: 哦，啊，普通迄个头已经做甲拢足，
1: 很逼真，
0: 哎，对，哦，啊，一定有嘴，迄个嘴，佮啊，因为要配合讲话、
1: 嗯，
0: 所以迄个嘴拢爱会当开佮合咧、嗯
1: 哦。那是现在吧，以前应该不行吧？现在的布袋戏比较厉害，
0: 哎，对。啊、所以呢，
1: 机关比较多，以前比较单纯。
0: 好、哦，所以哎，过去哈、哦，那、
1: 嗯、
0: 在庙里在闹这的时阵哈、哦，咱拢会当看
1: 野台戏，
0: 野台戏咱拢会当看到
1: 有布袋戏、
0: 哦，对，
1: 嗯，
0: 哎、哦、啊，布袋戏拢变变叫，
1: 对，以前就是可能他本身那个公仔没有。很厉害，但是那个演的人就很厉害、
0: 哦、
1: 他的手的运用还有他声音的运用、
0: 嗯、
1: 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哦、这个昂布袋戏昂啊也是越来越厉害
0: 对有影，较早的嘴吼袂叮当，即卖的嘴拢会叮当。
1: 对，
0: 而且即卖拢做较大声，好、
1: 嗯、
0: 以前拢较细声。
1: 对。
0: 对，
1: 以前就小小的，
0: 对，
1: 那现在越来越大，
0: 愈做愈大声，
1: 可以演电影了。
0: 对对哈，亲像这个霹雳的布袋戏，
1: 嗯，
0: 都是塑黄金，
1: 对，
0: 就大声
1: 真的。哦，所以是这个布袋戏昂啊，
0: 布袋戏昂啊，
1: 嗯，
0: 哦，有影，因为伊在迄个故事哈，
1: 嗯，
0: 要表演当然有一个故事，
1: 嗯，
0: 啊，所以伫故事的中间，然后拄着什么代志，拢需要伊来担当，要烧台，哈，
1: 那是伊，
0: 嘿，对，哈，要食饭，
1: 对，这种布袋戏好像蛮多都是这种，也是武打戏，
0: 嘿，对。
1: 一定有好人坏人，
0: 嘿，对，吼、哦、啊，因为修台啊，拍来拍去，敢那较好表现，
1: 比较有故事张力，
0: 对，
1: 要不然就是要那个哈贝冷气很可爱的，哎、欸欸、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看布袋戏，欸、有机会可以再去看一看，应该会蛮有趣的。
0: 对好、哦、对啊，所以你看野台戏，
1: 嗯，
0: 跟你看电视的，
1: 嗯
0: 啊，
1: 不一样，
0: 不赶快，
1: 对，感觉不一样。好，我们还有一个哦。

0: 来，树顶一块碗，雨来底未满。
1: 哎呦，树顶一块碗，雨来底未满，就是树上有一只碗，一个碗，吃饭的那个碗。那下雨了却装不满，就是水不能把这个碗装满，那这碗坏掉了。
0: 哦，所以表示这块碗哦，不是破空，就是它的材质的问题。
1: 要猜什么嘞？
0: 好，要摇一个啊，在树啊的顶面啊，
1: 的东西，
0: 会当发现到的东西，不是对树啊生出来的东西。
1: OK，
0: 是你有机会在树啊顶看得到的东西。
1: 所以不是树本身的什么果实、树叶、树枝，
0: 不是
1: ，但是也可能容易在树上面看得到的物件。然后它像碗，但是下雨装不满。那像碗，那这个就很好猜啊，像碗的东西就是那个鸟巢啦。一个是一块碗，
0: 一块碗，里面底四只鸟啊。
1: 下雨了，它因为有利水作用，把水排出去，不然他们家就淹水了。所以雨来了，下不满。这个比较容易猜，因为他已经告诉你在哪里看得到了。
0: 对，在树啊顶拢看得到。当然啊，鸟啊树无独独在树啊顶啦，哈，足侪拢在迄个啊人的
1: 树下。
0: 银钱卡，
1: 银钱卡，
0: 屋檐。
1: 对啊，嘿，那是七鸟啊，触鸟啊。
0: 对，好，还是讲迄个咱那
1: 顶啊卡，
0: 顶啊卡，
1: 银钱卡，
0: 银钱卡，迄、那个银钱哈，就是咱较早哈，咱较早的迄、那个诶建筑，哈，迄个迄四合院，所以你伫你的正厅诶，你拢有一个加土一块，
1: 那个屋顶会延，屋檐呐、会延伸出来。
0: 对，甲咱即马咧讲诶，顶啊卡，顶啊卡是卡阔。
1: 对，现在讲的顶阿卡是这种像是公寓或大楼的这种二楼延伸出来的。
0: 对，啊，银钱卡就是讲，迄个厝顶，因为咱较早的厝拢不是老啊厝，
1: 像屋瓦，
0: 是干那，是干那一层呢，所以伊的厝顶哈，你的厝的门是伫遮，所以你对遮入来，所以这个所在。这敢那通一滴滴啊！来讲你的厝下，甲你的要去，甲你的壁，给通一滴滴啊！迄个所在叫做银钱卡，
1: 银钱，所以是延伸出来。
0: 嘿，对，啊是讲你这个檐啊茶
1: 哦，那个柱子横梁，
0: 嘿，横梁，对，横梁，你爱迄个你顶面爱看虾，啊是搁较早是。草啊，草茅屋，对，一定爱好生活痛出来，所以就痛出来，甲迄、甲迄个檐啊茶的中间，迄、个所在多好一个角，对，所以迄个所在拢叫做银钱，所以你若是落雨的时阵，拢会往对迄银钱吼滴雨，
1: 对，
0: 所以迄叫做银钱，
1: 好。所以
0: 人工就是哈，会当的银钱卡
1: 卡
0: 哈卡就是下面，还是顶啊卡
1: 顶啊卡
0: 哈，还是的树啊顶
1: 啊这修
0: 对，所以叫我修拢底下
1: 好，所以今天有四个东西让大家猜哟，
0: 不简单哦，不简单，
1: 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也蛮有趣的。好，我们复习一下。
0: 来，第一个是开开一朵花，合起来一条街，来要生活用品。
1: 打开像一朵花，合起来像一条瓜，要采生活用品，是
0: 雨伞。

0: 伞。
1: 对，
0: 嗯，第二个，
1: 一支直溜溜，有鼻无目睭，嘛是同款要生活用品。
0: 一支直溜溜，有鼻无目睭，嗯，哦，就是一根直溜溜的，直直的，然后有鼻子没有眼睛，也是猜生活用品。嗯，
1: 对，就是天衫裤的针，
0: 天衫裤的针，缝衣服的针。哦，嗯，阿峰今天才知道那个针孔叫做针鼻，哦，针的鼻子。嗯，OK，
1: 好，有嘴无卡嚓，有话别人讲，有事伊担当。
0: 嗯，
1: 这是要要啊，一个啊五六界的一项物件。
0: 嗯，好，有嘴无卡嚓，
1: 嗯，
0: 有话别人讲，有事伊担当，蛮辛苦的。有嘴巴没有屁股，然后有话要别人说，应该说别人帮他说啦。
1: 嗯，
0: 然后有事他自己来担当，他是要才表演用的物品。
1: 布袋戏昂啊，
0: 布袋戏昂啊，就是这个布袋戏的人偶。
1: 嗯嗯，好，手顶一块碗。好来得未满，
0: 手顶一块碗，好来得未满。
1: 对，要要咱伫树仔顶吼看会到的物件，唔过甲树仔无关系。
0: 哎，欸，要说有关系也是有可能啊，他可能用那个树枝嘛，
1: 就是，
0: 去衔那个树枝，就咬那个树枝来，嗯，来编织的树鸟巢啦。哈，他就是树。上一块一只碗，然后下雨了却装不满。
1: 对，哦，这是鸟啊修，
0: 鸟啊修鸟巢。嗯，好，今天可爱的迷猜猜谜，
1: 嗯，
0: 又被猜
1: 又被猜，
0: 嗯，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兼

是，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延续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啊，更年期妇女的性跟亲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更年期的一些现象啊，提到一些生理的现象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然后当然就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性行为、我们的性生活，以及与我们的这个爱人之间的伴侣之间的一个关系哦。好，那这个礼拜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来想想看哦，就是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更年期的妇女，或者是接近这个老年期。中壮年以后的人好像都没有性行为了哈，但是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其实在英国有一份研究，进入更年期的妇女呢，有这个大概将近一半的人仍然是有性行为的哈。好，而且更年期性生活对于更年期的另外一个很显著的好处也是，他发现说更年期比较晚发生的话。也是英国的一个研究，他说每周有一次性生活的女性，比起每个月不到一次的进入更年期的几率低了近三分之一，近三成啊，就是有稳定的性生活的妇女比较晚进入更年期。哇，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对不对？但是就是规律的性生活，因为有助于分泌足够的这个润滑液的关系，然后不是，是说这个，而且呢，规律的性生活也一方面它可以比较，因为让这个生殖系统都继续有在运作嘛，因为发生性的行为的时候，这个生殖系统有它的肌肉啊，它的内分泌啊，都会一直在运作，让这个系统有在运作，就比较不容易衰老。好，二方面呢，因为经常有在分泌这个润滑液的关系，也会让性行为比较没有这么的不舒服哈、哦，那也会提升这个性的欲望。本来更年期女性素的降低，就会让女性比较没有性欲望。那如果这个有规律的性生活的时候，可以维持性欲望在某一个水平上哈、哦。究竟一定要有性生活吗？很多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哦，都老夫老妻了还要性生活吗？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无性婚姻吧。无性婚姻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其实也蛮多的哦。两个人之间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了，然后小孩子又照顾下来的孩子也是很辛苦的事，然后赚钱更辛苦，然后再加上呢两个人时间一久哈，有时候吵架啦，或者是对对方很熟悉啦，开始慢慢那种性的吸引力就会慢慢的降低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研究是怎么说的呢？国外呢有一个研究是研究美国57到85岁的已婚成年人，57就快60岁了啦，算是壮年老年了啦哈，所谓的壮世代了哈。他是40%过去一年是没有性生活的，是过去一年的啊，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这样子是40%。不过他是属于一个叫做壮世代哈，所以其实没有性生活的比率也不算太高哦，因为40%没有性生活。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另外一份调查哦，也是美国的调查哦，他发现说美国人成年人哦，成年有20几岁到60几岁啊，然后这个60几岁的人每年大概有20次的性行为，那成年的话平均是每年54次，也就是大约一周一次哦，当然这个是包括20岁的。那60岁的呢，那年纪比较大的大概是每年20次，也就是一个月至少快2次了，这样子。对，一个月60几岁哦，一年20次的话就是一个月一次多嘛，对不对？好，所以一个月有1次多这样的一个数据哦。
那美国的金赛性学研究中心呢，他们的这个研究调查的数据也是蛮有代表性的，他发现说成年人40到

49岁，每一周也差不多，每一周大概40到49岁啦，这个大概就属于中年哈、哦，大概一周大概1.3次左右这样子哦，这是外国人，这是美国人，但是在台湾的话呢，在台湾的话。有一个在2021年的时候，我找到一份研究，它这个是一些非营利组织做的研究，并不是学者做的研究哈。那非营利组织它做了一个研究，它抽样那个台湾22个县市哦，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它蛮具有代表性的1000多个样本，50岁以上的壮世代哦，他发现呢，这个壮世代，比如说假设50到59岁这个，大概每个月1.9次，平均每个月1.9次，哦，算每个月2次好了，就是2个礼拜会有1次的性行为这样子的。哦，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像60几岁的，每个月1.1次，也就是差不多1个月1次这样的频率。哦，那70几岁的话呢，每个月0.6次，哦，也就是说大概2个月会有1次的性行为。80几岁的每个月，也是每2个月将近1次。90岁以上还是有人有哦，每个月0.4次哦，所以其实如果一个人的体力好哈，性欲望有些人还是非常的充足，然后呢有性行为的也是不在少数的哦。好，哎，那讲了这么多哈，究竟大家觉得性生活到底重不重要啊？那2022年的时候呢，台湾男性学暨性医学的这个学会呢，他做一个调查，他发现说，他说呢，90%的民众都会认为性生活对两性关系的影响很大，也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应该有影响吧，90%的人都会有影响。可是这么90%的，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觉得想也知道一定会有影响，或者是这样子的，不一定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大家觉得一定会有影响吗？哎，这还用说吗？一定有影响吗？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哈。就是，然后，但是呢，有多少人？有70%的民众不满意他自己这个目前的性生活哈。好，也就是大家都认为很重要，但是却很多人还是不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中有说到，有30%的民众有伴侣却过着无性生活。那其实所谓的无性生活或无性婚姻、无性生活，它的定义哦，其实也是还蛮众说纷纪的啦。每一种学者呢，对于所谓的无性，就两个人彼此之间已经没有性生活的定义，其实是并不相同的。那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定义呢，就是需要比如说像一年没有，就是算是这个，应该我是认为应该是很合理，因为到了一年没有的时候，就代表真的就是不会很想要继续有性的生活了。那有些学者的定义比较松一点，他认为真的是性的，如果有对象、有伴侣的、有自己的这个有先生、有小孩、有先生、有老婆的哈，那可能性生活应该要更高一点吧哈。他们有些研究会认为说，一个月没有性的生活就算是无性婚姻了。有人会觉得 what？这样吗？那大家不是都是无性婚姻吗？好，但是我想这个标准其实还真的是蛮松的。我想在可能国内国外的这个民情不同了，那东方人在性上面会比较保守一点，所以没有发生性行为的比率呢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无性婚姻应该也是会比较常见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好，这个所以这个台湾男性学暨性学暨性医学学会，他发现就是三成的民众是有伴侣却过着无性的生活。那究竟性行为次数有标准吗？要怎么样才算正常呢？特别是进入更年期以后，或者是中老年以后，
这么多的人好像在婚姻当中都不一定有稳定的性生活，或者是久久一次，然后就会被学者说这个叫无性婚姻、哦、那忽然就是根本也提不起兴致了，或者是会觉得好像应该要维持性的生活，但是因为太久没有互相的这个提醒对方了，也就说不出口了，或者说要谈这个议题的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处理的情形。那性行为的这个次数有没有标准呢？答案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特别是中壮年以后，进入了这个中年、壮年、老年以后，那就没有太多没有标准了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成年以后，有人有孩子，有人没有孩子，有人的孩子还小，有人孩子已经很大了，有人是空巢期，只剩下两个人，有人呢孩子还住在家里。然后有些人呢，他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有些人的工作可能心理的压力小一点，但是需要耗体力，有些人的工作还必须到处跑。那还有呢，这些收入能不能支应家里的各项开销，包括孩子的这个学习所需要花费的这个钱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哦、那没有确定的标准呢，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次数并不一定看得出是属于并不是一定代表品质、哦、那一方面每个关系都不一样、哦、然后每个人的生活的状况也都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呢，次数能够代表品质吗？能够代表性行为的品质吗？当然如果次数比较多的，当然你可以想象也许他们还挺满意自己的性生活的哈，所以但是次数多到一种程度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强迫的事情发生，这个也很难讲哦。好，所以重要的是品质，然后那个次数没有一定的定规一定要怎么样哈。另外就是每一种关系，刚刚提到每一种关系都不一样嘛，那伴侣可以决定他们想要的次数，可以决定他们想要的次数，但是有性行为有性生活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一些性行为的好处，那同时研究也有显示说性生活次数比较多的人他比较容易感受到比较多的快乐，所以伴侣之间也不用觉得很有压力，说好像我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维系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两个人之间有很亲密的性这一块，对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维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哦，所以是可以能够是可以去要能够继续去维系的哦。好，那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性生活的好处哦。那有关于无性婚姻刚刚提到也不一定就是两个人一定之间要有性的次数没有一定的哈，因为品质可能是更重要的哦。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那就是无性婚姻不代表两个人之间没有爱。好，那我想呢，为什么无性婚姻不代表两个人之间没有爱呢？好，我们中间先休息一下哈，我们再休息听听音乐，听完音乐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哈。好，那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下，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我们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江，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那么今天很高兴继续来谈论我们更年期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好，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前半段，我们谈到了性生活的好处啊，也谈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性婚姻啊，有谈到说，进入更年期之后，或是中老年以后，还需要性生活吗？到底有多少人还有性生活，有多少人没有性生活呢？我在这个节目的前半段有谈到几个研究的数据哦。那当然，西方跟台湾这个社会是差距蛮大的哦。那这些数据就是参考哦，参考就可以了。那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才是标准的数据哦。我们谈到就是，你知道进入更年期50几岁、60几岁，其实正值人生的事业巅峰，对不对？然后孩子们呢，有人晚婚，有人早婚，孩子的年龄阶段都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经济压力其实也蛮大的，所以每个人呢，对有没有办法把时间呢腾出来、空出来，然后还有再加上有没有空间，能够发生隐性的这个行为，都是很大很大的变数啊。所以不一定要一定有什么样的次数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哦。但是两个人之间对这件事情呢，一定要谈好，一定要谈过啊。这个怎么谈性呢？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来聊一聊这个议题哦。好，所以性其实并不，所以我们这个前半段有提到说，一个没有性的婚姻，是什么叫无性婚姻哦？这也是一个不同的学者有不同定义。

定义的一个议题，在国外有些很松的这个松散的一个定义，说一个月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之间没有性生活了，你就可以成为无性婚姻了。哇，这么严，这么严啊，那可能是要年轻，比较年轻的家庭吧，是不是？然后那种很比较中壮年以后的，甚至是老年以后呢，这个可能我觉得相当不适用了。那有人是在稍微比较严格一点的定义说要一年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应该算蛮合理的，因为一年没有性的生活之后，可能呢就真的不会再想要把这一块放回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但是呢，虽然没有性啊，但是并不代表两个人之间没有爱，对不对？还是有爱的。那到底什么是爱情呢？我相信经历过婚姻的人，经历过这个结婚啊、婚姻啊、家庭的人，对于爱的定义跟体会会远远的深，会远远对着那个深度会远远的大于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两个人看对眼了，哇，那个脸红心跳啊，然后呢这个会有一些性的比较强烈的性的一个吸引力啊，然后可能关心对方，为对方这个服务，然后呢买礼物给对方啊，然后看到对方很开心，自己很开心啊，这些比较是那个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很多的那一种，很容易兴奋的那一种啊。但是进入结婚，然后来到家庭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彼此的熟悉，再加上有小孩，然后我想爱情，什么是爱情的定义会越来越不一样，而且呢会越来越深刻，而且慢慢的有一些成分会转变成亲情，所谓的老夫老妻，爱情变亲情。那这个亲情呢，就是一个很亲密的情感，两个人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哦。这个可是年轻人不太懂的啊，这一定要两个人的婚姻够久哈，两个人彼此心里的调试够多，你才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境界，你才能够珍惜珍赏我们俩的爱情变亲情啦。你才能真的能够珍惜跟珍赏这样的变化，觉得这样的变化挺好的，因为这是时间岁月跟自我的调试跟自我的牺牲换来的，它可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这个能够去非常的珍惜珍视欣赏自己目前跟爱人的关系是爱情变亲情，那有里面有多少的自我调试，多少的牺牲，多少的付出，多少的这个深刻的一种体会才能够换得的呢？这个部分不是更为令人觉得更美丽吗？更令人觉得珍惜吗？所以爱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深刻很深刻的。再想想，假设呢夫妻两个人全心的投入照顾跟这个教育小孩，哇，那要花很多心力耶，然后再加上呢长辈可能年纪也大了，你还得照顾长辈哦，所以有很多那个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这些夫妻们啊，在这样的年龄的这个夫妻五十几六十几可能还没有退休，因为六十五岁是大家现在都可以活很久嘛，所以六十五岁退休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啦那五十几岁六十几岁这个时候呢，其实长辈的压力已经来了，就是那个小孩长辈的那个身体健康的压力已经来了，你也得照顾，有这个压力，然后呢照顾小孩也是压力，哇，这是双重的压力，在家庭生活方面再加上还有工作压力，而且有人的工作压力可不小哦，有些人是因为肩上那个肩膀上担负着很重的责任，他可能呢是比较高的职位他有很重的责任，有些人虽然不一定是很高的职位，但是他很忙现在的人工作时段都很长，有些呢的工作呢可能岌岌可危，快要不保了如果不好好的贡献自己的心力在工作上，搞不好会被炒鱿鱼。好，所以这么多的压力下，那要照顾家人，要照顾孩子，要照顾长辈，这是需要付出的，这个需要时间的付出，需要心力的付出，因为这样子而没有办法有性的欲望了，这
也是很正常的哦，并且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体谅，要能够理解哦。

因为一个人哦，真的是精力有限，你把时间拿来照顾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你真的就是很难顾到了。而我们把时间所花来的这个心力是照顾我们的孩子，照顾我们的长辈哦，这个是要感谢的，感谢自己，也感谢你的伴侣，你的先生，你的老婆，这是彼此要感谢的，并不能因为说这样子，然后就是没有性生活就开始责备对方或者是责备自己。好，刚刚讲到经济压力也是啊，压力一大，生理上的改变，你都不会想要有一个这个没有什么心情再去有这个性的欲望了，这个生活的压力。那当然还有是伴侣的身体健康因素，慢慢年纪大了之后就开始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健康问题。好，这些都是很难有这个性稳定的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不习惯表达爱跟关心。也就是除去了这些为家人的付出，工作上的赚钱的压力，或两个人彼此之间很熟悉的那种比较没有火花的这种关系，不论是除去这些东西，有没有一块是我们因为我们不习惯表达爱跟不习惯表达关心，我们没有勇气去表达，去表示说我想要继续与你有一个很亲密的接触，这样的一个欲望，这样一个动机，这样一个想望，我们是不是没有勇气说出口，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表达爱跟关心的，没有表达爱跟关心的习惯，会不会有这个部分呢？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点调整呢？另外还有就是其实两个人之间虽然是爱情变亲情啦，但是中间所付出的代价常常是什么？吵架争执，吵架争执，吵架争执哦。那这些吵架争执当然也会让我们发现对方的一些这个地雷不能踩的地雷那也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弱点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段关系反正也不会离嘛然后就是然后就很放肆的吵架了哈。那当然婚姻中当中一定会有争执，但是争执呢，它有时候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就是不满，对对方开始不满。如果你对对方不满了之后，你真的在与对方做亲密接触的动机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所以这个有关于吵架跟争执这块呢所引起的不满跟这个对对方的一种拒绝的心，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也是可以去有所调整的呢？说不定我们也是可以在这个部分有一些调整哦。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无性的一个婚姻哦，所谓的无性婚姻哦，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考量在里面嘛。好，那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有些东西是真的是可以调整的，对不对？自己要能够习惯表达，与对方的冲突跟争执可以下降一点吗？另外呢，还有工作这么忙，照顾家人这么忙，在这个忙碌当中，真的就要牺牲我跟伴侣的亲密接触吗？想一想，你为了生活与工作，你牺牲了关系中的哪一个部分？你最先牺牲了什么？那性在你的生活当中往后推到第几顺位了？好，这你可以去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知道生活很忙碌，我知道照顾家庭家人是很辛苦的，我们一定要有所牺牲，我们要有所让步。那有没有想过为了工作跟生活，在我们跟我们的先生或我们的亲密伴侣之间的关系哪一个部分也被牺牲掉了？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谈情说爱的那一份心也被牺牲掉了？也不想谈情说爱了，每天呢就只想要谈谈孩子的课业，把孩子的课业当成谈情说爱的素材了这个不是谈情说爱，这只是讲琐事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性的亲密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很快的就被牺牲掉了，因为这真的也是挺花

时间的哦。好，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信退到了第几顺位？嗯，你自己能接受？哎，可是你的伴侣能接受吗？哦，他是不是也能够接受两个人之间？对于性的期待是不是也是跟你一样呢？哎，你有谈过这个问题吗？因为

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爱情能够叫做最后能够结婚嘛，都成为两个人成为一个单位了哈。好，当然家庭也就是孩子，也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啊，就是出生啊，就会比较有保障嘛。好，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呢，有关于性的一个满足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双方的责任哦。也是希望对对方的性跟自己的性双方彼此都有满足对方的一个责任在那里哦。那你所以你跟对方有谈过这个问题吗？这个可能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谈过吧。因为就自然而然就这样生活就这样子过下去了嘛。如果两个人的同拍还好，两个人就合拍，觉得这样也没关系，也就这样子过了，然后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波澜，这样还好，这样可以很顺利的过下去。那万一呢，万一自己或是对方的生活中出现了那个有可能成为第三者的人的时候，哇，那这个对于婚姻的影响就会开始破坏，就开始出现了哈。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跟对方谈一谈，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对方认为应该怎么样才是好的哈。真的是完全没有性的接触是 OK 的吗？如果两个人觉得很 OK， 那就 OK 啊。那如果对方觉得很不 OK， 那可以怎么样来做个表达呢？那怎么样才是 OK 的呢？这个都是需要谈的哈。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来看看男生女生可能在有关于这个性这个议题上面他们的想法是不大一样的比如说女人觉得怎么样是对先生表达的一种爱，有时候女人会比较是什么帮他煮饭啊，帮他生小孩，帮他带小孩但孩子是自己的啦但是会想说我这么努力的去教育我们的孩子那就是我对家庭的一份爱，也就是对你的一份爱然后我洗衣服，我煮饭，我做很多的付出，然后甚至有的女性也会认为说我就是努力赚钱，让我们的教育孩子的基金是足够的，这就是我对你的爱了。那这是一种比较是属于在关系上面付出这样的一个层面但是男人呢比女人呢会更倾向于透过性来向妻子表达爱意，这是男性跟女性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他可能会觉得要向妻子表达爱情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当呢这个两个人之间没有了性之后，这个先生难免会想说我是不是我的妻子会不会认为我不爱他了或者他可能也会认为说我的妻子是不是不爱我了，因为性在表达爱情上面男人会看得比女人更重一点所以他觉得性是表达爱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而女人可能并不觉得性就一定要是就说表达爱情一定要有性这件事情可是男人他会倾向于用性来向妻子表达爱意，这部分会比女性会明显所以缺乏性行为的男人他也会更担心自己变为性无能就会觉得说自己是真的会不会这个部分真的就是无能了那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能够这样维持下去平平淡淡的也就罢了那觉得自己性是不是有点无能了呢，这部分的担忧还不至于危及到他的自尊或他的婚姻关系但是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很有可能会喜欢别的人的时候，哇，他的那个危机感跟不安全感就会大大的上升好，另外呢如果越久没有性的行为就会越不想要有性行为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啦，就是你越不讲你是越不想，越不想就越不想讲，然后越来越多就真的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这样子过下去了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因为工作跟生活很多时候这个中年的妇女为了工作为了生活
就这样子牺牲了跟自己的先生当中很

亲密的互动的这一块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生理上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这个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的更年期，女性素的下降，然后阴道上皮细胞的萎缩，还有呢所造成的一些其他的情绪上的一个起伏啊，还有一些让睡眠不足啊，这个焦虑易怒啊，这些更年期的症状综合起来啊，都不是容易的哈，所以真的是辛苦了啊，辛苦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中年妇女哦，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时期。那对这些东西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你就会知道怎么保备自己，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哦。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先谈到这边。那么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谈看，怎么样来重燃我们的热情？哈，好，重燃热情的方式呢，其实不一定都一定要是生理的，也可以重燃我们心理的，也可以从我们心理的亲密开始，重新燃起那种爱情的感觉，哈，然后生理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了，哦，先要有心理的亲密，再走向生理的亲密就比较容易了，特别是女性嘛，女性比较需要一点爱的感觉，有爱的感觉呢，自然而然呢，性的欲望就会起来，所以同样的，我们跟我们的这个伴侣呢，的关系，如果是在亲密的关系上面呢，已经退回到无性生活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重燃心理的亲密，让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好起来，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相处啊等等这些，然后在有关于生理的这个部分呢，就会比较容易走到生理的亲密这个点上去了。好，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这个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一谈有关于如何重燃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好，那今天很高兴与各位谈了这么多，那下个礼拜继续再来锁定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巴威与梅沙的双台反思。

在今年的七月，我们西太平洋的气象记录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台风，一个是9号的巴威，另外一个是10号的台风梅沙。这两个台风啊，可以说是两个非常极端的台风，它给我们的气候带来了两面镜子。巴威台风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巨大，强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可是它最后的关头跟我们台湾的陆地擦身而过。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强台，可是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却非常的轻微。另外一个梅沙，那看起来它是一个弱小可是它这个轻度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以及这种降雨让整个中国大陆西南部它的应变系统失灵，那在中国大陆的广西酿成了一个巨灾。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表面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后来造成的影响却非常的可怕。所以两个台风巴威还有梅沙，他们的灾情呈现了非常强烈的反差，形成了台风的强度强，可是对我们台湾造成的灾害很轻。另外一个就是梅沙的台风强度是很小，是轻度的，可是它造成的灾情却非常的惨重。所以强度跟灾情形成了一个导致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还有我们的防灾决策面临了非常巨大的挑战。这两个台风给我们的试炼，那不仅是考验了我们现代气象预报的科学极限，它也暴露了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现有的防灾体系看起来是相当的僵化，而且非常的脆弱。所以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巴威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事件，它其实更是我们今天极端天气时代的一个警钟。这两个台风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台风的强度它不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会碰到的灾情，那台风它路径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那降雨的极端化也更频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防灾体系必须要全面的升级。这是今天跟您分享巴威跟梅沙这两个台风的反思的主要内容。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巴威台风它对我们台湾来说，它后来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造成了蛮大的灾情，可是至少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预报的困境，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怪兽级的体型庞大的台风，可是在我们台湾却造成了一个虚惊一场的社会代价。我们看到了巴威台风是在7月2号生成，然后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有它的量体就展现了非常罕见的这种快速。那在24小时的时间它就从轻度到中度到强烈，在最巅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巴威台风它的强度达到了我们说在以美国的飓风来说都是达到了五级飓风的等级，那在我们西太平洋当然我们的分级跟
大西洋不一样，

我们不是用一级二级三级，我们是用轻度中度强烈，所以它是超越了强烈台风，而且达到了超级台风，因为它最高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90公里，也就是一秒钟是81公尺。我们强烈台风的门槛是每一秒钟51公尺，或者是时速是180公里，可是它居然升级壮大到了290公里的时速，那每一秒钟是81公尺，这就是罕见的这个超级台风。那在这个巴威台风的中心气压低到了910毫巴，是非常低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巴威它的强度真的很惊人。那在观测记录上面让我们非常震惊的就是我们看一个台风有7级暴风半径，有10级暴风半径，7级暴风半径也就是轻度台风风力的那个水准，那它7级暴风的半径半径是380公里，就等于我们一个台湾从北到南的那个这个距离，这只是半径。所以如果说它中心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是整个被它笼罩在这个暴风圈里面的。所以巴威台风可以说是我们从1991年中央气象署它实施了这种新制度以来，我们最近35年在西太平洋这个台风最大的一个暴风半径的记录。那面对这个巴威的怪兽级我们政府当然是严阵以待。我们看到他从他这个接近我们台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气象单位就不住的发布他的路径，他的暴风圈他的暴风的这个强度，让这个整个社会呢都高度的这个紧张大家都开始这个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快进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其实中央气象署它就这个涵盖了14个县市的这个警报。那以这个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那它这个影响可能是直接而且非常剧烈。按照这样子的预报那我们整个北台湾从基隆到桃园，我们就实施了这个台风假，而且是连放2天。虽然说是巴威台风它的这个还没来可是我们已经这个预防性的这个台风在7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放，10号、11号连放2天那整个户外活动停止，海上作业还有这个北部的沿海跟山区的戒备都提升了非常高那可是没想到7月11号巴威在关键的时刻它的路径开始向这个北偏，从7月10号这个晚上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巴威台风的路径已经往北偏了。它的中心距离我们台湾的北海岸至少还有210公里，那是在这个这个7级暴风半径之内，但是呢是远在这个10级暴风半径的外围。那整个巴威台风最后呢当然是没有登陆我们台湾，从我们的东北部的海域这样掠过去，向这个浙江开始前进。所以我们台湾只是受到了巴威台风外围环流边缘的一个影响，那造成的这个风雨当然是很轻微，因为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圈跟雨量最大的地方是它的东边我们台湾刚好是落在它的西半侧，所以风雨都很

响。那主要的灾情在台湾主要是降雨，而这个降雨呢，是以这个苗栗新竹这个地方的局部豪雨啊，是最大的啊，甚至于它的这个一天的雨量超过了600毫米以上啊，这是在苗栗新竹这个地方。那其他的地方其实风雨其实都不大，那甚至于台北地区我们所观测到的雨量跟我们一般午后雷阵雨的那个雨量相比的话，都还有一段差距。所以前面我们就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八位台风是个怪兽级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35年以来最可怕的台风。可是没想到过去以后是这个风平浪静一样，那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体感落差。尤其是我们台北都会区跟这个其他我们台湾的内陆最大的阵风普遍大概都是在8级到9级。因此这个台风这样子一个水泼无痕的过去，那很多民众就开始质疑这次气象的预报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让大家的这个没有感觉到这个怪兽级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气象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次的预报原先他预测会冲着我们台湾北部来，到最后又往北偏，实际上这个我们台湾它是没有这个登陆，只是这个从外围这样轻轻的掠过去。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报失准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气候暖化下面带来的一个复杂的天气变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事后回头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7月10号那个时候，其实太平洋的高压，也就是台风，它的行进方向是沿着我们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前进的。当这个副热带太平洋的高压它这个往东往西它的偏移会产生一个导引的这个效果，引导这个台风是往北偏还是往西偏等等。那这一次太平洋高压它就提前开始东退，它一东退就让这个导引台风的气流它的改变比我们当初各个大气象单位的预测模式要提前，也就是大家没想到它一下子会这个往北偏的这么快这么早。因此巴威它没有了一个导引的力量，那就提早的往北走了。这一往北走当然就离开了我们它的暴风圈就对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整个巴威台风它的量体很大，它自己有一个自转的这种内部的牵引力。那这种内部的牵引力是受到地球自转引起的一种往北偏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过去我们在做数值模拟的时候我们给的这个边界给的这个条件通常都是一般的，不像这个巴威它这次的量体这么大，因此我们要给它一个初始的这个数值的时候就显得很保守，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它提早偏北的这一个这种趋势这是我们目前电脑模式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误差。那第三个就是在巴威台风它侵袭我们台湾接近的时候，整个垂直风切变得比较强，也就是高低层它的导引气流是不一致的，因此就让巴威它的重心就被中低层的气流向北拉扯。所以这几个原因太平洋高压的
提前冬退。

对，它的台风自转的这种内力的偏移，还有垂直风切带来的这个效果，都使得巴威的路径在最后的关头，特别是靠近我们台湾之前24小时的这个路径就往北偏的特别厉害。那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让巴威台风往北偏，它只要往南或者往西多靠近我们台湾50公里，其实我们台湾北部就会遭到这种灾难级的风雨影响。所以这种关键的几十公里的路径偏差，它可以说保护了我们台湾免受这种巴威台风这种毁灭性的灾损。可是因为在它来之前，我们大家已经事前被这个大规模的警告，大家都吓到了，因此放了2天假，这2天假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损失。根据报章杂志的估计，连续2天的台风假让股市休市，那我们的这个工厂停班停课，还有我们的内需服务业有很多也这个停摆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高达了新台币400亿到450亿元。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放台风假必须要负担的这种损失。因此呢这次的这个巴威台风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当头一棒的教训。说台风要来，结果它往北偏；说它很强，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就是这次巴威台风给我们台湾带来的一个预报困境。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巴威台风跟梅沙台风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已经跟您介绍过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啊，风力在最巅峰的时候是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然后整个暴风圈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最大的时候它的半径有380公里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怪兽。然后它一直来对着我们台湾气势汹汹的冲过来，因此在它形成移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从这个7月2号生成到这个7月10号它接近我们台湾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这个新闻报道的焦点都在这个巴威台风这个身上。没有想到这个台风在最后的关头它居然往北移了，一往北移当然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陆地，它没有登陆暴风圈也往北偏了，所以我们只是在巴威台风它的边缘被扫过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就让我们平安的度过，可是这平安的度过跟前面那个大家这个严阵以待就一直是这个非常这个提心吊胆的去预防它，这个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还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的台风假就让台湾的经济损失当然是很可观的。那很多人就不免就会批评批评这个台风假放的这个太多放的太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太大，我们只是让一般的这个民众捡到了两天假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很直觉的一个反应。那其实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政府这次面对巴威台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防灾策略它其实不是错误的，它只是没有办法掌握在最后的关头巴威突然往北偏。当我们发现往北偏的时候，其实当然已经来不及去取消台风假了。那因此政府这一次的决策是基于高风险低容错的一个科学判断，所以两天的台风假让我们几百万人因为放假在家里面休息就避开了一旦台风来的时候那种在外面通勤的高风险的时段。那当然大家也没有这种防灾的损失，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零死亡的这个台风的这种防灾的结果。所以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那巴威台风这一次北偏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台风它的路径现在变化多端，我们现有的这个预测的模式没有办法在事前很精准的

掌握到。那这就是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不确定性比以前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我们预报的一个困境。所以这次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这个经济代价，但是至少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我们也没有这个人命的损失，所以衡量之下其实还是OK 的。这是巴威台风。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梅沙。梅沙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跟这个跟我们台湾的巴威来比，梅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惨剧。虽然梅沙它一形成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轻度台风，它是在7月3号形成的，风力不算强，可是它是一个量体小雨量大的一种台风。它在南海生成以后它的这个水汽就非常的丰沛，然后就深入中国的广西省，在季风还有地形的抬升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就引发了在广西那个地方非常罕见的特大暴雨。那梅沙的灾情就是一个典型的弱台强灾。从那个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广西多地的降雨量都突破了历史的这个极端值，也就是创了历史的记录，那让河川暴涨，让它的堤防溃决，山区的土石流、城市的淹水可以说是同时发生。尤其在广西梅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人命伤亡、财物的毁损。那到7月9号的时候，光这个广西南宁有一个六兰水库就溃决，一溃决就让下游的这个村落就被很快速的淹没了，造成了这个将近有30个人死亡，然后这个数千人他们就家园就消失了，被迫要去这个疏散逃避这个洪灾的侵袭。那除了六兰水库以外，还有其他的水库，像云表水库也都是发生了这个漫顶或者是溃决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下游的村落还有这个镇市呢，他们就被这个洪洪大水就淹没到了。整个受灾的人口可以说将近有40万那个当地的地方政府紧急之下就很快速的就移转了将近有15万人。我们可以看到从气象记录，那个广西多地的这个一天的降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我们在台湾一天的降雨量600毫米也是非常惊人的，那在广西那边更是惊人。在台湾600毫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风雨期一个月的雨量，可是在广西那个地方来说600毫米可以说他们一年的总雨量。所以这个那么庞大的水降下来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当然是非常惊人的。那个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梅沙台风侵袭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气象单位它就一直不断地发出这个豪大或者是特大暴雨的这种警讯，它都告诉大家说这个警讯是这个雨量是很大的。那这种特大暴雨的警讯按照这个媒体报道可以说多达了有7次，也就是一次一次的这种发出来，大概有发了7次。虽然发了7次，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还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那这个反映什么呢？就反映说虽然

然有这个洪水的预警，可是这个预警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预警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一种僵化。气象单位它就发布，这是预警，不是，这是这个超大豪雨、特大暴雨你要小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不够的，我们这个警报的内容不能够

定要很明确的告知说你要撤离，你要往什么地方撤离，你要怎么样的撤离，你会具体的告诉他他可以安置在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而不只是告诉他你要离开，你要注意大水，不告诉他怎么撤离，不告诉他去往哪里撤离，这个就是一种无效的一种警告。因为你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撤离的指示，撤离地点的安排，民众他就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逃生。那只是看到有特大暴雨，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特大暴雨会给他带来影响，更没有想到说这个特大暴雨会让他的上游的水库会崩溃，然后洪水会顷刻而下，根本连逃都来不及。所以没有了这些具体的安排的逃生的路线，逃生的这个安置，其实民众他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反正这个梅沙台风是一个轻度台风，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灾害，这样子的一个侥幸的错误认知，就会让很多的民众错失了逃命的黄金时间。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整个这个系统上面的一个误差，也就是一旦当了这个大规模的洪涝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断水、断电、断粮、断讯，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民众需要这个救援，那这个需要帮助的民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请求政府或者是有关单位来伸出援手帮助他，因为大家都失去了联络。这种断电断讯的情况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梅沙台风它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面对这种台风的一个另外一种困境，也就是台风它的风力的强弱其实没有办法反映它降雨的大跟小。一个小小的台风它也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特大暴雨。这种特大暴雨可以说是在任何一个台风强度的这种环境之下发生，它可以发生在轻度，也可以发生在中度台风，甚至于这个巴威这样子的一个怪兽级台风身上所以从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巴威还有广西的梅沙都呈现了两个不同的这种极端。一个是巴威，我们采取的是预防性的避险，也就是它还没来之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做好防范，然后让大家避免这种强台带来冲击。没想到这个台风最后一个关头突然这个往北偏就是在临门的时候突然就不进来了这就是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做好了预防，可是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灾害。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梅沙在广西所造成的冲击，我们这个气象单位一直不断的警告一次两次七次都告诉说会大雨，会淹水，会有洪涝，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其实没有办法很具体化，没有办法让民众能够警醒及早的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无效的预警。所以这两个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你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可是他不来，另外一个是你轻忽他的这个冲击，他一来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其实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命关天当做一个我们最高的核心价值。如果人命关天的话，我们宁可采取这个错防，也就是我们宁可提前做好避险，而且是这个万一错了我们
损失一点经济的

金钱，可是我们避免了人命的损失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啊，我们就啊这个大家赌命啊，台风来了你要小心啊，如果我不小心啊，这个台风变得很大，洪水变得很严重，那我们只好自求多福。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防灾原则。那对于我们气候暖化来说，我们常常说过犹不及了，我们宁可这个不要让人命损失损失一点金钱也不要等到这个台风或者大水一来，我们遭受到了想象不到的这种灾祸。这就是巴威还有梅沙台风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反思。这个反思其实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气候暖化对我们台风的预报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挑战。未来台风它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是台风风力而已，还有这个可怕的豪大雨也会变成我们将来台风预报不确定性的一个常态。所以巴威台风、梅沙台风的案例它告诉我们说，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预报困境的深水区也就是现在台风的预报它带来的挑战困难是越来越多了。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巴威台风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介绍了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啊，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气势汹汹的朝着我们台湾啊这样迎面而来，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它突然这个像这个做一个不好的比喻，就是像美国总统那个塔口一样突然就缩脚了，它往北偏，然后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没有给我们台湾带来这个很明显的灾情。我们台湾当然是很幸运，但是在这个防台的过程里面政府这个为了要这个避免可怕的这个灾损，所以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台风假也不免给我们台湾带来了这个可观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像梅沙，梅沙它是一个

声量小，可是却有极端降雨的一个可怕的台风，我们说它可能像一个小钢炮一样，它的这个降雨在预报方面是有点失灵的，因为这个大家没有预料到这个梅沙台风带来的雨量会非常的可怕，一天的降雨量会把一年的这个雨量全部下完，这个是太极端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这么强度的降雨，其实都会来带来很大的这个洪涝灾害。那只是中国大陆，他虽然说知道说会有强降雨，但是他也没有这个事先能够把握说会达到这么可怕的这种极端暴雨的这种程度，因此在广西所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就非常的严重。那这两个台风都是我们气候暖化以后会碰到的一个这个典型案例，也就是台风不管是强不管是弱它带来的雨量其实我们都不可以轻忽那台风的这个强我们当然要严阵以待，就算我们这个它不来了我们做好了防备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我们损失一点经济比损失这个人命要划算多了。那因此这两个台风它其实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气候暖化在台风预报上面的一个重大挑战。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些科学上面的局限。那第一个就是这种像气候暖化之下台风快速增强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是不符合的。现在的海温它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海洋里面热含量非常的大，因此台风它一旦形成它就有一个旁边就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燃料库帮它在很短的时间就暴增，像八威一样，它会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从这个低气压到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最后变成了一个怪兽级的强烈台风。那它的结构比较复杂，那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没有办法掌握，常常低估了它的这种发展，这是第一个它增强的太快了。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台风它的导引气流非常的不稳定，这一次就是这种情况暖化它其实改变了我们全球的大气环流，让副热带高压它的强度它的边界的变得这个变动性很大，非常难以掌握，所以它一旦变动了路径就会开始有偏差，而且会产生蝴蝶效应，所以台风路径它容易受到里面很这个小的这种环流的变化，然后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出现，就这个开始改变，这是我们过去也没有办法掌握到的。那第三个就是现在因为暖化，台风它变成强台的几率越来越高。一个体型巨大的强烈台风，它本身就有一个内力，这种内力的这个偏移度也是我们过去没有办法掌握的。现在海洋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这种能量再加上这个台风自己本身的身体巨的体型这么的庞大，它的自转的内部的力量就大于外在的这种气流。那这是我们现在所有这个模型的数学没有办法去量化，没有办法去掌握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海上观测的资料其实还是很缺乏的，我们大部分的观测资料是在陆地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天空卫星上面，真正在台风附近是很少的，因此海洋上面的实测资料很有限。当这个初始的资料不够精准的时候，那在经过我们模式里面复杂的这些数学物理的这个公式，你一计算的时候

所产生的这种误差就会越来越大啊，最后是超过了我们可以掌握的范围。所以在目前的这种科学的局限之下，那就算是我们有最先进的模式，也只能够掌握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在24小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去很精准的掌握一个台风它变化的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路径，特别是针对像巴威这种量体大的这种台风，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一个困境。因此，我们这些目前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我们要去掌握像巴威这种台风，我们很难去给一个非常标准的明确的单一答案。我们只能说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可能性，它可能往南偏，可能往北偏，可能往这个什么地方转，我们只能够做可能性的这种风险评估。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预估，就算是我们可以预估很精准的这种路径，像这个梅萨，我们可以很精准的看到它怎么移动，也可以很精准的预报它移动，但是它移动的过程所降下来的雨量，却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提供的。我们只能够知道说它很多，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会比一天的雨量会像一年的雨量那么多，那是在模式里面做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气候暖化之下我们台风预报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这局限。这种局限就让以后我们面对台风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此现在台风一旦发生，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有形跟无形的这种冲击，像有形的损失，就像我们这次一样，停班停课，我们就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本。那如果说是台风来了，那交通中断了，航班取消了，基础设施损坏了，农渔业造成了庞大的损失，这也是这个可怕的有形损失。那在无形损失方面，其实像这个巴威台风，最后它突然这个北偏，然后不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我白做了，我那个白白的这个做了这个台风的准备，都没有产生效果，那民众对于这个气象预报的信任度就会开始下降，就会产生狼来了那种心态。那另外，我们社会对于防灾政策也产生了误解。大家这一次在巴威台风的这个惊吓之下，结果看到没有这个产生实质的这种灾损，反而就反过来说，你这放错了，你看我们损失了400亿的这个台币。其实400亿的台币跟我们所损失的人命来比，其实是小钱，钱我们都可以再赚，但是一旦人命损失了，你就永远没有了未来。所以，对于防灾政策的这种误解，也是我们社会需要去开始调试改变的。那还有一个无形的损失，就是像这次巴威，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气象单位啊，都会承受很庞大的这种负面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其实会给我们政府的决策带来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来越可怕的一个时代，这种预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们社会大众当然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风险，那我们将来的防灾的决策就会碰到了更困难。那一旦那个这个真正产生了这种灾害的时候，我们社会受到的冲击跟损失，那是更可怕的。因此，我们就觉得说，在气候暖化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一定要开始提升一个我们气象的观测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灵活性。这两个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这个好好的去改进。那以这个观测力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非常的好，它可以。

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掌握庞大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提升我们预报的能力。然后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也跟过去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气象单位它应该积极的引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值模式，来克服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种预报的瓶颈。同时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扩建在极端天气的这种通讯备援的网路，配置卫星通讯的终端设备，像低轨卫星或者是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平台，那一旦发生了断电断讯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透过卫星通讯，透过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的这种平台，来这个弥补我们通信不足的这种困境。这是我们首先要提升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测能力跟通讯的能力要大幅度的这个提升。所以我们的气象单位现在应该要从这个过去都是努力的要做好这个台风的这个预报的准确性，现在我们可能要把它走向风险化。首先我们就赶快提升我们观测的密度从海洋、从雷达、从卫星去这个提升我们数据的这种掌握性，然后加强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来加强我们模式的计算能力。那另外就是要发布不同情境的这种预报不像过去我们只有一个单一的路径，我们现在有不确定性的这种沟通让大家能够了解预报它不是保证，它是告诉我们风险到底有多高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气象单位可以去努力提升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灾制度要避免僵化，现在我们防灾的制度不够灵活，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了这个大台风来了是放假，或者是给大家一个简讯这种很简单的手段，我们要很精准的做好这个避险的预警，不仅是风力，更重要的是雨量，而且不仅是这个警告，还要很具体的包括我们该怎么样的撤离，我们预计什么地方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淹水的这种高度，我们这个避难的时候应该要往哪里集中在哪里安置还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截止的时间，让大家不要有侥幸的这种心态。所以光简讯口头的警告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操作步骤提供给民众。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也要开始尽量数位监测化，我们中国大陆这种老旧的中小型水库是非常多的，所以都像是一个可怕的这种不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台湾也有很多这种老旧的水库，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全天候的水位监测系统随时掌握这个水库它溃决或者是慢顶的这种危机然后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强制的民众要撤离像我们花莲马太安溪的那个堰塞湖一样政府就会做好监测，然后事前做好这个撤离，这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改进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这个有很多的救援的能量跟这个力那个这种资源，那政府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开始为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开绿色的通道让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快速的进入灾区然后做好这个救灾防灾的这些工作这是我们政府
我们社会都

都应该去做的。那这一次巴威跟梅沙两个台风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深刻的启示，也是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它告诉我们气候暖化这种天气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之下，台风的强度跟它的灾情其实是不对等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防范，宁可错防不可不防这是最高的原则。那巴威跟梅沙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其实不是偶然，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台风的预报当然会更困难，灾情也会更极端，我们社会容忍这种错误的比率也会更低。所以我们的预报要更精准，我们的防灾要更灵活，我们的政府的决策也要更透明让我们这个社会之间的沟通能够无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要汲取这一次的这个双台的教训，将防灾的思维从被动的防守转为这个灵活的应变，那才可以在不可测的这种强烈台风的风暴里面，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同时还可以守护我们周围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更凶险的台风。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
0: 嗯，今天要讲初本的青春作伴好还乡，是不是？
1: 是从哪里出来的？
0: 是从这个文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的这首
1: 七言绝句。
0: 是，
1: 这个叫七言绝句。
0: 七言绝句。
1: 对，七个字的写成一句叫做七言。
0: 嗯，
1: 绝句就是四句就变成一个绝句，然后这个杜甫他用八句，
0: 嗯，
1: 等于四的两倍嘛哈，他就把他的心情呢，
0: 嗯，
1: 哦，痛快的把它全部表达出来。
0: 嗯，
1: 我觉得为什么以前都为了考试在读这些诗词哈。
0: 嗯，
1: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哇，我有时候有很丰富的感想，或者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怎么样形容我的感觉？你要是没有精通这样的字眼，你就写不出像杜甫讲的，因为他在四川好像也有一点也是被贬嘛哈。在四川有一个杜甫的草堂，
0: 对，杜甫草堂，
1: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很想念那个自己的家。

0: 家乡啦，
1: 嗯，
0: 就应该就是讲回到中原啦，
1: 啊、就是听到收河南河北，他就心情的写照，
0: 对，他的心情就会很感慨啊，
1: 嗯，
0: 就是譬如
1: 就写了这八句，
0: 八句，对，嗯、第一句呢，这里面有客家话可以用的吗？
1: 很难
0: 啊，
1: 很难，
0: 涕泪满衣裳，
1: 对。你是说叫我讲这句吗？
0: 对啊，譬如说
1: 他这是见外忽传收蓟北，不是吗？
0: 对，见外忽传、嗯、大概他就不再使用见了嘛、
1: 嗯嗯、
0: 就没有，都应该已经、嗯、他已经不再当兵了啦、
1: 嗯嗯、
0: 忽然听说，
1: 这个是剑门关外、啊、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
0: 嗯，
1: 所以呢初闻涕泪满衣
0: 裳，
1: 就是听到时眼泪沾满了衣裳，然后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看妻子和孩子，哪还有一点忧伤？
0: 没有，
1: 那
0: 就表示他都没有
1: 忧伤
0: 嘛。
1: 嗯，漫卷诗书
0: 喜
1: 欲
0: 狂，
1: 就是胡乱的卷起诗书，高兴的简直要发狂了，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重点的白日虚歌，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
1: 就是白日放歌，高声痛饮美酒，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回家乡。最后就是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就
1: 是就
0: 沿着长江了，
1: 对，心里想着就从巴峡穿过巫峡，经过了襄阳后又直奔洛阳，这就是他全文这样子。
0: 对，但 你有哪一些客家话？青春作伴
1: 青春
0: 好还乡，
1: 初盼后返乡后归乡，我们大部分都讲回乡的归乡，归乡
0: 归乡，
1: 嗯，
0: 他从巴峡穿巫峡，就是从重庆要
1: 他是走这个短捷径吧，是不是？
0: 他要这就是走沿着长江啊，哈，
1: 嗯嗯，
0: 往下游走，
1: 嗯，
0: 所以呢，就从襄阳向洛阳，
1: 是、嗯嗯、
0: 因为他那个四川地势比较高嘛，
1: 对，
0: 他就有点向上游，所以襄阳到洛阳，洛阳应该就是现在的西安吧。
1: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当时候想到说有点像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感觉，
1: 嗯嗯，
0: 就是有点
1: 为什么
0: 开心回家，
1: 嗯嗯，哦
0: 啊，
1: 嗯，
0: 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嗯，
0: 青春客家话不讲青春吧，
1: 春
0: 有吗？
1: 你是指意思吗？青春就抢春
0: 啊，
1: 对啊，
0: 笑脸的人，
1: 嗯，
0: 哦、对吧？
1: 这个地方应该也不是讲笑脸的，青春这什么？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乡。
0: 嗯，
1: 这叫青春作伴好还乡。
0: 青春，
1: 嗯，
0: 心情也很轻松。
1: 是明媚的，趁着明媚的春光。
0: 对啊，应该是青那个。心情浓厚，
1: 嗯，心情浓厚，
0: 嗯，
1: 所以青春其实它这个青春，像客家话就抢春也是一样，就抢春，
0: 哦，
1: 嗯，当然不是讲，不是形容少年的时候，它这里是明媚的春光，
0: 青春，青春应该是表示、就
1: 是、
0: 是
1: 趁着明媚的春光，青春作伴。然后趁着明媚的光跟妻儿作伴，好一起还乡这样子。他这里的解释是这样，
0: 嗯，对，这个连诗词
1: 太久了都忘记了，
0: 都唔记得。
1: 这时候已经52岁了，杜甫已经52岁，
0: 他已经52岁了，
1: 嗯，
0: 他应该也是老了，
1: 对啊。
0: 想念家乡，
1: 他就是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那个叛军的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所以杜甫听到的就 小

0: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欣喜若狂，就写下了这首文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这首，公元763年，
1: 那么久了，
0: 广德元年写的。
1: 所以你看文字可以传这么久不会腐坏，
0: 对 啊，
1: 只要你记得
0: 很美的文字，对
1: 对，就有一些特别让人家难忘的句子。
0: 嗯，
1: 你觉得哪一句你最觉得有动力？
0: 便是这句“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嗯，
0: 就是“强春作伴后归乡”，就是应该是觉得天气风光明媚的感觉，因为那个一个心情吧。
1: 嗯，
0: 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觉得春光明媚，
1: 对
0: 对不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阴暗。这样有时候阴天，你也会觉得心情好的时候，你觉得当然阴天你会比较心情不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正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又觉得阴天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你也不会觉得这个阴天让你有多么的不适感，你也觉得很舒服啊，凉凉的不热嘛，阴天不是吗？天气比较舒服嘛。
1: 对。
0: 可是假如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阴天是那种心情更阴霾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啊，天气黑黑的，然后呢，如果就是还下一点小雨，然后好像那个景色就有点凄凉，然后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样的灿烂这样，但阳光一照呢，不管是上午、下午啊、中午啊。有太阳光一照，那就感觉上就真的是青春了，
0: 对，
1: 有活力，
0: 是，
1: 对，所以就这八个句子里面，每一句其实都有它的那个它的精准的心情，
0: 心情，
1: 对对，像他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好像心情是轻松的。
0: 对啊、
1: 然后呢，妻儿居然愁容啦，愁容就不在的嘛。本来人家天天都、
0: 本来忧愁的，愁容就走了，就
1: 对对对，所以、那个、
0: 一扫阴霾了，
1: 对、
0: 心情就好了。
1: 对，然后
0: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回乡的机会了，就很开心。
1: 对，然后呢，就一开始就惊喘，就是那个情绪的，
0: 对啊。
1: 爆炸力哈，
0: 对，
1: 听到讲战胜了，
0: 大洋哎，
1: 对，所以这个呼传收蓟北，然后再来呢，他就又心情也觉得开心到呢，目屎哭哭流，
0: 对啊，都流泪，
1: 涕泪纵横，对，所以他这首诗啊，所以情绪的起伏很大，
0: 对啊，
1: 然后要看妻子愁何在。连他们身上也都没有不再这么忧愁，
0: 对，妻子跟孩儿都已经没有了忧愁了。
1: 对，然后重点就是呢，
0: 漫
1: 卷诗书喜欲狂，哇，
0: 就是随便的把书本卷一卷，
1: 什么样的书都对他来讲现在都是开心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你看
0: 人开心跟紧张的时候都会什么东西都会快速的把它收起来，好像胡乱弄一下。
1: 对啊，
0: 胡乱整一下。
1: 对，所以你知道他这首诗前四句啊，就把里面的那种呼传，的那种心情，忽然就收到一个讯息，然后再来涕泪，哇，这个情感丰富到，然后再来是妻子有愁何在，
0: 愁已经不在了，对，
1: 对，愁
0: 哪还有愁？
1: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喜欲狂，就是欢喜到那跟他笑哎，
0: 准备起笑，
1: 对，狂叫，
0: 就是对、啊，
1: 你高兴的时候你会不会狂叫？
0: 会啊，像你看足球赛或者是
1: 啊，对，
0: 看什么球赛的时候，踢进球了，你就啊，有没有很开心？
1: 对啊，
0: 对，如果你喜欢的他踢进去，你就觉得哇，太棒了，就会惊叫，
1: 真的是，真的也是情绪的起伏很大，
0: 对，都会的。哦，
1: 所以那上面的那种情绪的那个变化，到最后就是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1: 叫人家纵酒
0: 没有，他这种是形容

0: 容你开心啊，你就是觉得可以喝一点。
1: 对、啊，
0: 我觉得诗人都很喜欢喝酒，你有没有发现？
1: 哎、
0: 是不是人在一个那个、
1: 男的比较爱喝酒？
0: 没有，就是好像喝到你一种茫茫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诗性大发，还是会觉得没有约束，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放松，
0: 想写啊、很放松，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会像你平常很拘谨。你一喝酒以后，你就可能
1: 对啊，
0: 可能就是放松自己了，
1: 但是你
0: 放开来写了，
1: 对。所以他叫人家白日放歌须纵酒，还给你放纵自己。嗯、
0: 对
1: 啊，然后第六个就是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嗯，
1: 就是所有的那些都不存在的，那些焦虑、忧虑或者是愁啊、喜啊，
0: 对啊，
1: 然后只想要赶快回去。
0: 嗯，嗯所以呢，哦、就超最好是从那个巴峡穿过巫峡，很快速的便下江襄阳、啊、向洛阳。你看
1: 襄阳，哎，襄阳到洛阳很远呢、欸，
0: 人家
1: 所以长江的往下游，
0: 嗯嗯、对啊。
1: 往下，因为它是从高往下嘛、
0: 嗯、
1: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好像很快就可以到洛阳、
0: 嗯、
1: 其实以前那个李白也是朝辞白帝彩云
0: 间，
1: 对，也是很快，
0: 对
1: 对，心情 好一切都是如
0: 飞，一切就好，希望大家一个礼拜心情都很好了，
1: 对啊，
0: 心情好周末还是欢喜，
1: 感谢书堂，
0: 感谢大家今天书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
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哎呀，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谈，这次我可不会说错，校园民歌。因为校园民歌实在是，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一条长河啊，所以它的发展呢，我们前面从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校园里面崛起的，那么怎么样跟这个社会去连接，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历史，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文化跟风俗。那么校园民歌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到这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啊，但是呢，他可是音乐系毕业的，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个阳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3: 对，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这个音乐达人、民歌达人。校园民歌达人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谈一谈，就是整个校园民歌里面一定没有那么贫乏嘛，不止这些东西，它一定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所以今天阳明哥要跟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中的什么呢？
1: 其实娱乐每一次谈这个校园民歌一定要找我，其实我不是什么校园民歌的达人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刚好经历了那一段过程，所以他就
3: 别客气了，
1: 他每次都要找我在这边。
3: 本人的年龄也有经历啊，是这个校园民歌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1: 你那个你经历的时候呢，校园民歌已经到了快到午夜的时间了，我们是从
3: 你是从源头，所以我才跟你，我上一集才跟你说，赶快进入我的年代。
1: 恐怕进入你的年代就已经不是校园民歌了。
3: 还是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其实我们要来听一个校园民歌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如果拿英文讲比较容易讲的就叫做 homeland。我觉得勉强可以翻译成家乡了，或者是故乡啊，或者一个。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

0: 民国六十年代之前，那个时候要谈到家乡，谈到故乡，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很敏感的。因为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
1: 有战乱吗？
0: 不是啊，因为我们还在一片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情绪里面啊，所以要讲到家乡，要讲到故乡，常常讲到
1: 是比较敏感，
0: 对，讲到是海峡那一边的，
1: 对对
0: 对，那些家乡啊。可是五零年代的末期，六零年代的初期，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当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刻骨铭心的这些过程嘛，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眼界，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目光的焦点，就是我们好像对于那个海峡那一边的家乡的那个情节，我们先把它暂时摆一摆，而我们定睛在我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土地，因为这个老实讲，他乡就是故乡了嘛，那个时候，因为就算是从当时跟着国民政府在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外省的这些伯伯妈妈们，其实到了民国60年代，其实他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差不多都2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都已经比他
1: 超过在原本他的 homeland，
0: 在他原来的家乡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政府整体的政策上的一个改变了，就是我们与其一直在谈反攻大陆而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不如我们先定睛在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一块，虽然不大，但是确实也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土地嘛。所以这个民国六十年初的时候，从退出联合国以后开始，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就开始慢慢的就已然成型了，
1: 开始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本土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1: 其实这也很像，譬如说你原本高雄人来台北工作了20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台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
0: 对啊对啊，这一定会的，因为
1: 一定会有那种感觉，
0: 因为人本来就是
1: 情感的动物嘛。
0: 对啊，就是，所以在其实我说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观念，本土的意识并不是到民国六十年代才有的，只不过是六十年代这个因为整个的家乡故乡的这个概念比以前来的更开放更健全，所以这个原本看起来好像是被锁起来的这个话题才慢慢被解开。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而且年轻人的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对于那个家乡的诠释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所谓中国艺术歌曲里面谈到的那个家乡又不太一样
1: 那太 happy 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所唱的那种歌曲看起来好像也是很好听的歌了但是只要一谈到故乡就是白云故乡，就谈到什么长江水就谈到什么这些，
1: 好像有一点点悲情，
0: 就是很
1: 凄凉
0: 很
1: 凄
0: 美了。
1: 对对，
0: 当然那是这个凄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嘛，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尤其是很年轻很小，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了，
0: 对，很多人根本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要来这里落脚嘛，他也以为来了就回去了，
1: 对，
0: 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家乡的所有的一切他就
1: 难免会有一点悲苦在里面，
0: 对，就隔阂了嘛但是呢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丰富真的是在全世界来讲真的是少有的，我们的土地并不大，但是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丰富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自然角度从人文角度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1: 的确是，
0: 对，所以60年代民国60年代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社会觉醒对于这个 homeland 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校园民歌率先的就在这个上面就用歌曲提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好精彩，所以、
1: 听起来很精彩，
0: 对，有好多这样的歌曲，
1: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见解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于乐，你讲的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隔多久，40年而已可是你看60年代的年轻人对于 homeland 同一块地方台湾这块地方跟现在的年轻人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对那个土地，对那个土地上的人民，跟那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活动，都是充满了那种从好奇到喜爱到珍惜的那种样的情绪而且那种情绪会让好像年轻人会觉得活得比较言之有物，不会那种浑浑噩噩的活在那里。而且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古迹一根柱子， 一棵树，一个什么，
1: 他好像都有感觉。

0: 也
1: 都
0: 有
1: 感
0: 觉，对，所以这种感情老实说也就是奠定了后来我们说这个六十年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几首歌。
1: 好，
0: 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了哈，这个词义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比较浅显的，它是比较是在客观的描述，当然也有谈到他跟家乡之间的情感，
1: 嗯嗯，
0: 但是比起我们今天要听的有些歌曲来讲，要深入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的，
1: 这、嗯、就是他描述家乡的情景，
0: 就是描述他在家乡过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情境，
1: 嗯哼，
0: 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了，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各位不晓得听得出来听不出来这是谁唱的？
1: 我觉得我听得出来。
0: 你听得出来吗？三年大学三年级的
1: 奇遇，可是很这个时候很青涩，这个声音。
0: 奇遇那个时候他才大学三年级，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1: 哇，
0: 这个歌曲是叶嘉修做的。
1: 对啊，这首歌我知道，乡间小路嘛。
0: 对，但是唱却是奇遇唱的。对，这
1: 真的是有年代，
0: 非常年代的歌曲，
1: 录音都已经。
0: 对，你听起来那个声音好像都不是很好了。对，那个是
1: 还以为破了或有杂音。
0: 对，那海山四海唱片的那个。
1: 不过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
0: 是，其实我就说那个时候年轻人对于家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其实在萧玉明哥的很多的作品里面，他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提出来一些看法。
1: 对啊，其实你不要说浅，我觉得也蛮有画面的。
0: 对，这个法国的作家大仲马曾经说什么叫做故乡你知道吗？他说故乡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地方，就是故乡。
1: 形容的真好。
0: 对，那用法文这个翻译有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有妈妈的地方，就是故乡嘛，哈。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Motherland 啊，
1: 对， 对，
0: 那只有德国人讲 Fatherland 啊。好，但是这个像是母亲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那。

0: 就是
1: 我觉得这形容很贴切。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看校园歌曲里面谈到跟故乡有关系的东西啊，他常常会用很多从童年的印象里面去开始叙述。
1: 对对，
0: 讲了很多跟童年有关系的印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童趣，描述一个童趣，
1: 嗯哼，
0: 但事实上他所谈到的就是他对
1: 儿时的记忆嘛，
0: 就对家乡的情感。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刚刚其余这首歌是一首这样，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名的，听起来好像他是在描写他小的时候在他的所居住的那个乡间所进行的一些像是游戏一样，
1: 嗯，
0: 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看那个歌词的内容给你的整个的感受，就是让你闭起眼睛来，你就想到了那个好像从小在一个没有那么繁华但是却是充满了朴实环境里面生长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家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哎，你知道捉泥鳅这首歌？嗯，捉泥鳅这首歌，我刚说捉泥鳅，捉泥鳅这首歌 是我第一，你终于走进我的年代了，
1: 是
0: 我对，这、就是我第一首，应该是第一首会唱的民歌。
1: 这个有的时候
0: 校园民歌、啊，
1: 连幼稚园都带小朋友唱，好不好？
0: 对对对啊，就是这首真的是应该每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首。
1: 对，
0: 认识的校园民歌吧，
1: 因为我觉得包美胜的那个唱腔很特别，对不对？
0: 那他自己就很童音呢、啊，
1: 他很娃娃音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唱，而且他那个唱，他就是一个小妹妹叫他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我觉得情境非常的写实、哦、
0: 我觉得很写实，而且你知道国小课本里面就有那种什么，就是玩纸船，就是下雨天过后玩纸船，
1: 对对对 对
0: 其实。就是捉泥鳅，虽然我们不是去真的捉泥鳅，可是我们可能会捉蚱蜢、捉金龟子、捉蟋蟀这一类的，可是就是会很有那种共鸣。
1: 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多虫子都很倒霉，
0: 那金龟子会被绑一根绳子
1: 在那边飞，对对，其实是蛮残忍的。
0: 可是小朋友就是会这样玩的、
1: 啊。不过回想，当然我跟你之间还是有年龄的差距了、但是你讲到这个，我必须要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这个很多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都不是那个真的做出来的玩具，
0: 就是玩那个做炸酱菜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个 Shamrock 就是看谁把它勾掉。
1: 对，然后不知道是吃什么花的那个拔开就有那个蜜，
0: 扶桑花
1: 可以吃，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花，总之就是这种花，那个拔开以后，
0: 还有杜鹃也是，
1: 就有蜜，
0: 你把它拔开来，里面反正就甜甜的。
1: 对，反正就没事跟蜜蜂抢东西吃。
0: 还有蚂蚁，不只是蜜蜂，有的时候连蚂蚁一起吃掉。
1: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会勾起我们这种儿时记忆。
0: 对，但是这首歌很有趣，大家。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大家都公认这是个小女孩的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是一个小女孩的，
1: 然后有点很喜欢一个大哥哥，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用这种情窦初开很烂的方式说带我去捉泥鳅，
0: 这是个小女生跟她的 homeland 之间的情感，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可爱，这种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发思古之幽情啊，那种感觉。对，我下面啊，
1: 而且歌词好简单、哦。
0: 对，下面这首歌歌词就更简单了。但是呢，她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生，她是个满身泥巴的臭男生。你听听看，他跟他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来听听臭男生的，嗯。

0: 怎么样？是不是有臭男生的歌？
1: 欸，那我怎么会也跟着男生去空班级？而且我小时候还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因为觉得出去控寒极已经没什么特别，在家里控寒极，
0: 你没把房子烧掉，
1: 差一点把房子烧了，回家被我妈揍一顿，
0: 真的，这是
1: 那个天花板都熏黑了，
0: 太该揍了，真的是，
1: 真的怎么会？
0: 现在回想小时候，
1: 像我这个野孩子，
0: 对，不，这个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啊，
1: 对啊，
0: 其实我们不要说，就是不要住到太核心的那个都市的中心了，但稍微边上一点，大家都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都有这样
1: 的经验，我就是在都市的边上，啊，
0: 对，这种控寒极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
1: 哎，控寒极还很需要技巧，哎，
0: 对，而且我跟你讲，
1: 不是那么好控
0: 的，他这个，哦，唱的是只唱了后半段，前面还有一半段就是跑着给人家追的，
1: 哎，这谁唱的啊？
0: 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海洋学院，当时海洋学院的一个同学，也是，
1: 哦，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了，
0: 没有再继续了，对
1: 对啊，这首歌就叫控寒极，
0: 就叫控寒极啊，对，所以你看啊，
1: 这首我没听过，但是很有意思，
0: 家乡跟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就是年龄的这个就是阶段，对家乡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1: 真的，
0: 因为你会
1: 性别也不一样，
0: 性别也不一样。当然小的时候性别不一样，但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情感就越来越一致了，啊，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以上的年龄，然后看他的家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
1: 哦，那就是少年不是愁滋味的时候，
0: 大概比那个再大一点，
1: 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维特烦恼更大了。
1: 大
0: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高中左右的，
1: 哦，
0: 高中大学左右的年龄哈，
1: 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
0: 哎，对，有一点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它是有一点盲目乐观的感觉，
1: 哦，
0: 就它没有那么深刻的那种情愫，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自己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那种，那种炫耀，就觉得说，
1: 嗯，
0: 哦，那是个美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什么的这样。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就郭念伟嘛。
0: 他真的是唐纳也挨枪的，
1: 他常挨我的枪。
0: 真的，你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对家乡的另外的一个感受。
1: OK。

0: 这是有点强说新仇啊。
1: 的确是啊。哎、欸，可是木棉道王梦玲唱的嘛、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嗯，木棉道也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民歌。
0: 对。
1: 而且这首歌也会勾起我一个回忆，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刚好两排
0: 都
1: 是、
0: 啊、对，
1: 都
0: 是那个
1: 木棉花，
0: 对对木棉花，
1: 对对对。
0: 哎、欸，那个打到身上很痛的。
1: 对，可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
0: 太特别了，
1: 因为它是粉橘色，
0: 不
1: 那个花又很大朵。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粉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橘色的。
1: 对啊，就是橘色的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很火，有些很火红，有些刚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粉粉的。
0: 你看，你看那个一个年轻的胸怀啊、哦
1: 嗯，
0: 看到家乡的那个木棉道，他有点 proud of， 他有点骄傲。你看我们家有一个木棉道，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的确是强说新愁，因为爱情就像木棉道。
0: 对对对对对，这是
1: 毕业才是这样吗？木棉花开就是毕业、啊。
0: 没有凤凰花开，
1: 凤凰花开，对对。
0: 才是木，才是那
1: 没错没错
0: 没
1: 错，
0: 你就觉得天哪，你才几根毛，你就已经
1: 觉得那就是他的感受、
0: 啊，对
1: 啊，
0: 你就觉得你可以把木棉花跟爱情搞在一起，
1: 他可能是经常被发好人卡那一种，由王梦玲来唱，感觉还蛮贴切
0: 的哈，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啊，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当他把这个对家乡的这个感觉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哇，
1: 嗯，
0: 并发出来非常多的东西啊，
1: 对，
0: 那种觉得自己的家乡的。什么东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是美好的，
1: 对对，
0: 而且每一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看出一点什么道理来的样子。
1: 而且人很奇怪，就是你离开家以后，你才会想到家乡的美好。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哇，越是故乡远了。
0: 所以啦，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那个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某一个小地方，都变成一个事。

0: 视觉的焦点。
1: 嗯，
0: 那每一个，而且年轻人很有趣，尤其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为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下个注脚。
1: 啊、
0: 然后好像要反映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1: 对对对，高中的时候最爱，然后还会传纸条给后面那个人问他说、嗯：“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收过这种纸条，忽然间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大年纪，回去看那个年龄啊，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个性，那个整个的个性都还没有成熟。嗯，但是呢就很喜欢这个对很多的东西表达意见。
1: 嗯，
0: 那像这种故乡这种意念的东西，这种概念的东西，那才有的说了。
1: 对对，
0: 这里面会讲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发现在校园民歌里面跟 homeland 跟家乡有关系的那个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他的创作。嗯，
1: 或许是因为这个大学生里面很多真的是离乡背景到外地去读书，
0: 那个年代的确，
1: 所以特别有这种感觉。
0: 对，
1: 会不会
0: 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要走8个小时，
1: 对，不是那么方便啊。谁会说礼拜六礼拜就回家一次？
0: 对，真的
1: 太难了。
0: 对，所以那个的确还是有一点远赴他乡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唱跟家乡有关系的，就这种对家乡极景啊，他的那种羡艳之情，跟他那种有点小小炫耀，
1: 嗯，
0: 然后又喜欢加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斯文人的读书人的这种观点，那种
1: 知识分子的观点，
0: 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小的骄傲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这首歌曲特别把这种情感表现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情感你要用写的你都写不太清楚，
1: 嗯，
0: 有点微妙，但是你要用听的你就发现，
1: 唱
0: 哎，你就觉得真的是尽在不言中啊。
1: 嗯，
0: 很好的一首歌，大家都听过，就是，
1: 我好奇了，来听听看，
0: 听了就知道。

0: 不一样。
1: 是什么杨芳怡吗？
0: 不是不是，这个
1: 是两个人唱的吗？
0: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秋蝉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听到，大家都还在唱。
1: 如果说捉泥鳅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民歌的话，秋蝉就是第二首。
0: 对对，不，它是杨芳仪跟徐小菁唱的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我记得好像是杨芳仪跟徐小菁。
0: 对对对对，他们唱了好几首，什么老师 Sky 的什么，这都是他们唱的，那是很有名的歌曲了。
1: 这两个人和声很美，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耶。
0: 对，你看啊，我们就说家乡啊，你光从这个歌曲的内容，你大概可以，台湾虽然这么小小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家乡在哪里啊？
1: 在哪儿啊？
0: 你看这样杨，
1: 我听不出来。
0: 这首秋蝉啊，这个家乡就不会在南部，因为南部哪里有秋天呢、啊？
1: 哦，应该是在
0: 北部。你过了，对，这是北部的。北部的可能有一点山的地方，不过是桃园啊、新竹啊、
1: 阳明山，
0: 哎，像这一带的地方才会
1: 像咱们这儿，
0: 对，像才会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1: 才会有那个什么枫叶、枫红、
0: 对对对，你到南部去
1: 会不会在奥万大之类的？
0: 不像，你知道，如果你是在那个山里面的话，那是一种有点原民部落的感觉，那又是另外的风味在那个里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家乡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不同的地方。
1: 对，
0: 你可以听到有的在中南部，有的在什么地方。
1: 对对， 就是很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写照、啊、
0: 对对对。那可是下面这首歌呢，他讲的家乡好像是针对我们台湾以外的人来谈台湾是我的家乡的这个味道。他
1: 唱给别人听的。
0: 对，因为他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啊、那个地标就是中部横贯公路。
1: 哦，这么明确。
0: 东西横贯公路，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救国团的那个最全盛的时期，凡是中横健行队几乎都会唱的。
1: 哦，
0: 他这个其实这个作曲跟作词的人，就是因为取决于这个，他就取样于这个中部横贯公路的这个建造啊，
1: 嗯、
0: 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1: 嗯哼。
0: 然后他把它用一种有点像山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就在投在这个校园民歌的里边来唱、
1: 哦、
0: 这个唱歌的人，上次我们有听过，这个人叫黄大成，他已经过世了。
1: 是是，黄大成。
0: 对，黄大成的唱腔很特别。
1: 嗯，
0: 他那个唱腔有一点他唱山歌很特别、
1: 哎、
0: 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很有味道。我记得在六七零年代，凡是有国家重要庆典的时候，这首歌常常会拿出来唱。
1: 哦，是吗？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戴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做那个
1: 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嘿，
0: 那个就是一边唱一边跳舞的、那个、
1: 带动唱啊，
0: 那个
1: 年代很流行。
0: 这首歌曲是带动唱，常常被选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奇怪，到底是哪一首？我心里面一直在猜。
0: 救国团的民歌啦。
1: 哦，
0: 救国团有名的歌曲，在团康里面一定会唱的。
1: 哦、uh-huh ，
0: 你只要去走过，
1: 那我应该知道、啊。
0: 对，你只要走过中横健行，你绝对会唱过这首歌，因为他唱的就是对东西横贯公路的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中间的那些值得纪念而且值得推崇 的一些事迹啊。我觉得这个歌曲除了有点地理上的意义，它还有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它所讲到的，就是你看这是我的家乡，有点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1: 听众朋友，你猜到是哪一首了吗？
0: 你一听就知道。

0: Well，
1: 我知道，我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刚才没想到是这一首，
0: 没想到
1: 就
0: 哈，
1: 黄大成唱的《金山古道》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你又觉得很有味道，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像那一种高山青的那，不是高山青那个，阿妹唱的那首叫什么？翻唱的那一首，就是有点原住民的
0: 站
1: 感
0: 在高
1: 觉，
0: 杆上，
1: 对对，站在高岗
0: 站
1: 上，
0: 在高岗上，
1: 有一点那种味道，有没有？
0: 对。对对，
1: 那的确，那时候戴老师应该是因为他节奏感蛮强的，所以戴
0: 对
1: 老师还蛮爱用这一首歌
0: 对，
1: 带动唱。
0: 所以很那个
1: 对啊，
0: 呀，所以这首歌曲唱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家乡的感觉，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
1: 这
0: 们
1: 不
0: 从，
1: 真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家乡的记忆，
0: 不过他你
1: 可
0: 要
1: 是
0: 看
1: 因为
0: 他，
1: 他描述山嘛，
0: 对，你要看他唱什么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如果唱，他唱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千山峻岭的那种感觉嘛，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个，我们去横贯公路都会有觉得这种路怎么开出来的
1: 对对，
0: 那种疑问呢、啊？
1: 而且它里面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歌词的本
1: 我现在
0: 身，
1: 特别感受特别深刻，
0: 对，那歌词讲得非常清楚，
1: 嗯嗯嗯，
0: 这些都是当时的年轻朋友对于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管是他。不管是他直接的观察，还是他的感受之后的一种情感上的延伸，甚至于是他在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把它写出来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可能上一代所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有一种感恩之情啊。
0: 对
1: 好、哦，
0: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得出来的一些地方哈，
1: 嗯。
0: 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跟家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跟前面我们听到的就不太
1: 都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吗？
0: 对，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这个是校园歌曲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在加深了这个主题底下的一种创作的类型，就是讲到离开家的游子、他们 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沙城归人沙城，归人沙城就讲到那个沙城事实上就是他的童年
1: 哦，
0: 因为小的时候都玩过沙嘛，
1: 哦，
0: 但是这个沙城已经被冲掉了，已经是，换句话说那个童年的记忆慢慢淡忘，
1: 有一点感受，
0: 对，然后当他哪天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那个沙城，已经变沙，
1: 有点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种，
1: 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曲的在蕴含在的韵味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游子在毕业之后会出国念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留学的这个历程也为大家对于家乡到底是什么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空间。那不见得是那个当事人的感受，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因为当时
1: 他描述了当时，
0: 当时的这些知识青年毕业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或者有一点点条件的人，他都会希望能够
1: 就是出国深造。
0: 对，所以当他出国深造以后，有的人那会回来，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回来了。所以那个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讲就形成很强烈的拉扯，
1: 非常强，因为故乡更远了。
0: 对对，所以那个故乡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做梦都会笑，然后想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哦非常兴奋的，但是居然有一天当谈到故乡的时候所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很惆怅，这样子的情绪在校园歌曲里面也听得到，像这首歌就是代表作。

0: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吧，是齐豫唱的《橄榄树》。
1: 对，你知道这个歌当时有个故事，我们的伟大的警备总部当时还这个歌还。

0: 禁歌了，禁过一段时间、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觉得歌词的内容有一些意义，好像是讲那些从大陆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怀那样。
1: 应该完全不是，
0: 完全不是。这个是
1: 我感觉可能是类似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
0: 这就是三毛写的、
1: 啊。对啊，
0: 我跟你讲，这就是当时的游子的心情。
1: 嗯哼，
0: 我们当时其实。像我当时毕业当完兵以后我就出国、
1: 嗯、
0: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段时间其实像这种情绪我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1: 嗯、
0: 就那种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不在自己的地方、
1: 嗯、
0: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有使命感，你觉得我现在要好好读书，我要把拿到学位，我要怎么，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报效那个社会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在那里。
1: 对，
0: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
1: 而且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到达。
0: 对就好像是失了根的感觉。
1: 嗯嗯嗯。
0: 我今天在最后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哦、这首歌曲呢其实严格来讲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校园民歌，但是它就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
1: 哦、
0: 整个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辛格当时办这个金韵奖总共办了10届嘛、哦
1: 嗯、
0: 这个是第11届的时候，但是这个第十一届当时办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压成唱片。
1: 哦，
0: 对，后来
1: 是、哦、
0: 因为后来辛格易手了，所以这个就停止了、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版权就转卖就不在辛格的手下，可是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凡是在当时唱过的人，不管在国内唱在国外唱，到现在唱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因为他实在是把那个心情讲得太
1: 深刻了，
0: 太深刻了。对，任何的时间，像我到现在，我任何时间唱，我都想起来，在我那个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LA， 不管在纽约，不管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或者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大家喝点红酒完了以后，就这个歌曲就唱起来了。
1: 嗯，
0: 虽然它的、嗯、地名很特定。但是他的意念就是家乡、
1: 嗯、他算民歌吗？
0: 是民歌。
1: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一首歌、欸、
0: 对，
1: 可是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应该
0: 他就是民歌，
1: 是一首流行歌曲吧。
0: 他就是末班车了。
1: 末班吗？
0: 对，因为
1: 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某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对，他后来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辛格发行。
1: OK，
0: 他当时这个歌曲做跟发行之间大概前前后隔了7-8年之久。
1: 哦，隔这么久、啊、
0: 对，他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歌曲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它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如果我们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嘛，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歌，我可没办法说再见了以后再回来说它什么歌啦。
0: 好，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1: 天哪、啊，这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首民歌哎、欸。
0: 对，它是校园民歌的背景。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但事实上你去看他的当时的创作的整个的背景来讲，基本上他是校园民歌的协同，这样说好了、
1: 哦、
0: 所以唱出来、嗯、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共同的心声，对于凡是出过国的人在对想起他自己的 homeland。
1: 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描写的很深刻。
0: 对，
1: 虽然就像你说他虽然讲的是台北，可是有点像是那个余光中在写《天空真希腊》一样。
0: 对，
1: 就是他虽然讲的是希腊，可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会有一片天空。
0: 没错，
1: 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就拿现在现实来讲，他也叫中华台北不是吗？
1: 然后现在连中华都没了，只剩台北好吗？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在这个里面讲到家乡的时候，它有各个不同的面向，有不同层次的深度。
1: 嗯，
0: 从最童趣的一直到最深刻的离乡背景之痛，
1: 对，
0: 跟这个家乡的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歌词的创作里面都出现。
1: 嗯，而且我觉得《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啊、
0: 嗯、
1: 我觉得它能用的时间还蛮长的。
0: 对，
1: 就是说
0: 到现在为止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唱，
1: 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哦。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不管歌词也好，它的旋律真的都让人觉得很尽心、欸、
0: 真的
1: 听了
0: 的
1: 那真的不是悲苦，只是有一点惆怅，但又觉得哎，那就是我的家乡。
0: 对，没有错，
1: 很成熟。
0: 没有错，它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认同我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机会，就是我把我对我的家乡的概念唱出来。
1: 对
0: 啊，你来参与，
1: 是
0: 它有点那个味道。
1: 对，你是不排拒于别人，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共同回忆，不见得只有你的。
0: 所以你仔细听听看，你会发现这个歌曲不管是旋律、节奏，或者它的歌词，或者它的唱腔，都不是流行歌曲的模式。
1: 嗯，
0: 它是校园歌曲的协同。
1: 哇，
0: 只不过是它没有赶在那个时候出版而已。
1: 哇，这个真是超过我的认知了。
0: 我们拿这首歌曲来当

0: 今天的欣赏的最后一首，
1: 嗯，
0: 在校园民歌中间 Homeland 到底是什么，
1: 你的故乡。
0: 是，
1: 所以如果下礼拜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我们常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极端气候的环境底下，这个每一年我们所面临到的这个灾害可以说越来越触目惊心，高温非常的高，风灾非常的大，水患、旱灾不断而来。在现今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时时可以透过许许多多的新闻，看到世界上的各地都在出现一些我们曾经在历史上很难很难碰到的灾害。而这些灾害目前正快速的、密集的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进发。当然，面对这样子的气候的状况，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的请教许多的专家学者。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现今这个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底下，极端天气的情况可以说是未来我们可以说全人类的这个生活的写照。都必须去经历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灾害的太阳会冒出来，而且这个灾难的规模可能会发生，而且它的频率可能会缩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念伟自己去的采访。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会有两段的采访，都是来自于2026年新北市所举办的一个灾害管理的国际研讨会当中我们所揭露出来的。2026年的新北市灾害管理国际研讨会是这个由新北市的消防局所一手策划主办，邀集了在全世界好多个国家非常优秀的救灾人才共同所聚集，而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举办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标杆性的一个研讨会而他的这个规模以及他所讨论的议题，可以说是在世界的跟灾害管理相关的这个主题底下非常具代表性的。那当然我们也很有幸的可以代表观点新闻受邀去采访。那这个灾害管理国际研讨会呢，是于今年的7月15号在板桥举行，邀集了世界各国的专家齐聚一堂。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在这个灾害研讨会当中的 keynote speech。在整个的开场完的第一个专题演讲，是由我们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一位在我们国内很优秀的一个工程的专家。他就是李宏源老师。李宏源老师呢，他曾经担任中华民国

0: 的内政部部长，好，那他也曾经在省政府时期担任过第一任的水利处的处长，大家都熟知他是一个水利专家，但是在我的眼中他绝对不只是一个水利专家，他是一个可以说是面对于灾难，面对于问题的一个解决专家，我常常这么说。李鸿源老师在媒体上面，我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也在我们的媒体当中多次的接受采访，我对他的谈话非常的有印象。我对李老师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总是把问题的根源点出来，而他所谈到的问题常常是，如果你根源不解决，那你所面对的这种状况只会持续不断，而且治标不治本。在这个研讨会的这个专题演讲当中，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一段话就相当令人震惊。他说，什么是台湾最大的灾难呢？就是大台北地区住800万人，这就是灾难的开始。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他多年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吁，也就是国土规划的问题。我们的土地可以有多少的容受力，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忽略去思考的。其实马太安溪的这个溃坝的这个灾难，我相信对于现在的很多的朋友都还记忆犹新。那而且我们也持续的让这个整个台湾的朋友们认识了到底堰塞湖的这个威力为几何。当然大家在面对接下来台湾还有的堰塞湖都采取了一个相当谨慎的一个态度。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当堰塞湖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李老师以及他的同僚们带着这些优秀的专家进行了准确的评估，因此让疏散的规模可以扩大，以至于可以留下更多的人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不幸丧生的一些民众。但是这就回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一个灾害。于老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全灾害管理。当我们发生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完美的救灾，而我们又在这个救灾之前可以怎么样完美的预防灾害。我相信这个都是在这个所谓灾害管理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思考底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李鸿源老师在2026年新北市的灾害管理国际研讨会当中的专题演讲。
1: 气候变迁，气候难民，国家越穷，你的耐灾能力就越弱。这个我想所有的问题，我们去年已经正式放弃我们温度可以控制在 1.5 度，这是人类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然后呢，极端气候越来越热，我就跳过去了。只有德国人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临时地方。可是德国人讲说，假如这样变成常态，你说呢？我们的都市就不可能设计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跟很多的国际的朋友谈，我们不只要谈如何防止淹水，我们更要谈的是如何设计一个对水敏感的一个都市。所以呢，瓦尔法从加拿大到加州几乎现在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当然呢，人力不能胜天，我们是终于承认人力不能胜天。今天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工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那这是台风前的太麻里，这是台风后的太麻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从这样变回这样。还有呢，这是我们的城建，这个一个一条路修了段段的修，我们的城建预算从1990年到现在花了5000亿台币，可是问题是我们要 keep repeating 这样的一个的 reconstruction 吗？那这是一个新力向神木村的罗马国小，有各位一个概念。赫伯台风1996年阿里山两天下了1840毫米的降雨，一千年才会发生一次的。莫拉克三天下了3000毫米，所以极端气候在台湾已经变成常态。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在谈防灾，可是事实上最大的灾呢是，我们把不应该的基础建设放在它不应该的地方，这才是最大的灾难的这个源头。所以呢，到底台北能出多少呢？你要是把整个大台北让它有800万人塞在这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灾难。它不淹水，不缺水，交通不堵塞，空气不污染，房价 不高才官，所以一定要 climate change。

0: 谈的叫做国土。
1: 事实上国土规划是要从能源、农业、渔业所有东西都要一起谈，这是一个行政院加上一个立法院的事情。我们要开始计算土地容受力，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块土地到底它的极限在哪里。你要是不了解这块土地的容受力，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是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叫做大台北防洪。1997年在我手上完工的，我们把整个大台北用两道高高的防洪墙，100多个冲水，再几百个水门，把它固若金汤的保护起来。我们花了3000亿台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棒的洪水预报系统，淡水河6个小时以前，每个地方的水位流量流速清清楚楚。2003年，我代表台湾到京都参加第三次世界水的论坛，我就报告台北防。报告完以后，所有的开发中国家都羡慕的不得了。然后你们台湾人了不起，有一个这么棒的系统来保护你们的首都。但是我那天的结论之一是，我认为我们可能错了。为什么？台湾会淹水？会的。莫拉克的规模的降雨架下在台北，它不但淹水，它还会淹得非常的严重。水门关的抽水站被淹掉了，它就跟脸盆一样。但是你不能讲说40年前那些老前辈全错了。40年前，全世界的工程界相信人定胜天。40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台风的降雨会超过2000毫米。话说回来，假如40年前我担任部长，在决定台北防洪，我会用都市设计的手段解决都市淹水问题。捷运还没通车就这个就被淹掉了。这是那莉台风，2001年，这三个是我的学生坐在那儿看捷运被淹掉了。但是我今天可以几乎拍胸脯跟各位保证，除非人为疏失，绝对不会有一滴水泛滥进到台北市区。约莫投资的3000亿，台北的淹水叫做小规模的排水不良，它没有泛滥问题。但是离开台北外绕家内绕，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新北市有一条溪叫塔寮坑溪。我们当初盖的时候，那个抽水站一秒可以80秒立方米。一个庞大的抽水站，可是等我们做完以后，从龟山来的水变成350秒立方米。所以这个 case 告诉我们，当你上面的土地使用不规范的时候，其实你做再多的工程设施也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排水，各式各样的抽水站，希望解决塔寮坑溪的淹水问题。可是最关键的是，那桃园的土地利用你要如何来规范，这才是重点。这张图是水利署画的淹水地图，这张图是中央地调所画的多地灾害图，这张图是水保局画的土石流风险地图。散在3个不同的单位，我要求营建署把这张图列成一张图，叫做台湾风险地图。2013年全部做好了，可是问题是，那这张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一堆人住在非常危险的地方，他的房价还高得不得了，所以我把这张图交给了地方政府，希望未来我们土地使用标的是根据你不同的灾害等级。政府要定出一个20年、30年的目标，把坐落在危险地方的人跟基础建设替换出去，这才叫潜在基础建设。所以我们要谈到今天的重点，叫做全灾害管理。我们希望灾害不要发生，发生以后最完美的救灾，发生完以后最完美的复建。所以呢，2011年开始，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把整个指挥系统从中央到乡到村到部落一条边建立起来。我给我消防署的任务是什么？台风天不管任何村子，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每村子都要有能力自己救自己7天。为什么7天？台风桥断了、路断了，直升机能飞进去是4天以后的事情。这4天之内你没有活下来，政府进去只有收烂摊子的份。但是所有的资讯、物力、人力、兵力全部在台北，我们如何 make sure 不同层级的政府有足够的资讯、人力、物力、兵力，自己可以活下来7天？所以我们做了7835幅防灾地图。为什么7835？台湾有7835个村子，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张防灾地图。你我住在都会区的人，这张图跟我们没有关系。有住在山里面的人。

知道这张图，你就要送命了。这张图在跟你讲什么？这张图在跟你讲出石流怎么来，你从哪一条路疏散，你从哪一条路救援，你的避难场所设在什么地方，你碰到问题要打电话给谁。七八三五，这张图在讲新乡的河岸里，全台湾讲蝗灾地图只有这里一张讲的地方。我去拜访他，他就跟我讲，他说利用这张蝗灾地图，把他的里面做了八个线路编组。台风天有人看水位，有人敲门，有人背老人，有人准备避难场所。他利用这张图救了32条人命。这张图是我在新北市服务的时候，我们台大水龙所帮我做的即时淹水模拟。那个时候呢，只要气象局讲说新庄下600毫米的降雨，我直接把电脑打开，告诉你淹水深度、淹水范围、淹哪个村、哪个里、哪个里里面住了多少人，他的电话号码、email 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我交代消防局跟水利局30分钟人到现场，该抽水的抽水，该疏散的疏散。所以从2006年一直到最近。不管多大的台风，我们把水利专业跟防灾专业全部结合，我们的伤亡其实已经把它降到非常非常这个有限了，7、8、3。我怎么可能在3年之内画出7000多张图？我们消防署没有专业，没有人力，也没有能力。我在跟时间赛跑，我只要耽搁1年，就要耽搁掉多少条人命？所以怎么办？我就把全台湾从南到北每个大学的防灾研究所、防灾中心都找出来，让他们跟地方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台湾大学负责台北、新北，中央负责桃园、新竹，逢甲负责台中，成大负责台南、高雄，其他我就不再念了。每个大学的教授、研究生协助地方政府画出防灾地图，让他们看得懂防灾地图。事实上，这样做完以后，全台湾每个大学的 research capacity 提升了，每个地方政府的防灾职能提升了，而且我们花的经费呢非常有限，所以呢，防灾是通讯。事实上，通讯是防灾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从莫拉克的时候呢，我们受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从纳马下一个礼拜打不出一通电话，传不出一张照片，这种状况绝对不允许再发生。所以各式各样的通讯设备，各式各样的通讯设备，还有呢，每个村子2套独立的卫星电话，平常每个月全国通话一次，到了防汛期的时候，每个礼拜全国通话一次。我要做到什么？做到从我全国防台总指挥的办公桌，我拿起电话一定找得到你，你拿起电话一定找得到我。所以我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大家，我们是全世界防台最好的国家。We are the most tech improving country in the world。事实上，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贡献，这个美国注意到我们。所以2014年我被 invite 到 DC， 到 Washington DC， 到 House and Every Department， 我跟他们这个20几个部长助理、副部长助理部长就跟他们 交代我们这一套。事实上我们这一套成就呢，我们是很希望可以跟很多的国家来分享。我刚从保加利亚，是他们也很希望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建立这套系统，越南也很希望我们帮他们建立这套系统。另外一点时间就是跟各位报告，现在最热门的议题，不是最热门的议题，我们最大的 headache， 马太安堰塞文。它堰塞文是一个什么概念？堰塞文就是说山崩下来的，把整个溪流给堵住了，叫做堰塞文。事实上，我在9月这个内政部的刘部长请我帮助的时候，我才开始我把这个资料调出来。那时候呢，马太安的堰塞湖已经有6000万吨的水，已经是2座牡丹水库的水量。我们看到它淤满，大家要是水位全部淹满的时候，我们会有9000万吨的水，将近一座南化水库。而且呢，从6000万到9000万，半场当中它就淹掉了。而且我们的水利专业告诉我们，它一定会垮掉 ，dam break。事实上 dam break simulation 我们在水利界做了很多，但是碰到一个这样的状况，你没有时间准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请我的同事在2个礼拜之内，我们在一个资料非常的这个缺乏的状况，这是一个当场发生的状况，
我们在一个资料非常的状况，我们需要再做出一个非常

0: 张准确的模拟，那时候我们看到这张图，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假如9000万吨的水从山上下来，那个桥一定会断，在哪个地方的堤防一定会被冲破，冲破以后呢，这个桥后来果然断掉了，堤防果然冲破了，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 simulation， 这是卫星影像。事实上，堰塞湖是第一个资料量不到，我们大概只能靠卫星影像。你要走进去要5天。我那要走进去要5天，而且我们对堰塞湖的了解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我们最后就做了一个即时淹水模拟。我们在9月13号拿到这张图，我们赶快交给内政部。本来内政部只打算疏散6000个人，根据我们的资料呢，多疏散了8000人，所以呢，避掉了一场劫难。但是很遗憾的是，马太安的堰塞湖还有2亿立方米的泥沙还没下来，再等下一个台风、下一个豪雨、下一个地震，所以未来10年之内，这个堰塞湖会一直重复的出现。这是我们学界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也是我们政府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呢，这是我们对现在还是我们在做科研，我们还是试着要解决，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讲说疏散。那很多人讲说，你为什么不去挖一个洞，让水流出来？我跟各位报告，那是非常困难的。它不是一个坝，它是一座山，你不可能用炸的，也不可能用挖的。那问题是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啊，还在研究。那这个后续相关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要如何疏浚，光伏要如何重建，未来的光伏要改善什么地方，这是我相信未来10年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 flood risk management， 第一个是 monitor and adopt， 你要去观测它，然后你协助去找到它的调制方案，然后 do more with less。我们希望用最花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大的问题，然后呢 ，size the opportunity， 每个危机都是转机，每个转机都是商机。还有一个最新的概念叫做为了失败而设计 ，design for failure。因为极端气候告诉你，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工程是安全的。那既然不安全，我们就必须要涉及到，万一洪水超过保护标准，城市的基本机能是维持的，而且你的人命伤亡、财产损失要降到最低。And the most important, working partnerships. 马太安堰塞湖就告诉大家三个步，一个花莲县 involved. You have to work as a team. 这才是重点。所以气候变迁呢 ，it's not a problem waiting for a solution. 事实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再一个简单的答案，所以应该要做 trusted science， 有很多的 research 要做。刚刚讲堰塞湖，我们一点都不熟悉；森林大火，我们一点都不熟悉。很遗憾的是，我们对地震也不太熟悉，我们对洪水非常熟悉。问题是该怎么办 ？Trusted science， a lot of research has to be done。然后呢 ，informed policy， 你的政策要非常的明确。现在呢，常发现每个部的政策都不一样，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Motivated business， 每个危机都是转机，每个转机都是商机。还有 engage public， 你要让所有的民众都知道你碰到什么问题，然后不是说所有的政策都是由上而下。我过去在新北市在内政部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政策是由下而上，然后呢，what needs to be done？其实我有很多的 project， 说 inspiring project。事实上，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们共同点是什么？跨领域对话、跨部门的整合。所以，我们这个要 creativity、public-private relationships， and we need a new leadership。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这个领导统一的一个 style。我想，因为时间到了，我就跟各位报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1: 紧接在李宏源老师之后呢，是由这一次这个主办这个灾害研讨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也就是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他所进行的一个专题的演讲哈。陈崇岳局长呢，他从事这个消防工作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哈。当然我们观点新闻非常有幸齁，可以在他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齁。从他这个可以说在消防工作初露光芒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跟他在火场之间。

0: 有一些互动，然后有一些亲眼见证他的救灾的这种各种很精彩的这个事迹哈。但是救灾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像电影一样这个去很光鲜亮丽，好像很这个光芒万丈的拯救生命而已哈。当然拯救生命的工作非常的伟大无价，但是他同时之间也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灾害会发生，而发生灾害的时候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去治理。从他进入这个新北，从台北县时代到新北的这个整个消防体系，他从一路从主秘到副局长到现在的局长，可以说他把整个的半辈子的这个消防工作的心血都埋在新北市。那他也亲眼见证了新北市怎么样从一步一步从曾经的台北县时代到如今可以说是全台湾消防工作最卓越的一个县市。而新北他在整体的救灾能量，在救灾的表现，甚至在他的救护上面的一些成绩，都可以说是在全世界的这种一线城市来讲都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可以说这个新北市的救灾救护的这个成果跟他绝对离不开关系。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来听他说的。所以他也透过这个在这一次的这个灾难管理的这个研讨会当中呢，跟底下的这些来自各国的专家分享如今在新北的消防的一些成果，以及未来期许能够在更上一层楼的地方。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这个专心的听这个陈局长的这个演讲，你应该会觉得说哇，如果我可以住在新北，被这个新北的这样子的救灾以及救护的团队所保护，那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必须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感受。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听来自于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所谈的，跟这个主题叫做强韧新北幸福城市，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把一个400万人口的一个县市，而每一个民众的生命财产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值得一听的。我们就一起来听陈局长所谈。
1: 我从事消防工作41年，这个火警从凌晨打了12个小时，我们出动了467个人，133个车子，133部车子，那燃烧的面积有15000多，主要是塑胶的成品跟半成品。那这个让我们知道消防人员事实上在整个救灾其实面到的红色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救灾人员必须要在一定的位置，因为这边根本进不去的热区。那从此以后，我们对于企业的防灾跟企业的营销，我们就开始准备。那新北这个城市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新北这个城市，我们的面积有2052万公里，400万左右的人口。那事实上，新北就是台湾的缩影。我们有都市，有乡镇，有海岸，有山域。那刚刚叶委员也特别提到，新北每一年的一个所谓的勤务量，我们2019大概有56万件。那我们对于救护，大概有23万件，也就是2分到2分半，我们就有一部救护车要出勤。那我们线上目前有101部，有75个据点。那火灾的出勤每一天大概是20到25趟，那高峰的时候每一天会有超过30趟，那我们一年大概有7000多趟。那特别提到的是救溺，我们的水域的部分跟海岸的部分有270件。那山岸几乎在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也有193件。新北很高兴各位今天参加我们的国际研讨会。那我们从98年准直辖市开始，持续的走下来，这次是第17届。那去年第16届，我们也邀请到包括法国、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那今年特别请到了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那明年我们会主办亚洲危机网，所以在明年我们会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会进到这个地方。在很多的人问当中，新北到底有多少防灾工作要做？新北事实上，在六都里面，基政委部，我说我们的防灾人员、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那这个三个里面大概有53个人。那事实上，我们还有20几个兼办，所以在新北的防灾专责的防灾办公室有78个人。所以我们不影响到救灾。这一次花莲的马太安溪，事实上几乎没有办法运作，因为他们救灾人员

包括医务系的人也是啊，是没有办法分离。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啊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些相关的迹象。防灾的运作基础工作就是协作中心了、啊。那这个是市长啊，市长这是我们的总统、市长、我们内政部长，这个是消防署长。灾防的运作从基础开始工作。刚刚讲减灾的被动，到现在硬性的防卫，然后主动的做一些准备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防灾室、哦、大家都认为全民防灾，事实上我们的防灾室从107年开始，那我们就不断的开始做防灾的训练。那我们在去年大概6月份、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大概有10000个人。那今年的2月份，我们突破20000个人。那我们希望今年能够30000个人。那这个是在中华电信，我们10000个人的时候，这个在三重慈济20000个人。那为什么郭锦昌的邱里长，这是他的先生啊？邱里长本身是防灾师跟防灾社区，然后在卖场的时候，他先生啊，就忽然间昏倒，所以欧卡，他当时把他押回来。事实上2天前他刚好防灾是训练完毕。那这个是在泸州的时候啊，921满25周年，然后他在中分生，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因为是做防灾师啊，目前是17个小时的训练，他把他旁边的先生救回来，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孙子，所以事实上当天他在分享的时候啊，眼泪不断的流下来。我说你的眼泪先不要擦，不如照一张相，所以你大概是最好的案例，所以让我们知道防灾室啊，上来是我们现在在社会建构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大概企业防灾，就是很多的企业，我们就发现到107年到这八年里面，我们的企业防灾，你如果让企业告诉你说啊，你得搞个大防灾啊，企业会觉得说，爸爸的防火管理零后啊，为什么要做防灾的工作？那我们就告诉他，你可以做你的协助救灾，你也可以自主的防灾训练。那更，我们最近有3个义消，有企业就是说义消如果协助在保护自己的企业，所以刚刚包括南亚的塑胶，他们也成立了义消。那到今年我们会突破700家的企业，然后不断的通过市长，你可以看到有包括新义房屋啦，那也有一些食品业啦，那通过公所啊这些东西跟我们的防灾可以在一起，公所跟食品来做演练。那另外一个我们的防灾社区啊，目前我们大概针对防灾社区有400处，那这个400处的防灾社区，从邻里里长亲自受到防灾师训练。那以前我们的防灾室大概2个为原则，现在只要防灾社区至少要有10个受过防灾室的训练，所以他可以帮忙在第一线发生灾害的时候，包括消防人员，包括大型地震，当你3天没有办法到达现场，都有社区在做运作。那这个可以看到新北还有一个灾变的24小时机制，我们有天险公司，有台大的团队，这一次在台风不断的提供很多的资讯。那天险公司在中央气象署24小时里面我们看他给的是大区域，他可能给新北市目前可以给到区，那我们有跟天险公司做24小时气象监测，那不断的提供在29个区的新北市民。那另外有24小时的 EOC 随时在给我通报。那比较特别的是，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消防局会扮演市长的前进指挥所，所以在比较重大的敏感案子，包括破坏建筑物倒塌，这些都是由我们的应变小组先作业。那当然必要的时候 EOC 就会整个开升起来。那这个事实上来讲，我们新北除了火灾有应变小组以外，另外一个当天的灾害发生，我们大概内勤有350个人，就会分成各组来实施应变小组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在做天险公司跟市长做报告的状况。那大概台湾的东区东部来讲，大概每一年20到26个。那今年的海神是第11个台风。那目前每一个台风可能大概有2个到3个会对新北市有影响，所以在107年到114年，我们开了18次的防台的一个 EOC 的准备，但事实上强降雨几乎就开了62次。那也感谢署长在这边我们针对合意的 PWS， 包括我们的大报系也好，包括我们的报台也好，那事实上我们的 PWS 所谓的我们的暴雨警示系统，那我们现在的预测可以达到6层，也提早了38分钟每一个市井，所以我们在3年内启动了324次。在三一跟水利，我们以往在报坛那边，包括我们的大报区，每一年都会有几个民众登陆死亡。那事实上，市长上任以来，我们已经7年在我们的大报区是零死亡。那比较特别的，也感谢中央气象署针对我们的溶洞有 AI 来预测风火浪的系统。那这个是

当时我们署长我们那时候我们发表的一个照片。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消防的改变在哪里，消防的改变在消防人员的薪资。事实上这几年来除了111年以外，每一年都有消防人员的薪资。我们民航国际这个大概是屏东的一个高雄球场，其中有4个消防人员薪资，所以消防法就配合立法院的一个修正，那真正。

0: 那新北在今年的6月1号我们成立治安室，那治安室里面我们有14个人在专责，那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安全促进股，那另外一个健康管理股，那这个是在6月1号我副市长，所以我们很少说一个科室成立副市长会亲自来，就表示说新北对于3500个人的编制里面，目前我们有2626个人，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证实，那也感谢考试院，其实这个部分的核定啊，他要通过考试院会，然后我跟马世元市长报告，市长说那个秘书长批掉就可以了，所以他在四月份让我们能够完成法定的要件，那这个部分也是六都全程22个县市第一个用科室的规模啊来做一个所谓的治安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当然是在去年的6月19号正式把治安宣言也让我们的治安室然后能够整合各个科室然后来针对同仁的健康做管理。讲到人力还是所有的救灾的基础，所以消防局以目前来看我们大概到今年有2916个，那事实上我们大概消防的人员包括警大也好警专也好都是计划性招生，也就是你跟警专讲警大讲这两个学校的目的，你要在警专就要两年前订货，警大要4年前订货，所以我们的预算余额在118人到120名，我跟市长报告市长需要人力补充，市长说你要补充多少人，我说384人，384个，我每100人大概就是1亿2000万左右，384个代表的是5亿，市长说支持，我进去跟他报告4分钟就出来，所以事实上市长对于人力的补充，我们到120年消防人员有3500人，事实上我们不是只有消防人员，我们还有义消3885个，我们还有民间团体38个民间团体有5031位，所以事实上整个新北市守护的404万，除了有目前2626个专职以外，其他5个职工大概占到义消的7000个，所以这10000个人守护的整个的新北市。那我讲一下我们的智慧转型，各位看到这是我们的现代化的119，每天要送大概将近3000到10000，一年大概是65万件。花莲的主题是路打电话进来的司机人是我们的119，我们马上做视讯就可以协助派人出去，因为他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在台北的电话给119，我说你把你女儿的电话给我。我们的119马上可以上去。那这是我们面临的水灾，金万池的遭遇。
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成立于1987年
0: 起。在我们87年的时候，才有8个受雨池。那目前我们整个受雨池可以达到47个。
1: 民国102年，全新升级的救灾救护指挥中心。进驻板桥消防局新大楼，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9拥有全世界第一47席受理席，是全国最新、尽献能力最大的119。面对逐年增加的救护量及不断提升的灾害强度，119救灾救护指挥中心都能迅速掌握灾害讯息。运用智能科技，调度派遣8个大队、70个德恩队，为民先锋守护生命价值。
0: 岁月静好，事实上是有一群人不断在努力每天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有24小时，所以很多消防人员其实都在不断的守护这个城市。那我们的智能派遣也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早期的分队有值班，现在目前值班已经慢慢的被取代。那我们的智能值班台，各位可以看到所有的火警，包括分队的电灯打开、广播、滑声门、车辆的出动，全部由119控制。所以已经从节省时间，从89秒到现在是20秒，我们的车子就可以做一排前，然后做出勤的工作。
1: 服务台自动发送电子派遣令，自动开启车库门，携带网
0: 址。各位看到了，这个都是勤务中心在做训练，分队的值班不需要在值班台，那有手机就可以追到这些信号了。这个我们有在这边展示哦，就是民众打电话进来，丢个简讯给他，他就可以告诉我，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现场的状况或者怎么样。
1: 将派遣时间缩短至20秒。速度为全国6.1。服务台，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 IC

知识点，你如果在救护或是有和解，他可以告诉我们。那有时候民众在对面报案，然后就可以现场直播，可以让我们在派遣人力跟车辆会更精准的。那这个是我们的 EOC 哦。事实上我们有三一政策，包括灾情一点通 EPP 全灾情的决策系统还有我们的 EMIS， 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做处理的程式，包括台风地震就用这个来处理。那这个是我们 EDP 的一点名，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报告灾害的类别案件有没有解决，在座很多的区长还有各级处，是让我们通过这样的系统很成熟的，能够在处理效率非常的高。二方面，我们现在只要十分钟一亮，我们的水利就会开始开设，所以几乎每一天的下午，你会看到水利局跟消防局的同仁在 EOC 有强降雨的时候，他们就会所谓的三级开设。另外呢，我们透过 EDP 的系统。我们可以整合当然现在有所谓的 AI 整合 EDP 的概念，那我们有会诊将近90项的一个灾害，那中央跟地方我们透过监视设备有17000多次的 CCTV， 那我们可以持续追踪40000件的案件，以前要派人去看看那个淹水有没有退啊，淹水淹多少，现在只要调出 CCTV 就可以知道，所以如果没有能力伤亡的部分，透过 AI 我们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那另外一个灾情一点通，我们的点阅率这是给民众能够使用，所以他可以知道说你最近的避难地图在哪里。那事实上我们的民众使用超过1800万人次，那透过 AI 的小扳手，我们有更多的人的互动，那扫 QR code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那比较特别的是新北有15000多家的工厂，所以我们每一年很多的工厂发生燃烧，而发生燃烧如果在一个小时里面基本上就会有空污的问题，所以我们跟环保局可以自动10分钟产生空污，就是我们评估这是一个小时接收资料以后，我们就会生成图片，然后告诉民众下方的位置你要紧闭门窗，光戴口罩，那这样的方式10分钟产生以后，减少了90%的能力，不需要人去，只要电话打进来，知道燃烧的面积，输入到电脑，而我们的效率也提高了90%。建立一个防卫的城市，我们马太安息的，这个是9月23号到29号，我们的消防员在现场的救灾画面。另外一个市长苏丹在每年的921我们除了有做演练以外，另外一个自主的提升，也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医疗机构、学校、企业。那这个部分这个是在台北港的演练，那由我们的马世炎市长，他今天要来，现在在立委院备询第一个授旗给他们，所以我目前有19个队今年陆续成立6个队。那行动中心是我们目前在做的，我们在去年29个区已经全部完成所谓的行动中心，主要的做三个收容安置，然后另外一个物资的发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EOC 事实上目前也是大概全台湾地区最大的 EOC。 那这个是市长在去年行政院长我们8月13号14号在新庄做演练总统到宜兰，那今年的主场会在我们这边。那比较特别的是目前配合中央任性的一个社区，在今年的4月份我们完成6天 的所谓的兵推，那12月18、12月13每位宜兰跨县市就做相关演练，主要有3个项目，包括如何去做疏散撤离、医疗的扩充，还有整个联络交通的运输。那也要跟大家报告，刚有特别提到921，各位可以猜出来这是谁吗？这是我们的侯友宜市长。每一年的921稳住趴下我们会叫市长先照一张照片，然后学校做演练多演。那也跟大家特别报告，我们特别在也感谢我们的班格妈祖庙慈惠宫，在5月9号捐赠这一部地震体验车，大概是2000万，1000万车辆打造，1000万它是整个的 VR。能做沉浸式的无感有4D 它有6轴可以做运动，所以一般我们的 VR 都要戴眼镜，但是体验完以后大家都会头晕晕的所以我们直接不用戴眼镜，可以直接用 VR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些贵宾在后天参观消防局，我们也会正式跟各位做体验跟展示。另外一个经管理网就是我们一直跟国际接轨，刚刚有媒体问我新北办国际研讨会，你的真实在那里？我说98年以后，新北要办国际研讨会，有消防局要主办，第一个你要走得出去，走得出去就是所有的国际人，我们都尽量派人参加。第二个他们要进得到，当你过去以后，人家建立友谊，人家愿意吃的，报告业委的总监，实际上来过台湾很多次，也是我的老朋友。

0: 啊，包括我们中心啊，这次办的是我们三线山放在那个时间啊，包括我们好首尔，我们实际上在104年跟首尔就有很好的交流，所以我们在明年啊，这个在106年，我们正式在首尔取得107年的主办权。今年9月16、17跟18，首尔要主办 CMC， 明年在台湾新北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会进到我们新北两万人的年会。幸福城市的展望，很快的跟大家讲，听着很难想象，新北，从95年。德清局长98年升格成直辖市，给各位猜一下，新北的75个分队，这从98年到现在，李登州市会朱立伦、侯友宜，各位认为我们应该盖几个分队？我若跟各位告诉各位，我们盖了50个分队，我们几乎是前中华民国最大的建设公司啊。那我们盖的分队也得过6座的金质奖，也就是行政院公共工程。金质奖，那改善听色才有办法能力进来，或者你的听色早期，新北市管50个分队都是铁平，或是你看到的分局，它就是旁边一个小小的一个消防队，一部车两部车，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消防队，我们最近大家会特别提到，所以在落成11个分队，我们最近我们今年，当然今年除了市长上任以后盖了11个分队，我们今年很快的就有第6大队的系统，第1大队的曙光，还有温子俊泰山分队的落成。另外我们有3个分队要动工，到8月10号，7月30号我们要到因为九职区，所以8月10号的淡水秀山分队，9月份环境部，也感谢环境部，我们盖了这样的训练中心，环境部的基础建设给消防局，从115、114、115年到118年，给消防局21亿，我们要盖一个复合型的灾害，那我们它是希望成立一个北区的，那我们1楼到8楼的训练中心，我们去看看民航学院，我们去看看首尔的训练学院，我们到德州的文工学院去看看我们的训练设施，未来在新北，这117年我们建设会完成启用，到118年，我们就不用到竹山去训练，而我们可以北区的贝联消防署就给我1亿2000万，所以未来在宁波搞的二期工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有心就会有力量。这个是我们刚刚市长提到的，我们去整合23、24楼，我们全方位一站的同意啊，所以市长也刚刚再一次都提醒我，明年的国际研讨会一定要从贵宾到这边，那在座的，我们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会在那边。当然因为台风的关系，那我们希望我们在年底之前，市长在卸任之前，我们的所谓的备联中心我们能够正式启用，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很改进的修订，从会改成任务所谓的任务型的一个编剧。那这个主要是沉浸性的，我们所有的火灾有所谓的 ERCA， 那所谓的防灾有 VR，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来沉浸的做使用。这个是刚刚市长特别提到，在英国智库，从1000个城市选了250个，然后再有50个幸福城市。那这个幸福城市，新北排44，台北排46。那事实上，主要的针对城市的效益，尤其在智慧治理、还有医疗照顾跟交通建设这个部分，我们得到比较高的评比。另外，最近一件杂志特别提到，针对6都做比较，那新北的消防，满意度达到75.1，也是6都的第一名啊。那事实上，我们跟去年比较，我们的满意度提升了7.5。新北从分秒必争到每秒必争，重新开始，有心就有力。那也特别需跟各位报告，新北利用 AI 跟数位的科技，让新北市民能够有更好的安全。祝各位平安，谢谢大家。
1: 哇，感谢这个陈春元局长以及李宏源老师精彩的分享。其实我们从刚刚他们所谈一个词，我不知道朋友们你听了是什么感受，从分秒必争到秒秒必争，可能很多朋友你没有想象，一个消防的这个队部的出动，从他原本可能需要60秒、80秒，缩短到现在需要20秒的时间来做出动。朋友们，在你而言，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我们都说60秒一下就过去了哈。你现在算60秒的时间，我们做节目，我现在念伟讲话的时间，可能60秒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就是这60秒的时间，他需要花多少的努力去处理，而他要花这么多的力气，这么多的。

资源，这边的多的人力去优化，想办法能够让时间缩短，他所面对的阻力有多大，而问题是他所达到的成果有多么卓越。很多人很难想象哦，秒秒必争有必要吗？差个十秒有差吗？差个二十秒有差吗？可能那就是一条人命。所以朋友们，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如果你不是在救灾救难的第一线，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生命面对这个挑战是多么的脆弱。所以从我们刚刚前面听到李宏源老师谈到的这个大的环境的状况，整体的全球曾经我们认为人定胜天，但是现在这个观念早早就过去了，人没有办法胜天，人绝对无法胜天，人怎么胜天呢？人只能去适应天地的变化，面对现在极端的气候，我们只能想尽办法去适应，想尽办法去思考，当我们适应不良之后的后果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就穷尽一切的努力，一切工程的所规划的去因应去防范，而同时间我们还要再思考，如果我的因应防范还不足的时候，后面该怎么办。而随后陈松岳局长谈到的就是，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原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规划，让这些救灾救难的能量可以在第一时间碰到灾害发生的时候，它可以立刻出击，把所有的伤害减到最小。这个就是李宏源老师所讲到的最完美的救灾，之后再碰到最完美的重建。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当然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华丽，但是其实它是一段相当不容易走的路，才可以走到这个我们说一个好的优质的救灾以及复建的一个结果。而这些所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护你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朋友们，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有一群人为我们的安全，为我们的这个健康，为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而守护，我相信你可能会觉得蛮幸福的。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个的确是现在在台湾所面对到的一个状况。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们在上周有跟大家分享侵占遗失物这个日常生活真的非常常见的法律问题。什么叫侵占遗失物？其实讲白点就是掉在地上的东西能不能随便乱捡。你如果捡了以后，捡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有可能会构成犯罪，也就是刑法第337条里面所强调的侵占遗失物罪。那当然呢，这更关键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你侵占遗失物像什么样很常见呢？日常生活中这种案件非常多，现金啊，像是什么，像是皮夹啊，像是手机啊，像是各种各种的卡片。那侵占了以后，那当然可想而知，就是化持有为所有，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持有了以后呢，更进一步拿去使用，拿去变卖，然后呢甚至做其他用途，然后呢让人家已经了解到说，哎，你今天你是不是单纯把它捡起来，而是你把它当成自己的来用，那这样就会构成犯罪了。那当然构成犯罪，就像我上周在最后跟大家强调了，真的不要随便乱捡，捡了会有麻烦。当然如果你捡了以后，后续就是要招领，要进行后续处理的动作。那当然呢更进一步最重要就是捡了以后赶快把它交到警察那边哦。那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有的人他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拿着手机，你会拿着那个手机直接拨电话，都拨给自己的家人啊，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儿子女儿、老公老婆吗？事实上不会嘛，很多人都知道说这只手机就是别人的。事实上捡的人一定会知道，捡的人绝对不可能说，诶，那是我遗漏的。因为捡的人他自己有什么东西，他其实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他捡起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去做什么行为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想清楚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就好比说什么，你捡起别人手机，你一定会想到说，啊，手机的主人一定会想办法找嘛。怎么找？我们每只手机都有手机号码，打电话。那现在呢，基本上台湾人普遍上都会使用就是 LINE， 那还可以怎么做？哎，赶快遗失手机的人，赶快想办法呢，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家人借一下 LINE， 用 LINE 的拨话的方式，甚至用 LINE 视讯的方式，想办法去查手机。所以对于捡到的人而言，其实这只手机某种程度也是个探手商誉。他如果不赶快把它交出去，想要占为己有，你要问他说，哎，你怎么不自己使用？他也会很担心说他使用了以后很容易被人家发现。尤其我们都知道像手机好了，手机它会需要有网络跟基地台的那个就是通讯，因为你必须要有基地台，你这个手机才能够使用，才能够打出去电话。也因此除非是关机，基本上只要是开机的状态下的话，那只手机它会因为你跑到哪个地方，它附近的基地台其实就会接收到相关的一些资讯位置，那这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说手机出现在哪个位置。所以呢，你基本上你要叫那个新拿到手机在路上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拿手着手机

及拨打电话出去。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很罕见，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有高风险的。那有的人他捡到手机，那就他就会变成怎么样？他一定会觉得说，我拿手机，我总不能拿这个手机摆回家纪念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人捡到遗失物，他进一步他是想要怎么样？他想要换取钱财。所以这时候他拿着这个手机会被拿去手机行去卖。那请问一下，他拿去手机行卖这个行为有没有构成其他的犯罪？又或者说他今天不是拿手机，他拿的是信用卡、悠游卡拿去做消费的行为，那会不会有所谓的构成新的别的犯罪？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只要当他去拿起东西，化持有为所有，化持有为所有，一旦被认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构成所谓的侵占遗失物罪。那可是呢，他这时候不只是化持有为所有，甚至他更进一步做了一些其他行为，会不会构成其他犯罪，也变得是这个礼拜我们要谈的重点。那当然要跟大家谈的第一个，有的时候构成什么不法的后行为。什么叫不法后行为？因为行为有两个阶段嘛，前面的一个行为是你把侵占遗失物，而后面的某一个行为它可能会被认定说跟前面那个行为是属于前面那个行为的后一个阶段。本质上面把它拆成两个行为、两个犯罪来看的话呢，是不妥适的，而会认为说他只是要那进行后续的处分，他并没有因此造成其他影响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后行为就会被认为说不需要再另外处罚。像什么情况？如果说我们今天呢，前面那个行为他已经造成了损害，可是呢，这后面这个行为他没有去加深前面那个损害，也就是说把这个损害更加扩大，又或者说引发新的法益上的侵害的时候，这时候就会被认为说这是属于一个处分沾污的行为，那当然就会被认定说它是属于一个不法的后行为，罚不罚，也就是说那不要处罚、不需要处罚的后行为。因为呢，他的行为在评断价值衡量上面已经把这个后行为并到前面那个行为一并去做判断了。像什么情况？单纯的花用，在路上捡到了5000块，有的人拿着5000块以后就拿去那赶快去百货公司消费，他可能买衣服、买裤子、买领带，然后呢要不然就买个皮包啊，买个什么东西。事实上对于被害人而言，损失了什么？损失的就是损失5000块。他会因为这个行为人今天把这个5000块拿去买一个那个裤子，损失就变6000块吗？没有，事实上这个5000块还是5000块。他并没有说你去把它拿去花用以后，然后导致这个钱就变了很多，然后呢损失就变扩大。所以说请大家记得，如果是单纯花用的情况，譬如说在路上捡到一个5000块拿去买着衣服，因为呢买了衣服固然呢对于那个行为人而言，他既有买衣服，他获得了衣服，可是本质上面也是一样，从这个5000块转换成某一部分的钱换成了衣服，所以本质上面这整体的损害就叫做5000块。所以呢，既然没有加深损害，也没有引发新的法益的损害受到侵害，那本质上面呢，他就会被认为说那只是处分赃物的行为。也就是说你遇到这个赃物，你今天拿到这个钱，你后续要怎么处理，这是属于一个不法的后行为。也就是说后面的单纯花用，今天他可能是有拿去买衣服，也可能是夏天的时候拿去吃冰，拿去买冰来吃，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买东西花钱，这本质上面这不会加深任何的损害，所以呢属于不法的后行为，当然也不会就这个部分另外成立犯罪。那另外还有什么？像现代社会经常常见的就是悠游卡嘛。那悠游卡今天拿了悠游卡，我们都知道悠游卡里面是有储值的，有的人可能储放的是100块，也有的人储放的就是1000块。那不管怎样讲，悠游卡本身是不是有钱？那今天拿着这个悠游卡继续在他原先的这个1000块，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就在里面已经储了1000块，拿着这个1000块的额度去消费，想问一下大家，本身这个悠游卡他的钱是多少？
被害人他在里面存放的是一

千块。那基本上被害人如果拿着这个卡去消费，也就是去花这一千块，那今天行为人拿着这个卡去消费，是不是也是拿着原先的那一千块去消费？有没有让这个行为他的那个所谓的去用 U 卡去、刷卡去 B 卡的行为、就是那个去把它做花用的行为，有没有呢增加被害人的损失吗？没有，因为 U 卡他钱是一千块，付钱就付在这个一千块这额度内，本质上面是没有增加被害人损失的。所以 U 卡拿到以后，它上面还剩余的价值呢是一千块，把这一千块以内这样的一个额度去做所谓的花用的行为，去做所谓的消费的行为，也是属于不法之后行为。所以处罚什么？处罚侵占遗失物。哪个遗失物？侵占那张悠游卡。然后呢，这个就会被认为说这个悠游卡就是遗失物，只处罚这一段，至于后面的花用呢是不会另外处罚的。那另外还有什么情况？像现代社会，我们经常也会到火车站、高铁站。那到火车站、到高铁站，甚至到客运站，我们都是不是都会去买车票？然后甚至有时候去看电影，是不是也会去买电影票？那当然呢，也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怎么做？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我本来要搭的是哦下午五点的高铁，可是我突然想想看啊，我下午五点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活动啊，拍谁啦？我可能没办法这个时间搭，可是我票已经买了。”我想要延后，可是我又发现说好像我今天都有事情，我可能延后不是说延后那个延后这一天，或延后呢几个小时，或延后一天两天三天，我以后可能就是直接取消我这个高铁的行程。那取消是不是就要退票？退票是不是会收回手续费？那有的人退票是怎么样？退票的时候当然也是把现金扣掉了，扣掉收取手续费以后，其他钱就是可以拿回来嘛。那当然更进一步的部分就在于说，诶，如果假设今天呢遗失在路上的是一张高铁票，那有人把它捡起来以后拿去高铁站去退费，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被害人而言，他有没有因此造成额外的损失呢？其实本质上面他的是高铁票掉了这一张，所以高铁票假设说从嘉义到台北，那如果说是对号座是1080元，那损失的就是1080元。所以呢，对于行为人而言呢，他有没有因为这个退票，然后呢扣除手续费拿回现金以后多拿什么钱？其实并没有，所以并没有造成额外更加扩大的损害。所以本质上面这样的一个现金退票行为，其实损害是什么？损害的这个钱财的价值还是在原先的钱财价值的范围内，它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扩张，去做一个加深损害、扩大损害的情况。所以呢，这种行为也会被认定是一个不法之后行为。那当然呢，也还有什么情况？也有的人是拿着支票去做兑现的行为啊，支票兑现，其实它本质上面损失是什么？损失的就是因为这个支票，我们都知道支票开出去以后，它就是代表着一个价钱的出去，可能你支票上面写的是10万块，就代表说你可能依照那上面的发票日，发票日一年内，然后呢应该说发票日一年内，那个持票人他都可以去做兑换现金的动作。所以当你在开这张票上面写着10万块，就代表说你知道你可能会有10万块是要给别人的。而今天如果捡到人他拿这张支票去做兑现的行为，有没有加大那个被害人损失？其实没有，因为被害人一开始他心中就已经预期到说他有可能有一个10万块，因为他开出这张支票，那所以得到支票的人就可以呢拿着这张支票去换得10万元，所以他心中也预期到说他会有一个10万元的支出。而今天持票者他拿着这个10万元，他捡到了路上捡到了这张支票，拿着这个支票去换取10万元，事实上价值都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因此说好像增加了什么损失，扩大什么损失。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就被认定是一个不法之后行为。所以总括一句话是怎么样子？很多人都会谈到，就是说我今天我拿了这个手机，拿了这个东西，他可能在路上捡到，捡到以后他更进一步一定会想到，我们都知道钱是最好用的，他一定会想说我就拿着钱

因为基本上你拿着手机或拿着其他东西，有的时候都有风险，也不代表说他一定就有机会用到。好比说你在路上捡到一个金田一的漫画或柯南的漫画，你会想说啊，刚好金田一我喜欢，柯南我喜欢，然后我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就说哎，那个刚好我拿回去收藏。这种机会少之又少，这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哦，然后频率啊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会需要那一本漫画吗？第一个，他可能不会喜欢金田一柯南；第二个，他会觉得说他更需要是钱。所以这时候更进一步，他会怎么做？他就直接把这个书本、这个漫画拿去换钱。拿这个换钱，他这个所谓换钱的行为，我们这时候就要思考到一件事，他的本质上面，他其实只是在做什么？他只是去把原先叫做漫画变成钱。对于被害人而言，他的损失有扩大吗？事实上被害人的损失并没有扩大，甚至更进一步提到，你本身如果说拿着是优卡，你还在原先的额度内消费，被害人有没有因此损失扩大？没有。所以我们要判断说这有没有另外成立一个后行为，我们要思考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本身一开始被害人他遗失物的价值是多少，那最后行为人他得到的价值，他换算得到的价值有没有超过，有没有更加的多，然后因此造成了被害人他的原先可能是掉了1000块，可是最后实际上损失又更增加，变成增加到1500，增加到2000。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可能进一步要讨论有没有成立其他犯罪的可能性。否则的话，他都是在原先的价值的范围内的话，事实上我们知道他只会成立说遗失，那就是侵占遗失物罪，不会成立后面的那后行为另外再成立犯罪。因为什么？他只是叫做处分赃物的行为，并不会另外成立一个犯罪。那当然呢，如果假设除了第一个我们要判断是所谓的价值层面，那第二个我们要去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那个这个人他在做所谓变卖或者是换取东西的过程中，他在使用的过程中，他有没有实行什么手段，而这个手段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另外的犯罪。因为譬如说有的人会怎么样子用骗的、啊、他可能呢跟人家骗，那这个所谓的骗，我们要去检视说这个所谓的诈术这样的一个行为有没有可能会构成其他的犯罪。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在判断一个侵占遗失物之后的另外一个行为，它本身跟这个侵占遗失物能不能算成是同一个犯罪，而不会再另外成立犯罪，基本上我们要看的就是价值层面。也就是说，价值层面对于被害人的损失，他一开始因为这个物品的遗失，他损失的钱是多少，到最后他的损失有没有因为那个后行为，也就是行为人的后行为，让他的损失有扩大。如果没有扩大的话，那本质上面那是一个不法的后行为。那另外我们要去检视的就是手段，也就是说在手段层面上面，我们要思考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个后面那个行为，那个行为人他本身有使用什么手段，而这个手段会不会认为我们认为说有构成其他犯罪的可能，如果有构成其他犯罪的可能的话，那本质上面也会被认定说有可能成立其他犯罪。所以综合判断，那当然呢核心的概念就是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如果假设原则上没有，先不管那个手段了，我们单纯看原则上，基本上这种事情看待就是那个损害的价值。就像刚刚前面讲，单纯的花用，在悠游卡原先额度内消费，现金去做退票或支票去做兑现的行为，因为它本质上面所谓的损失的价值，到后面都没有进一步的扩张，所以呢，事实上它就是属于不法的后行为，也不会成立后面的犯罪。那这就变很重要，一定要特别了解。那当然呢，我们也要谈谈看，就是说如果成立犯罪的话，会成立什么犯罪？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跟大家继续讲一下。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上面节有跟大家谈到不法的后行为，又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我们要检验的主要是从哪里检验，去思考到说有没有进一步去扩大，然后呢就是造成损害，又或者说侵害所衍生出新法益上的侵害。那其实谈的就是一件事情，谈的就是我们去其实最简单方法就是用价值的衡量，也就是说你可以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价值层面一开始被害人他遗失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都会有任何的价值可以去做一个评断，然后我们到最后会发现说这个遗失物后面当行为人他取得这个遗失物后面再去做其他事情，譬如说他可能拿去花用，拿去做什么行为，这个后行为有没有因此加深了被害人他本身的损失的价值，因此变得更多，如果有变得更多的话，那这个后行为就会有另外成立犯罪。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思考到就是说因为他本身是没有造成额外的损失了，那有可能会被认定说只是一个处分赃物的行为，是属于不法的后行为。那当然呢从价值上面这样看，有时候我们要思考到手段层面的。手段层面的时候，因为也会思考到有人换取钱财，或者说他想要借由后面的一个借由可能本身那个遗失物想要得到更多的钱财，他使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段，他怎么做一个换取钱财行为，又或者说他想要得到更多钱财他做了什么事，而这个做了什么事有没有造成那个损失更加扩大，或者引发新的法益上面的侵害。这时候我们要思考到就是说这会不会成立其他犯罪，通常一般而言会成立的犯罪就是什么罪，就是诈欺罪。也就是说这时候呢通常我们都可以想想看，有的人他做的那个手段他可能是使用的是一个诈术，因为他要取得人或机器的信赖，然后呢而进一步呢他可以换取到钱财或得到更多钱财，那由此可以就可以发现说诶他因为他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又加深了损害，又或者是造成其他的新的法益的侵害，而因此要认为说这个后面的行为要成立其他的犯罪。这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诈欺，因为这涉及到就是欺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想看，一个路上掉在路上的东西是谁的？我们在上周有跟大家强调，路上掉了东西，除非是那个人不想要，否则那个东西，不管他今天是手机、是钱，又或者

是悠游卡、信用卡，又或者是皮夹。原则上，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别人东西就是别人东西，不会因为你先占先赢、占为己有就变成自己的。事实上，那个占为己有是一个犯罪行为。所以说，我们假设今天大家都可以想到一件事情，我得到的是别人东西，那如果说他真的要去做使用会怎么样？有的人他就是有默默不出声，哎，反正别人不知道，我就把它花掉，因为他也担心说他讲错话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可是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他会大大跟人家讲说是我的东西，或者他会做一些行为，想办法去欺骗别人，想办法去那欺骗机器。因为什么？不是自己的东西，要想办法让别人相信说是自己的。那想办法让别人相信，或让机器相信是他自己的时候，就要实行了所谓的骗的手段。那这个骗就是一种诈术，所谓的诈术，那就是跟诈欺罪有关了。所以呢，像这种案件类型，很经常性会构成什么罪？是构成诈欺罪。像第一种，诈欺取财罪，或者是诈欺得利罪。刑法第339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那如果说他今天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呢使自己可以得到财产上不法利益，或第三人或者是使第三人得知的话，也一样会被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那当然未遂犯也会被处罚。这就是所谓的诈欺取财或诈欺得利。它的核心的概念构成要件讲的就是说，他呢用了一个诈术。诈术呢怎么样诈术？可能是呢让别人误会，让别人因此误信上当，产生错误以后，最后呢把钱财交付，又或者说让那一个实行诈术的行为人得到什么利益。像是呢侵占遗失物罪有一种典型什么，如果今天是在路上掉的是一张信用卡，这张信用卡掉了以后，我们都知道信用卡谁可以使用，只有那个本人可以使用，或者说那个本人他今天同意的其他人在他同意的额度的范围内可以去做使用。譬如说像什么，有的人可能把这张卡交给某一个人，然后跟那个人讲说，诶，你去帮我买个花，然后呢这花呢钱你就用信用卡去消费。那当然呢他同意是买花的钱，所以在这个买花钱的额度下，这都是合法授权，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如果假设今天他是掉在路上，他有没有可能同意说其他人可以去做什么用途？譬如说，欸，你可能刚好要买一个花给自己的女朋友，然后看到路上有个信用卡，就把它捡起来拿去买花。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持卡人他会同意吗？那个本身持卡人他是不会同意嘛，因为说真的，你去捡那张卡，你跟那个持卡人认识吗？可能也不一定认识。可是这时候就会出现有一种情况，有的人会去假装说就是那一个持卡人，他今天呢他可能呢去拿去便利商店，去拿去呢买呢饮料，买什么东西。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信用卡它在一定的额度之下是不需要去做签名确认动作，所以呢他可能今天呢就会变成说他去消费了，因为他骗了人，他去跟便利商店的人拿出那张卡给他，那便利商店的人不疑有他，他会想说，欸，你拿卡给我，然后这张卡的背面，有时候持卡人姓名不是我们要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写名字，可有时候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写名字，他可能呢就是后面是空白，所以从那张卡也没办法去辨别说是谁所有。结果这下子这个行为人他呢捡到了这张卡以后，他赶快到便利商店买个饮料，买个饮料可能价值20块或多少钱。那可是对于那一个便利商店的店员而言，因为他会想说，欸，你这样把这张卡交给我，你应该就是那个当事人本人吧，持卡人本人吧。那我今天我帮拿这张卡然后去做刷卡，然后最后呢得到钱财，因为呢便利商店就赚了这笔钱。可是便利商店会不会知道说今天拿这张卡行为人不是实际的持卡人，他其他可能不知道，可是却无形中造成了持卡人损失。因为便利商店他是那个店员他是受骗，他误信了，什么误信？
因为今天这个拿着卡片的这个行为人，他拿出这张卡片的时候，让

别人误以为说他就是这个持卡的合法持有者，所以说让这个店员误信的情况下，进而导致受骗上当，最后呢就是有钱财得利的情况。所以呢会怎么样子？钱财得利，因为他不是钱财交付哦，因为事实上那个便利商店店员，他会因为这个卡被刷了以后再另外付钱给那个就是持卡的行为人吗？不会。而是他是怎么做？他可能就是去刷了卡以后，钱财就会从那个信用卡的那个账户连接的账户去扣了某一笔钱。那扣了某一笔钱，那当然便利商店就得到了这笔钱嘛。那得到这笔钱了以后，相应之下对于那个持卡的行为人而言，他不是得到实际的钱财，而是他是得到什么？他其实得到就是用这笔可能是消费了20块换取的饮料，所以他就是因此得到了一个利益在。因为得到什么利益？他不需要去另外额外拿出自己的钱去消费，花这20元的这个利益，所以这叫做诈欺得利。像这种欺骗的，他拿出卡片欺骗人的行为，那呢让那个被骗到的人，那个譬如说像便利商店的店员，又或者说像有可能像是一些公司行号啊，然后里面负责收钱收银的人，因此误信，最后呢受骗上当去刷那张卡片，那造成了被害人遗失人他本身受到了损害，这叫做诈欺罪。因为这个后行为跟前行为不一样，前行为只是损失那张卡片，这张卡片叫做信用卡。信用卡呢，一般我们都知道，信用卡原则上是什么样子？先消费就是先消费，然后后面才会呢，再跟你呢，银行才会跟哦持卡人去要这个消费的钱。所以呢，钱是先由银行先代付，钱已经先出去了。所以当呢，如果说只是单纯遗失这张卡片的话，那张卡片背后代表就是说，可能是有某家银行，它会在某个特定的额度下会帮忙支付多少钱。可是不代表说这张卡片里面已经实质上面已经存放了多少钱，因为它叫做信用卡。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有一个人去消费，他拿这张卡片未经持卡人同意去拿去消费，导致了店员他误信，那店员误信的情况下会变成什么情况？会变成说店员去刷了这张卡，然后银行呢就因此被扣了，可能饮料20块被扣走。那饮料扣了20块的钱扣走以后，银行当然会向持卡人要这笔钱。那银行向持卡人要这笔钱的话，事实上是不是那个持卡人消费？不是。所以持卡人损失就会变成说信用卡遗失了以外，另外还再加上一个20元的损失。所以这时候就会变成说，这个后面这个行为，也就是说消费去买饮料20元这个行为，它其实本质上面已经扩大了那原先的持卡人他的那个损失。因为原先持卡人损失只有叫做一个信用卡一张，可是呢后面这个行为，就是行为人呢他今天拿着这张卡片去消费的行为，然后换取饮料20块，所以扣了20块，导致了持卡人他实际上的损失从信用卡又再加上一个20块，所以扩大了损害。而这种行为呢，本身那个后面那个行为就会成立了犯罪，因为已经扩大了损害了。那当然这是对人的欺骗，有没有可能对机器呢？同样的拿着卡片，譬如说他可能今天是一个卡片是什么卡片，他可能是一个提款卡，又或者说他可能是其他的信用卡。大家会想说，信用卡不是交给人来消费吗？可是呢有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你可能请店员帮你刷，可是现在坦白讲，现在社会很多时候都会怎么样，期待就是说自动设备更方便。那有时候到一定价钱之下，甚至有时候他会想说店员当收费就是一个成本，那也有一些店家他们也会建构说自动收费机器。那这时候自动收费机器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子？你就是那个行为人，他今天已经捡到了一张信用卡，他在拿着这个信用卡去刷卡，然后呢自己去刷，没有透过店员，也就是说他骗的不是那个店员，他骗的是机器，让机器相信说他是这个持卡的合法持卡者。然后所以呢机器当然呢就会变成怎么样子？因为机器它就会，它基本上它也没办法判断，它唯一能够判断就是说这张卡片，然后呢是不是呢确实是合法有效可以。

使用的。那假设如果科发是有效可以使用的话，今天那个行为人他拿上这张卡去做所谓消费行为，那很自然的卡片里面的那就是钱啊，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钱会被扣。比如说诶，他可能今天消费买个饼干，饼干是100块，那100块用信用卡去付费，那信用卡付费的话呢，那个发卡银行就会因此被

是基本上是这个机器扣走了嘛。那当然呢，对于行为人而言，他本身骗的是谁？这里面有电源存在吗？没有，这里面只有机器，所以也有可能会构成什么不正方法由收费设备取材或得利罪。譬如说刑法第339条之一，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费设备取得他人之物者呢，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的罚金，或者是以前项的方法然后得到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是使第三人得知，都会呢有相关的一个不正方法由收费设备取财或得利罪。也就是说，他今天他的骗的对象跟那个诈欺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同样都是信用卡。信用卡如果你今天拿的是拿给店员，是店员被你骗了，店员在拿这张卡去做刷卡消费的行为，又或者说你可能不是拿给店员，然后由店员来帮你刷卡消费，可是你今天在店员面前出示给店员，所以呢对于店员而言，他会以为说这张卡是你的，所以呢当店员允许你去做那个把卡片放在收银，就是收银的地方，然后去感应，然后呢扣款的行为的时候，店员是店员先被你骗。而如果你今天你再去做所谓的付款行为，你本身做这个所谓的付这笔钱出去的行为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店员，只是单纯你跟机器接触，那当然你跟机器接触不涉及到任何人，所以你欺骗对象其实不是那一个，不是任何人，而是谁？是机器，机器被你骗到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成是用不正方法由收费设备来取财或得利。所谓的收费设备，就是说你呢拿着某一个卡片，然后让这个收费设备可以从这张卡片去扣款出来，所以它叫做收费设备。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当然就会构成犯罪。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另外一种，由不正方法由付款设备取财获得利罪。哇，大家又想到说，哇，又跟前面不一样。刑法第339条之二有规定，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动付款设备取得他人之物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元以下罚金；以前项之方法取得财产上不法利益，或者是使第三人得知的话，一同。而且，它跟339条之一跟339条一样，都是会处罚未遂犯。那这三条最大的差别，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诈欺罪跟以不正方法，然后呢就是从收费设备那边取得钱财，最大的差异是在于说，诈欺是骗的是那个收银员，不管你今天呢骗的是收银员，由收银员来帮你刷卡或你自己去感应，原则上因为你告诉那个收银员你用这张卡片拿出来出示给他，让他误信误以为说你是这张卡片合法的持有者。那如果说今天是属于设备，为什么不正方法收费设备罪会成立，则就会变成说，你其实你在做所谓的消费动作，你去做扣款的行为的时候，你拿这个卡片去做扣款，没有遇到任何的收银员，实际上你的面对面的是那个设备，那个机器设备，而那个机器设备它呢经过你出示卡片以后，从这张卡片去扣相应的钱出来，那就叫做以不正方法由收费设备取财或得利罪，也就是刑法第339条之一。那刑法339条之二，那是叫做付款设备。什么叫做付款设备？付款设备就是说，你拿了这张卡片以后，从那个卡片里面的，譬如说显示出来说，哎，那个卡片呢，价值是500块，或者说它背后代表的账户那可能是50000块，然后你把它做一个提领出来行为，也就是说你从呢这个机器设备拿出钱来出来。所以请大家记得339条之一跟之二，一个是收费设备，339条之一是收费设备，339条之二是付款设备。收费设备就是设备从你的卡片扣钱出去，而付款设备是什么？就是呢，设备因为你的这个付款的，你的这个卡片，设备因为你这个卡片，所以呢，它呢允许你可以拿出钱，从这个设备里面拿钱出来，或者说把这个钱转到别的地方，像什么

有的人呢，他会拿着提款卡去呢感应，甚至有的人呢，他会想说，哎，他没有密码，那他怎么样子有办法能够提领出来呢？可是别忘了，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们都会跟大家强调说，你密码越复杂越好，而且最好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可是同时，我们也别忘了，有的人他是真的记不住，那记不住会怎么做？他可能就想办法，就说啊，那我可能是不是在卡片的附近摆一张小纸条，甚至直接在卡片的背面写说我的密码是多少？这种人也是有哦。那这时候如果说有人得到了这张提款卡，他发现说，哎，上面有写到，刚好呢写的呢是5000000啊，刚好这就是密码，拿这个密码去做消费的行为，那去做提领钱的动作。因为我们都知道领钱的时候其实要怎么领，你卡片进去以后，然后接着你要输入密码，输入密码以后才会出现说是提款存款或者说其他行为，然后会有一些指示，你再按着那个按键以后，如果你是要按的是提款，你就可以拿出钱来。所以呢，无论说你今天是拿钱，又或者说你把这个钱转到其他地方，原则上你就是借由这张卡片输入进去，那用进去以后再输入密码，然后让那个付款设备他会误以为说你就是合法持有者，所以呢他就会把钱然后呢让你可以领出来，又或者钱可以转到其他地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构成由不正方法呢由付款设备取财或得利罪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记得，有可能你今天只是单纯的去侵占一个遗失物，在路上同样都是一个信用卡或者说是提款卡，你把它给侵占下来，你如果本身只是侵占这张卡片没有任何的消费，那本质上面也不会产生另外其他新的损害。可是如果你今天拿了这张卡片以后，你呢是呢跟店员出事，然后你呢去因此消费买什么东西，那就会构成339条的诈欺罪。那如果你本身是拿着这张卡片在机器面前，然后呢输入把这张卡片拿过去刷卡感应，然后呢机器因此呢从这张卡片去扣相应的钱出来，那因为你面对对象是机器，所以会构成339条之一，以不正方法由呢收费设备来呢得利的罪。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339条之二，你今天拿着提款卡输入密码，从提款呢让呢机器误以为说你是合法持有者，但事实上你不是合法持有者，你只是拿到了遗失物，可是你却拿这个遗失物你去做所谓的提领现金又或者转账的行为，这也会构成339条之二所谓的不正方法由设备付款设备取财或得利罪。无论如何，请大家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说本身侵占遗失物是会构成犯罪，而后面那个行为如果假设今天没有造成额外的损害，更多的损害的话，原则上他就会被认为说后面这个行为是不法之后行为。那如果说你后面又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手段造成了额外的损害的增加的话，那这时候后面这个行为就会另外成立犯罪，通常是诈欺罪。譬如说像是诈欺取财啊，那刑法339条的诈欺取财或得利罪，又或者是刑法339条之一的那以不正方法由收费设备来取财或得利罪，又或者是刑法339条之二以不正方法由付款设备取财或得利罪，而就会另外成立犯罪哦。那当然无论如何也请大家记得，那个物品掉在地上不属于自己不要捡，你也不要说你拿了那个东西以后拿去做变卖，拿去占为己有，拿去使用，更不要说再更进一步拿着这张卡片拿着什么东西你去想办法再更扩张得到更多的财物更多的东西。请大家记得，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你可能你的罪不只是侵占遗失物罪，你还有可能会构成所谓的刑法诈欺罪章的一些相关的罪名，这真的要请大家记得。我们说实话，做人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去贪别人的东西，不要去随便占别人的东西为己，而且更关键，大家要想看举头三尺有什么。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今天我们有谈到就是犯罪以后，也就是侵占遗失物以后的后行为。因为我们通常都知道那个遗失物本身啊，它可能直接可以拿去花用变卖使用，那也有可能是借由这个遗失物本身想要再得到什么东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得到的东西它本质上面它没有造成被害人有更加扩大那个损害的话，或者说产生新的法益受到侵害的话，通常在本质上面我们会认为说那个所谓的后行为是一个处分沾污的行为，那就不会认为说构成其他的犯罪，也就是所谓的不法之后行为。像什么？像是一开始有提到的悠游卡，它呢今天悠游卡本身是有出资，出资的是1000块，而就这个出资的1000块去做消费，它本质上面这个价值损害并没有因此扩大，所以呢这个后面这个消费的行为会被吸收进去前面的行为去概括以侵占遗失物罪来去看待来去处理。可是如果假设说今天又额外增加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损害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增加其他犯罪。像是最典型的是什么呢？跟诈欺有关。譬如说刑法第339条，那诈欺取财或诈欺得利罪。又或者说刑法第339条之一，以不正方法由收费设备取财或得利罪。又或者是刑法第339条之二，以不正方法由付款设备取财或得利罪。无论如何，这都涉及到就是说行为的后行为，也就是侵占遗失物本身这个行为以外，另外再有一个新的行为。而这个新的行为要不要处罚？它是算在呢前面那个行为里面就可以概括包含中，还是说后面这个行为要另外成立犯罪？当然无论如何也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都会跟人家讲说我们传统上面有句话是说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神明。但是在现代社会

里面，举头三尺哦，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监视器。各位可以想想看，各位的四周有没有监视器？其实哦，那个监视器可能不只是有，而且还非常多，甚至哦，有时候大家会出乎大家的想象，因为它拍摄的角度是大家难以想象的。所以也要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哦，那个真的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请不要觉得说我不知我这样做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想法是错的，因为其实不只是神知道，事实上哦，那个摄影设备啊拍得清清楚楚，那个监视器拍得非常清楚，而且拍的可能是各种角度都有，它可能呢从你的背后有拍到，从你的前方有拍到，甚至从侧面都有，把你的行为拍得清清楚楚，拍得让你如果想要狡辩都是百口莫辩。所以我都会跟很多当事人讲说，真的要想清楚哦。跟很多相亲也会分享说想清楚的重要性，因为哦，做坏事的人他并不是不会被发现也不会被处罚，而是只是说时间的早晚。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你基本上你监视器画面就是有可能会拍到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呢，在只要拍到什么状况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把你做的那些行为拍得清清楚楚，那到时候因此呢会被绳之以法。所以呢，与其等到最后呢会惹上了麻烦，甚至背负了刑事检科，甚至到最后自己可能呢因此呢就是可能因此造成了自己在亲友之间啊，甚至在社会评价受到各种影响，那倒不如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仔细想想看，我要不要做什么行为，我要做还是不要做，我如果不要做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更适合。当然就像是哦，这边提到了，基本上你在路上掉在路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你看路上不管它是卡片它是什么，你不去捡都不会有事情，你捡了就会有麻烦。所以说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件事情，说梁律师啊，梁律师啊，当你面对哦，就是哦，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的时候，最好要怎么做？其实我都跟人家讲，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就不要去捡。捡了，你要想办法去做交付，然后呢，或者说你要想办法去通知那一个，或者说你把它交给那警察单位，或者说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你千万不能说收为己有，拍谁哦，占为己有。并不会让那个东西变成自己的，相反的，随处可见的监视器可能呢藏在你完全都没有想象到的地方，把你给拍得清清楚楚。所以请大家记得，无论如何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都不要随便乱碰，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你如果今天碰了惹上了麻烦，后患就会非常麻烦哦。因为可想而知，有时候你捡你出一个好意，可是对于那一个遗失物的人而言，他有可能他也会怀疑说是不是你把它拿了。所以最简单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不要去碰，碰了就会惹麻烦。所以我都会跟人家讲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你如果真的要捡的话，那后面也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跟大家谈的，你要赶快去通知那个失主，又或者说你要去交给警察单位或者该场所的管理单位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当然更进一步也会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招领以后，那相应的这个招领费用是由谁来付？那如果说假设呢，这个拾得人也就是捡到的人，他有没有权利去请求捡到的报酬？哎，这也是哦，曾经引发过社会的一个注目，因为很多人会说，到底该不该拿那个报酬？甚至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有可能捡到的人他会拿撬，他拿撬就是说，哎，你如果不给我什么钱，我就不给你什么。然后呢，甚至呢，我就不给你这个东西，我甚至要把你这东西丢掉或怎么样，那也衍生了很多的纷争哦。所以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不只是刑法，刑法谈的就是说侵

遗失物罪。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你不是抱持一个侵占遗失物的心态，而刚好呢，你可能也是见义勇为，你不是那一种说摆在地上就不管了，然后你呢，相反的，你把它做一个捡起来。那请问一下，这个捡起来后续该怎么处理？那也是我们进一步要去谈谈看的。也就是说，从民法角度思考看看，捡到后你要怎么样处理才是合法得宜的。那我们下周回来再跟大家继续讲解，非常感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在我们最近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新的系列哦，领导就是这么神。我们的固定来宾呢是陈俊英博士，他是企业资深教练哦，他还和我们一同来聊一聊领导力的话题。那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我们就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选择力。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样做对的选择哦。其实选择呢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哦。很多时候呢，透过一个对的选择，会为我们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哦。那么以前做什么不重要，现在呢想什么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你每天做了什么选择，或者你每天选择做了什么。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每一天的选择呢，会我们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邀请陈俊英博士跟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选择力

好，沿用了三十年的苹果电脑公司，当2007年贾博士宣布 iPhone 的时候，他把公司的名字把 computer 拿掉，就变成苹果公司。所以他不只让他带到硬体，也带到软体，所以是不只是一个产品的定位，也是行销的定位，也是策略性的定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不同凡响的抉择。

0: Hello， 老师你好。
1: 好，
0: 刚才我们已经有在节目当中有三十秒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了哦。呀，选择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哦。里面呢，要来聊一聊怎么样是不同凡响的选择嘛？哈、哦，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力要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到底什么是选择力啊？
1: 好，我想当谈选择力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要去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有几个选项，一定有 ABC 嘛、
0: 嗯、
1: 那每一个选项你觉得你最渴望，你觉得你最希望的是哪一个，而不是说单一。所以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选择为什么是很重要、哦、那你要达成你的最终的目标里面，你有几个途径可以达到，所以说你要做选择嘛。那从这个三个，比如不管 ABC 或者123，你做出选择了以后，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0: 嗯、
1: 你最希望而且你也有能力去达成、
0: 嗯
1: 哦、我想这选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嗯、那做完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想一想，特别我们在做商业模式或者我们在职场上面或者商场上面，我们很重要，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建议，我们一定去做过很多的可行性的评估。所以第二个步骤，我们就要去思考，如果这个计划或者这笔订单这个交易如果失败了，你会怎么办？你有没有去想到最糟的状况是什么？那通常我们去看，就为什么要去看最糟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是很重要，就像我们个人的人生一样，我们常常讲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忧虑，但是试着大家去回想，你过去的人生，不管10年、20年、30年，

0: 你去看看你所忧虑的事情，你往头看，有心理学家跟我们统计，有80%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1: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一想，我做这个选择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0: 我说当我们选择了以后，我们要去假设模拟，如果这个你的选择是 fail 掉或者失败掉，你的最坏状况就刚才所讲的，你如果有经过这评估，我们英文讲就是说你是不是 affordable，
1: 是，
0: 你是不是能够承受得起，
1: 是，
0: 换成中文就承受得起。如果你去想了这个东西，就像刚才所讲的，假设你有做过的第二个最坏的状况的评估，通常的结论都会比你最坏的状况评估要好的很多。
1: 是，
0: 所以第二个选择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去试想，就是就像我们投资一样啊，你要不要获利了结？你到底设10%、15%或20%，或者最坏的状况也是亏损10%、15%、20%，你一定要有那个底线，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
1: 是，
0: 那你有了选择，然后你评估了最坏状况，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你有没有替代方案呢？
1: 替代方案
0: 哦，若 in case 这个 fail， 你在职场上面跟人家谈判，你总不能说，回头对不起，我要跟老板报告，我要跟董事会报告，所以你在想。这个最坏状况的什么时候，你自己心中要有一个备胎，
1: 是
0: 我有哪些替代方案，这条路走不通，我的替代方案是我可以允许的，而不是，当然临机反应也是很重要，但是你不可能有时候在做商业决定的时候，你要评估的东西是很多的，你假设事先你有彩排，你自己有三个选项，1、2、3，
1: 是
0: 哦，那你也学习提供第一个，那看当时的状况去提供替代方案。那如果没有，你没办法临机应对的话，你就算你有很好的选择，你有做最坏的打算，但是谈不下去嘛，
1: 是
0: 你没有结论嘛，
1: 是哦，
0: 所以我觉得选择跟最坏的状况跟替代，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同方向的抉择里面三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哦。那我就举我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设计一个产品，有一年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给客户，但是我们永远都站在我们的角度去想啊，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哦，但是客户一看到东西说这个不是吻合我们的需求，那我想啊，糟糕了，那因为我有做过最坏的打算，这个 fail， 所以我有替代方案，我就想着说，那个某某人啊，某某客户，那我觉得我们把我刚才所提的方案，我加以修正，加以补充，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客户跟他对谈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回应，
1: 是，
0: 他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正面的，他是觉得我有备而来。那当然不一定会按照我的替代方案，但是经过双方面的讨论，最后达到共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从事商业行为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所以老师谈到要做一个不同凡响的选择，其实需要首先要注意要有选择，第一个选择要先做出来。
0: 对。
1: 第二个话要评估最坏的状况。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有替代方案。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可能有些朋友他会问了，那可是这三个步骤我知道。可是我不晓得怎么选择，我也不会评估，我也找不到替代方案，那怎么办？
0: 我觉得你自己，你从事的行业里面，或者公司给你的这个职务上面，一定有你的工作职掌。当你要去跟人家谈判的时候，或者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至少事先要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
1: 是
0: 会议的主题是什么，跟客户谈判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你假设都不做准备，你这三道根本没有嘛，
1: 对，
0: 你也不会有选择的项目，也不会去评估最糟，怎么可能有替代方案呢？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今天我们谈的一个抉择或者选择，最重要的你事先还是要做功课，
1: 是，
0: 你不能说空手去，你什么都不做准备，那你根本谈不出结果啊。
1: 是是，那在这边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哦。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对的选择，刚才老师已经提到了这三个阶段，其实它是帮助我们能够做对的选择。但如果说现在可能有2、3个或3、4个方案，都很好，都很相近，评估来评估去，好像这一个方案，比方说 A 方案，它在这个第一个部分评估最坏状况的时候，它的状况不是最坏的。那呢，但是呢C 方案它可能比较容易取得替代方案，那这样子分数这样子打来打去，就

0: 晓得到底要优先选哪一个方案，那该怎么办？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理性的抉择。
0: 是
1: 什么叫理性的抉择？因为我们人通常都比较感情的动物嘛。那我建议你拿一张纸，你把方案 A、B、C 至少先列下来，这方案是什么？
0: 是。
1: 然后左边这边你有两个要件，一个是必要条件，我们讲英文讲 must。
0: 是。
1: 哦，那你也许有三项，然后另外一个是等于说可有可无的。其他的条件、
0: 哦、
1: 那可能也是有三个
0: 是、
1: 哦、所以 你当你这个时候满分是十分的时候，你去打分数 ABC 你都打分数，然后底下的必要跟这个必要那个配合的这个可有可无的条件
0: 是
1: 你就会加总嘛，你可能有六项满分是六十分， A 方案可能是五十分， B 方案是五十一分，
0: 是
1: C 方案可能是四十八分，那按照理性的抉择可能我们就要选择 B 方案嘛、
0: 嗯、
1: 因为分数最高
0: 是，
1: 但是最后的决定是不是这个，其实你要看你的下一个你的下一步骤是你的客户嘛，客户买不买单，
0: 是
1: 客户假设买单，客户 搞不好他会买单是他要吸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做过这个理性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强项弱项等等的，让客户去做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抉择。所以说我们等于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管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事先要有准备，没有准备是不可能谈成任何事情的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仅是在公司，你在设计产品也好，那你比如说哎、欸，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你到底用什么策略也是一样啊。我觉得在人生的很多的过程里面，你自己要去做一些我叫做理性的评估，最好写下来。
0: 是的是的，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陈俊云老师呢，他很精彩的非常的言简意赅的跟我们谈到了要怎么能够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选择。首先第一个选择要先出现，再来要评估最坏的状况，之后要有替代方案。在这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些模拟的状况，发现呢这个很难以做抉择的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方案通通很条列清楚的写下来，然后逐一项的来评分，之后呢再做选择，或者要跟客户买单的状况来做选择。我想这样子就能够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选择了。

好，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问我，我很努力啊，但是为什么总达不到不管公司或者我的老板的期许呢？所以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在努力之前，你有没有做对的选择？哦，这个就是我们不论成功者跟失败者最大的差别，就在选择。如果每个人能够把他的选择做正确，你经过你的努力，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觉得选择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0: 怎么样能够透过选择力能够取得拿到这笔订单呢？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要怎么样把生意谈成呢？老师，我们刚才已经聊过了啊，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选择啊？有三个步骤啊。那但是呢，在做这个对着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请问老师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出一个所谓正确的？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评估选择的时候，看起来好像都很好。那我们也改善，我们有很多的方案，我们也都选择了。但是所谓的我们做了这个选择的话，它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1: 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就是什么是正确的选择？我们换句话讲说，我们能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结果跟你所预期的是一样，就代表你的选择是对的。我记得网络上流传了一个故事哦，当然这个只是个比喻。他说一位优秀的商人杰克，有一天告诉他的儿子，我已经帮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媳妇，我要你娶她。儿子很不耐，讲说要结婚的是我，怎么你替我决定呢？哦，但是杰克说，但是我介绍的这个女孩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儿，比尔盖茨的女儿。那儿子就张大眼睛，哦，是这样子的、啊、哦。那在另外一场聚会中间，这个杰克就走到 Bill Gates 的旁边，跟他讲：“我来帮你的女儿介绍个好丈夫。”但是 Bill Gates 不屑一顾说：“我的女儿还没有想要嫁人呢。”但是杰克说：“但是这位年轻人是谁吗？他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嘞。”Bill Gates 讲说：“哇，那这样的话，那又有一次接着杰克去世界银行去拜访这个世界银行的总裁。”我想介绍一个年轻人来世界银行当副总裁。总裁说：“我都想裁员了，我们副总裁太多了，够多了。”那这个杰克就马上跟他讲说：“但是这位年轻人是谁呢？是 Bill Gates 的女婿呢。”
0: 哇，他好厉害哦！两边都可以把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漂亮。
1: 总裁就讲说：“哇，那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杰克的儿子娶了 Bill Gates 的女儿，又担当世界银行的总裁。虽然只是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我觉得如果要给他下个注脚，就是说你知道吗，生意就是这样子谈成的。除了我们刚才谈的不管选择最糟的状况替代方案之外、
0: 嗯、
1: 但是关键的你在那个会不会把握当下的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然后你去移除障碍，然后想去突破。
0: 是，
1: 所以说就像这个故事，就算笑话也罢、嗯、但是很多次的场合生意不是就是这样子谈成的吗？
0: 是，很有趣哦。其实我们了解是在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先去判断一个什么样对我们最有利的状况嘛，对不对？那老师刚才也谈到了，那我们要评估最坏的状况，还找到替代方案，这是我们之前有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哦。您刚才又谈到要怎么样去排除那些障碍，这个真的很有趣。障碍要排除，很多人会卡在这个地方，就是很努力的去做，之后呢，碰到障碍了，就不晓得怎么办，然后怎么弄都觉得很难以突破。那他也很想排除障碍啊，可是他就说我不晓得怎么样排除障碍，那怎么办？
1: 我觉得关键点就是你要看你自己临场的反应，我觉得重要是临场的反应，你有没有那个敏锐度。
0: 是，
1: 你不管是在公司开会也好，你跟客户开会也好，我刚才还是很喜欢举说，哎，那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那个敏锐度，他在乎的是什么东西。
0: 是
1: 哦，那你如果他在乎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了解，那个就成为你的障碍。当然这个比如说商场上面或者职场上面你要经过历练嘛。
0: 是。
1: 哦，那这个障碍你假设知道，哎，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对方的肢体语言或者对方的眼神，你我们英文讲说 on the track， 你有没有在这个轨道上面，如果发现不对，你可以去很技巧的去沟通，哎，刚才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哎，你刚才所讲的东西好像是我的建议里面你是不是比较喜欢 B，
0: 是。
1: 我跟你确认一下。啊，如果说哎，对，不对，你没有懂我的意思，那我很客气讲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清楚的时候，因为生意 如果没有排除障碍，
0: 是
1: 这个生意是没有办法成交的。
0: 是
1: 哦，但是有时候我们哇，这个兴高采烈的去。

0: 但是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业务都撞羽而归，
1: 对，
0: 就没有拿到他应该想期待的业绩嘛？
1: 对，
0: 那就我刚才讲的很重要，就是说临场反应跟最重要的，你假设真的不知道，你可以用开放性的问题去请教对方，
1: 是
0: 哦，那你发现氛围不对了，或者刚才所讲的这个哎场景或者是肢体语言，他对方有一点不耐烦了，哦，在看手表，他大概就说我们没有切中要题。所以说我们换句话更简单的一句话说，你要对焦在对方的需要上面。
1: 是是，当我们能够对焦在对方的需要上面的时候呢，这个选择的所谓的结果跟效能就会大大提升了。
0: 对对，
1: 是是是，
0: 也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你到底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1: 是，
0: 对不对？
1: 那一般人呢也有可能在做选择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盲点嘛，对不对？老师，那您观察比较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选择的盲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假设我们用行销人员跟客户或者是公司的老板跟底下的经理，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立场去认定这个东西，老板从老板的立场去跟员工沟通，但是员工不买单嘛？
1: 是。
0: 那你是个销售员，你是个销售人员，你只会讲说我站在我的立场里面，我已经考虑到了。
1: 是。
0: 但是客户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个东西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们若从人与人相处中间也是一样，你有没有用同理心站在对方的角色去看这些东西？
1: 是。
0: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个不会有交集啊。
1: 是。
0: 哦，那我简单讲说，这个客户明明在乎的是，比如说我们产品设计明明在乎的是外观，但是你跟他谈里面很多的功能，那功能他其实对他而言只要跟平均的水准够了就好了。
1: 是。
0: 他在乎的外观，他在乎的是色彩。哦，那色彩是很主观的，
1: 嗯，
0: 但是你要听他要的色彩是什么。有人喜欢 Tiffany 蓝啊，
1: 嗯，
0: 有人喜欢这个 Navy Blue， 就是海军蓝，
1: 嗯，
0: 但是你要看客户是喜欢什么东西啊，
1: 是，
0: 而不是从永远从我们的角度里。工程师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嗯，他从他的角度里面认为他的产品是100分的，
1: 是，
0: 但是真的就像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没有100分的产品啊。
1: 是是，其实很多产品是因为人性的关怀、人性的同理而让它变成100分了。其实那个差距就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站在对方的需要上。
0: 对，
1: 站在对方需要上怎么样能够排除呢这些障碍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陈俊英博士呢跟我们分享到了在做选择评估最坏的状况以及寻找替代方案之后，我们已经选出了合适的所谓方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些方案当中再挑选出这么多对的选择当中里面最正确的，最正确的那个就是呢能够真正的跟客户有好的沟通之后而做的这样正确的选择，能够在客户的需求，在他们的立场来同理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好的一个水准的产品，并且能够把生意谈成了。
0: 是
1: 是的。

好，亚历山大征服了全希腊，他有一天去拜访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就问哲学家说，我能够给你什么帮助跟协助？这个哲学家就回头看看亚历山大帝，他说，麻烦请你移开你的脚身影。

因为你挡住我的阳光。所以从大地跟哲学家他们的需求是不同，也证明人与人中间跟客户中间也是在需求上面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差异。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邀请到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持续的做对的选择。在做对的选择过程当中，其实包含哪些内容呢？常有些朋友会说，我想做对的选择啊，但是我到底要去想哪些选择的方向呢？我总要去想吧，思考总要有一点思考的方向嘛。我们今天就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做对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些因素，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1: 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的哦。我记得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纽约的一条街上同时有三家裁缝师啊，那裁缝师的手艺都各有不同，那因为店面太靠近了，就像我们现在的一条街里面有 7-11 有全家等等的这些东西，竞争是非常的激烈。哎，但是有一天有一家第一家的裁缝师就在门口上面挂了一个牌子说，我是纽约最好的裁缝师。哇，这一看另外两家想，哇，那怎么办呢？隔一天另外第二家他就在那个也挂了一个布条，他说我是全国美国最好的裁缝师。那第三家因为是犹太人，他出差去了，他太太想说，哇，这下子人家讲纽约，那又讲的是美国，那我怎么办呢？他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想全世界呢？哎，这个过了两三天，这个犹太人的丈夫回来了，他就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个经过就告诉他。这个丈夫就想一想说，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也挂个布条，我是这条街最棒的裁缝师。
0: 哇，他太聪明了。
1: 对啊，那他想说，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抉择嘛。
0: 是，
1: 你讲全世界干我什么事，你讲美国又干我什么事，你讲纽约跟我就没有身临其境嘛。
0: 是，
1: 那我讲我是这条街最棒的裁缝师，所以说他就点到关键的重点，就是说他不是一直在增大，而是我们他不是叫英文叫那个 Marco 就是一直放大，他反而是缩小，是 Michael， 就像显微镜一样。那他讲的说我是这条街最棒的裁缝师，他挂出去以后其他人家就没辙了，生意就全部跑到那边来。所以从这个一个很小小的故事里面就看到我们的选择有多重要。
0: 是，
1: 我们到底是好高骛远的选择呢，还是我们务实的选择？这个经营一个企业都是以获利为中心嘛，那你卖的行销的产品，你到底等于说不只是你赢，客户也赢，这个是双赢嘛？哦，但是如果有一方就是等于说利客户不利我，这生意也做不长。
0: 是，
1: 你利我而别人客户没有受到这样子的帮助，这生意也做不长。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双赢 win-win 的策略嘛。
0: 是，
1: 所以我常常在想到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过去，我刚刚从我在职场大概有40几年，快50年的时间，我刚刚到职场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你把事情做对就好了。哎，我说把事情做对，对啊。那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品管的原则
0: 是
1: 推出来要全面品管，哎，那有另外一句话就出来，你要把对的事情做对。
0: 嗯，
1: 我那已经谈到不是把事情做对就好，你要选择把对的事情做对，而且第二个阶段
0: 是。
1: 那第三个对就是说，你是不是找到对的人啊？这件事情你也没有发挥这个人的所长。找到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
0: 是
1: 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对啊。那你人也找到了，事情也是对的，很好。那你有没有对的方法？第四个对就是对的方法，
0: 是
1: 你有没有对的方法？因为

0: 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很我相信我们在商场上面，在职场上面历练过，就像我们刚才第一章所讲的，就你的选择有哪些嘛？选择项目有哪些？哎，你有没有找到对的方法？你一定是从绩效、投资报酬率、等于速度等等去看嘛？所以第四个对就是对的方法。哎，那尤其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受到疫情的变化、世界局势的搅动，我想好像都乱了去，然后都是脱轨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第五个对是很重要的，对的时间，所以我讲的五个对就是很重要。第一个，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我再重复一次，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时间做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像刚才的裁缝师他做了一个决定，我也可以做一个很小小的我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个经历。我记得我刚刚等于说从这个工程设计就研究开发的转到做行销的时候，是很大的挑战。有一年我们要去欧洲做跟经销商，所有的经销商来自欧洲各国的大概有一两百位，我们要去做简报，我们要推出新产品。哎，那你大家也知道，学工程背景的英文本来就不是那么溜嘛。哦，那第二个啊，在这么多人面前要去做这个简报，我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要，我也可以选择找任何借口。哎，那段时间我家里刚好有事，刚好要请假等等的。哎，但是我记得那一年刚刚好像是一月初，我们过完农历春节就要前往了。哎，那我就想一想，我要不要接下来？后来我就接下来了。那我经过那个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好好的去准备。哎，我要去报告的，我就把它写成英文。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PPT， 还是用那个投影片。哎，那我去制作了投影片，然后就不断的反复练习。大家参加过演讲比赛，你也知道，你要不断的彩排，不断的练习。
1: 是。
0: 哎，所以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说哎。我就是要去接受这个挑战，
1: 是
0: 啊，那个我觉得也是我后来在行销、在业务的领域里面一个很重要关键点的突破点。
1: 是，
0: 如果我没有做那个点，那后来碰到任何事情，我只要是跟语言有关、跟客户有关的外国语言，我大概都会跑掉。
1: 是，
0: 那对我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跟影响。所以我面对挑战，我要去克服我自己的障碍、跟害怕、跟不足的部分。那你，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勤能补拙”嘛，你只要心态对的，你愿意去投资这些去做准备，那我相信很多东西可以都迎刃而解啊。
1: 是。刚才我们的陈俊云老师哦，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能怕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会不选这个，就是因为它太难了。但是老师说，其实我们一个对的选择，不见得它是容易的，不见得的对的选择呢是轻松的。所以呢，当是一个好的机会的时候呢，当是一个好的选择的时候，就是要评估哦，要做对的事情，要把对的事情做对，要找到对的人。要找到对的方法，同时要在对的时间当中来做些选择。刚才我们的陈老师他用他自己亲身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了，那时候是这么困难的一个选择，他自己评估自己愿不愿意接受挑战，他最后接受这个挑战，但是还是有程度的落差呀，他就努力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好，这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观察到的啊，所以呢，他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他也用对的方法去准备，把握这样的一个时间，对的时间，后来他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在业务上面的一个成功跟胜利了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做对的选择，别挡住了我的阳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挡住了你。当你要做对的选择的时候，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愿意用对的方法把握那个机会，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出对的选择，也不会让阳光来阻挡我们。

一句话说，等我学校毕业了以后，等我事业有成了以后，等我结婚以后，等我有足够的金钱的时候，我能够买房子，都是等等等。所以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命都在等待中消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活在当下享受人生，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生的真谛。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持续跟您和陈俊英博士来聊一聊，怎么样做出最好的选择，怎么样能够做出不同凡响的选择，怎么样把生意谈好，怎么样不要让环境当中拦阻了我们做出对的选择。其实最坏的状况也就是最好的选择。亲爱的朋友，你曾经想过吗？现在状况很糟糕，很糟糕，想说难道这也是一个能够得到好选择的一个机会吗？在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话题，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最糟的状况之下如何也能够做出好的选择。同时老师要跟我们聊一聊很多成功个案的故事，我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点介绍跟说明。
1: 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乍听之下最糟的状况也是最好的选择，好像有点矛盾，最糟怎么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很多的困难跟障碍都是化妆的祝福，这 两句话是异曲同工之妙，最糟的状况是最好的选择，很多困难跟挑战往往都是化妆的祝福。我就分享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就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在春节之前，我过完春节就要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伊朗去做商务访问。但是有一天我在家里从浴室洗完澡出来，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的太太就讲说：“你怎么喘得那么厉害？”我说：“哪有？”他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医生？”我说不用了、也没，因为那时候我们每年都有去那个诊所做健康检查，没有什么毛病嘛。我说不用了，他说你非得去。
0: 是。
1: 那我们家离那个三总是蛮近的。那我就去挂了号，那我就把这状况跟医生讲，就内科胸腔内科讲，他帮我照了一个这个电脑断层，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这个。那个胸腔内科的医生是非常细心，他要把这个影像关掉的时候，突然在他的电脑的右上角好像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看不清楚，
0: 模糊的阴影之类的，
1: 对对对，有点白白的什么东西，
0: 白白的，
1: 对，那他就跟我讲，陈先生，不好意思，你要不要下个礼拜再来做一次电脑断层加上显影剂？
0: 是
1: 哦，那我就去做了。那做了以后，然后看报告，他说：“你的左肺刚好有一颗1.5公分的结节。”那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帮你转外科，但是陈医生你不用担心，按照我们过去的医学常理，大概60-70%都是良性的。我建议你到胸腔外科用微创手术开3个洞，就把那个结节拿掉，就没事了嘛。
0: 是
1: 哦，那我想，那也很好啊。那我从伊朗回来的时候，就应该3月底我就住进三总嘛。然后住进三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医治的这个过程，我们大概也是仿照美国的有一些标准作业流程。你发现肿瘤一定要先做穿刺跟切片，那做完穿刺切片，然后他送去化验，要等待大概1个礼拜。
0: 是
1: 一个礼拜你其实你的心情有忐忑不安了、
0: 啊、
1: 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
0: 那时候会很紧张的。
1: 对啊，那等1个礼拜又去宣判，现在不像现在健保快一通，马上3天以后就可以知道，你要等待1个礼拜。宣判是良性的话，当然说哎太棒了。
0: 是。
1: 然后如果是恶性那就很麻烦。但是我进

0: 到胸腔内科，他跟我讲，因为那个结节太靠近心脏，我没有办法帮你做穿刺，也没有办法帮你做切片。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穿刺切片也不准啊。为什么？他说就像一颗苹果一样，你去取的地方是好的，
1: 是，
0: 但是烂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取到嘛。
1: 嗯，
0: 那我说怎么办？他说那就直接安排就外科手术，就把它拿掉，要不然你3到6个月都要追踪一次，也很麻烦嘛。
1: 是。
0: 啊，那我就把签了很多同意书，我就把它签完了。但是我记得3月30号，就2011年3月30号，胸腔外科的主任跑来跟我讲：“哎，陈先生，你要不要签一个同意书？”哎，我说我已经不晓得签了多少同意书。他说：“这份同意书内容不一样，我解释给你听。明天你是手术是第一刀，我把你那个结节取下来以后，我马上去做急速冷冻的化验，
1: 化验
0: 1个小时之内就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嗯，
0: 如果良性，我帮你缝啊，因为是第一刀，你大概11点就会回到 ICU， 就是加护病房。
1: 是
0: 啊，那我就签了啊。然后当我这个第一刀，隔天第一刀把这个拿掉了以后，我醒来的时候一看，8点，我心里大概有数了，应该是癌症。
1: 是。他们要花很多时间慢慢仔细的手术。
0: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那我发现我太太跟我两个女儿都在旁边，她说她正好跟我解释，我说我大概知道状况是怎么样。那个胸腔外科医生是三种一个很有名的慢工出细活，他最后很小心的把我整个左上肺整个移除掉。
1: 是。
0: 然后他真的发现在左上肺跟原来我那个结节的部分又有一颗1.5公分的结节。
1: 嗯，
0: 所以说原来判断的那个癌是从 1A 就变成 2A 了。
1: 是
0: 哦，那我为什么讲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例证，就是我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最糟的状况。
1: 嗯，
0: 但是在我身上而言，我没有经过穿刺，
1: 是
0: 切片，我没有经过等待跟宣判，然后我就一气呵成，不用开在手术台上面一气呵成。
1: 嗯，
0: 到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要咨询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第四意见，我去咨询了，不管是很多的这个，不管新冠啊，这个只有核心讲说你一定要化疗。
1: 是
0: 哦，那个肿瘤科医生就跟我讲说，要帮我开一个人工血管，要做化疗。我说化疗，最终我说我还没决定。我说化疗真正对这个注意有多少？他说5%到10%。
1: 嗯，
0: 我就很客气的问那个肿瘤医生，哎，那5%到10%，如果是你，你要不要做？
1: 嗯，
0: 他给我答复一个，就是好像这个模棱两可。他说 depends on 看状况。
1: 医生现在他们的回答都是这样。
0: 就像人家去问官员或者干嘛，他说 no comments，
1: 对对，
0: 我没有意见，
1: 没错。
0: 哦，所以说从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去为什么举我这个亲身的经历，就是说。这个是最好，因为大家一听到癌，闻癌色变嘛。
1: 是。
0: 哦，但是我觉得我就坦然接受，我就进行必要的东西，而且我是在一天之内所有的过程全部完成了。
1: 嗯。
0: 不像他们刚才讲切片要等待，然后你去手术要安排，然后住院要安排，开刀要等待，化疗等等就要安排。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事业或者我们职业生涯，或者不论你是在机构或者等等的，你自己的健康，你的家庭生活，事实上时时刻刻也都需要做选择，你要不要做对的选择啊。
1: 我觉得您做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您听了您的妻子的建议，
0: 是
1: 去做了检查。
0: 是是是，
1: 因为有些男性啊，哈，
0: 嗯，
1: 可能就觉得说平常身体就很好嘛，
0: 嗯，
1: 然后也忙碌啊，没时间啦，啊，或者是就没有把这个，假如我平常都有做健康检查啊，哈，也就不会把这样事情放在心上。可是您有在这样事上也尊重您太太他的想法，因为太太会担心嘛，所以就是为了他也要去做个检查。我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就救了你自己了。
0: 是是是是，所以到现在你看，今年到现在已经10几年，每半年最终检查，一切都正常嘛。
1: 是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陈俊英博士跟我们来谈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在过程当中，他做了选择，他做了一个好的选择，他选择听他妻子的建议去做身体检查。他也做一个好的选择，他选择在不要折腾自己身体的状况之下，他进行了手术。之后呢，他也做了选择，因为他的肿瘤后续

去要怎么样治疗，他也做了一些好的选择，让他自己可以在一个浓缩的一个时间当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治疗，而不是拖延的。所以呢，我在想这种选择不光只是应用在我们的所谓的事业上，在家庭在生活当中也是需要非常的斟酌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陈俊英老师聊一聊什么是选择力，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梁慧要祝福您，在您的工作当中、事业当中、家庭当中、人生当中，每一天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选择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祝福您，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郊外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念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以外呢，要跟大家一起邀请我的好朋友，他呢最近很喜欢在节目里面跟我一起

0: 啦啦一起聊天，每次跟他在一起分享音乐都非常的快乐。嗨，欢迎何子。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
0: 是的，
1: 我又来分享我的歌单了。
0: 是的，最近呢何子在他的工作的同时呢，平常音乐都会一起滋润他，
1: 没错，
0: 陪伴他。
1: 今天要分享的歌单也是我喜欢的歌单。
0: 对，其实呢在我觉得你算是应该听音乐算是蛮广泛的一个人吧。
1: 我不敢这么说，欸，可能还是因为音乐的类型有很多种嘛，可能我有听几种，但是你要说广泛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泛吧，我想。
0: 对，但是你应该，那你是那种听音乐会就像说我就想听自己喜欢的，还是你会去探索一些你不熟悉的？
1: 这个我就觉得 YouTube 真是大家的好
0: 朋友，好
1: 朋友，因为你会听习惯的一些歌曲，那他旁边就会放一些他觉得你可能也会喜欢的歌曲，那听着听着你的这个视野，你的耳朵听的东西就会慢慢变得比较
0: 多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愿意去让
1: 点点，
0: 对，点点看嘛，对不对？而且你喜欢让，你会让那个音乐一直陪伴你嘛，对不对？就是你会，你是一个蛮长时间听音乐的人。
1: 对，因为上班的时候，我告诉你，我
0: 就感觉一副是不良示范的样子。
1: 不是，这个上班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的工作如果是比较静态的那个 desk word 的话，他就会常常要需要听一些音乐。一个呢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比较集中，你有个声音反而会让自己比较集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同事他们讲电话的内容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会一不小心就分心。
0: Okay.
1: 比方说就是会计专员就坐我旁边，他常常会跟银行吵架，
0: 哦，真的吗？
1: 然后或跟那个门市吵架，因为我们公司在是总部，然后他就跟门市吵架，说不然就是会骂他们，就说你们那个发票怎么这样整理啊，巴拉巴，就哎，欸，好精彩，我就忍不住想听。所以其实音乐帮我隔绝这些声音。
0: OK， 好，我不知道朋友们，你平常在你的周遭，就是你身边呢，你是一个常听音乐的人还是不常听音乐的人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其实都蛮鼓励各位好朋友可以时不时让音乐介入一下你的生活，这样子。因为呢，其实音乐可以带来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内容，而且这些东西它其实可以在你的忙碌的过程当中帮你有一点点沉淀集中的过程，就是一点 功效。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陪伴，像很多司机朋友他们也是会听音乐，一个是提神，然后另外一个是陪伴。
0: 对，
1: 然后就是心情好心情不好就会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一首歌，就哼哼唱唱，心情就转变了。
0: 对，
1: 我觉得有时候我的脑，你有看过那个脑筋急转弯那个电影，
0: 我
1: 就时不时就会有一首奇怪的歌就突然跑出来。所以我当
0: 口香糖的广告
1: 对，像台湾可能是绿油精啊，或者是香港脚啊，
0: 对对对
1: 之类的，跑出奇怪的广告歌曲。所以我每次可能我先生载我开车的时候，他开一开，然后到台北来，高速公路比较长，就突然想到一首歌，我就开始唱，他就会说是不是乐乐又在你的脑子里面乱播歌。
0: 有道理哦，非常之有道理。好，今天呢我们要带来跟平常我们聊的很多的音乐不太一样的一个主题。其实我们应该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聊这一类的音乐。其实因为后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谈谈不管是流行音乐或者就是我们华语的，或是外文的，或者是一些剧，我们也有跟大家聊过，或者是一些像动漫的啦，这些我们有跟大家聊过。但其实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刚开始
1: 的时候，
0: 蛮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聊一个一个场，就是应该叫一个领域，一个类别，它叫做 CCM 的音乐，就是现代的福音歌曲。所谓福音歌曲就是说它是这个在这个基督信仰底下的这个环境里面他写的一些诗歌。那这些诗歌呢，当然有一些是属于就是 worship 的这种，就是就是说他是
1: 敬拜
0: 的，
1: 在
0: 教会里面
1: 跟大家一起唱的。
0: 对，但是有一些呢他也不见得只是敬拜，他是一些等于说他是我们叫做福音歌曲，就是他是可以跟别人分享他的信仰的内涵的一些的歌曲。其实呢我觉得这些歌曲都蛮好听的，而且他也在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些过程当中给我一些力量。
1: 没错，
0: 但是呢有一些音乐呢，有一些

0: 些诗歌呢，我们就把它归类叫做 hymns， 就是 H-Y-M-N， 就是 hymns，叫做古典诗歌。那这些古典诗歌呢，其实它就是写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早，有一些甚至是这个已经上是上
1: 百年
0: 都有哈。但是这些歌曲呢，却非常非常的隽永。你要说它到底是有的时候它到底是谁写的，有一些歌曲已经不可考了，
1: 不可考。
0: 对，但是它的这些歌曲都让很多很多的人在世世代代的时候听的这些歌曲就有一些力量。其实我觉得 这些歌曲蛮神奇的，有的时候它真的会在你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处境里面给你一些帮助。所以其实我也蛮鼓励朋友们，如果你不排斥，你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听这些音乐它有一个共通的好处，就是真的会让你比较平静。对，
1: 而且它还蛮好听的，
0: 对，蛮好听的，
1: 不会就是一直洗你的脑。
0: 所以像有一些像我想这个过程里面很这个，所以谈到 hymns， 从古典诗歌里面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
1: Amazing
0: Grace， 就是我们中文叫做奇异恩典了。那这个曲子呢，其实世世代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唱，而且你已经不只是所谓，
1: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它是福音歌曲。
0: 对对对对，很多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老歌，很老很老的歌，
1: 以为是老英文歌之类的。
0: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1: 诗歌，古老的诗歌，
0: 非常正统的一个古典的诗歌。
1: 是的，
0: 但是它在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人翻唱呢？因为很多人听这个音乐之后就很
1: 受到感动，
0: 对，受到感动，
1: 获得力量。
0: 没错。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听听几首歌曲，这些歌曲很有趣。就是呢，我们要先听这个老的诗歌。
1: 要听 hymns 的部分，
0: 对 hymns 的部分，
1: 再来听他的 CCM 版本。
0: 对，这些，而且这个这些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当然我们没有选很多的歌曲，那因为我们要比较嘛，这两个音乐，这两个歌曲呢，它前面的 hymns 当然就是我们会尽量找比较就是传统式的这个演唱的方式，但这个新的
1: 尽量啦，
0: 对，
1: 尽
0: 量尽量。但这个新的版本呢，它除了在这个老的这部分，
1: 它不是只有把这个旋律歌词照样抠过来，然后用现代的音乐去演唱演出而已，它不是这样子，它是有自己的新的创作，已经是全新的歌词歌曲，但是它又融合了本来 hymns 的部分。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你看在音乐的环境里面会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定对这个原先的这个曲子非常有感受。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他新自己的经历，所以就这样子融合而成。我觉得这个其实基本上这个也是这个福音歌曲的精神，就是这个创作其实是来自于我跟这个信仰接触之后所获得的东西，然后我再用音乐把它记录下来。
1: 没错。
0: 对，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几首歌曲。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就可以透过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歌曲，我鼓励你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去多听看看，如果你听过我们就好好享受这个音乐。
1: 如果你听了一遍今天的节目还不知道歌单的话，你可以上我们 FB， 我们到时候会把歌单
0: 写给你，这样子
1: 扣上去好不好？
0: 好的。首先第一首歌曲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之经典的Amazing
1: Grace，
0: 我们中文叫做奇异恩典。那我特别选了一个版本，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其实他已经过世了这个美国的一个乡村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Glen Campbell。 那这是 Glen Campbell 呢，其实他是在乐坛，美国的乐坛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而且他以前是猫王的御用吉他手。
1: 哇！
0: 后来他自己出片也很红，然后他后来到晚年的时候他成为一位圣乐的牧师，那他就有很多很多诗歌的创作或者是作品，他有歌曲他有唱，那其中的这个部分是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诠释了 Amazing Grace。 当中我们会听到这个苏格兰的风笛，在这个通常这个苏格兰的风笛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代表他的这个庄严性，就是说他这个歌曲这个精神是非常的庄严很正式的，要跟大家就是述说一个什么东西。好，我们可以来听听 Amazing Grace 由 Glen Campbell 所演唱的版本，请听。

0: 哇，非常好听哦，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由这个 Glen Campbell 这位音乐人，好，他已经过世了。那他是在美国的乐坛可以说是非常具地位的一位乡村歌手，好，那他所演唱的版本，那当中呢还有这个有听大家有听到一个非常高亢的这个器乐的声音，那就是苏格兰的风笛嘛。
1: 嗯嗯嗯，
0: 其实这个歌曲到现在有在美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军职或者公职的人员，如果他因公殉职的话，
1: 欸，
0: 对，他因公殉职，他的葬礼下葬的葬礼就是他们都会演奏这 Amazing Grace， 这样你会觉得 很奇怪，哦，这个跟这个一个人过世他可能要演奏一个哀乐嘛，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但是他们演奏是一个诗歌，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于那个死亡的态度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光明面的一个走向，而不是说他只是就人死如灯灭，不是这个概念这样子。
1: 嗯，而且他们会觉得一生都是充满着奇异的恩典。
0: 对对对，那这个歌曲呢，就是 Amazing Grace，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你应该都已经听过，就算你不是
1: 不是基督徒，
0: 对，但是你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歌曲。那它是

0: 1779年的时候，他由 John Newton， 就是这个，他是一个
1: 1779年，
0: 对，
1: 这样是几百年啊？
0: 对啊，
1: 300，
0: 对，200多年。
1: 1779，赶快减一下。
0: 对，那这个John Newton， 他原先他是一个以贩卖黑奴为、就是为生的一个生意人。
1: 对，
0: 后来他的一生的改变，然后最后他写下了这个歌曲。那他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牧师。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嘛。
1: 对
0: 对
1: 对，哎，我们那个刚好录音室有CD 柜，我刚刚就看到那一片，
0: 对对对，
1: 电影原声带，
0: 电影原声带，它当中就有提到这个歌曲，它的创作其实就是其实他的人生的历程了，
1: 就是、歌曲诞生的故事。
0: 对对对，虽然它的歌词不长，但是我觉得很深刻。就像我来念它第一段的歌词：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然后呢？
1: 你看不到那老花
0: 不是、
1: 啊、因为它是四段写在一起。
0: 对，我曾迷失，如今
1: 被寻回，
0: 被寻回，然后前我
1: 今
0: 被寻回，
1: 前我失丧，今被
0: 寻回，瞎眼今
1: 得
0: 看见。哦，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不是因为他跟我他写这个版本跟我们以前在
1: 以前唱的、那个、
0: 小时候唱的不太一样。
1: 我来讲一下这个小时候发生什么事。
0: OK OK，
1: 因为我们我跟念伟这个小时候我们不同的教会，但是我想很多人他们在教会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以前他没有这么发达的投影设备，所以都是一本一本的诗歌集。那一本一本呢，就可能是硬壳精装，看来是红色的封面或是黑色的封面，上面就写着赞美、或者是什么
0: 圣诗、
1: 什么、什么新什么灵歌新唱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之类的。那里面就有几百首，然后台上的领会的人，他们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说：“好，我们现在打开赞美诗集第100多少多少首。”那通常这种古老的 hymns 诗歌，它都有三四段的中文歌词、然后它的那个排列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会四段排在一起，所以刚刚念伟应该就看过
0: 了。OK，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1: 你找到了，
0: 好，我找到了，我再念一次，对不起。好，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是第一段、
1: 第一段，第二段，
0: 好，第二段，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1: 嗯，对，这两段就是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
0: 好，那我再 往下念。好，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好，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仪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现。就是他这完整是四段、
1: 对对
0: 对的这个，其实我
1: 觉
0: 得这个
1: 很简单，但是很隽永。
0: 对，
1: 對
0: 没错，
1: 我觉得古老诗歌就是魅力在于他的隽永。我要说我的那个婚礼上面
0: okay，
1: 我本来想要就是大家就说哎、那你婚礼要唱什么诗歌、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的婚礼有很多非基督徒会来，
0: 是
1: 然后想说那是不是找一些耳熟能
0: 详，
1: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听得懂，然后我就去找了这一首。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歌词，我就知道为什么人家都是丧礼的时候
0: 在不过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歌曲特别悲伤，而是说他是把他在写下这个歌曲的时候，是他人生已经走
1: 过了，已经走到了，对，走到
0: 已经走了一大段，然后觉得我已经经历了神的这个恩典，然后最后他的做一个总结性，
1: 没有遗憾，
0: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是很美。你能想想说，他写这个歌曲，他到底人生到底经历一个什么，对不对？
1: 好，我要讲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个克里斯汤林的版本、我第一次听到是我去年9月的时候，其实他这篇 CD 已经出了10年以上，但是我是去年才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是我跟教会的人去日本短宣、那我们要去服侍一个只有老人的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很小、每次聚会都只有十几个，而且那个平均年龄是70以上、所以我们那天去了三个女生，大概有把他们的那个平均年龄有降下来个5到10岁应该有的。好，那就领唱的这个姐妹啊，她就带着吉他就去日本，然后我们一起去，她就说那我们要去的话要唱什么诗歌，也是要唱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也不要太难、所以那个姐妹她就带了这一首歌，但是她给我歌词的时候我说这个歌词怎么跟

0: 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然后原来是新的版本，而且我听了，我们第一次在要出发的前一天，我们在下榻的那个教会里面在练习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因为它是新的诠释，跟古老诗歌又不一样。古老诗歌是你会带着一种敬畏的心，那你会觉得它隽永，但是新的诗歌因为是跟我们很亲近的，所以很容易融入到歌手创作者他想要传达的那个意念里面，跟我们是相近的。对，
1: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它除了有前面的就是我们所听到熟悉的这一段的旋律以外，它还有另外一段新创作的旋律，我们来听听看，来自 Chris Tomlin 所来的创作。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好，今天盒子带给我们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它是有传统的诗歌，以及它后来它所老歌在新编的新的这个现代的福音诗歌。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是 Amazing Grace， 那后来他所翻唱的是由 Chris Tomlin 所演唱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
1: 这个奇妙十架。
0: OK， 奇妙十架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传统的诗歌。那我们先来给大家听一下它的 hymns 的部分，当然因为我没有找到非常传统的了，
1: 就是大合唱
0: 那种。对对，没有那一种，但是这个它这个还算是忠于原著的一个演唱的版本。这是一个歌手叫做 Fernando 他所演唱的一个版本。这个歌曲我们中文叫做奇妙十架，那英文叫做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

0: 他这个结尾其实蛮长的，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要讲话。
1: 有，我看到念伟刚刚
0: 一直欲言又止，
1: 把
0: 欲言又
1: 阴鬼推上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口，你就放心的说吧。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传统诗歌的这个隽永，以及他的新的诠释的一些创意哈。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诗歌我自己还蛮常听诗歌的哈。那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并不多，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歌曲它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
1: 正面的力量，
0: 对，而且很容易平静哈。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你，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现在在，因为我很长时间开车嘛，有的时候我们也南来北往，开车的时候你要转到一台，然后可以好好的听一个音乐，没那么容易，
1: 真的吗？
0: 真的，有的时候那个歌曲你听一听就会觉得，
1: 这什么？
0: 实在太吵了，我只是想要听一些比较舒服的音乐。
1: 你有听过那个吗？我们一起学猫叫。你听那个开车应该会觉得很烦，
0: 会觉得
1: 很想要按前面的车喇叭。
0: 对，所以最后你就只要听古典音乐，或者你就只能在自己
1: 我觉得这个新的诗歌，每个教会的唱诗歌的风格不一样。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好了，
0: 小时候
1: 还是学生的时候，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他就用了一次这个主日崇拜，学生主日崇拜的时间，跟我们好好介绍这个教会到底都唱一些哪些诗歌。很有的教会就是专门唱 hymns，就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就拿着诗歌本，
0: 这样
1: 一直唱的那一种。然后有的呢，就是很摇滚，
0: 对，
1: 然后他唱的诗歌你从来没听过，就是他们会有全新创作，
0: 对
1: 也很嗨，但是就是比较不容易平静下来。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就告诉我说：“我们这个教会呢是。”就是百花齐放，我还记得他说我们使用百花齐放式，就是什么诗歌他们都不排斥，然后会针对不同的年龄层，你可能今天去礼拜天第一堂的主日崇拜的时候来这边的话，就长辈比较多，他们就会唱古典诗歌多一点，然后再搭一些敬拜赞美的诗歌，然后如果是年轻人的聚会，他们就会唱嗨一点的，然后再搭一点这个比较中庸一点的。
0: 不过我实在是觉得这个诗歌带有它的魔力啦，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我想这个是很多听过诗歌人应该都共同承认，就是它不是只是单纯只是音乐而已，它不是好听的音乐而已，
1: 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有时候你甚至前奏听着听着，人家牧师什么话都还没讲，就开始哭你有这种经验？
0: 有
1: ，我也有，
0: 所以我觉得
1: 很特别。
0: 所以我其实鼓励朋友们，你有机会你可以听听诗歌。其实你知道现在很有趣哦，你如果去有一些那个素食店，他们现在都会放诗歌，
1: 快餐的那个素食，
0: 对，就是那个
1: 类似麦当劳那一种
0: 摩斯汉堡。
1: 哦，
0: 你现在去摩斯汉堡，他放了全部都。我有一次去麦当劳，麦当劳也有放。
1: 哦，对，
0: 就是圣诗的演奏音乐，所以其实它的运用很广泛，只是你只有的时候不知道，你只是觉得这个歌曲很好听，或者这个音乐很好听，
1: 对，
0: 但其实它就是。古典诗歌，
1: 两个人的时间过很快啊，赶快来
0: 听。
1: 对，好，那个
0: 好，
1: 当我思量奇妙时价，我像这个中文的那个歌曲翻译应该是这个。今天要听的这个新的诠释版本，一样是克里斯汤林的。
0: 好，我们刚来听一下，克里斯汤林重新诠释的，好，一起来听。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福音诗歌哈。这些歌曲其实都是我们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会听的歌曲。那不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何子把这些歌曲把它凑合一下，何子
1: 心爱的歌单，
0: 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私房歌单这样子。
1: 我其实发现这一个系列是、也是刚刚我们第一首介绍的那个 Amazing Grace， 然后我后来我就去问让我听到这首歌的那位那个小组的姐妹，我就问她，哎、那你还有没有知道其他什么歌？她就另外推荐了我这个当我思量奇妙时十架，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的 My Jesus I Love Thee。
0: OK， 好，其实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歌曲、这些我觉得诗歌它有很独特的魅力，除了我们就是只是听它好听以外，我觉得诗歌很容易让人可以沉浸在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生活周遭有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歌曲，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的、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现在很多的素食店他们都会用。
1: 你下次可以，就是我想很多人
0: 听说是比较没有版权的问题。
1: 真的吗？我想很多人到素食店都是等朋友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就草草吃个饭就离开了。但我觉得可以下次去，既然念伟跟何子说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0: 可以好好
1: 听一下，蛮有意思
0: 的。对，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再另外分享一首嘛，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只分享了几首，三首。
1: 其实总就是严格来说是只有分享三首，
0: 然后他的 Hans 的版本就是古典诗歌的版本以及新的创作这上面的，当然这样子的主题其实还很多了，那我们
1: 还很多，
0: 对，我们希望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1: 还有就是没找到的，
0: 对对对，我们
1: 就是听说有很多，但是真的要去找好像因为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就不容易听出来。那像其实我刚刚看了这个电台这边的 CD、克里斯汤林的那一张，就是我们刚刚放的那个当我思量奇妙十架的那个专辑里面，他还有其他两首歌也是老歌新唱。
0: 对，
1: 但是
0: 其实 Chris Tomlin 他花了蛮多的精神在做这些歌曲，我觉得那一定是因为那个诗歌有对他
1: 特别的感动，
0: 对特别的感动这样子。好，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个曲子，这个曲子的名字叫做 My Jesus I Love Thee， Thee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You 的意思，就是耶稣我爱你，其实直翻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一样，我们先来听听他传统 Hymns 的版本，然后待会我们会分享一个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创作。好，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My Jesus I Love Thee。

0: 哇，真的好好听哦，
1: 有平静的力量。
0: 对，所以您说这个古典的诗歌总是给人一些力量，有一些人这样说，我其实蛮同意这件事情的。其实古典的诗歌真的可以给人一些平静的力量，这样子。嗯，好，我们今天呢很快哦，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在最后呢，在离开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就是这个诗歌的等于说现代的演唱的一个版本嘛。好，那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演唱的人呢非常特别哈。在澳洲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教会，他有很多新的这种诗歌上面的这个创作哈，它叫做 Hillsong、嗯，就是 Hill 就是山顶，对，所以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翻 ，Hillsong 就是山顶之歌教会，嗯嗯嗯，对，那这个教会呢，它很长的时间一直产出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就是我们称之为
1: 脍炙人口的 CCN，
0: 对，这种 CCN 的歌曲，就是有很多这些现代的这些福音的诗歌，
1: 是的。
0: 那它当中的领唱呢，这个叫做这个歌手他叫做Darling， 我们叫做敬拜的主领啦，就是这个领唱的这个人。嗯嗯，那他在投入这个工作之前呢，他也是一个就是歌手，他是真的线上的歌手。
1: 哦，
0: 对，那他呢就是用这样子，后来他整他的生命有一点转变之后，他就投身在这个等于说这个教会当中作为他的领唱，他唱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那这首歌曲我们就像我们前面一样，他是前面是这个古典的诗歌，后面他就是做了新的诠释，
1: 但是要有点耐心，因为他很后面才唱出他新的一
0: 部分。对对，没关系，但是你可以听得到这个演唱的风格不太一样，演唱的风格不太一样。那前面我们唱的那听到的那个是很绵密的这种和声所做起来的，
1: 对，
0: 这样的演唱的风格，那这个是一个现代的 live band 的一个感觉，我想
1: 是的，是的，
0: 感觉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诗歌带给人的这个魅力，我觉得它还是存在，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样子。好，今天时间很快，我们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盒子带给我们这些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诗歌能够陪伴你有平静安稳的一天。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曲，鼓励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周遭再去找找一些诗歌来听，我相信会对你的生活，对

0: 你真的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粉丝
1: 随时来找我们
0: 留粉丝。
1: 我不知道在哪里找诗歌，我们可以推荐你一大堆这样子。
0: 没错。
1: 好，我是念维，
0: 我是何子。
1: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有智慧的、很美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嘿，那我们
1: 动脑筋呢？
0: 啊，对，动脑筋的，伤脑筋，动脑筋，才不会失智哈。

0: 对，我们也一直以来都有就是玩一些猜谜游戏，
1: 是
0: 也没猜
1: 也没猜。
0: 嗯，那之前介绍了几个这个台湾地名啦，不论是县市啊，或是地方啊，或乡镇啊，那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去走走看一看，然后吃小吃。
1: 对，因为咱这啊，咱进前嘛有介绍啊，各地点心、食物，
0: 对，
1: 所以你若到啊，什么所在啊，恁哎，咱就会当伫遐加减谈心，
0: 对，那我们现在呢，要换这个买菜，就是要来猜东西。
1: 对，好，咱地名的各一段落，好，嘿，咱刷落去的买菜，咱买啊，可能在咱的生活中间，啊，可能的啊，迄个范围的较宽。
0: 那就比较难咯。
1: 拿紧哈，哎，咱爱来。调整
0: 对，出阶的结束了，我们来进阶的了。好，今天有什么东西要猜？
1: 今天是第一类哈，要要的就是咱的要咱的生活用品。
0: 哦，这也很多呢，
1: 对，
0: 生活用品。
1: 嘿，好，开开一朵花，合起来一条街，这是咱的生活用品，
0: 什么时候会用到嘞？在家里用还是在外面用？
1: 普通这个物件吼，咱要出门去才用得到。
0: 哦，所以家里没有，哎，不，
1: 得处理，
0: 家里不用用。
1: 嘿，处理唔免。对，所以表示这个物件是当开开，买当合起来。
0: 哦，大小呢？
1: 大小嘛。
0: 都有
1: 起来一条街，不是会当吃落去的，所以这个物件呢，咱嘿无法度
0: 瓜，
1: 嘿无法度甲吃落去。
0: 对，不是吃的，是生活用品。
1: 对，
0: 那大小像一条瓜，这是像小黄瓜还是像丝瓜？还是像
1: 形亲像一条街
0: 南瓜。
1: 哦，不过你会当拍开
0: 啊，像花
1: 拍开的，亲像一朵花。
0: 花
1: 所以当然拍开的较大合起来，
0: 然后也很漂亮。
1: 嘿，合起来的较细，
0: 就细长了一条瓜。
1: 对，
0: 但是打开像一朵花。
1: 对，
0: 咱
1: 的生活用品
0: 在户外
1: 出门去。才会当用，
0: 这大概知道是什么？这个伞，雨伞，
1: 对，好，
0: 对，
1: 你讲出日买晒用，
0: 对，
1: 落雨买晒，
0: 但是这个大小就有点难说了，因为它有像那种，像你刚讲户外嘛，
1: 对，
0: 可能露营用的那种大伞，
1: 500万，
0: 或是咖啡厅外露天做的那种大。遮阳伞
1: 、
0: 那小到这种日式料理上面的装饰品
1: 哦，起码哈，就这外送员哈，第一个迄个机车的顶面冇装一
0: 龙头
1: 雨伞，
0: 龙头有那个手机架，手机架再加一只小雨伞，
1: 对，对，所以大小拢有哈，有咱看哈，个人是开开。
0: 一朵花
1: 合起来，
0: 然后合起来像一条瓜，它都有押韵不论是国语台语。
1: 对，
0: 几朵花，几条龟，
1: 对，
0: 啊，国语是一朵花，然后一条瓜，
1: 对，
0: 雨伞，
1: 对，
0: 是，
1: 事实上，这个哈，跟这个雨伞的嘛是，我即马就想到哈，咱。较早食饭食了，你阁有剩一寡菜，
0: 对，
1: 你也放伫桌顶，
0: 对，
1: 好，起码得有人用一个，
0: 对，它也
1: 雨伞
0: 也算，
1: 那网斗，迄个得个砍
0: 起哩，
1: 哈，还是要桌砍，
0: 桌子的，
1: 嘿，对，放伫桌啊，因为你的菜哈，食剩的菜哈，
0: 集中，
1: 嘿，对，
0: 然后就
1: 用迄个个
0: 盖起来，砍起来。
1: 对，
0: 有我们小时候有，而且以前是不能

0: 收的，现在一座可以合起来的。
1: 对，我个会记起我的阿嬷的厝吼，我有只用碟啊，嘿。好、哦，一个
0: 很大、欸，
1: 哎，足大，对，因为较早因为是大家庭，嗯、所以迄特定的足大地，
0: 对，
1: 啊，所以村的当然村的菜嘛较济、哦，所以我足大，
0: 整个把它盖起来，就不会有蚊虫去吃。的坎，
1: 嗯，的坎，
0: 的坎。
1: 好、嗯、啊，起码嘛，我人讲的大
0: 哦，对，那个罩子，
1: 嗨，好、哦，迄、那个大，
0: 的大，
1: 哎，对
0: ，OK、嗯。对，它也像现在啦，也像雨伞一样可以收合了，
1: 嘛是赶快。
0: 嗯，
1: 好，再来啊，一支直溜溜，
0: 嗯，
1: 有鼻无目睭，
0: 有鼻无目睭，
1: 对，哦，
0: 一支直溜溜就一只直直的，
1: 对，嘛是生活用品，
0: 嗯，
1: 好，
0: 然后有
1: 一支直溜溜。
0: 鼻子没有
1: 鼻，
0: 眼睛
1: 没目睭，
0: 一根直直的。
1: 嗯，
0: 有鼻子没有眼睛。
1: 嗯，哦，
0: 也没有嘴巴。
1: 没，也没，也没嘴，只有鼻那点。
0: 这么厉害！哦、
1: 所以一支，咱啊在咱的生活中有一支的。
0: 嗯。很多
1: 哎、欸，
0: 扫把啦，笔呀、啊，
1: 嗯
0: 啊，刚刚讲的雨伞啊，
1: 拢是一支滴滴滴的，
0: 嗯，灯、哦、管啊，
1: 对哦，嗯
0: 嗯，
1: 唔过有皮哦，这都不简单啦、啊，哦，
0: 有皮的意思是它可以闻，还是它有那个洞？
1: 嗯，这些好问题。哦，对，
0: 有一个坑，
1: 嘿，
0: 的意思，
1: 对，应该是有一个坑，
0: 嗯，鼻坑嘛，
1: 嘿，对，鼻坑，对，
0: 目睭灵，但是有鼻坑，
1: 对，所以表示迄个物件有坑，
0: 有坑，
1: 哦，有坑的滴滴嘛足济呢，
0: 你说国产吗？坑勺，它上面
1: 足济拢有一坑，
0: 对，有一。有一个洞可以挂，
1: 嘿，好。唔过迄个坑哈，咱有特别的讲法，就是鼻。
0: 嗯，哦，真的哦。
1: 嗯，
0: 哦，这个我不知道呢。嗯、
1: 有坑诶，一支滴滴的，嘿，足侪哈，咱的迄个扫把啦，
0: 嗯，
1: 拖把。
0: 对啊。
1: 啊，足侪拢有，
0: 它就设计一个洞可以吊起来。
1: 起来，对，对，这是足贴心的设计哈。嘿，唔过迄个，咱在讲的哈，这一支滴溜溜哈，可能还好。咱的缩较小的范围，就是讲设计的。
0: 嗯。
1: 哈、哦，设计的咱的手会当摕的。
0: 嗯。
1: 哦，嘿，啊，所以伊有讲亲像迄个扫帚遐尼啊，大支
0: 啊、哦哦。
1: 对。啊，一支滴溜溜，伊无下底亲像扫帚安尼，那像棍安尼哈。哎，就拖把呢。
0: OK， 它就是很单纯的一根。
1: 对，都、就是敢那一支那点。
0: 嗯。
1: 拢无下底有啥咪？
0: 筷子也是啊，但是筷子没有动。
1: 嘿。
0: 有啦，小朋友的学习快，
1: 嗯，
0: 把它绑起来。
1: 哦，阿芬就够想诶，对，好，啊，普通伫咱的生活中哈，咱的用这支啊，可能跟咱的衫裤有较密切的关系。
0: 如果跟衣服有关的一根直溜溜的东西，
1: 嗯、
0: 那，嗯，衫巾哦。哎，没有三根，
1: 三
0: 根
1: 无一支直溜溜哈，
0: 弯来弯去。
1: 哎，对，啊，三根安尼一支直溜溜，可能我都挂
0: 吊不起来。
1: 哎，啊，除非咱就是该挂的，
0: 把它吊起来。
1: 对，嗯
0: 啊，那就是那个针，缝衣服的针，
1: 对。好，所以这个针哈，佮唔是咱在注射迄个针，
0: 嗯，
1: 哦，唔是，
0: 因为跟衣服有关嘛，
1: 对，好，
0: 缝衣服的针，
1: 咱在填衫的针，
0: 嗯，
1: 填衫的针，每一个针顶面拢有
0: 一坑，
1: 对，
0: 因为要穿线，
1: 对，
0: 穿针引线，
1: 是，
0: 嗯，
1: 所以迄个坑咱就叫做啊针片，
0: 哦，哎，我还不知道哎，
1: 嗯，
0: 针片哦。哎、欸，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洞。
1: 对，好，哎，一点。

0: 尖片，
1: 你爱撑伞入去，所以还是
0: 尖片，
1: 尖片，铁山
0: 有片无目珠，
1: 对，吼、哦。啊，佮咱个进前，咱有讲到咔哒咔哒咔哒，阿妈的七头米，
0: 对，裁缝车，
1: 尖车，
0: 尖车，
1: 尖车顶面嘛是有尖，
0: 也是有啊，它也是要有洞啊，
1: 伊嘛是有片，哦，只是伊的片是的。哎对，咱普通咱要填山的是迄个片是伫
0: 顶管，
1: 顶管
0: 对，真的真对，它是得头栽，
1: 所以迄种叫做尖片
0: 啊。对，阿辉，你小时候还有看过一种针比较大，它是织渔网的
1: 哦，
0: 它也是就是它是很特大号的针，然后也是有一个洞。然后就是那个算是帆布线呐、
1: 啊，
0: 就是因为织渔网嘛、啊，渔网就很大，
1: 对，
0: 那个针很大。
1: 我有那捌看迄、那个，迄咱较早拢有用布袋，
0: 嘿，
1: 好，啊你布袋你那物件袋好，你迄、那个。你嘛是爱甲填迄个嘴吼，对，迄个嘴你嘛是爱甲填起来，啊，所以迄个尖吼，都有那较大机，
0: 嗯，
1: 好、哦，对。所以嘿、那個，哈、嗯，所以我当啊，想想到迄个希望的，诶，尖一定是较
0: 小
1: 机，
0: 然后到大，
1: 嘿，好是，嘿，啊，不管大机细机，拢一定有片，
0: 对，
1: 哈、
0: 啊，一定要一个洞，片坑的坑，
1: 对，一定爱有尖片，哈，你才会当撑伞
0: 啊，所以真的那个洞，台语是尖片。
1: 对
0: 哦、嗯，好，一支滴溜溜，
1: 嗯，有片无目睭
0: 是针，
1: 哎，
0: 缝衣服的针，
1: 天山的针，
0: 嗯，不是打针的针哦，
1: 哎，对，我唔是注射针，
0: 嗯，好，下一个，
1: 好来，有嘴无卡称，
0: 嗯，
1: 有话别人讲，有书一盏灯，
0: 哎。嗯有嘴无卡称，所以只有吃进去没有拉出来。有话别人讲，
1: 嗯，
0: 啊，他已经有嘴巴，可是又要别人讲话，
1: 嗯，
0: 自己不能讲，
1: 对，所以表示一个字，
0: 每当恭维，有输一担灯，
1: 对，唔过那拄着代志啊，伊得爱出面呐，嗯，
0: 不是背黑锅吗？
1: 嗯
0: 啊，这要猜什么？
1: 哦，对，这个哈、哦，唔是咱生活中得使用的物件，
0: 嗯，
1: 就是哎，咱会当看到的，
0: 嗯哼，哦、
1: 是属于娱乐界的，
0: 嗯，娱、哦、乐界的，
1: 嘿，对哈、哦嗯，所以拍算是和咱啊休闲呐、啊，
0: 嗯，
1: 啊、哦、是嘿这方面的
0: 娱乐产业。哦
1: 对，
0: 嗯，
1: 唔、哦、是，
0: 不是生活用品了，
1: 哈，唔、哦、是无意义，袂使之类。
0: OK， 不是必要品呐、啊
1: 嗯，
0: 但是可以就是增添生活乐趣。
1: 对，
0: 娱乐界，
1: 嗯
0: 嗯，那可能，所以是一种物品。
1: 嗯、
0: 对，嗯，但不是生活用品。
1: 嗯，
0: 然后有嘴巴，
1: 嗯，
0: 没有屁股。然后要别人讲话，
1: 嗯，
0: 自己不能讲，
1: 嗯
0: 嗯，五书一担灯，
1: 嗯，
0: 这个蛮难的呢，
1: 对，这是不简单哈，哎，对，就是讲，咱会当过来啊，较缩小迄个范围，拍算是啊，伊会当表演
0: 啊、哦，娱乐界嘛、
1: 嗯，
0: 表演的物品。嗯他可以表演，
1: 嗯，
0: 哦，他可以演给人家看，
1: 嗯，
0: 哦，物品
1: 那是嘿，那是一定是物件，因为那是人啊，有嘴一定，有目睭，有嘴、嗯、一定是，
0: 卡
1: 称，
0: 对，就可以都自己来
1: 了，
0: 那、啊、这个不能自己来的，
1: 嘿，嗯、所以都爱有人给伊。啊，倒三工，
0: 哦，
1: 嘿，
0: 自己不能说，
1: 家己袂当讲话，
0: 嗯，
1: 家己袂当做啥物，
0: 嗯，
1: 哦，嘿，如果那是拄着代志，怕生。

0: 啊，无伊煞袂使，
1: 有点像小木偶哎、欸。
0: 嘿，
1: 如果是表演的话，
0: 对，
1: 那种对啊，木偶，
0: 嗯，
1: 有嘴，他不会讲，他对他不能讲话，
0: 嗯，
1: 然后有嘴无卡称，
0: 哎，有影哦，嗯，
1: 是吗？小木偶表演呐、
0: 啊，嘿，对，
1: 木偶戏，
0: 好，真好。好，所以咱那是在讲到这个哈、
1: 嗯，
0: 对，已经差不多足接近啦。
1: 哦，
0: 对，嘿，较早啦哈，当然今嘛嘛是有，不过今嘛，
1: 哎、欸，
0: 咱较看较无，那是、
1: 嗯、
0: 咱较早哈过去的。
1: 但是小木偶它都是做完整的，有手有脚有身体，啊，它但是它没有卡撑哎。
0: 嗯，对，
1: 没有卡撑。
0: 嗯。好，所以卡撑的地方呢，
1: 是
0: 就是。
1: 嗯、哦，那就是布偶类的啦，
0: 对，
1: 因为你要用手去
0: 是
1: 去表演，
0: 对，
1: 所以它只有头，
0: 嗯，好，所以这好布偶
1: 布偶，因为如果是台湾，那就布袋戏了、
0: 嗯，对，就是迄个布袋戏昂啊，
1: 啊，
0: 咱在讲迄个昂啊，
1: 昂啊，
0: 对，因为你的手需要两入去内底，
1: 嗯，
0: 哦，啊，普通迄个头已经做甲拢足。
1: 很逼真，
0: 哎，对，吼、哦，啊，一定有嘴，迄个嘴，搁啊，因为要配合讲话、
1: 嗯，
0: 所以迄个嘴拢爱会当开搁合咧。
1: 那、嗯、是现在吧，以前应该不行嘛。现在的布袋戏比较厉害，
0: 哎，对，哎，啊，所以呢，
1: 机关比较多，以前比较单纯。
0: 好、哦，所以。哎，过去吼，那在庙里在闹热的时阵吼，咱拢会当看到
1: 野台戏，
0: 野台戏咱拢会当看到
1: 有布袋戏、
0: 哦，对，
1: 嗯，
0: 系、哦、啊，布袋戏拢变变叫，
1: 对，以前就是可能他本身那个公仔没有很厉害，但是那个演的人就很厉害，哦，他的手的运用，还有他声音的运用。
0: 嗯
1: 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吼，这个昂布袋戏昂啊吼也是越来越厉害。
0: 对，有影较早的嘴吼袂叮当，即卖的嘴拢会叮当。
1: 对，
0: 而且即卖拢做较大声，好、
1: 嗯、
0: 以前拢较细声。
1: 对，
0: 对，
1: 对，以前就小小的，
0: 对，
1: 那现在越来越大，
0: 愈做愈大声，
1: 可以演电影了。
0: 对对哈，亲像这个霹雳的布袋戏哦，都是塑环境，
1: 对，
0: 足大声的。
1: 真的。哦，所以是这个布袋戏昂啊，
0: 布袋戏昂啊，
1: 嗯，
0: 哦，有呀，因为伊在迄个故事哈，
1: 嘿、
0: 哦
1: 嗯，
0: 要表演当然有一个故事，
1: 嗯，
0: 啊，所以在故事的中间，然后拄着什么代志，拢需要伊来担当，要烧台哈，
1: 那是伊，
0: 嘿。对，哈、啊，要吃饭。
1: 对，这种布袋戏好像蛮多都是这种，也是武打戏。
0: 嘿，对，哦，
1: 一定有好人坏人。
0: 嘿，对，哦，啊，因为烧台啊，打来打去，敢那较好表现的，
1: 比较有故事张力。
0: 对，
1: 要不然就是要那个哈贝冷气很可爱的。哎、欸、哎、欸，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看布袋戏，有机会可以再去看一看，应该会蛮有趣的。
0: 对，好，对啊，所以你看野台戏，
1: 嗯，
0: 跟你看电视的，
1: 嗯
0: 啊，
1: 不一样，
0: 不赶快，
1: 对，感觉不一样。好，我们还有一个哦，
0: 来，嗯，树顶一块碗，
1: 嗯，
0: 雨来底未满，
1: 哎呦，
0: 嗯，
1: 树顶一块碗。后来 David Moore、
0: 嗯、
1: 就是树上有一只碗、
0: 嗯、
1: 然后一个碗、
0: 嗯、
1: 吃饭的那个碗那下雨了却装不满、
0: 嗯、
1: 就是水不能把这个碗装满、
0: 嗯、
1: 那这碗坏掉了
0: 哦，所以表示这块碗不是破空就是它的材质的问题
1: 哦
0: 要
1: 猜什么嘞？
0: 嘿，好，好，要摇一个啊，伫树啊的顶面啊，
1: 的物件，
0: 会当发现到的物件，哈、啊，不是对树啊生出来的物件
1: 哦。

0: 好
1: ，OK，
0: 是你有机会伫树仔顶看会到的物件。
1: 嗯哼。嗯、所以不是树本身的什么果实、树叶、树枝，不是，但是也可能容易在树上面看得到的物件。
0: 嗯
1: 嗯，然后它像碗，
0: 嗯
1: 啊，但是下雨装不满。
0: 嗯，
1: 那像碗，那这个就很好猜啊，像碗的东西就是那个鸟巢啦。
0: 嘿，
1: 一个是一顶碗，
0: 一顶碗，哦，嘿，里面的哈是只鸟啊，
1: 嗯，它下雨了，它因为有利水作用嘛，把水排出去，
0: 嗯，
1: 不然他们家就淹水了，
0: 对，
1: 所以雨来了下不满，
0: 对，
1: 啊，这个比较容易猜，
0: 这个嘿，
1: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在哪里看得到了，
0: 对。树仔顶拢看会到，啊，当然啊，鸟仔树无拄拄伫树仔顶啦，哈，
1: 嗯，
0: 足侪拢伫迄个啊，人的
1: 树下，
0: 阴枝卡，
1: 阴枝卡，
0: 屋檐，
1: 对啊，
0: 嘿，
1: 哎，咪七鸟啊，触鸟啊，
0: 嘿，对，好，嘿，好，还是讲迄个咱那
1: 顶啊卡，
0: 对，顶啊卡，
1: 嗯，
0: 嘿，
1: 阴枝卡，
0: 嘿，阴枝卡，迄个阴枝哈，
1: 嗯，
0: 就是咱较早哈，
1: 嗯。
0: 咱较早的迄个诶建筑，吼，较迄个迄四合院，吼，
1: 嗯，
0: 啊，所以你伫你的你的正厅诶，你拢有一个加土一块，
1: 那个屋顶会
0: 延，
1: 屋檐呐，
0: 对 对， 對，
1: 会延伸出来。
0: 对，甲咱即马咧讲诶，顶啊卡，顶啊卡是较宽。
1: 对，现在讲的顶啊卡是这种，像是公寓或大楼的这种。二楼延伸出来，
0: 嘿，对对，啊，阴枝卡就是讲，迄个厝顶，因为咱较早的厝拢唔是老啊厝，
1: 像屋瓦，
0: 是干哪，嘿，是干哪一层呢，哈，
1: 嗯，
0: 啊，所以伊的厝顶哈，嘿，你的厝的门是伫遮，
1: 嗯，
0: 所以你对遮入来，
1: 嗯，
0: 哈，嘿，啊，所以这个所在，这干哪通一滴滴啊，
1: 嗯嗯，
0: 来讲你的厝遐。甲你的要去甲你的饼，吼，
1: 嗯，
0: 加通一滴滴啊。
1: 嗯，
0: 迄，那个所在叫做阴枝卡。
1: 阴枝，啊，所以是延伸出来。
0: 嘿，对，还是讲你这个椅啊茶。
1: 哦，那个柱子横梁。
0: 嘿，横梁，
1: 对，
0: 横梁，你爱迄，那个，你顶面爱砍虾，
1: 嗯嗯，
0: 还是搁较早是草啊，
1: 嗯嗯嗯，
0: 草茅屋，
1: 嗯，
0: 对，
1: 嗯，
0: 一定爱好先好通出来。
1: 嗯，
0: 啊，所以伫捅出来，甲迄，那个甲迄个圆仔叉的中间，迄，
1: 嗯，
0: 个所在多好一个角，
1: 嗯，
0: 哦，对，啊，所以迄个所在拢叫做阴枝。
1: 哦，
0: 啊，所以你若是落雨的时阵，拢会往对迄阴枝吼滴雨，
1: 对，对，
0: 好，所以迄叫做阴枝。
1: 嗯
0: 嗯，
1: 好，
0: 所以人讲，嘿，嗯，就是。好，哎，这样的阴枝卡
1: 卡，
0: 哈，哦，卡就是下面，
1: 嗯嗯嗯嗯嗯，阴
0: 枝卡还是顶啊卡，
1: 顶啊卡，
0: 哈，哦，还是伫树啊顶，啊，
1: 这修，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叫我修，
1: 嗯，
0: 拢伫遐。
1: 好，所以今天有四个东西让大家猜哟，
0: 哦，不简单哦，
1: 欸，
0: 不简单，嗯，
1: 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也蛮有趣的。好，
0: 是
1: 我们复习一下。
0: 来，好，第一个是开开一朵花，合起来一条街，啊，来要生活用品。
1: 嗯，打开像一朵花，啊，合起来像一条瓜，
0: 嗯，
1: 要猜生活用品，
0: 是雨伞，
1: 雨伞，雨伞。
0: 对，
1: 嗯，
0: 好，
1: 第二个，
0: 一支直溜溜，有鼻无目睭。嘛是同款，要生活用品。
1: 一支直溜溜，有鼻无目睭，
0: 嗯，
1: 哦，就是一根直溜溜的，直直的，然后有鼻子没有眼睛，也是猜生活用品。嗯，
0: 对，就是天衫口的针，
1: 天衫口的针，缝衣服的针。哦，嗯，然后今天才知道那个针孔叫做。姜皮，
0: 姜皮，
1: 哦，真的鼻子。
0: 嗯，
1: OK，
0: 有嘴无尻川，有话别人讲，有事伊担当。
1: 嗯，
0: 这是要要啊，一个啊五六届的一项物件。
1: 嗯，好，有嘴无尻川，

0: 有话别人讲，有书一担当，蛮辛苦的。有嘴巴没有屁股，然后有话要别人说，应该说别人帮他说啦。然后有事他自己来担当，他是要才表演用的物品。
1: 布袋戏昂啊，
0: 布袋戏昂啊，就是这个布袋戏的人偶。
1: 好，手顶一块碗。好来得未满，
0: 手顶一块碗，好来得未满。
1: 对，未要咱伫树仔顶吼，看会到的物件，唔过甲树仔无关系。
0: 要说有关系也是有可能啊，他可能用那个树枝嘛，去衔那个树枝，就咬那个树枝来编织的树鸟巢啦，哈，它就是树。上一块一只碗，然后下雨了却装不满。
1: 对，这是鸟仔树，
0: 鸟仔树鸟巢。好，今天可爱的迷猜猜谜，
1: 对，
0: 又被猜
1: 又被猜。
0: 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那下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吉。
0: 今天要讲初本的青春作伴好还乡，是不是？
1: 是从哪里出来的？
0: 是从这个文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的这首
1: 七言绝句。
0: 是，
1: 这个叫七言绝句。
0: 七言绝句，
1: 对，七个字的写成一句叫做七言。绝句就是四句
0: 里面
1: 就变成一个绝句，然后这个杜甫他用八句，等于四的两倍嘛，哈，他就把他的心情呢，痛快的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我觉得为什么以前都为了考试在读这些诗词，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哇，我有时候有很丰富的感想，或者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怎么样形容我的感觉？你要是没有精通这样的字眼，你就写不出像杜甫讲的，因为他在四川好像也有一点也是被贬吧，在四川有一个杜甫的草堂，
0: 对，杜甫草堂，
1: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很想念那个自己的家乡了，就应该就是讲回到中原了，
0: 听到收河南河北，他就心情的写照，
1: 对，他的心情就会很感慨啊，就是
0: 就写了这八句，
1: 对，第一句呢，这里面有客家话可以用的吗？
0: 很难
1: 啊，
0: 很难，
1: 涕泪满衣裳。

0: 你是说叫我讲这一句吗？
1: 对啊，譬如说，
0: 那这是建外忽传收蓟北，不是吗？
1: 对，建外忽传，大概他就不再使用建了嘛，
0: 嗯，
1: 就没有，都应该已经他已经不再当兵了，然后忽然听说，
0: 这个是剑门关，剑门关外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所以呢，初闻涕泪
1: 满衣
0: 裳，就是听到时眼泪沾满了衣裳，然后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看妻子和孩子，哪还有一点忧伤？
1: 没有，
0: 那
1: 就表示他都没有
0: 忧伤
1: 嘛。
0: 漫卷诗书喜欲
1: 狂，
0: 就是胡乱的卷起诗书，高兴的简直要发狂了，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重点的"白日虚歌，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对，
0: 就是白日放歌，高声痛饮美酒，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回家乡。最后就是急纵巴峡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是心里想着，对，心里想着就从巴峡穿过巫峡，经过了襄阳后又直奔洛阳，这就是他全文这样子。
1: 对，但你有哪一些客家话？青春作伴
0: 青
1: 春好还乡，
0: 初盼后返乡后归乡，我们大部分都讲回乡的归乡，归乡
1: 归乡。
0: 他
1: 从巴峡穿巫峡，就是从重庆要
0: 他是走这个短捷径吧，是不是？
1: 他要这就是走沿着长江啊，哈，往下游走。所以呢，就那个就从襄阳向洛阳，
0: 是
1: 因为他那个四川地势比较高嘛，
0: 对，
1: 他就有点向上游，所以襄阳到洛阳，洛阳应该就是现在的西安吧。
0: 对，
1: 所以我当时候想到说，有点像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感觉，就是有
0: 是
1: 点
0: 为什么？
1: 开心回家。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客家话不讲青春
0: 强
1: 吧？
0: 存，
1: 有吗？
0: 你是指意思吗？青春就
1: 口
0: 强
1: 语啊，
0: 存呢、啊？对呀、
1: 笑脸的，
0: 啊，
1: 对吧？
0: 这个地方应该也不是讲笑脸的，青春这什么？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乡，这叫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心情也很轻
0: 是
1: 松
0: 明
1: 嘞。
0: 媚的，趁着明媚的春光。
1: 对啊，应该是那个心情浓厚。
0: 心情浓厚。所以青春其实它这个青春，像客家话就强存也是一样，就强存。当然不是讲，不是形容少年的时候，它这里是明媚的春光，
1: 青
0: 趁着
1: 春，青春是应该是表示就
0: 是
1: 是，
0: 趁着明媚的春光，青春作伴好还，然后趁着明媚的光跟妻儿作伴，好一起还乡这样子。他这里的解释是这样，
1: 对，这个
0: 对啊，
1: 连诗
0: 太
1: 词
0: 久了都忘记了。
1: 都唔记得，
0: 这时候已经52岁了，杜甫已经52岁，
1: 他已经52岁了，他应该也是。老了，
0: 对呀、
1: 想念家
0: 他
1: 乡
0: 就是
1: 了。
0: 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那个叛军的头领薛嵩、张忠智等纷纷投降，所以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欣喜若狂，就写下了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这首，公元763年。
1: 那么久了，
0: 广德元年写的，
1: 所以你看，文字可以传这么久，不会腐坏，
0: 对啊，
1: 只要你
0: 很
1: 记
0: 美的
1: 得，
0: 文字，对，
1: 对，就有一些特别让人家难忘。

0: 长的句子，你觉得哪一句你最觉得有动力？
1: 便是这句“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强春作伴后归乡”，就是应该是觉得天气风光明媚的感觉，因为那个应该是一个心情吧，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觉得春光明媚，
0: 对
1: 不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阴暗。这样有时候阴天，你也会觉得心情好的时候，你觉得当然阴天你会比较心情不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正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又觉得阴天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你也不会觉得这阴天让你有多么的不适感，你也觉得很舒服啊，凉凉的不热嘛，阴天不是吗？天气比较舒服嘛。
0: 对。
1: 可是假如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阴天是那种心情更阴霾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啊，天气黑黑的，然后呢，如果就是还下一点小雨，然后好像那个景色就有点凄凉，然后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样的灿烂这样，但阳光一照呢，不管是上午、下午啊、中午啊。有太阳光一照，那就感觉上就真的是青春了，
1: 对，
0: 有活力，
1: 是，
0: 对，所以就这七首这些这个八个句子里面，每一句其实都有它的那个它的精准的心情，
1: 心情，
0: 对对，像他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好像心情是轻松的。
1: 对，
0: 然后呢，妻儿居然愁容啦，愁容就不在的嘛，本来人家天天都
1: 本来忧愁的，愁容就失就走了，就
0: 对对对，
1: 所以、一扫阴霾了，
0: 对、
1: 心情就好了。
0: 对，然后
1: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回乡的机会了，就很开心。
0: 对，然后呢，就一开始就惊喘，就是那个情绪的
1: 对啊。
0: 爆炸力，
1: 对，
0: 听到说战胜了，
1: 大洋哎，
0: 对，所以这个呼传收蓟北，然后再来呢，他就又心情也觉得开心到呢，目屎哭哭流，
1: 对啊，都流泪，
0: 涕泪纵横，对，所以他这首诗啊，所以情绪的起伏很大，
1: 对啊，
0: 然后要看妻子愁何在。连他们身上也都没有不再这么忧愁，
1: 对，妻子跟孩儿都已经没有了忧愁了。
0: 对，然后重点就是呢，漫卷诗书喜欲狂，哇，
1: 就是随便的把诗书书本卷一卷，
0: 什么样的书都对他来讲现在都是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你看，
1: 人开心跟紧张的时候都会。什么东西都会快速的把它收起来，好像胡乱弄一下。
0: 对啊，
1: 胡乱整一下。
0: 对，所以你知道他这首诗前四句啊，就把里面的那种呼传，的那种心情，忽然就收到一个讯息，然后再来涕泪，哇，这个情感丰富到，然后再来是妻子有愁何在，
1: 愁已经不在了，对，
0: 对，愁
1: 哪还有愁？
0: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喜欲狂，就是欢喜到那跟他笑哎，
1: 准备起笑，
0: 狂叫，
1: 就是对、
0: 你高兴的时候，你会不会狂叫？
1: 会啊，像你看足球赛或者是
0: 啊，对，
1: 看什么球赛的时候，踢进球了，你就啊，有没有很开心？
0: 对啊，
1: 对，如果你喜欢的他踢进去，你就觉得哇，太棒了，就会惊叫，
0: 真的是，真的也是情绪的起伏很大，
1: 对，都会的。
0: 所以那上面的那种情绪的那个变化，到最后就是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对，
0: 叫人家纵酒，
1: 没有，他这种是形容你开心啊，你就是觉得可以喝一点，
0: 对、
1: 我觉得诗人都很喜欢喝酒，你有没有发现？
0: 哎，
1: 是不是人在一个那个
0: 男的比较爱喝酒？
1: 没有，就是好像喝到你一种茫茫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诗性大发，还是会觉得没有约束，你可以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放松，
1: 想写很放松，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会像你平常很拘谨，你一喝酒

0: 久以后，你就可能
1: 对啊，
0: 可能就是放松自己了。
1: 但是你
0: 放开来写了，
1: 对，所以他叫人家白日放歌须纵酒，还给你放纵自己。嗯、
0: 对
1: 啊，然后第六个就是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嗯，
1: 就是所有的那些都不存在的那些焦虑忧虑或者是愁啊喜啊，
0: 对啊，
1: 然后只想要赶快回去。
0: 嗯， 嗯，所以呢、哦、就超最好是从那个巴峡穿过巫峡，很快速的便下江、啊、襄阳向洛阳。你看
1: 襄阳，哎，襄阳到洛阳很远呢，
0: 人家
1: 所以长江的往下游、
0: 嗯嗯、对啊，
1: 往下，因为它是从高往下嘛、
0: 嗯、
1: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好像很快就可以到洛阳、
0: 嗯、
1: 其实以前那个李白也是朝辞白帝彩云间，
0: 对，
1: 也是很快，
0: 对
1: 对，心情好一切都是如飞，
0: 一切就好，希望大家一个礼拜心情都很好了，
1: 对啊，
0: 心情好周末还是欢喜，
1: 感谢主堂，
0: 感谢大家今天主堂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巴威与梅沙的双台反思。在今年的七月，我们西太平洋的气象记录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台风，一个是9号的巴威，另外一个是10号的台风梅沙。这两个台风啊，可以说是两个非常极端的台风，它给我们的气候带来了两面镜子。巴威台风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巨大，强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可是它最后的关头跟我们台湾的陆地擦身而过。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强台，可是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却非常的轻微。另外一个梅沙，那看起来它是一个弱小，可是它这个轻度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以及这种降雨让整个中国大陆西南部它的应变系统失灵，那在中国大陆的广西酿成了一个巨灾，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表面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后来造成的影响却非常的可怕。所以两个台风巴威还有梅沙，

他们的灾情啊，呈现了非常强烈的反差，形成了台风的强度强，可是对我们台湾造成的灾害很轻。另外一个就是啊，梅沙的台风啊，强度是很小，是轻度的，可是它造成的灾情却非常的惨重，所以强度跟灾情形成了一个导致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还有我们的防灾决策面临了非常巨大的挑战。这两个台风啊，给我们的试炼，那不仅是考验了我们现代气象预报的科学极限，它也暴露了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现有的防灾体系看起来是相当的僵化，而且非常的脆弱。所以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巴威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事件，它其实更是我们今天极端天气时代的一个警钟。这两个台风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台风的强度它不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会碰到的灾情，那台风它路径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那降雨的极端化越更频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防灾体系必须要全面的升级。这是今天跟您分享巴威跟梅沙这两个台风的反思的主要内容。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巴威台风它对我们台湾来说，它后来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造成了蛮大的灾情，可是至少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预报的困境，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怪兽级的体型庞大的台风，可是在我们台湾却造成了一个虚惊一场的社会代价。我们看到了巴威台风是在7月2号生成，然后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有它的量体就展现了非常罕见的这种快速。那在24小时的时间它就从轻度到中度到强烈，在最巅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巴威台风它的强度达到了我们说在以美国的飓风来说都是达到了五级飓风的等级，那在我们西太平洋当然我们的分级跟大西洋不一样，我们不是用一级二级三级，我们是用轻度中度强烈，所以它是超越了强烈台风，而且达到了超级台风，因为它最高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90公里，也就是一秒钟是81公尺。我们强烈台风的门槛是每一秒钟51公尺，或者是时速是180公里，可是它居然升级壮大到了290公里的时速，那每一秒钟是81公尺，这就是罕见的这个超级台风。那在这个巴威台风的中心气压低到了910毫巴，是非常低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巴威它的强度真的很惊人。那在观测记录上面让我们非常震惊的就是我们看一个台风有7级暴风半径，有10级暴风半径，7级暴风半径也就是轻度台风风力的那个水准，那它7级暴风的半径半径是380公里，就等于我们一个台湾从北到南的那个这个距离，这只是半径。所以如果说它中心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是整个被它笼罩在这个暴风圈里面的。所以巴威台风可以说是我们从一

1991年啊，中央气象署它实施了这种新制度以来，我们最近35年在西太平洋啊，这个台风最大的一个暴风半径的记录。那面对这个巴威的怪兽级我们政府当然是严阵以待。我们看到它从它这个接近我们台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气象单位就不住的发布它的路径、它的暴风圈它的暴风的这个强度，让这个整个社会呢都高度的这个紧张啊，大家都开始这个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啊，快进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其实中央气象署它就这个涵盖了14个县市的这个警报。那以这个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那它这个影响可能是直接而且非常剧烈。按照这样子的预报那我们整个北台湾从基隆到桃园，我们就实施了这个台风假，而且是连放两天。虽然说是巴威台风它的这个还没来可是我们已经这个预防性的这个台风在7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放，10号11号连放两天那整个户外活动停止，海上作业还有这个北部的沿海跟山区的戒备都提升了非常高那可是没想到7月11号巴威在关键的时刻它的路径开始向这个北偏，从7月10号这个晚上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巴威台风的路径已经往北偏了。它的中心距离我们台湾的北海岸至少还有210公里，那是在这个这个七级暴风半径之内，但是呢是远在这个十级暴风半径的外围。那整个巴威台风最后呢，当然是没有登陆我们台湾，从我们的东北部的海域这样掠过去，向这个浙江开始前进。所以我们台湾只是受到了巴威台风外围环流边缘的一个影响，那造成的这个风雨当然是很轻微，因为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圈跟雨量最大的地方是它的东边我们台湾刚好是落在它的西半侧，所以风雨都很小。那主要的灾情在台湾主要是降雨，而这个降雨呢是以这个苗栗新竹这个地方的局部豪雨是最大的甚至于它的这个一天的雨量超过了600毫米以上这是在苗栗新竹这个地方。那其他的地方其实风雨其实都不大，那甚至于台北地区我们所观测到的雨量跟我们一般午后雷阵雨的那个雨量相比的话都还有一段差距。所以前面我们就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巴威台风是个怪兽级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35年以来最可怕的台风。可是没想到过去以后是这个风平浪静一样，那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体感落差。尤其是我们台北都会区跟这个其他我们台湾的内陆最大的阵风普遍大概都是在8级到9级，因此这个台风这样子一个水泼无痕的过去，那很多民众就开始质疑这次气象的预报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让大家的这个没有感觉到这个怪兽级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从这个气象科学的

角度来看的话，这次的预报啊、原先他预测会冲着我们台湾北部来，到最后又往北偏，实际上这个我们台湾它是没有这个登陆，只是这个从外围这样轻轻的掠过去。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报失准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气候暖化下面带来的一个复杂的天气变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事后回头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7月10号那个时候，其实太平洋的高压，也就是台风，它的行进方向是沿着我们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前进的。当这个副热带太平洋的高压它这个往东往西它的偏移会产生一个导引的这个效果，引导这个台风是往北偏还是往西偏等等。那这一次太平洋高压它就提前开始东退，它一东退就让这个导引台风的气流它的改变比我们当初各个大气象单位的预测模式要提前，也就是大家没想到它一下子会这个往北偏的这么快这么早。因此巴威它没有了一个导引的力量，那就提早的往北走了。这一往北走当然就离开了我们它的暴风圈就对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整个巴威台风它的量体很大，它自己有一个自转的这种内部的牵引力。那这种内部的牵引力是受到地球自转引起的一种往北偏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过去我们在做数值模拟的时候我们给的这个边界给的这个条件通常都是一般的，不像这个巴威它这次的量体这么大，因此我们要给它一个初始的这个数值的时候就显得很保守，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它提早偏北的这一个这种趋势这是我们目前电脑模式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误差。那第三个就是在巴威台风它侵袭我们台湾接近的时候，整个垂直风切变得比较强，也就是高低层它的导引气流是不一致的，因此就让巴威它的重心就被中低层的气流向北拉扯。所以这几个原因太平洋高压的提前东退它的台风自转的这种内力的偏移，还有垂直风切带来的这个效果都使得巴威的路径在最后的关头，特别是靠近我们台湾之前24小时的这个路径就往北偏的特别厉害。那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让巴威台风往北偏，它只要往南或者往西多靠近我们台湾50公里，其实我们台湾北部就会遭到这种灾难级的风雨影响。所以这种关键的几十公里的路径偏差，它可以说保护了我们台湾免受这种巴威台风这种毁灭性的灾损。可是因为在它来之前我们大家已经事前被这个大规模的警告，大家都吓到了，因此放了2天假，这2天假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损失。根据报章杂志的估计，连续2天的台风假让股市休市，那我们的这个工厂停班停课，还有我们的内需服务业有很多也这个停摆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高达了新台币400亿到450亿元。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放台风假必须要负担的这种

损失。而因此呢，这次的这个巴威台风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当头一棒的教训。说台风要来，结果它我们被骗；说它很强，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就是这次巴威台风给我们台湾带来的一个预报困境。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巴威台风跟梅沙台风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已经跟您介绍过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啊，风力

在最巅峰的时候是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然后整个暴风圈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最大的时候它的半径有380公里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怪兽。然后它一直来对着我们台湾气势汹汹的冲过来，因此在它形成移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从这个7月2号生成到这个7月10号它接近我们台湾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这个新闻报道的焦点都在这个八维台风这个身上。没有想到这个台风在最后的关头它居然往北移了，一往北移当然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陆地，它没有登陆暴风圈也往北偏了，所以我们只是在八威台风它的边缘被扫过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就让我们平安的度过，可是这平安的度过跟前面那个大家这个严阵以待就一直是这个非常这个提心吊胆的去预防它，这个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还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的台风假就让台湾的经济损失当然是很可观的。那很多人就不免就会批评批评这个台风假放的这个太多放的太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太大，我们只是让一般的这个民众捡到了两天假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很直觉的一个反应。那其实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政府这次面对八威台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防灾策略它其实不是错误的，它只是没有办法掌握在最后的关头八威突然往北偏，当我们发现往北偏的时候，其实当然已经来不及去取消台风假了。那因此政府这一次的决策是基于高风险低容错的一个科学判断，所以两天的台风假让我们几百万人因为放假在家里面休息就避开了一旦台风来的时候那种在外面通勤的高风险的时段。那当然大家也没有这种防灾的损失，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零死亡的这个台风的这种防灾的结果。所以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那八威台风这一次北偏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台风它的路径现在变化多端，我们现有的这个预测的模式没有办法在事前很精准的掌握到。那这就是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不确定性比以前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我们预报的一个困境。所以这次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这个经济代价，但是至少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我们也没有这个人命的损失，所以衡量之下其实还是OK 的。这是八威台风。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梅沙。梅沙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跟这个跟我们台湾的八威来比，梅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惨剧。虽然梅沙它一形成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轻度台风，它是在7月3号形成的，风力不算强，可是它是一个量体小雨量大的一种台风。它在南海生成以后它的这个水汽就非常的丰沛，然后就深入中国的广西省，在季风还有地形的抬升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就引发了在广西那个地方非常罕见的特大暴雨。那梅沙的灾情就是一个典型的弱台。

强灾。从那个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广西多地的降雨量都突破了历史的这个极端值，也就是创了历史的记录，那让河川暴涨，让它的堤防溃决，山区的土石流、城市的淹水可以说是同时发生。尤其在广西啊，梅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人命伤亡、财物的毁损。那到7月9号的时候，光这个广西南宁有一个六兰水库就溃决，一溃决就让下游的这个村落就被很快速的淹没了，造成了这个将近有30个人死亡，然后这个数千人他们就家园就消失了，被迫要去这个疏散逃避这个洪灾的侵袭。那除了六兰水库以外，还有其他的水库，像云表水库也都是发生了这个漫顶或者是溃决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下游的村落还有这个镇市呢，他们就被这个洪洪大水就淹没到了。整个受灾的人口可以说将近有40万。那个当地的地方政府紧急之下就很快速的就移转了将近有15万人。我们可以看到，从气象记录，那个广西多地的这个一天的降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我们在台湾一天的降雨量600毫米也是非常惊人的，那在广西那边更是惊人。在台湾600毫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风雨期一个月的雨量，可是在广西那个地方来说，600毫米可以说他们一年的总雨量。所以这个那么庞大的水降下来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当然是非常惊人的。那个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梅沙台风侵袭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气象单位它就一直不断地发出这个豪大或者是特大暴雨的这种警讯，它都告诉大家说这个警讯是这个雨量是很大的。那这种特大暴雨的警讯按照这个媒体报道可以说多达了有7次，也就是一次一次的这种发出来，大概有发了7次。虽然发了7次，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还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那这个反映什么呢？就反映说虽然有这个洪水的预警，可是这个预警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预警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一种僵化。气象单位它就发布，这是预警这是这个超大豪雨、特大暴雨你要小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不够的，我们这个警报的内容不能够只是告诉大家大雨来了、大水来了，一定要很明确的告知说你要撤离，你要往什么地方撤离，你要怎么样的撤离，你会具体的告诉他，他可以安置在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而不只是告诉他你要离开，你要注意大水，不告诉他怎么撤离，不告诉他去往哪里撤离，这个就是一种无效的一种警告。因为你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撤离的指示、撤离地点的安排，民众他就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逃生。那只是看到有特大暴雨，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特大暴雨会给他带来影响，更没有想到说这个特大暴雨会让他的上游的水库会崩溃，然后洪水会顷刻而下，根本连逃都来不及。所以没有了这些具体的安排的逃生的路线、逃生的这个安置，其实民众他会有一种这个

庆的心理啊，反正这个梅沙台风是一个轻度台风，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灾害，这样子的一个侥幸的错误认知，就会让很多的民众错失了逃命的黄金时间。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整个这个系统上面的一个误差，也就是一旦当了这个大规模的洪涝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断水、断电、断粮、断讯，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民众需要这个救援，那这个需要帮助的民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请求这个政府或者是有关单位来伸出援手帮助他，因为大家都失去了联络。这种断电断讯的情况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梅沙台风，它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面对这种台风的一个另外一种困境，也就是台风它的风力的强弱其实没有办法反映它降雨的大跟小。一个小小的台风它也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特大暴雨。这种特大暴雨可以说是在任何一个台风强度的这种环境之下发生，它可以发生在轻度，也可以发生在中度台风，甚至于这个像巴威这样子的一个怪兽级台风身上啊。所以从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巴威还有广西的梅沙都呈现了两个不同的这种极端。一个是巴威，我们采取的是预防性的避险，也就是它还没来之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做好防范，然后让大家避免这种强台带来冲击。没想到这个台风最后一关头突然这个往北偏就是在临门的时候突然就不进来了。这就是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做好了预防，可是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灾害。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梅沙在广西所造成的冲击，我们这个气象单位一直不断的警告一次两次七次都告诉说会大雨，会淹水，会有洪涝，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其实没有办法很具体化，没有办法让民众能够警醒及早的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无效的预警。所以这两个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你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可是他不来，另外一个是你轻忽他的这个冲击，他一来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其实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命关天当做一个我们最高的核心价值。如果人命关天的话，我们宁可采取这个错防，也就是我们宁可提前做好避险，而且是这个万一错了我们损失一点经济的这个金钱，可是我们避免了人命的损失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就这个大家赌命台风来了你要小心如果我不小心这个台风变得很大，洪水变得很严重，那我们只好自求多福。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防灾原则。那对于我们气候暖化来说，我们常常说过犹不及了，我们宁可这个不要让人命损失损失一点金钱也不要等到这个台风或者大水一来我们遭受到了想象不到的这种灾祸。这就是巴威还有梅沙台风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反思。这个反思其实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气候暖化对我们台风的预报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挑战。未来台风它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是台风风力而已，还有

有这个可怕的豪大雨，也会变成、哦、我们将来台风预报不确定性的一个常态。所以巴威台风、梅沙台风的案例，它告诉我们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巴威台风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介绍了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啊，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气势汹汹的朝着我们台湾啊这样迎面而来，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它突然这个像这个做一个不好的比喻，就是像美国总统那个塔口一样突然就缩脚了，它往北偏，然后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没有给我们台湾带来这个很明显的灾情。我们台湾当然是很幸运，但是在这个防台的过程里面政府这个为了要这个避免可怕的这个灾损，所以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台风假也不免给我们台湾带来了这个可观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像梅沙，它是一个声量小可是却有极端降雨的一个可怕的台风，我们说它可能像一个小钢炮一样，它的这个降雨在预报方面是有点失灵的，因为这个大家没有预料到这个梅沙台风带来的雨量会非常的可怕，一天的降雨量会把一年的这个雨量全部下完，这个是太极端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这么强度的降雨，其实都会来带来很大的这个洪涝灾害。那只是中国大陆他虽然说知道说会有强降雨，但是他也没有这个事先能够把握说会达到这么可怕的这种极端暴雨的这种程度，因此在广西所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就非常的严重。那这两个台风都是我们气候暖化以后会碰到的一个这个典型案例，也就是台风不管是强不管是弱它带来的雨量其实我们都不可以轻忽那台风的这个强我们当然要严阵以待就算我们这个它不来了我们做好了防备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我们损失一点经济比损失这个人命要划算多了。那因此这两个台风它其实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气候暖化在台风预报上面的一个重大挑战。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些科学上面

的局限。那第一个就是这种台向气候暖化之下，台风快速增强，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是不符合的。现在的海温，它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海洋里面热含量非常的大，因此台风它一旦形成，它就有一个旁边就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燃料库，帮它在很短的时间就暴增，像八威一样，它会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从这个低气压到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最后变成了一个怪兽级的强烈台风。那它的结构比较复杂，那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没有办法掌握，常常低估了它的这种发展，这是第一个它增强的太快了。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台风它的导引气流非常的不稳定，那这一次就是这种情况暖化它其实改变了我们全球的大气环流，让副热带高压它的强度它的边界的变得这个变动性很大，非常难以掌握，所以它一旦变动了，路径就会开始有偏差，而且会产生蝴蝶效应。所以台风路径它容易受到里面很这个小的这种环流的变化，然后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出现，就这个开始改变，这是我们过去也没有办法掌握到的。那第三个就是现在因为暖化，台风它变成强台的几率越来越高。一个体型巨大的强烈台风，它本身就有一个内力，这种内力的这个偏移度也是我们过去没有办法掌握的。现在海洋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这种能量再加上这个台风自己本身的身体巨的体型这么的庞大，它的自转的内部的力量就大于外在的这种气流。那这是我们现在所有这个模型的数学没有办法去量化，没有办法去掌握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海上观测的资料其实还是很缺乏的，我们大部分的观测资料是在陆地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天空卫星上面，真正在台风附近是很少的，因此海洋上面的实测资料很有限。当这个初始的资料不够精准的时候，那在经过我们模式里面复杂的这些数学物理的这个公式，你一计算的时候所产生的这种误差就会越来越大最后是超过了我们可以掌握的范围。所以在目前的这种科学的局限之下，那就算是我们有最先进的模式，也只能够掌握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在24小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去很精准的掌握一个台风它变化的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路径，特别是针对像巴威这种量体大的这种台风。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一个困境。因此我们这些目前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我们要去掌握像巴威这种台风，我们很难去给一个非常标准的明确的单一答案，我们只能说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可能性，它可能往南偏，可能往北偏，可能往这个什么地方转，我们只能够做可能性的这种风险评估，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预估。就算是我们可以预估很精准的这种路径，像这个梅沙我们可以很精准的看到它怎么移动，也可以很精准的预报它移动，但是它移动的过程所降下来的雨量却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提供的。我们只能够知道说它很多，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会比一天的雨量会像一年的雨量那么多，那是在模式里面做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气候暖化之下我们台风预报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

这局限，这种局限就让啊，以后我们面对台风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此现在台风一旦发生，我们一旦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有形跟无形的这种冲击。像有形的损失就像我们这次一样停班停课，我们就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本。那如果说是台风来了，那交通中断了，航班取消了，基础设施损坏了，农渔业造成了庞大的损失，这也是这个可怕的有形损失。那在无形损失方面，其实像这个巴威台风，最后它突然这个北偏，然后不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我白做了，我那个白白的这个做了这个台风的准备都没有产生效果，那民众对于这个气象预报的信任度就会开始下降，就会产生狼来了那种心态。那另外我们社会对于防灾政策也产生了误解，大家这一次在巴威台风的这个惊吓之下，结果看到没有这个产生实质的这种灾损，反而就反过来说，你这放错了，你看我们损失了400亿的这个台币。其实400亿的台币跟我们所损失的人命来比，其实是小钱，钱我们都可以再赚，但是一旦人命损失了，你就永远没有了未来。所以对于防灾政策的这种误解也是我们社会需要去开始调试改变的。那还有一个无形的损失，就是像这次巴威，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气象单位啊，都会承受很庞大的这种负面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其实会给我们政府的决策带来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来越可怕的一个时代，这种预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们社会大众当然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风险，那我们将来的防灾的决策就会碰到了更困难。那一旦那个真正产生了这种灾害的时候，我们社会受到的冲击跟损失那是更可怕的。因此我们就觉得说，在气候暖化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一定要开始提升一个我们气象的观测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灵活性，这两个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这个好好的去改进。那以这个观测力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非常的好，它可以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掌握庞大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提升我们预报的能力。然后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也跟过去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气象单位它应该积极的引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值模式，来克服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种预报的瓶颈。同时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扩建在极端天气的这种通讯备援的网路，配置卫星通讯的终端设备，像低轨卫星或者是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平台，那一旦发生了断电断讯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透过卫星通讯，透过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的这种平台，来这个弥补我们通信不足的这种困境。这是我们首先要提升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测能力跟通讯的能力要大幅度的这个提升。所以我们的气象单位现在应该要从这个过去都是努力的要做好这个台风的这个预报的准确性，现在我们可能要把它走向风险化。首先我们就赶快提升我们观测的密度从海洋、从雷达、从卫星去这个提升我们数据的这种掌握性，然后加强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来加强我们模式的计算。

能力。那另外就是要发布不同情境的这种预报，不像过去我们只有一个单一的路径，我们现在有不确定性的这种沟通让大家能够了解预报它不是保证，它是告诉我们风险到底有多高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气象单位可以去努力提升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灾制度要避免僵化，现在我们防灾的制度不够灵活，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了这个大台风来了是放假，或者是给大家一个简讯这种很简单的手段，我们要很精准的做好这个避险的预警，不仅是风力，更重要的是雨量，而且不仅是这个警告，还要很具体的包括我们该怎么样的撤离，我们预计什么地方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淹水的这种高度，我们这个避难的时候应该要往哪里集中，在哪里安置，还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截止的时间，让大家不要有侥幸的这种心态。所以光简讯口头的警告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操作步骤提供给民众。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也要开始尽量数位监测化。我们中国大陆这种老旧的中小型水库是非常多的，所以都像是一个可怕的这种不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台湾也有很多这种老旧的水库，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全天候的水位监测系统，随时掌握这个水库它溃决或者是漫顶的这种危机然后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强制的民众要撤离像我们花莲马太安溪的那个堰塞湖一样政府就会做好监测，然后事前做好这个撤离，这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改进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这个有很多的救援的能量跟这个力那个这种资源，那政府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开始为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开绿色的通道让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快速的进入灾区然后做好这个救灾防灾的这些工作这是我们政府我们社会都应该去做的。那这一次巴威跟梅沙两个台风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深刻的启示，也是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它告诉我们气候暖化这种天气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之下台风的强度跟它的灾情其实是不对等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防范，宁可错防不可不防这是最高的原则。那巴威跟梅沙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其实不是偶然，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台风的预报当然会更困难，灾情也会更极端，我们社会容忍这种错误的比率也会更低，所以我们的预报要更精准，我们的防灾要更灵活，我们的政府的决策也要更透明让我们这个社会之间的沟通能够无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要汲取这一次的这个双台的教训，将防灾的思维从被动的防守转为这个灵活的应变，那才可以在不可测的这种强烈台风的风暴里面，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同时还可以守护我们周围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W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更凶险的台风，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
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哎呀，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谈，这次我可不会说错，校园民歌。因为校园民歌实在是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一条长河啊，所以它的发展呢，我们前面从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校园里面崛起的，那么怎么样跟这个社会去连接，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历史，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文化跟风俗。那么校园民歌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到这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啊，但是呢，他可是音乐系毕业的，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个阳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3: 对，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这个音乐达人、民歌达人。校园民歌达人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谈一谈，就是整个校园民歌里面一定没有那么贫乏嘛，不止这些东西，它一定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所以今天阳明哥要跟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中的什么呢？
1: 其实娱乐每一次谈这个校园民歌一定要找我，其实我不是什么校园民歌的达人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刚好经历了那一段过程，所以他就
3: 别客气了，
1: 他每次来找我在这边。
3: 本人的年龄也有经历啊，是这个校园民歌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1: 你那个你经历的时候呢，校园民歌已经到了快到午夜的时间了，我们是从
3: 你是从源头，所以我才跟你，我上一集才跟你说，赶快进入我的年代。
1: 恐怕进入你的年代就已经不是校园民歌了。
3: 还是。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其实我们要来听一个校园民歌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如果拿英文讲比较容易讲的就叫做 homeland。我觉得勉强可以翻译成家乡了，或者是故乡啊，或者。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民国60年代之前哈，那个时候要谈到家乡，谈到故乡，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很敏感的。因为
3: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
3: 有战乱吗？
1: 不是啊，因为我们还在一片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情
3: 绪
1: 里面啊，所以要讲到家乡，要讲到故乡，常常讲到
3: 比较敏感，
1: 对，讲到是海峡那一边的，
3: 对对
1: 对，那些家乡哈。可是50年代的末期，60年代初期，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当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刻骨铭心的这些过程嘛哈，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眼界，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目光的焦点，就是我们好像对于那个海峡那一边的家乡的那个情节，我们先把它暂时摆一摆，而我们定睛在我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土地。因为这个老实讲，他乡就是故乡了嘛哈，那个时候因为就算是从当时跟着国民政府在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外省的这些伯伯妈妈们啊，其实到了民国60年代，其实他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差不多都2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

0: 台湾待的时间都已经比他
1: 超过他在原本他的 homeland、
0: 在他原来的家乡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政府整体的政策上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与其一直在谈反攻大陆而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不如我们先定睛在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个、这一块虽然不大但是确实也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土地嘛、所以这个民国六十年初的时候从退出联合国以后开始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已然成型了、
1: 开始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本土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1: 其实这也很像譬如说你原本高雄人来台北工作了20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台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
0: 对啊对啊，这一定会的，因为
1: 一定会有那种感觉，
0: 因为人本来就是
1: 情感的动物嘛。
0: 对啊，就是所以在其实我说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观念本土的意识并不是到民国60年代才有的、只不过是60年代这个因为整个的家乡故乡的这个概念、比以前来的更开放更健全，所以这个原本看起来好像是被锁起来的这个话题才慢慢被解开、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而且年轻人的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对于那个家乡的诠释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所谓中国艺术歌曲里面谈到的那个家乡又不太一样
1: 那太 happy 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所唱的那种歌曲看起来好像也是 很好听的歌了，但是只要一谈到故乡就是哦，白云故乡，就谈到什么长江水啊，就谈到什么这些
1: 好像有一点点凄悲情，
0: 就是很
1: 凄
0: 美
1: 很
0: 凄
1: 美
0: 了。
1: 对对，
0: 当然了，是这个凄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尤其是很年轻很小，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了。
0: 对，很多人根本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要来这里落脚嘛，他也以为来了就回去了，
1: 对，
0: 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家乡的所有的一切，他就
1: 难免会有一点悲苦在里面，
0: 对，就隔阂了嘛，但是呢，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丰富啊，真的是在全世界来讲真的是少有的。我们的土地并不大，但是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自然角度，从人文角度，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1: 嗯，的确是。
0: 对，所以60年代，民国60年代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社会觉醒，对于这个 homeland 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校园民歌率先的就在这个上面就用歌曲提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好精彩。所以、
1: 听起来很精彩。
0: 对，有好多这样的歌曲，
1: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见解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于乐，你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隔多久，40年而已啊，可是你看60年代的年轻人对于 homeland 同一块地方台湾这块地方跟现在年轻人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对那个土地，对那个土地上的人民跟那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活动都是充满了那种从好奇到喜爱到珍惜的那种样的情绪、而且那种情绪会让好像年轻人会觉得活得比较言之有物，不会那种浑浑噩噩的活在那里。而且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古迹啊，一根柱子，一棵树，一个什么，
1: 他好像都有感觉、
0: 都有
1: 感
0: 情。对，所以这种感情老实说也就是奠定了后来我们说这个60年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我们来听听看几首歌。
1: 好，
0: 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了，这个词义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比较浅显的、它是比较是在客观的描述，当然也有谈到他跟家乡之间的情感。但是比起我们今天要听的有些歌曲来讲，要深入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的。
1: 这就是他描述家乡的情景、
0: 就是描述他在家乡过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情境。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了，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各位不晓得听得出来听不出来这是谁唱的？
1: 我觉得我听得出来。
0: 你听得出来吗？三年大学三年级的奇遇，
1: 可是很这个时候很青涩，这个声音。
0: 奇遇那个时候他才大学三年级，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1: 哇，
0: 这个歌曲是叶嘉修做的。
1: 对啊，这首歌我知道，乡间小路嘛。
0: 对，但是唱却是奇遇唱的。对，这
1: 真的是有年代了，
0: 非常年代的歌曲，
1: 录音都已经。
0: 对，你听起来那个声音好像都不是很好了哈。对，那个是
1: 还以为破了或有杂音。
0: 对，那个海山四海唱片的那个。
1: 不过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
0: 是，其实我就说那个时候年轻人对于家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其实在。萧玉明哥的很多的作品里面，他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提出来一些看法。
1: 对啊，其实你不要说浅，我觉得也蛮有画面的。
0: 对，这个法国的作家大仲马曾经说，什么叫做故乡，你知道吗？他说故乡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地方，就是故乡。
1: 那当然形容的真好。
0: 对，那用法文这个翻译有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有妈妈的地方，就是故乡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Motherland
1: 对对，
0: 那只有德国人讲 Fatherland 了。好，但是这个像是母亲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
1: 我觉得这形容很贴切。 对，
0: 所以我们看校园歌曲里面谈到跟故乡有关系的东西啊，他常常会用很多从童年的印象里面去开始叙述，
1: 对对，
0: 讲了很多跟童年有关系的印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童趣，描述一个童趣，但事实上他所谈到的就是他对
1: 儿时的记忆嘛，
0: 就对家乡的情感，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刚刚奇遇这首歌是一首这样，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名的，听起来好像他是在描写他小的时候在他的所居住的那个乡间所进行的一些像是游戏一样，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看那个歌词的内容给你的整个的感受，就是让你闭起眼睛来，你就想到了那个好像从小在一个没有那么繁华但是却是充满了朴实环境里面生长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家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欸，你知道捉泥鳅这首歌，嗯，捉泥鳅这首歌，我刚刚说捉泥鳅捉泥鳅这首歌是我第一，你终于走进我的年代了，
1: 是
0: 我，对，这是我第一首，应该是第一首会唱的民歌。
1: 这个有的时候
0: 校园民歌，
1: 连幼稚园都带小朋友唱，好不好？
0: 对对对啊，就是这首真的是应该每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时候，嗯哼，就第一首认识的校园民歌吧。
1: 因为我觉得包美胜的那个唱腔很特别，对不对？
0: 那他自己就很童音啊，
1: 他很娃娃音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唱，而且他那个唱，他就是一个小妹妹叫他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我觉得情境非常的写实啊。
0: 我觉得很写实，而且你知道国小课本里面就有那种什么，就是玩纸船，就是下雨天过后玩纸船，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就是捉泥鳅，虽然我们不是去真的捉泥鳅，可是我们可能会捉蚱蜢、捉金龟子、捉蟋蟀这一类的，可是就是会很有那种共鸣。
1: 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多虫子都很倒霉，
0: 那金龟子会被绑一根绳子，
1: 绑根绳子然后飞，对对。其实是蛮残忍的，
0: 可是小朋友就是会这样玩的。
1: 不过回想，当然我跟你之间还是有年龄的差距了哈。但是你讲到这个，我必须要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这个很多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都不是那个真的做出来的玩具，
0: 就是玩那个做炸酱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个 Shamrock 就是看谁把它勾掉，
0: 对，然后不知道是吃什么花的那个拔开就有那个蜜
1: 扶桑花
0: 可以吃，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花，总知道就是这种花，那个拔开以后，
1: 还有杜鹃也是
0: 就有蜜，
1: 你把它拔开来里面反正就甜甜的，
0: 对，反正就没事跟蜜蜂抢东西吃，
1: 还有蚂蚁，不只是蜜蜂，有的时候连蚂蚁一起吃掉，
0: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会勾起我们这种儿时记忆。
1: 对，但是这首歌很有趣，大家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大家都公认这是个小女孩的歌。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这是一个小女孩的，
0: 然后有点很喜欢一个大哥哥。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用这种情窦初开很烂的方式说带我去捉泥鳅。
1: 这是个小女生跟她的 homeland 之间的情感，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很可爱。这种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发思古之幽情啊，那种感觉。对，我下面啊，
0: 而且歌词好简单。
1: 对，下面这首歌歌词就更简单了。但是呢，她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生，她是个满身泥巴的臭男生。你听听看，她跟她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关系？
0: 臭男生的，嗯。

0: 怎么样？是不是有臭男生的歌？
1: 哎，那我怎么会？也跟着男生去空班级，而且我小时候还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因为觉得出去空班级已经没什么特别，在家里空班级，
0: 你没把房子烧掉，
1: 差一点把房子烧了，回家被我妈揍一顿，
0: 真的，这是
1: 那个天花板都熏黑了，
0: 太该揍了，真的是，
1: 真的怎么会？
0: 现在回想小时候，
1: 像这个野孩子，
0: 对，不，这个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啊，
1: 对啊，
0: 其实我们不要说，就是不要住到太核心的那个都市的中心了、哦嗯，但稍微边上一点，大家都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都有这样的
1: 经验，我就是在都市的边上、啊，
0: 对，这种空寒机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
1: 哎，空寒机还很需要技巧，哎，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哦，
1: 不是那么好控的，
0: 他这个、哦、唱的是只唱了后半段，前面还有一半段就是跑着给人家追的，
1: 哎，这谁唱的、啊？
0: 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海洋学院，当时海洋学院的一个同学，
1: 哦、
0: 也是
1: 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了，
0: 没有再继续了，对
1: 对啊，这首歌就叫《空寒节》，
0: 就叫《空寒节》，对，所以你看啊，
1: 这首我没听过，但是很有意思，
0: 家乡跟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
1: 嗯、对对，
0: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就是年龄的这个的阶段，对家乡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1: 真的，
0: 因为你会
1: 性别也不一样、
0: 性别也不一样，当然小的时候性别不一样，但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 有一些情感就越来越一致了、啊
1: 嗯、
0: 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以上 的年龄，然后看他的家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
1: 哦、那就是少年不知愁不是愁滋味的时候，
0: 大概比那个再大一点，
1: 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维特烦恼更大了。
1: 大
0: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高中左右的，
1: 哦、
0: 高中大学左右的年龄哈，
1: 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
0: 哎，对，有一点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它是有一点盲目乐观的感觉，
1: 哦、
0: 就它那么没有那么深刻的那种情愫、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自己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炫耀，就觉得说、
1: 嗯、
0: 哦，那是一个很，那是很美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什么的、嗯、这样。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就郭念伟嘛。
0: 他真的是唐爱也爱枪，真的。
1: 他常爱我的枪。
0: 真的，你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对家乡的另外的一个感受。
1: OK。

0: 这是有点强出新筹啊。
1: 的确是啊。哎，可是木棉道王梦玲唱的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哦，不过木棉道也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民歌。
0: 对，
1: 而且这首歌也会勾起我一个回忆，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刚好两排
0: 都
1: 是，
0: 对，
1: 都
0: 是那个
1: 木
0: 棉
1: 花，
0: 对对木棉花，
1: 对对对。
0: 哎，那个打到身上很痛的。
1: 对，可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
0: 太特别了，
1: 因为它是粉橘色。那个花又很大朵，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粉橘，它就是那种橘色的。
1: 对啊，就是橘色的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很火，有些很火红，有些刚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粉粉的。
0: 你看，你看那个一个年轻的胸怀啊，
1: 嗯，
0: 看到家乡的那个木棉道，他有点 proud of， 他有点骄傲。你看我们家有一个木棉道，
1: 对。
0: 对，然后
1: 的确是强说新愁，因为爱情就像木棉道，
0: 对对对对，这是这
1: 是
0: 什么东西？
1: 不是毕业才是这样吗？木棉花开就是毕业季，啊，
0: 没有凤凰花开，
1: 凤凰花开，对对。
0: 才是木，才是那，
1: 没错没错，
0: 没有，你就觉得天哪，你才几根毛，你就已经
1: 那就是他的感受，
0: 啊，对
1: 啊，
0: 你就觉得你可以把木棉花跟
1: 他可能是经常被发好人卡那一种，由王梦玲来唱，感觉还蛮贴切
0: 的哈。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啊，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当他把这个对家乡的这个感觉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哇，
1: 嗯，
0: 并发出来非常多的东西啊，
1: 对，
0: 那种觉得自己的家乡的。什么东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是美好的，
1: 对对，
0: 而且每一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看出一点什么道理来的样子。
1: 而且人很奇怪，就是你离开家以后你才会想到家乡的美好，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哇，越是故乡远了。
0: 所以啦，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那个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某一个小地方都变成一个视觉的焦点，
1: 嗯，
0: 那每一个，而且年轻人很有趣，尤其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为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下个注脚然后好像要反映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1: 对对对，高中的时候最爱然后还会传纸条给后面那个人问他说，嗯，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收过这种纸条忽然间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大年纪回去看那个年龄啊，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个性那个整个的个性都还没有成熟，嗯，但是呢就很喜欢这个对很多的东西表达意见，
1: 嗯，
0: 那像这种故乡这种意念的东西，这种概念的东西，那才有的说了，
1: 对对，
0: 这里面会讲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发现在校园民歌里面跟 homeland 跟家乡有关系的那个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他的创作，嗯，
1: 或许是因为这个大学生里面很多真的是离乡背景到外地去读书，
0: 那个年代的确，
1: 所以特别有这种感觉。
0: 对，
1: 会不会
0: 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要走8个小时，
1: 对，不是那么方便啊。谁会说礼拜六礼拜就回家？

0: 一次，
1: 对，真的
0: 太难了。
1: 对，所以那个的确还是有一点远赴他乡的感觉嘛。
0: 对对对。
1: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唱跟家乡有关系的，就这种对家乡极景啊，他的那种潋滟之情，跟他那种有点小小炫耀，然后又喜欢加一点所谓这个斯文人的读书人的这种观点那种
0: 知识分子的观点
1: 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小的骄傲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这首歌曲特别把这种情感表现的和、其实这个情感你要用写的你都写不太清楚，有点微妙，但是你要用听的你就发现
0: 唱
1: 的，你就觉得真的是尽在不言中啊，很好的一首歌，大家都听过，
0: 我好奇了，来听听看，
1: 听了就知道。

0: 这首歌太美了，
1: 这个歌《
0: 秋蝉》，
1: 对，到现在为止传唱不已啊。
0: 是什么杨芳仪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0: 是两个人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秋蝉》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听到，大家都还在唱。
0: 如果说《捉泥鳅》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民歌的话，
1: 嗯
0: 《秋蝉》就是第二首。
1: 对对，不，它是杨芳仪跟徐小菁唱的了。
0: 对对
1: 对
0: 对，我记得好像是杨芳仪跟徐小菁，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他们唱了好几首，什么《老师 Sky》啊，什么这都是他们唱的，
0: 哦，
1: 对，那是很有名的歌曲了。
0: 这两个人和声很美。
1: 对。

0: 我觉得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耶。
1: 对，你看啊，我们就说家乡啊，你光从这个歌曲的内容，你大概可以，台湾虽然那么小小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家乡在哪里啊？
0: 在哪儿啊？
1: 你看这样，
0: 我听不出
1: 来。这首秋蝉啊，这个家乡就不会在南部，因为南部哪里有秋天呢、啊？
0: 哦，应该是在
1: 北部。你过了，对，这是北部的。北部的可能 有一点山的地方，不过桃园啊、新竹啊、
0: 阳明山，
1: 哎，像这一带的地方，才会
0: 像咱们这儿，
1: 对，像才会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0: 才会有那个什么枫叶、枫红、
1: 哎。对对对，你到南部去，
0: 会不会在奥万大之类的？
1: 不像，你知道，如果你是在那个山里面的话，那是一种有点原民部落的感觉，那又是另外的风味在那个里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家乡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不同的地方，
0: 对，
1: 你可以听到有的在中南部，有的在什么地方，
0: 对对，就是很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写照、啊、
1: 对对对。那可是下面这首歌呢，他讲的家乡好像是针对我们台湾以外的人来谈、台湾是我的家乡的这个味道、他
0: 唱给别人听的，
1: 对，因为他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那个地标就是中部横贯公路，
0: 哦，
1: 就
0: 这么明确，
1: 东西横贯公路。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救国团的那个最全盛的时期，凡是中横健行队几乎都会唱的。
0: 哦，
1: 他这个其实这个作曲跟作词的人，就是因为取决于这个，他就取样于这个，中部横贯公路的这个建造啊，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0: 嗯哼，
1: 然后他把它用一种有点像山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就在投在这个校园民歌的里边来唱、这个唱歌的人，上次我们有听过，这个人叫黄大成，他已经过世了。
0: 是是，黄大成。
1: 对，黄大成的唱腔很特别。他那个唱腔有一点，他唱山歌很特别、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很有味道。我记得在六七零年代，凡是有国家重要庆典的时候，这首歌常常会拿出来唱。
0: 哦，是吗？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戴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做那个
0: 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嘿，欲穷千里，
1: 一边唱一边跳舞的、那个、
0: 带动唱啊，
1: 带动唱、
0: 那个、
1: 那个
0: 年代很流行。
1: 这首歌曲是带动唱，常常被选出来的。
0: 真的吗？
1: 对，
0: 奇怪，到底是哪一首？我心里面一直在猜。
1: 救国团的民歌啦，
0: 哦，
1: 救国团有名的歌曲，在团康里面一定会唱的。
0: 哦，
1: 你只要去走过，
0: 那我应该知道、啊。
1: 对，你只要走过中横健行，你绝对会唱过这首歌，因为他唱的就是对东西横贯公路的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中间的那些值得纪念而且值得推崇 的一些事迹啊。我觉得这个歌曲除了有点地理上的意义，它还有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它所讲到的，就是你看这是我的家乡，有点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0: 听众朋友，你猜到是哪一首了吗？
1: 你一听就知道。

0: Well，
1: 我知道，我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刚才没想到是这一首，
0: 没想到
1: 就
0: 哈，
1: 黄大成唱的《金山古道》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你又觉得很有味道？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像那种高山青的那，不是高山青那个，阿妹唱的那首叫什么？翻唱的那一首，就是有点原住民的
0: 站
1: 感
0: 在高
1: 觉，
0: 杆上，
1: 对对，站在高岗
0: 站
1: 上，
0: 在高杆上，
1: 有一点那种味道，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的确，那时候戴老师应该是因为他节奏感蛮强的，所以戴
0: 对，
1: 老师还蛮爱用这一首歌
0: 对，所以
1: 带动唱。
0: 很那个
1: 对啊，
0: 呀，所以这首歌曲唱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家乡的感觉，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
1: 这
0: 们
1: 个
0: 从，
1: 真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家乡的记忆。
0: 不过他 你
1: 可
0: 要
1: 是
0: 看
1: 因为
0: 他，
1: 他描述山嘛，
0: 对，你要看他唱什么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如果唱他唱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千山峻岭的那种感觉嘛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个，我们去横贯公路都会有觉得这种路怎么开出来的
1: 对对，
0: 那种疑问呢、啊？
1: 而且它里面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歌词的本
1: 我现在
0: 身，
1: 特别感受特别深刻。
0: 对那歌词讲得非常清楚，
1: 嗯嗯嗯，
0: 这些都是当时的年轻朋友对于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管是他直接的观察。还是他的感受之后的一种情感上的延伸，甚至于是他在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把它写出来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可能上一代所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有一种感恩之情啊。
0: 对
1: 好、哦。
0: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得出来的一些地方哈，
1: 嗯，
0: 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跟家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跟前面我们听到的就不太
1: 都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吗？
0: 对，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这首歌虽然听起来它的声势很壮，
1: 对啊，
0: 但是呢它讲到的是跟家乡的另外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校园歌曲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在家乡的这个主题底下的一种创作的类型，就是讲到离开家的游子、
1: uh-huh、
0: 他们 的一些感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沙城归
1: 人
0: 沙城，归人沙城就讲到那个沙城事实上就是他的童年
1: 哦、oh ，
0: 因为小的时候都玩过沙嘛哈、
1: oh ，
0: 但是这个沙城已经被冲掉了、
1: uh-huh、
0: 已经是，换句话说那个童年的记忆慢慢淡忘、
1: 嗯、有一点感伤，
0: 然后当他哪天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那个沙城、
1: 嗯、
0: 已经变沙，
1: 有点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种、
1: 哦、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曲的在蕴含在的韵味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游子在

0: 毕业之后会出国念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留学的这个历程也为大家对于家乡到底是什么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空间。那不见得是那个当事人的感受，
1: 嗯，
0: 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因为当时
1: 他描述了当时的
0: 这些知识青年毕业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或者有一点点条件的人，他都会希望能够
1: 就是出国深造。
0: 对，所以当他出国深造以后，有的人当然会回来，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回来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讲就形成很强烈的拉扯，
1: 非常强，因为故乡更远了。
0: 对对，所以那个故乡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做梦都会笑，然后想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哦非常兴奋的，但是居然有一天当谈到故乡的时候所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很惆怅，
1: 嗯，
0: 这样子的情绪在校园歌曲里面也听得到，像这首歌就是代表作。

0: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吧，是齐豫唱的《橄榄树》。
1: 对，你知道这个歌当时有个故事，我们的伟大的警备总部当时还这个歌还禁歌了，还禁过一段时间。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觉得歌词的内容有一些意义，好像是讲那些从大陆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怀那样。
0: 应该完全不是，
1: 完全不是。这个是
0: 我感觉可能是类似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
1: 这就是三毛写的、
0: 啊。对啊，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当时的游子的心情。
0: 嗯哼，
1: 我们当时其实，像我当时毕业当完兵以后，我就出国。
0: 嗯、
1: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段时间，其实像这种情绪，我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0: 嗯，
1: 就那种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不在自己的地方。
0: 嗯、
1: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有使命感，你觉得我现在要好好读书，我要把拿到学位，我要怎么，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报效那个社会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在那里。
0: 对，
1: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
0: 而且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到达。
1: 对，就好像是失了根的感觉。
0: 嗯嗯嗯。
1: 我今天在最后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呢其实也

0: 格来讲，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校园民歌，但是它就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
1: 哦，
0: 整个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辛格当时办这个军艺奖，总共办了10届嘛，哈，
1: 嗯，
0: 这个是第11届的时候，但是这个第11届当时办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压成唱片。
1: 哦，
0: 对，后来
1: 是啊，
0: 对，因为后来辛格易手了，所以这个就停止了。
1: 嗯哼，
0: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版权就转卖，就不在辛格的手下。可是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凡是在当时唱过的人，不管在国内唱在国外唱，到现在唱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因为他实在是把那个心情讲得太
1: 深刻了，
0: 太深刻了。对，任何的时间，像我到现在，我任何时间唱我都想起来，在我那个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LA 不管在纽约不管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或者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大家喝点红酒完了以后，就这个歌曲就唱起来了。
1: 嗯，
0: 虽然它的地名很特定，但是它的意念就是家乡。
1: 它算民歌吗？
0: 是民歌。
1: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一首歌，
0: 对。
1: 可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应该
0: 它就是民歌，
1: 是一首流行歌曲吧？
0: 它就是末班车了。
1: 末班吗？
0: 对，因为
1: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某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对，它后来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辛格发行。
1: OK，
0: 他当时这个歌曲做跟发行之间大概前前后隔了7-8年之久。
1: 哦，隔这么久、啊。
0: 对，他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歌曲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它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如果我们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嘛，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歌。我可没办法说再见了以后再回来说他什么歌啦。
0: 好，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1: 天啊，这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首民歌哎。
0: 对，它是校园民歌的背景，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但事实上，你去看他的当时的创作的整个的背景来讲，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的协同，这样说好了。
1: 哦，
0: 所以唱出来、嗯，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共同的心声，对于凡是出过国的人，在对想起他自己的 homeland，
1: 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描写的很深刻。
0: 对，
1: 虽然就像你说，他虽然讲的是台北，可是有点像是那个余光中在写《天空真希腊》一样，就是他虽然讲的是希腊，可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会有一片天空，
0: 没错，
1: 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就拿现在现实来讲，他也叫中华台北，不是吗？
1: 然后现在连中华都没了，只剩台北，好吗？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在这个里面讲到家乡的时候，它有各个不同的面向，有不同层次的深度。
1: 嗯，
0: 从最童趣的，一直到最深刻的离乡背景之痛，
1: 对，
0: 跟这个家乡的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歌词的创作里面都出现。
1: 嗯，而且我觉得《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啊、
0: 嗯，
1: 我觉得它能用的时间还蛮长的。
0: 对，
1: 就是说
0: 到现在为止，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唱。
1: 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哦。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不管歌词也好，它的旋律真的都让人觉得很尽心哎、欸，
0: 真的
1: 听了那真的不是悲苦，只是有一点惆怅，但又觉得哎，那就是我的家乡。
0: 对，没有错，
1: 很成熟，
0: 没有错，它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认同我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机会，就是我把我对我的家乡的概念唱出来，
1: 对
0: 啊，你来参与，
1: 是
0: 它有点那个味道，
1: 对，是不排拒于别人，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共同回忆，不见得只有你的。
0: 所以你仔细听听看，你会发现这个歌曲不管是旋律、节奏，或者它的歌词，或者它的唱腔，都不是流行歌曲的模式，
1: 嗯，
0: 它是校园歌曲的协同，
1: 哇，
0: 只不过是它没有赶在那个时候出版而已。
1: 哇，这个真是超过我的认知了。
0: 我们拿这首歌曲来当今天的欣赏的最后一首。
1: 嗯，
0: 在校园民歌中间 ，Homeland 到底是什么？
1: 你的故乡
0: 是。
1: 所以如哥下礼拜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拜。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IT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I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地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T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我们常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极端气候的环境底下，这个每一年我们所面临到的这个灾害可以说越来越触目惊心，高温非常的高，风灾非常的大，水患、旱灾不断而来。在现今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时时可以透过许许多多的新闻，看到世界上的各地都在出现一些我们曾经在历史上很难很难碰到的灾害。而这些灾害目前正快速的、密集的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进发。当然，面对这样子的气候的状况，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的请教许多的专家学者。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可以知道，在现今这个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底下，极端天气的情况可以说是未来我们可以说全人类的这个生活的写照。都必须去经历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灾害的太阳会冒出来，而且这个灾难的规模可能会发生，而且它的频率可能会缩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念伟自己去的采访。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会有两段的采访，都是来自于2026年新北市所举办的一个灾害管理的国际研讨会当中我们所揭露出来的。2026年的新北市灾害管理国际研讨会是这个由新北市的消防局所一手策划主办，邀集了在全世界好多个国家非常优秀的救灾人才共同所聚集，而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举办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标杆性的一个研讨会。而它的这个规模以及它所讨论的议题，可以说是在世界的跟灾害管理相关的这个主题底下非常具代表性的。那当然我们也很有幸的可以代表观点新闻受邀去采访。那这个灾害管理国际研讨会呢，是于今年的7月15号在板桥举行，邀集了世界各国的专家齐聚一堂。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在这个灾害研讨会当中的 keynote speech。在整个的开场完的第一个专题演讲，是由我们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一位在我们国内很优秀的一个工程的专家。他就是李宏源老师。李宏源老师呢，他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的内政部部长。那他也曾经在省政府时期担任过第一任的水利处的处长，大家都熟知他是一个水利专家。但是在我的眼中，他绝对不只是一个水利专家，他是一个可以说是面对于灾难、面对于问题的一个解决专家，我常常这么说。李宏源老师在媒体上面，我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也在我们的媒体当中多次的接受采访。我对他的谈话非常的有印象。我对李老师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总是把问题的根源点出来，而他所谈到的问题常常是，如果你根源不解决，那你所面对的这种状况只会持续不断，而且治标不治本。在这个研讨会的这个专题演讲当中，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一段话就相当令人震惊。他说什么

0: 什么是台湾最大的灾难呢？就是大台北地区住800万人，这就是灾难的开始。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他多年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吁，也就是国土规划的问题。我们的土地可以有多少的容受力，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忽略去思考的。其实马太安溪的这个溃坝的这个灾难，我相信对于现在的很多的朋友都还记忆犹新。那而且我们也持续的让这个整个台湾的朋友们认识了到底堰塞湖的这个威力为几何。当然大家在面对接下来台湾还有的堰塞湖都采取了一个相当谨慎的一个态度。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当堰塞湖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李老师以及他的同僚们带着这些优秀的专家进行了准确的评估，因此让疏散的规模可以扩大，以至于可以留下更多的人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不幸丧生的一些民众。但是这就回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一个灾害。于老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全灾害管理。当我们发生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完美的救灾，而我们又在这个救灾之前可以怎么样完美的预防灾害。我相信这个都是在这个所谓灾害管理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思考底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李宏源老师在2026年新北市的灾害管理国际研讨会当中的专题演讲。
1: 气候变迁，气候难民，国家越穷，你的耐灾能力就越弱。这个我想所有的问题，我们去年已经正式放弃我们温度可以控制在 1.5 度，这是人类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然后呢，极端气候越来越热，我就跳过去了。只有德国人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临时地方。可是德国人讲说，假如这样变成常态，你说呢？我们的都市就不可能设计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跟很多的国际的朋友谈，我们不只要谈如何防止淹水，我们更要谈的是如何设计一个对水敏感的一个都市。所以呢，玩法从加拿大到加州几乎现在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当然呢，人力不能胜天，我们是终于承认人力不能胜天。今天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工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那这是台风前的太麻里，这是台风后的太麻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从这样变回这样。还有呢，这是我们的城建，这个一个一条路修了段段的修，我们的城建预算从民国90年到现在花了5000亿台币，可是问题是我们要 keep repeating 这样的一个的 reconstruction 吗？那这是一个新义乡沈木村的罗马国小，给各位一个概念。后博台风1996年阿里山两天下了1840毫米的降雨，一千年才会发生一次的。莫拉克三天下了3000毫米，所以极端气候在台湾已经变成常态。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在谈防灾，可是事实上最大的灾呢是，我们把不应该的基础建设放在它不应该的地方，这才是最大的灾难的这个源头。所以呢，到底台北能住多少人？你要是把整个大台北让它有800万人塞在这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灾难。它不淹水、不缺水，交通不堵塞，空气不污染，房价不高采光。所以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我们谈的叫做过度。事实上国土规划是要从能源、农业、渔业所有东西都要一起谈，这是一个行政院加上一个立法院的事情。我们要开始计算土地容受力，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块土地到底它的极限在哪里。你要是不了解这块土地的容受力，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是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叫做大台北防洪。1997年在我手上管用的，我们把整个大台北用2道高高的防洪墙，100多座水站，几百个水门，把它固若金汤的保护起来。我们花了3000亿台币，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棒的洪水预报系统，淡水河6个小时以前，每个地方的水位流量流速清清楚楚。1992003年，我代表台湾到京都参加第

三次世界水的论坛，我就报告台北方，报告完以后说了开发中国家都泄密的不得了，然后你们台湾人了不起，有一个这么棒的系统来保护你们的首都。但是我那天的结论之一是，我认为我们可能错了。为什么台北会淹水？会的，莫拉克的规模的降雨架下在台北，它不但淹水，它还会淹得非常的严重。水门关的抽水站被淹掉了，它就跟脸盆一样。但是你不能讲说四十年前那些老前辈全错了。四十年前，全世界的工程界相信人定胜天。四十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台风的降雨会超过2000毫米。话说回来，假如四十年前我担任部长，在决定台北方工，我会用都市设计的手段解决都市淹水问题。捷运还没通车就这个就被淹掉了，这是那莉台风。2001年，这三个是我的学生坐在那儿看捷运被淹掉了。但是我今天可以几乎拍胸脯跟各位保证，除非人为疏失，绝对不会有一滴水泛滥进到台北市区约莫投资的3000亿。台北的淹水叫做小规模的排水不良，它没有泛滥问题。但是离开台北外绕加内绕，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新北市有一条溪叫塔寮坑溪。我们当初盖的时候，那个抽水站一秒可以80秒立方米，一个庞大的抽水站。可是等我们做完以后，从龟山来的水变成350秒立方米。所以这个 case 告诉我们，当你上面的土地使用不规范的时候，其实你做再多的工程设施也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排水，各式各样的抽水站，希望解决塔寮坑溪的淹水问题。可是最关键的是，那桃园的土地利用你要如何来规范，这才是重点。这张图是水利署画的淹水地图，这张图是中央地调所画的多地灾害图，这张图是水保局画的土石流风险地图。散在三个不同的单位，我要求营建署把这张图列成一张图，叫做台湾风险地图。2013年全部做好了，可是问题是，那这张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一堆人住在非常危险的地方，他的房价还高得不得了，所以我把这张图交给了地方政府，希望未来我们土地使用的标的是根据你不同的灾害等级。政府要定出一个20年、30年的目标，把坐落在危险地方的人跟基础建设替换出去，这才叫前瞻基础建设。所以我们要谈到今天的重点，叫做全灾害管理。我们希望灾害不要发生，发生以后最完美的救灾，发生完以后最完美的复建。所以呢，2011年开始，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把整个指挥系统从中央到乡到村到部落一条边建立起来。我给我消防署的任务是什么？台风天不管任何村子，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每个村子都要有能力自己救自己7天。为什么7天？台风桥断了、路断了，直升机能飞进去是4天以后的事情。这4天之内你没有活下来，政府进去只有收烂摊子的份。但是所有的资讯、物力、人力、兵力全部在台北，我们如何 make sure 不同层级的政府有足够的资讯、人力、物力、兵力，自己可以活下来7天？所以我们做了7835幅防灾地图。为什么7835？台湾有7835个村子，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张防灾地图。你我住在都会区的人，这张图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住在山里面的人，不知道这张图，你就要送命了。这张图在跟你讲什么？这张图在跟你讲土石流怎么来，你从哪一条路疏散，你从哪一条路救援，你的避难场所设在什么地方，你碰到问题要打电话给谁？7835，这张图在讲新乡的河岸里，全台湾讲防灾地图，只有这里一张讲的比较好。我去拜访他。他就跟我讲，他说利用这张防灾地图，把他的里民做了8个线路编组。台风天有人看水位，有人敲门，有人背老人，有人准备避难场所。他利用这张图救了32条人命。这张图是我在新北市服务的时候，我们台大水工所帮我做的即时淹水模拟。
那个时候呢，只要气象局讲说新庄下600毫米的降雨，我直接把电脑打开，告诉你淹水深度、淹水范围、淹哪个村、哪个里、哪个里里面。

触了多少人，他的电话号码 email 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我交代消防局跟水利局30分钟人到现场，该抽水的抽水，该疏散的疏散。所以从2006年一直到最近，不管多大的台风，我们把水利专业跟防灾专业全部结合，我们的伤亡其实已经把它降到非常非常这个有限了，七八伤。我怎么可能在三年之内画出7000多张图？我们消防署没有专业，没有人力，也没有能力。我在跟时间赛跑，我只要耽搁一年，就要耽搁掉多少条人命。所以怎么办？我就把全台湾从南到北每个大学的防灾研究所、防灾中心都找出来，让他们跟地方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台湾大学负责台北、新北，中央负责桃园、新竹，逢甲负责台中，成大负责台南、高雄，其他我就不再念了。每个大学的教授、研究生协助地方政府画出防灾地图，让他们看得懂防灾地图。事实上，这样做完以后，全台湾每个大学的 research capacity 提升了，每个地方政府的防灾职能提升了，而且我们花的经费呢非常有限，所以呢，防灾是通讯。事实上，通讯是防灾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从莫拉克的时候呢，我们受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从纳马下一个礼拜打不出一通电话，传不出一张照片，这种状况绝对不允许再发生。所以各式各样的通讯设备，各式各样的通讯设备，还有呢，每个村子两套独立的卫星电话，平常每个月全国通话一次，到了防汛期的时候，每个礼拜全国通话一次。我要做到什么？做到从我全国防台总指挥的办公桌，我拿起电话一定找得到你，你拿起电话一定找得到我。所以我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大家，我们是全世界防台最好的国家。We are the most tech-improving country in the world。事实上，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贡献，这个美国注意到我们。所以2014年我被 invite 到 DC， 到 Washington DC， 到 House and Every Department， 我跟他们这个二十几个部长助理、副部长助理部长就跟他们 交代我们这一套。事实上我们这一套成就呢，我们是很希望可以跟很多的国家来分享。我刚从保加利亚，是他们也很希望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建立这套系统，越南也很希望我们帮他们建立这套系统。另外一点时间就是跟各位报告，现在最热门的议题，不是最热门的议题，我们最大的 headache， 马太安堰塞文。它堰塞文是一个什么概念？堰塞文就是说山崩下来的，把整个溪流给堵住了，叫做堰塞文。事实上，我在9月这个内政部的刘部长请我帮助的时候，我才开始我把这个资料调出来。那时候呢，马太安的堰塞湖已经有6000万吨的水，已经是2座牡丹水库的水量。我们看到它淤满，大家要是水位全部淹满的时候，我们会有9000万吨的水，将近一座南化水库。而且呢，从6000万到9000万，半场当中它就淹掉了。而且我们的水利专业告诉我们，它一定会垮掉 ，anyway。事实上 dam simulation 我们在水利界做了很多，但是碰到一个这样的状况，你没有时间准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请我的同事在2个礼拜之内，我们在一个资料非常的这个缺乏的状况，这是一个当场发生的状况，我们在一个资料非常的状况，我们需要再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模拟。那时候我们看到这张图，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假如9000万吨的水从山上下来，那个桥一定会断，在哪个地方的堤防一定会被冲破，冲破以后呢，这个桥后来果然断掉了，堤防果然冲破了。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 simulation， 这是卫星影像。事实上堰塞湖是第一个资料量不到，我们大概只能靠卫星影像，你要走进去要5天，我们要走进去要5天，而且我们对堰塞湖的了解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我们最后就做了一个即时淹水模拟。我们在9月13号拿到这张图，我们赶快交给内政部，本来内政部只打算疏散6000个人，根据我们的资料呢，多疏散了8000人，所以呢，避掉了一场劫难。但是很遗憾的是，马太安的堰塞湖还有2亿。

0: 两亿立方米的泥沙还没下来，再等下一个台风、下一个豪雨、下一个地震。所以未来十年之内，这个堰塞湖会一直重复的出现，这是我们学界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也是我们政府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呢，这是我们对现在还是我们在做科研，我们还是试着要解决，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讲说疏散，疏散。那很多人讲说，你为什么不去挖一个洞让水流出来？我跟各位报告，那是非常困难的。它不是一个坝，它是一座山，它是一座山，你不可能用炸的，也不可能用挖的。那问题是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啊，还在研究。那这个后续相关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要如何疏浚？光伏要如何重建？未来的光伏要盖在什么地方？这是我相信未来十年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 flood risk management 第一个是 monitor and adopt， 你要去观测它，然后你协助去找到它的调制方案，然后 do more with less。我们希望用最花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大的问题，然后呢 ，size the opportunity， 每个危机都是转机，每个转机都是商机。还有一个最新的概念叫做为了失败而设计 ，design for failure。因为极端气候告诉你，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工程是安全。那既然不安全，我们就必须要涉及到，万一洪水超过保护标准，城市的基本机能是维持的，而且你的人命伤亡、财产损失要降到最低。And the most important, working partnerships。马太福音十五就告诉大家三个步，三个步，一个花莲县 involved， you have to work as a team， 这才是重点。所以气候变迁呢 ，it's not a problem waiting for a solution。事实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再一个简单的答案，所以应该要做 trusted science， 有很多的 research 要做。刚刚讲堰塞湖我们一点都不熟悉，森林大火我们一点都不熟悉，很遗憾的是我们对地震也不太熟悉，我们对洪水非常熟悉，问题是该怎么办？ trusted science， a lot of research has to be done。 然后呢 informed policy， 你的政策要非常的明确。现在呢，常常发现每个部的政策都不一样，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Motivated business， 每个危机都是转机，每个转机都是商机。还有 engage public， 你要让所有的民众都知道你碰到什么问题，然后不是说所有的政策都是上由上而下。我过去在新北市在内政部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政策是由下而上，然后呢，one is to be done。其实我有很多的 project， 说 inspiring project。事实上，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们共同点是什么？跨领域对话、跨部门的整合。所以，我们这个要 creativity， public private leaderships， and we need a new leaderships。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这个领导统一的一个 style。我想，因为时间到了，我就跟各位报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1: 紧接在李宏源老师之后呢，是由这一次这个主办这个灾害研讨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也就是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他所进行的一个专题的演讲哈。陈崇岳局长呢，他从事这个消防的工作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哈。当然我们观点新闻非常有幸哈，可以在他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哈，从他这个可以说在消防工作初露光芒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跟他在火场之间有一些互动，然后有一些亲眼见证他的救灾的这种各种很精彩的这个事迹哈。但是救灾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像电影一样这个去很光鲜亮丽，好像很这个光芒万丈的拯救生命而已哈。当然拯救生命的工作非常的伟大无价，但是他同时之间也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灾害会发生，而发生灾害的时候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去治理哈。从他进入这个新北，从台北县时代到新北的这个整个消防体系，他从一路从主秘到副局长到现在的局长，可以说他把整个的半辈子的这个消防工作的心血都埋在新北市。那他也亲眼见证了新北市怎么样从一步一步从城

0: 曾经的台北县时代到如今可以说是全台湾消防工作最卓越的一个县市，而新北它在整体的救灾能量，在救灾的表现，甚至在它的救护上面的一些成绩，都可以说是在全世界的这种一线城市来讲都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可以说这个新北市的救灾救护的这个成果跟它绝对离不开关系。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来听他说的。所以他也透过这个在这一次的这个灾难管理的这个研讨会当中呢，跟底下的这些来自各国的专家分享如今在新北的消防的一些成果，以及未来期许能够在更上一层楼的地方。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这个专心的听这个陈局长的这个演讲，你应该会觉得说，哇，如果我可以住在新北，被这个新北的这样子的救灾以及救护的团队所保护，那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必须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感受。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听来自于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崇岳局长所谈的，跟这个主题叫做强韧新北幸福城市，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把一个400万人口的一个县市，而每一个民众的生命财产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值得一听的。我们就一起来听陈局长所谈。
1: 我从事消防工作41年，这个火警从凌晨打了12个小时，我们出动了467个人，133个车子，133部车子，那燃烧的面积有15000多，只要是塑胶的成品跟半成品。那这个让我们知道消防人员事实上在整个救灾其实面到的红色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救灾人员必须要在一定的位置，因为这边根本进不去的热区。那从此以后，我们对于企业的防灾跟企业的营销，我们就开始准备。那新北这个城市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新北这个城市，我们的面积有2052平方公里，400万左右的人口。那事实上新北就是台湾的缩影，我们有都市，有乡镇，有海岸，有山域。那刚刚叶委员也特别提到，新北每一年的一个所谓的勤务量，我们19大概有56万件，那我们对于救护大概有23万件，也就是2分到2分半，我们就有一部救护车要出勤。那我们线上目前有101部，有75个据点。那火灾的出勤每一天大概是20到25趟，那高峰的时候每一天会有超过30趟，那我们一年大概有7000多趟。那特别提到的是救溺，我们的水域的部分跟海岸的部分有270件，那山岸几乎在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也有193件。新北很高兴各位今天参加我们的国际研讨会。那我们从98年准直辖市开始持续的走下来，这次是第17届。那去年第16届，我们也邀请到包括法国、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那今年特别请到了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那明年我们会主办亚洲危机网，所以在明年我们会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会进到这个地方。在很多的人问到新北到底有多少防灾工作要做？新北事实上在六都里面基政文物，我说我们的防灾人员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那这个三个里面大概有53个人，那事实上我们还有20几个兼办，所以在新北的防灾专责的防灾办公室有78个人、所以我们不影响到救灾。这一次花莲的马太安溪是让几乎没有办法运作，因为他们救灾人员包括EOC的人员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分离。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些相关的迹象。防灾的运作基础工作就是协作中心那这个是市长事实上这是我们的总统、市长、我们内政部长，这个是消防署长。灾防的运作从基础开始工作，刚刚讲减灾的被动，到现在硬性的防卫，然后主动的做一些准备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防灾室大家都认为全民防灾，事实上我们的防灾室从107年开始，那我们就不断的开始做防灾的训练。那我们在去年大概6月份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大概有10000个人。那今年的2月份，我们突破20000个人。那我们希望今年能够30000个人。那这个是在中华电信，我们10000个人的时候，这个在三重慈济20000个人。那为什么波及？

0: 命的邱里长，这是他的先生哦。邱里长本身是防灾师跟防灾社区，然后在卖场的时候，然后先生啊，就忽然间昏倒了，所以欧卡他当时把他押回来。事实上，两天前他当场防灾师训练完毕。那这个是在泸州的时候啊，921满25周年，然后他在中分生，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因为是做防灾师。目前是17个小时的训练，他把他旁边的先生救回来，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孙子，所以事实上当天他在分享的时候，眼泪不断的流下来。我说你的眼泪先不要擦，不如照一张相，因为你大概是最好的案例，所以让我们知道防灾是，上来是我们现在在社会建构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大概企业防灾，就是很多的企业，我们就发现到107年到这八年里面，我们的企业防灾，你如果让企业告诉你说啊，你得搞到防灾啊，企业会觉得说，啊，我的防火管理零以后啊，为什么要做防灾的工作？那我们就告诉他，你可以做你的协助救灾，你也可以自己的防灾训练。那更，我们最近有三个义消，有企业，就是说义消如果协助在保护自己的企业，所以刚刚包括南亚的塑胶，他们也成立了义消。那到了今年，我们会突破700家的企业，然后不断的通过市长，你可以看到有包括新义房屋啦，那也有一些食品业啦，那通过公所啊这些东西跟我们的防灾可以在一起，公所跟食品来做演练。那另外一个我们的防灾社区啊，目前我们大概针对防灾社区有400处，那这个400处的防灾社区，从邻里里长亲自受到防灾师训练。那以前我们的防灾师大概两个为原则，现在只要防灾社区至少要有10个受过防灾师的训练，所以他可以帮忙在第一线发生灾害的时候，包括消防人员，包括大型地震，当你三天没有办法到达现场，都有社区在做运作。那这个可以看到新北还有一个灾变的24小时机制，我们有天险公司，有台大的团队，这一次在台风不断的提供很多的资讯。那天险公司，在中央气象署24小时里面，我们看他给的是大区域，他可能给新北市，目前可以给到区。那我们有跟天险公司做24小时气象监测，那不断的提供在29个区的新北市民。那另外呢，有24小时的 EOC 随时在给我通报。那比较特别的是，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消防局会扮演市长的前进指挥所。所以在比较重大和敏感案子，包括破管建筑物当塌，这些都是由我们的应变小组先作业。那当然必要的时候，EOC就会整个开设起来。那这个事实上来讲，我们新北除了火灾有应变小组以外，另外一个当天的灾害发生，我们大概内勤有350个人，就会分成各组来实施应变小组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在做天险公司跟市长做报告的状况。那大概台湾的东区东部来讲，大概每一年有20到26个。那今年的海神是第11个台风。那目前每一个台风可能大概有2到3个会对新北市有影响。所以在107年到114年，我们开了18次的防台的一个 EOC 的准备，但事实上强降雨几乎就开了62次。那也感谢署长在这边我们针对合意的 PWS， 包括我们的大澳溪也好，包括我们的暴雨也好，那事实上我们的 PWS 所谓的我们的暴雨警示系统，那我们现在的预测可以达到6层，也提早了38分钟每一个市井。所以我们在三年内启动了324次，在三一跟水一，我们以往在报坛那边，包括我们的大报溪，每一年都会有几个民众登陆死亡。那事实上，市长上任以来，我们已经7年在我们的大报溪是零死亡。那比较特别的，也感谢中央气象署针对我们的溶洞有 AI 来预测风火浪的系统。那这个是当时我们署长我们那时候我们发表的一个照片。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消防的改变在哪里，消防的改变在消防人员的薪资。事实上这几年来除了111年以外，每一年都有消防人员的薪资。我们民航国际这个大概是屏东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其中有4个消防人员的薪资。所以消防法就配合立法院的一个修正，那真正在113年11月12号法律的授权，在消防法里面有专章。另外一个我们在整个治安业里，我们在去年正式展开，那包括日本有安全促进部，那新北在今年的6月1号我们成立治安室， 啊，治安室里面我们有14个人在专责，那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安全促进股，那另外一个健康管理股，啊，这个是在6月1号的副市长，所以我们很少说一个科室成立，副市长会亲自来，就表示说新北对于3500个人的编制里面，目前我们有2600人。26个人，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证实，那也感谢考试院，其实这个部分的核定啊，他要通过考试院会，然后我跟马世炎市长报告，市长说那个秘书长批量就可以了，哦，所以他在4月份让我们能够完成法定的要件，那这个部分也是六都全程22个县市第一个用科室的规模，啊，来做一个所谓的治安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当然是在去年的6月19号正式把治安宣言也让我们的治安室然后能够整合各个科室然后来针对同仁的健康做管理。讲到人力还是所有的救灾的基础，所以消防局以目前来看，我们大概到今年有2916个，那事实上我们大概消防的人员包括警大也好警专也好都是计划性招生，也就是你跟警专讲、警大讲这两个学校的目的，你要在警专就要2年前订货，警大要4年前订货，所以我们的预算余额在118人到120名。我跟市长报告，市长需要在人力补充，市长说你要补充多少人？我说384人，384个，我每100人大概就是1亿2000万左右，384个代表的是5亿。市长说支持，我进去跟他报告，4分钟就出来。哦，所以事实上，市长对于人力的补充，我们到120年，消防人员有3500人。事实上，我们不是只有消防人员，我们还有义消3885个，我们还有民间团体38个民间团体，有5031位。所以事实上，整个新北市守护的404万，除了有目前2626个专职以外，其他5个职工大概占了义消的7000个，所以这10000个人守护的整个的新北市。那我讲一下我们的智慧转型，各位看到这是我们的现代化的意义，就每天要送大概将近3000到10000，一年大概是65万件。花莲的主题是路打电话进来的司机是我们的意义者，我们马上做视讯就可以协助派人出去，因为他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在台北的电话给119，我说你把你女儿的电话给我，我的119马上可以上去。那这是我们面临的水灾，金万池的豪雨。
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成立于1987年
0: 起，这我们87年的时候才有8个受雨池，当时全部分。整个社会期可以达到47个。
1: 民国102年，全新升级的救灾救护指挥中心进驻板桥消防局新大楼。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9拥有全世界第一47席社会期，是全国最新、进献能力最大的119。面对逐年增加的救护量及不断提升的灾害强度。119救灾救护指挥中心都能迅速掌握灾害讯息，运用智能科技，调度派遣8个大队、75个分队，为民先锋守护生命价值。
0: 岁月静好，事实上是有一群人不断在努力啊，每天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有24小时，所以很多消防人员其实都在不断的守护这个城市。那我们的智能派遣也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早期的分队有值班，现在目前值班已经慢慢的被取代。那我们的智能值班台，各位可以看到所有的火警，包括分队的电灯打开、广播、滑声门、车辆的出动，全部由119控制。所以已经从节省时间，从89秒上现在是20秒，我们的车子就可以做一排前，然后做出勤的工作。
1: 服务台自动发送电子安全令，自动开启出入门，全部都
0: 网络。各位看到了，这个都是勤务中心在做，分队的值班不需要在值班台，那有手机就可以追到这个信号了。这个我们有在这边展示哦，就是民众打电话进来，丢个简讯给他，他就可以告诉我，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现场的状况或者怎么样。
1: 时间缩短至20秒。速度为全国6第一。服务台，
0: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 IC4.0 如果在救护或是有火警，它可以告诉我们。那有时候民众在对面报案，然后就可以现场直播，可以让我们在派遣能力跟车辆会更精准。那这个是我们的优势。事实上，我们有三一政策，包括在新 1.0 EPP。

筛选的检测系统啊，还有我们的 EMIS， 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做处理的程式，包括台风、地震都用这个来处理。啊，那这个是我们 EDB 的 APP， 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报告灾害的类别、案件有没有结余，在做很多的区长啊，还有各局处，是让我们通过这样的系统很成熟的，能够在处理效率非常的高啊。要方便，我们现在只要10分钟以量，我们。

可以整合。我当然现在有所谓的 AI 牵扯 E2B 的概念，那我们会诊将近90项的一个灾害。那中央跟地方，我们通过监视设备，有17000多次的 CCTV。那我们可以实际追踪40000件的案件，以前要派人去看看那个淹水有没有退，还淹水淹多少，现在只要调出 CCTV 就可以知道。所以如果没有能力伤亡的部分，透过 AI 我们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那另外一个灾情一点工，我们的点阅率，这个给民众能够使用，所以他可以知道说啊，你最近的避难地图在哪里。那事实上我们的民众使用超过1800万人次，那透过 AI 的小扳手，我们有更多的语言的互动，那扫 QR code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那比较特别的是新北有15000多家的工厂，所以我们每一年很多的工厂发生燃烧，而发生燃烧如果在一个小时里面基本上就会有空污的问题，所以我们跟环保局可以自动10分钟产生空污，就是我们评估这是一个小时接收资料以后，我们就会生成图片，然后告诉民众下方的位置你要紧闭门窗，光戴口罩。那这样的方式10分钟产生以后，减少了90%的能力，不需要人去，只要电话打进来，知道燃烧的面积，输入到电脑，而我们的效率也提高了90%。建立一个防卫的城市，我们马太安息的这个是9月23号到29号我们的消防人员在现场的救灾画面。另外一个市长苏丈在每年的921我们除了有做演练以外，另外一个自主的提升，也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台美港、台电、中华电信、医疗机构、学校、企业。那这个部分这个是在台美港的演练，那由我们的马世炎市长本来今天要来，现在在立法院备询第一个授旗给他们，所以我目前有19个队今年陆续成立6个队。那行动中心是我们目前在做的，我们在去年29个区已经全部完成所谓的行动中心，主要的做3个收容安置，然后另外一个物资的发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EOC 事实上目前也是大概全台湾地区最大的 EOC。那这个是市长在去年行政院长，我们8月13号、14号在新庄做演练，总统到宜兰，那今年的主场会在我们这边。那比较特别的是目前配合中央任性的一个社区，在今年的4月份我们完成6天 的所谓的兵推，那12月、8月12、13我们为宜兰跨县市的做相关演练，主要有3个相关，包括如何去做疏散撤离、医疗的扩充，还有整个联络交通的运输。那也要跟大家报告，刚有特别提到921，各位可以猜出来这是谁吗？这是我们的侯友宜市长。每一年的921稳住趴下点我们会叫市长先照一张照片，然后学校做演练多演。那也跟大家特别报告，特别在也感谢我们的班杰妈祖庙慈惠宫，在5月9号捐赠这一部地震体验车，大概是2000万，1000万车辆打造，1000万它是整个的 VR 能做沉浸式的无感啊，楼是 3D。它有6轴可以做游动，所以一般我们必要都要戴眼镜，但是体验完以后大家都会头晕晕的，所以我们直接不用戴眼镜，可以直接用 VR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些贵宾在后天参观消防局，我们也会正式跟各位做体验跟展示。另外一个核心管理网，这是我们一直跟国际接轨。刚刚有媒体问新北办国际研讨会，你的真实在哪里？我说98年以后新北要办国际研讨会，有消防局要主办，因为你要走得出去，走得出去就是所有的国际我们都尽量派人参加啊。第二点，他们要记得，当你过去以后，人家建立友谊，人家愿意吃的包括叶伟的总监，实际上来过台湾很多次，也是我的老朋友包括我们东京这次办的是我们3线3在那个时间包括我们首尔，我们事实上在104年跟首尔就有很好的交流，所以我们在明年这个在106年我们正式在首尔取得107年的主办权。今年9月16、17跟18首尔要主办 CMC， 明年在台湾新北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会进到我们新北两办的纪念会。幸福城市的展望，很快的跟大家讲，听着很难想象。新北从95年德兴局长98年升格成直辖市，给各位猜一下，新北有75个分队，这从98年到现在，历任州市会朱立伦、侯友宜，各位认为应该盖几个分
的普渡灯都会告知各位，我们盖了50个本。

0: 我们几乎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建设公司啊。那我们盖的分队也得过六座的金质奖，也就是行政院公共工程的金质奖。那改善厅舍才有办法能力进来，或者你的厅舍早期，薪水是满50的分队都是铁皮，或是你看到的分局派出所旁边一个小小的一个消防队，一部车两部车。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消防队，我们最近当然会特别提到，所以在落成11个分队，我们最近我们今年当然今年除了市长上任以后盖了11个分队，我们今年很快的就有第6大队的系主、第1大队的曙光，还有温子俊泰山分队的落成。另外我们有3个分队要动，我到过8月10号，7月30号我们要到义卫组织去。所以8月10号的淡水秀山分队，9月份环境部，也感谢环境部，我们盖了这样的训练中心，环境部的基础建设，给消防局从115、114、115年到118年，给消防局21亿，我们要盖一个复合型的灾害，那我们它是希望成立一个北区的，那我们1楼到8楼的训练中心，我们去看看明皇学院，我们去看看首尔的训练学院。我们到德州的文工学院去看他们的训练设施，未来在新北，这117年我们建设了完工启用，到118年，我们就不用到竹山去训练，而我们可以北区的贝联消防署就给我们1亿2000万，所以未来在你这种我们的二期工厂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有心就会有力量。这个是我们刚市长提到的，我们去整合23、24楼，我们全方位一再的努力啊。所以市长也刚刚在一次都提醒我，明年能够今年华为一定要准备分到这边。那在座的，我们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会在那边啊。当然，因为台风的关系，那我们希望我们在年底之前，市长在卸任之前，我们的所谓的备联中心，我们能够正式启用。那这个部分也配合法令的修订，从会改成任务所谓的任务型的一个编剧。那这个主要是城镇性的，我们所有的火灾有所谓的 ERCA， 那所谓的防灾有 VR，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来城镇人就使用。这个是刚刚市长特别提到。在英国智库，从1000个城市选了250个，然后再有50个幸福城市。那这个幸福城市，新北排44，台北排46。那事实上，主要的针对城市的效益，尤其在智慧治理、还有医疗照顾跟交通建设这个部分，我们得到比较高的评比。另外，最近一件杂志特别提到，针对6都做比较，那新北的消防，满意度达到75.1，也是6都的第一名啊。那事实上，我们跟去年比较，我们的满意度提升了7.5。新北从分秒必争到每秒必争，重新开始，有心就有力。那也特别跟各位报告，新北运用 AI 跟数位的科技，让新北市民能够有更好的安全。祝各位平安，谢谢大家。
1: 哇，感谢这个陈春元局长以及李宏源老师精彩的分享。其实我们从刚刚他们所谈一个词，我不知道朋友们你听了是什么感受，从分秒必争到秒秒必争，可能很多朋友你没有想象，一个消防的这个队部的出动，从他原本可能需要60秒80秒缩短到现在需要20秒的时间来做出动。朋友们，在你而言，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我们都说60秒一下就过去了哈。你现在算60秒的时间，我们做节目，我现在念我讲话的时间，可能60秒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就是这60秒的时间，他需要花多少的努力去处理，而他要花这么多的力气、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人力去优化，想办法能够让时间缩短，他所面对的阻力有多大，而问题是他所达到的成果有多么卓越。很多人很难想象，秒秒必争有必要吗？差个10秒有差吗？差个20秒有差吗？可能那就是一条人命。所以朋友们，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如果你不是在救灾救难的第一线，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生命面对这个挑战是多么的脆弱。所以从我们刚刚前面听到李宏源老师谈到的这个大的环境的状况，整体的全球曾经我们认为人定胜天，但是现在这个观念早早就过去了，人没有办法胜天，人绝对无法胜天，人怎么胜天呢？人只能去适应天地的变化。面对现在极端的气候，我们只能想尽办法去适应，想尽办法去思考

当我们适应不良之后的后果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就穷尽一切的努力，一切工程的所规划的去因应去防范，而同时间我们还要再思考，如果我的因应防范还不足的时候，后面该怎么办。而随后陈崇岳局长谈到的就是，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原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规划，让这些救灾救难的能量可以在第一时间碰到灾害发生的时候，它可以立刻出击，把所有的伤害减到最小。这个就是李宏源兰老师所讲到的，最完美的救灾，好，之后再碰到最完美的重建，好，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当然，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华丽，但是其实它是一段相当不容易走的路，才可以走到这个我们说一个好的优质的救灾以及复建的一个结果。而这些所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护你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朋友们，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有一群人为我们的安全，为我们的这个健康，为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而守护，我相信你可能会觉得蛮幸福的。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个的确是现在在台湾所面对到的一个状况。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聂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